0: 大家好，我是方宇。最近在杭州召开的以数智兴农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长三角智慧农业发展大会，集中展示长三角地区以及全国智慧农业领域的新技术、新产业、新装备、新模式，从智能传感设备、农业机器人到 AI 决策系统，多项前沿成果吸引与会的代表驻足体验。咱们浙江的破局之道在于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让算法去适应土地，而不是让土地妥协于算法。以我省近期落地的浙里良田智能体为例，它背后是450万组土壤改良和培肥试验、1200万条测土配方施肥数据等海量的浙江本土的基础数据，经过大模型训练之后，能够在智能选址、土壤诊断等环节提供精确的决策。 AI 技术再前沿，成本上算不过账，就难以逃离示范园的围墙。降低门槛的破冰之举在浙江已经有生动的实践。金华市金东区的低空加 AI 农事服务中心采取的是政府搭台、企业运营的方式，整合50多项 AI 模型能力，规模化运作之后，无人机飞行成本下降80%。在遂昌，农户只需要在手机上轻点小程序下单，代耕代种，就能够按亩按次共享适配梯田的智能农机。仅当地测算，光是插秧这一项，每亩就能够节省60到80元。究其根本，农业 AI 的升级在于把买重装备变成买轻服务，通过监测加处方加作业加反馈的闭环，让 AI 变成农事服务中心提供的一项普惠型农具。只有经济上划算， AI 才能真正被农民接纳。9点钟，方宇朋友圈，我们再会。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2: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2026年这个夏天，商超冷柜的 C 位彻底换了人，含糖的碳酸饮料已经靠边站了，无糖类的已经是霸占了整个核心陈列区，就连武汉中心城区的便利店也把某品牌含糖的汽水打到了5块钱2瓶，但是没有人接盘。可口可乐2025年的财报里，全球单箱的销量的近10年首次是零增长。国内呢，两大瓶装商中国食品还有太古股份的汽水收入，也是一路下滑到1.9%和-0.92%。马上呢，营数据更明白。今年呢，二季度线下汽水的销售额同比是跌了12.23%。还有欧瑞啊，它显示呢，碳酸的整体涨幅是4.3%，增量呢全是无糖贡献的，无糖占比呢已经攀升到了41.2%。所以说，你看啊，数字啊，有的时候呢就是最好的证明，你卖了多少，同比降了多少，都是非常直观的。这也说明什么呢？全民控糖，再加上呢，代糖技术的成熟啊，所以说含糖汽水那口3块钱值2.5的爽，正在被年轻人重新计价。巨头们现在呢开始掉头加码什么无糖啊、茶饮、功能饮，不是跟风，是不得不转。含糖的碳酸饮料呢，虽然说不会一夜消失，但是属于它的主流时代，到2026年彻底终结。这种大品牌一火就是火了几十年 但是万万没想到，到了2026年，他彻底走下了神坛啊！那也确实，大家明白到底喝哪种饮料会对自己健康。其实说一千道一万，哪种饮料都不健康，最健康的就是白开水。但是这东西它没味儿啊，是不是？好，那说完了碳酸饮料走下神坛，咱们再来说说进口豪华车，在华也是卖不动了。上半年呢，进口车市场啊还是在收缩。成联会崔东树他披露的数据呢，说国内进口车零销售啊大概是19万啊，这是零售的19万，同比是降了29%。高端阵营呢更冷，你像宾利呢是降了34%啊，法拉利呢降低了30%，劳斯莱斯33%，玛莎拉蒂降了48%，兰博基尼呢是唯一逆势增长29%的。那么保时捷全球交付是12.23万辆，跌了16.5%，中国区呢是1.45万辆，直接跌了32%，但是呢它的经营利润啊反而是上升了33.9%，达到了13.5亿欧元，靠的是什么呢？就是价值优先于销量，哎，控量保价，就是我砍掉那些低利润的单子，专门呢给你来加装，哎，你看这样的话呢价格就上去了，对吧？其实这波啊少卖车多赚钱的走势也说明什么呢？就是超豪华的品牌在中国不再拼走量了啊，它要转嫁成本，保品牌的调性。但是呢中国买家现在选项太多了，你想有国产高端的，有新能源的，是吧？哎，都抢的这同一批人。进口豪华车如果只靠涨价去撑利润的话，那迟早会把这个市场呢拱手让人。曾几何时啊，在大街上咱们看到一辆法拉利，看到一辆宾利啊，玛莎拉蒂、兰博基尼都觉得牛得一塌糊涂。但是现在呢好像大家似乎也不太追求这个了啊，买豪华车的人是有，哎，人家也不差钱，但是它的销量确实是实打实的往下降。既然说到了汽车，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新规，速成车被叫停，18个月造车，消费者呢变成了试车员。2026汽车论坛上，北京现代总经理李峰刚他就点名批评啊，部分品牌为了抢上市删减测试，让消费者呢变成了免费的试车员。全国汽标委同步征求意见，准备呢把新能源车可靠性的路试总里程提高到30,000公里。两件事儿咱们对着看啊，靶心呢其实都是速成车。今年呢1到5月，国内一共推出了542款新车，日均是3.6款。燃油车时代研发验证基本上都是36个月以上，但现在呢被压缩到了18个月，甚至说半年就可以上一台新车啊。有些车牌呢它其实怎么说呢，只做一段时间生产一致性就崩了，像小鹏的 X9 啊，高温趴窝，还有中创新航的电池，对吧，集中出现了故障嘛。还有就是车主质问啊，上市之前难道你们不去做什么极热实验吗？说实话啊，这个速成车的代价呢不只是安全隐患，你像行业的利润呢也跟着卷没了。上半年汽车利润一共是1594亿啊，降了20%，利润呢只有3.8%。然后有人就感叹嘛，说10亿投资啊，2年开发，热度都撑不过3个月，你说这钱不就打水漂了吗？另外呢，把验证周期拉回正轨，它其实不是拖慢创新，它是把消费者从试车员变回用户啊！都知道现在新能源好赚，好家伙，这才5个月就推出了542款新车，各位你们在买的时候也要掂量掂量啊！千万咱们自个儿别去当那个试车员啊，完全没有必要。夏天到了啊，大家在选车呀、选产品的时候呢，还是要擦亮双眼。接下来咱们再说说茶叶餐饮大师。7月底到8月初吧，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先是撤了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称号，就以后大师没了啊。 同时呢，你像中国烹饪协会也是紧跟两步，废掉了历年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证书，同时又撤了之乡、之都、美食地标城市这些授牌。那此前呢，整形美容还有建筑防水，河南珠宝协会也开始呢动手清理大师级别。原来动不动就大师大师的，也弄不清楚到底谁有真才实学，是吧？8月1号呢，民政部和中社部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呢正式实行了，就是规定啊，这评比表彰走项目清单要严审批，禁止使用中国、全球等字样，禁止给市县乡村授牌命名。这波清理呢，其实也是戳中了痛处。这些年大家也都知道，大师是满街走，炒茶的有，掌勺的有，甚至卖玉的都有，号称自己都多牛多牛啊！一下子就发现呢，所谓的大师都是，哼，只要交钱就能拿到手的，这不就是骗人吗？所以说新规啊，不是否定技能人才，是把呢自封大师的路给你堵得死死的，哎，让真本事回到工艺，回到市场检验。协会退一步，公信力呢反而会进了一步。往后谁要是再拿某某大师喊人，得先问一句，你是怎么得到的这个称号？还有就是，你这称号现在还作数吗？

0: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1: 浙江之声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今早我们先梳理隔夜全球市场全貌，再复盘昨日 A 股盘面，拆解内外市场反差背后的资金逻辑，给大家梳理今日关注主线与操作思路。隔夜美股迎来强势普涨行情，三大指数全线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大涨 1.32%， 创下收盘历史新高，标普500上涨 1.48%， 纳斯达克指数涨幅突破 2%， 全球风险偏好明显回暖。盘面上，大型科技股涨势喜人，分化特征清晰，谷歌大涨近 5%， 总市值反超苹果，升至全球第二，亚马逊涨超 4%， 再创历史新高，市值站稳3万亿关口， Meta 大涨 6%， 微软近三个交易日累计上涨 25%， 英伟达重回5万亿市值上方，仅苹果小幅下跌超 1%， SpaceX 甲骨文涨幅均超 5%， 亮眼财报进一步提振科技板块信心， Palantir、 Snap 盘后大涨，营收盈利数据双双超出市场预期。细分赛道中，光通信、云计算全线爆发， Lumentum、 Coherent 涨超 9%， 云计算企业 CoreWeave 单日大涨近 19%， 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同步收涨 0.75%， 阿里巴巴涨超 4%， 百度、拼多多、爱奇艺同步走高，中概情绪有所修复。欧洲市场涨跌分化，法德股指大幅收涨，英国富时小幅回落，大宗商品迎来明显波动，地缘缓和预期压制原油需求担忧，国际 WTI 原油单日大跌 5.44%， 跌至每桶$80关口，黄金、白银小幅上行，具备避险属性的贵金属保持韧性。消息面来看，中东局势迎来转机信号，特朗普表态美伊谈判已经启动，但伊朗官方否认相关说法，局势仍存不确定性。美国白宫将于周二召集各大 AI 巨头开会，敲定前沿 AI 模型安全测试框架。机构测算，未来两年全球将新增$5000亿债务，用于 AI 数据中心、芯片采购，算力产业链长期资金供给充足。影视行业同样迎来利好，院线票房、IMAX 股价同步刷新新高，消费文娱板块景气度提升。视线转回 A 股。昨日盘面和火热美股形成强烈反差，三大指数集体收跌，科创50大跌 5.08%， 再创调整新低，市场呈现极致分化格局，资金明显跷跷板。微盘股指数大涨 3.6%， 超4000只个股飘红，但科创权重、存储芯片持续杀跌， SK 海力士、三星大跌拖累板块，兆易创新跌停，寒武纪、中芯国际跌幅超 6%，风电、核电、电网设备承接资金领涨市场，契合前期国常会扩内需、加码新型基建的政策导向。短线投机情绪并未降温，连板晋级率维持40%，传智教育走出6连板，摘帽、ST 小票活跃度拉满。不过，两市成交额缩量5446亿，存量博弈特征凸显，权重板块流动性承压，红利蓝筹出现补跌。综合来看，隔夜外围大涨能够短期提振 A 股开盘情绪。AI、光通信、云计算赛道存在修复预期，但昨日 A 股资金偏好基建小微盘的格局，短期难快速扭转。操作上可以双线布局，一方面逢低关注美股强势映射的算力、光通信、 AI 软件标的，另一方面坚守政策稳增长主线，核电、电网、风电设备具备中长期支撑，同时留意中东局势反复带来的原油波动风险，不盲目追高短线小票，均衡配置高低估值板块。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0: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国办通知定了啊，说2026年国庆10月1号到7号放7天假。京沪高铁还有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呢，开通了最长开车前60天预约购票。8月3号呢，就能预约10月1号的票了。那之后呢，每天都是顺延次日的。那今天是8月4号，你可以约10月2号的票啊。这节奏啊，对有计划出行的人很友好，不用定闹钟抢票了，是吧？提前2个月锁定行程，但是呢，也得提醒一句啊，预约呢不等于就能落袋。到点呢，仍要走这个正常的支付确认啊。热门方向，比如说像北京、上海、杭州、成都，哎，别以为约了高铁就高枕无忧了，支付啊照样得看情况。另外呢，带老人、孩子、家庭出行的，建议呢先排好去程、返程2段，你别只抢一头。另外呢，像国庆啊，今年又叠加一个中秋，什么机场啊，还有这个酒店呢，也会同步吃紧啊。车票定了再订酒店更稳。铁路这波预约制呢，其实是给刚需松绑，但是黄牛和抢票软件呢也不会闲着啊，官方渠道最稳，大家千万别把行程拖给第三方去代抢。嗯，那既然说到了旅游，8月3号呢，在贵州的荔波小七孔景区有一个68级的跌水瀑布嘛，对不对？结果有一名游客就掉水里了，哎呀，水流湍急呀！监控画面里呢，岸上的人员拿长棍儿啊，去伸向落水者，对方呢双手是死死地握住了这个救命杆，另外一个人呢放下了伸缩梯啊拉人，最终呢获救上岸。荔波县文旅部门也回应啊，说旁边呢有安全员，现场呢施救，没有生命危险。68级瀑布啊，其实是响水河谷1.6公里河道上的一个自然跌水群啊，它就总落差呢大概是110米，最宽是40米啊，紧挨着拉雅瀑布和水上森林，喀斯特地貌啊，非常的漂亮。但是呢，这里面也有危险啊，就是自然景区啊，它不是主题乐园，各位啊，护栏外呢，很可能就是激流，哎，拍照呢你也别老是退着走，看都不看。结果一回头啪掉水里了，是不是？所以说旅游这种事儿呢，安全还是第一位的。你说哪年这水里不掉几个人呢，对吧？一些这个热门的景区，因为它人基数大，大家都去玩，那安全这件事儿呢，你不能全指望别人啊，说我掉下去有人救我，那你为什么之前咱就先想好别掉进去呢，是吧？好，说完这个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北京的救援。7月29号呢，北京怀柔的琉璃庙镇有2个老人，一个73岁，一个58岁，一男一女啊，两个人呢进山采药，结果就失联了。这救援队啊呼叫的时候，两个人就迷信嘛，说山里啊要听到呼喊，不能硬，硬了的话呢就会招厄运。你看看这，喊你名你不答应，这我怎么救你啊？闭口不答，啊，还往反方向走，硬生生的把救援拖过了30小时。这个消防啊，可以说是昼夜搜寻，17小时之后，第二天找到了体力透支但是没有受伤的2个人。这事儿荒唐的背后呢，其实也带着后怕。你想想啊，你到这个山林当中，本身呢就野草丛生，对吧？视线差，而且呢路滑坡陡，弄不好就掉下去摔死了，你让人家怎么救你？而且年纪也大了呀，一个73，一个58，是不是？所以说危急时刻呀，生命安全那是要排在第一位的，咱也别管什么民间禁忌了啊，哪有说在大山里头人家要救你喊你名你也不吱声，那我上哪救你去，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雨天呢到山上更容易迷路滑坡，容易呢出现这个伤亡。所以说真遇到呼救了，一定要大声的应答，哎，一定要穿亮颜色的衣服，原地在那儿等，比那些什么反向啊走避邪呀管用1万倍。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引以为戒吧。最主要的就是安全啊，咱们也尽量别给人家添麻烦，你自己安全了，那是不是别人也不需要去救你了，大家你好我好都好。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4: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6: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我回来了。
8: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了。
9: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7: 爸妈，你们怎么了？
9: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8: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9: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8: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7: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10: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6: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4: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接下来呢是给大伙儿派发福利的时间了，4008331912，4008331912，这是好视力眼贴的电话。各位眼睛出现干涩、疲劳、视力模糊的朋友们，可以试一下咱们的好视力，26年大品牌，今年正好是26周年，也是拿出好多的好礼啊，回馈为我们广大浙江的听众。今天呢，拨打4008331912的听友将会获得价值78元的蓝这个体验装，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体验装。你可以把这个好视力眼贴拿回去先贴一下试试。有没有助于缓解你的这个视疲劳，同时呢还有这个叶黄素以及收音机还有健康枕。4008331912，4008331912，各位别忘了现在就去拨打。
6: 早高峰大搜索，唤醒清晨，连接世界脉动。
14: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2024年6月啊，在惠州的某小区，有一个4岁的小红，独自呢坐电梯到9楼和14楼，反复进出，最终呢从14层的走廊窗户坠亡。这件事儿我估计各位可能还有记忆啊。那法院二审呢是维持了原判啊，父母作为监护人，是重大过错的主责。物业呢，因为窗户没有限位器，没有护栏，也没有发现监控异常，承担10%的责任，赔13.5万。 开发商呢，因为窗台是90.5厘米合规的，已经竣工备案啊，不需要担责。监控当中呢，孩子17:32一直到17:38独自坐电梯，他母亲啊以为呢他在客厅看电视呢，十几分钟之后呢才知道出事儿了。那么判决逻辑呢也很清楚啊，4岁孩子他本身就没有危险意识，家长呢放任独处是主因，但是呢你高层公共走廊的窗户没有限位啊，物业呢盯监控又不利，也算是安全欠账。135,000呢不是价码，是提醒啊，就是家有幼儿啊，咱们高层的推窗限位器还有呢隐形护栏该装就得装啊，电梯监控异常也应该有人盯，如果这些都到位了，小朋友呢也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啊。监护责任呢是退不掉的，物业安全义务也躲不过，两条线并行才能够拦得住悲剧的发生。说完了这个悲剧之后，咱们再来说说车位的问题啊。你看这个小区的物业啊，他不但说要看好这个高层电梯的监控，那人家业主买的车位你们是不是也在自己的监管范围，你得保证人家车来了有地儿停啊。你说自己花着真金白银买的车位，有的十几万，有的40几万，对不对？回家呢车停不进去，这事儿我跟你说，谁碰着谁不窝火呀。全国呢不少小区啊，这幕呢现在是反复上演，别人留个电话，哎，摆出我不挪，业主呢反复沟通投诉焦虑，最后呢多半是算了啊。病根啊其实就在于违法成本和维权的成本倒挂了，

就必须得是法律长牙，你要是恶意的哎占位，经催还不挪的，就应该纳入治安处置的视野。公安呢见证，再加上呢第三方拖车，费用呢全部由侵权人出，对吧？你物业呢也应该建一个什么站位台账，哎，门禁呢你可以限制这些旅犯者，你老占别人车位，干脆我就不让你进来了。另外呢，业主大会呢也要把进站写进规约。当然了，老旧小区的车位啊配比不足是底色啊，错峰共享啊，立体车库啊，再加上呢闲置盘活呀得同步推，但是是非咱们得先分清楚，是你的你可以用，不是你的你说你还强占着，那产权那个东西到底有多少法律效力啊，是不是？所以说啊，占位最坏的就是挪车道歉，然后呢被占的就哑口无言，凭什么呀？啊，我经常看到那种，就是你占我车位，我就把车停在你后面堵着你，让你出不去，你要出去你就得给我打电话。但你说长此以往，大家的时间是不是都浪费了？所以说呢，就是尽量不要去占人家的车位啊。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制度健全了，占位的自然就少了。

0: 天八点到九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20年前啊，这知了猴可以说呢是夏天氛围组，现在呢知了猴居然成了直播间的顶流零食了。山东、河南、安徽夏夜呢摸知了猴的乡土记忆，如今啊这风刮到了江浙，杭州小区呢有人蹲点去扫荡。其实说实话啊，吃呢本身没问题，但是呢这手电筒变成了这个带货的聚光灯，这度就有点崩了啊。当然数据也很扎心啊，说这个河南宁陵啊10年野生蝉呢是少了80%啊，收量呢从5-6万只现在呢跌到了1万。还有呢就是养殖亩产啊对半砍。另外呢这个蚕的地下蛰伏3到5年才羽化嘛。那今年呢逮到的就是前几年的老本，老本吃光了，后面几年呢就哑了啊，听不着这个蝉鸣了。其实啊生态这个账呢更贵，你像大山雀呀、刺猬呀、蟾蜍啊都是靠它活的。那蝉没了怎么办呢？那食物链不就掉链子了吗？最主要的是这个临沂村书记啊，他带货的时候呢提到说，上树不补的老规矩，可是一斤上百块钱的高利润那是规矩的溶解剂啊。就是人呐，在利益面前真的可以不用管那么多。专家给的路呢也很明确，就是说吃可以吃养殖的，给野生的这些蝉呢留一些休养的窗口，就像是禁渔期那样啊。蝉呢在地下呀一般是忍一个3-5年就为叫一下啊，你别等夏天悄悄的你才想起来说，哎呀，那只被油锅收走的小东西曾经是林子首席歌手。其实说实话啊，这个蝉鸣有的时候确实挺讨厌，但是同时呢它又是夏天的这个象征。你要说人都把它给吃光了，那夏天的感觉是不是也就没了呢？好，那说完了吃这个知了猴，下面呢咱们再来说说牛蛙啊。大家一定要听好啊，牛蛙呢这里面最近说检测出了抗生素啊。8月3号呢，福建东山还有广东的汕头以及呢潮州的饶平这些地方的市监部门啊同步通报了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那东山县他就说了，当地啊有几家这个公司在检测的时候呢发现牛蛙抗生素超标了，估计是给喂过药了，直接呢进行了抽样送检，专项排查呢随即铺开。牛蛙这两年啊可以说是外卖圈的顶流，对不对？哎，这个现在你一去看这个外卖，就跟牛蛙有关的，什么麻辣的呀、泡椒的呀、炭烤的呀，全靠它撑场面。但养殖密度高啊，水体小，违规用这个什么抗生素的就特别多啊，因为你用了抗生素呢，这个养殖的过程当中它致死率就少。但这抗生素它也是药啊，是不是？这次呢三地联合通报啊，信号很直，不是抽检1-2批应付舆论，而是呢顺着供应链往上摸。对消费者来说呢，外卖点牛蛙呀，你别只看分量价格，留好小票，真是遇到问题了咱们可以追溯一下。当然对于商货来说呢，你进货一定要检查一下它的票据，还有呢检疫证明，是吧？你别把这个风险啊最终是转嫁给食客，万一谁吃出毛病了，人说就在你家点的，你也逃不了干系啊。所以说食品安全这事儿吧，封样送检只是第一步，后续处罚和源头养殖规范不落地，下回呢换个牌子还是同款超标啊。那希望全民吧，尤其是吃货朋友们，大家一起努力啊，杜绝这种现象发生。谁不希望自己吃的安全，然后又吃到美味呢？

0: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1: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66-95566。
2: 早高峰大搜索，听世界，见自我。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空调24小时开着比一开一关省电。最近这种说法呢刷屏了，北京电力部门给了个准话，短暂外出不关，把温度调高1到2度，比频繁的开启省电。这电力部门告诉你的啊，说你要是短暂外出，不是出去个1-2天的啊，可以不关空调，但是呢把温度调个2度，这样就省电了，懂了吧？比如说你在家里的时候你怕热嘛，你就25，然后你出门的时候你调到27，这个省电啊，别一出门就关，回来再开那费电。但是呢如果说你上班一整天回家重新开更划算，毕竟白天没人嘛，是不是？原理呢就是它这个压缩机啊，启动瞬间电流是最大的，短时呢进出，然后频繁开关反而呢是这个费电啊，能不开关的话呢就不开关，但是长时间离家的话，待机它的耗电呢会加速老化啊，所以说不提倡。那日常怎么开最省呢？首先就是换季啊，咱们先洗这个滤网，26到28度呢是它的黄金区间。刚回家呢咱们可以先来个23度，对不对？30分钟之后你觉得哎还行了，你调到26，出风口朝上制冷更快，不要对着人吹啊。同步呢你开风扇或者说是拉这个窗帘，能降低体感2到3度，但这件事儿呢因人而异啊。你说我把窗帘拉上那屋里都不黑呀，是不是？还有就是潮湿天呢咱们就用除湿模式，体感呢可以降2到4度还省电，但是呢别超过2个小时啊，防止干燥。另外呢老人要提前开，别等喊热，因为老年人他是温度感受相对来说比年轻人要钝化啊，这你没发现吗？就老年人穿的特别多，是不是？你觉得哎呀，说他好像这么热的天老人家还穿着毛衣呢啊，你要理解他这一点，防止这个中暑啊。另外呢每开2到3个小时开窗10到15分钟，防止呢呼吸道不适。但是我觉得在杭州不太适应啊，尤其是晚上这个情况，我一开一宿，你说你让我开2到3个小时去开窗15分钟，我还得定个闹铃，这不太现实啊。而且咱们这个晚上也挺热的，所以说呢网传的说法呢有一半是对的，有一半是错的，大家呢还是要以这个我们所说的这种科学的方法为准啊。其实省电的核心啊不是永不开机，就是减少呢压缩机硬启动，哎，加上合理的设定，这个就可以了啊。这个东西就说跟开车一样，就油车最开始那一股油是最费的嘛，是不是？你要窜出去，空调也是那样的，插上电咱们常年也不拔电，对不对？但是你一打开压缩机，它需要用电流把它带动起来，那个时候的电量可能就大一些。嗯，反正我相信啊，在大多数人的这个眼里呢，觉得说哎呀根本就不考虑那个，对吧？先降温最重要。嗯，但是有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发现它也不是特别复杂，你只需要呢掌握这个规律跟方法，那更省电不是更好吗？啊，干嘛非得说去逞那个强，哎呀我一定要怎么样，对不对？所以说呢既省电同时呢又能够让自己在夏季降温，那才是最舒服的。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请线上预约自助办理。
2: 这是在哪儿约呀？
3: 阿姨，我来帮你。
4: 哎呀，这是哪儿啊？这是
3: 啊，这个地方啊，导航一下就到了。按这里
5: 准备出发，全程3公里。
6: 哎呀，你们店也没有的卖呀。
3: 大叔，我教你网购直达，点这里，这里。
2: 哟，约好了。
7: 真方便。
8: 有了有了。
3: 您的快递。哎，
7: 就是他。
3: 举手之劳，帮点一下，帮教一下，让全民搭上数字快车，共享数字中国。
9: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照亮我们的人。

早上好，我的朋友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的一首，就乐队唱歌你就听到了一种很松弛啊，就那一刻就是跟你闲聊的感觉。等到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哈，歌名也很有意思，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不管你告不告诉大家，问题总会出现。但是有一句很有意思，就是我的朋友他去了远方，结果回来，他去远方肯定想要看到更大的世界，更好的世界，然后回来应该咱们中国有句话叫衣锦还乡嘛，就完全焕然一新，脱胎换骨等等。但他发现他的朋友回来以后依然带着那个旧时的老手表，就走的时候带那块手表，回来还是那块神武表，他代表一种境况。另外呢，就是他回来以后说，哎，其实你到哪里都一样，真正不一样的只有心境，不是说外面的场景变化了然后你就人不一样了，真正不一样的就是你经历了什么，然后你能不能改变什么。一段时间我们都说认知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东西，一个人和另外一个，刘强东也在说呀，他就发现，就是张一鸣也在说呀，说如果认知上就能把人和人区别出来，但是也有人说心力，就是从心里发出的一种力量，就是你内心生长出来滋生出的那种力量，他觉得才是真正的能够让认知产生作用的东西。所以世间总有一些人告诉你这个好那个好，但是好或者不好可能还要你自己去体验。所有的人都说你要走出舒适区啊，这个世界那么喧闹，然后也挺累的，漫漫的长途，也许终有一天你还是会想回到自己的舒适区。舒适区是什么状态？就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一朵云或者两朵云，然后就在云端过着自己安静的日子，这可能就叫舒适区吧。人总是在年轻的时候想四处奔波，到老了呢就心想就落叶归根。在年轻的时候如果很安静，到老了就很想云游四方。所以人生到底是什么？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啊，就是一次体验呐、啊。就是一场长长久久的体验。下面这首歌希望你喜欢，今天我也通过微信视频号来直播，而且是面对面的。一般我直播都是侧颜哈，就是放在我侧面，但是今天呢会显得更正式一些，就是大家打开镜头就会发现我坐在你的对面，然后话筒就在我的嘴边，我也戴着大大的耳机捂着自己的耳朵，然后慢条斯理斯理的跟大家聊着天，就是这种感觉。用你的微信来搜索我是方宇，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左上角点一下关注，谢谢。

邓紫棋的版本喜欢你。这个世界如果有人让你觉得喜欢，我觉得对你来讲是一种运气，对他倒未必，因为你碰到一个可以让你喜欢的人，那也是你内心和这个世界更深切的接触的一种方式吧。哎，接下来说了两件事儿啊，跟大家都有关系。一个呢，就是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其实这个通知，我想大家现在还没有谋算，但是就是国庆节嘛，10月1号那天是周四，一直到7号那天是周三，7天假期依然哈给你安排了。暑假还没有过完，想买国庆节的火车票就已经可以行动了。比如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已经开启了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

0: 票服务，8月3号起就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了。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可以提前安排你的行程了。但是有的人就一定会错峰出行，大家都在那些天要去热闹，然后那些天服务可能都会有点降级。另外呢，就是价格一定会略涨，这个时候你到底要不要去凑热闹？但人也是这样啊，冷清的时候就觉得哎，好像不像自己过假期一样，这就看个人的心境了。好，这一件事儿就是你11的假期又可以安排起来。那么另外一件事儿呢，就是咱们浙江的某一个地方，某一个人呢，他收到了一条短信的链接，说是高温津贴领取的链接。这位加薪的员工高先生，他一看消息来自企业微信里的同事，想想现在正是高温季节嘛，就觉得哎，给我领什么高温补贴，可能也是理所当然呢，所以就放下了防备之心，点击了那个链接，然后按照步骤就把自己的身份证啊、银行卡这些信息全部都填写了进去。可是就在他填完递交的下一秒，他收到了3笔莫名其妙的扣款信息。他是去收钱的，没想到钱没收到，扣了1800块钱。那一刻他第一反应就是有问题，马上意识到被骗的高先生向嘉兴海盐县公安局然后就报了警。反诈队员赶到现场之后，第一时间向他的企业微信同事来核实，然后那个同事说，我好久都没有用过企业微信了，根本没有发过什么消息。原来呢，是骗子盗用了同事的账号，向通讯录的好友群发了诈骗信息，目前的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我也给大家讲一个小插曲吧。有一天呢，我有个同事给我发了一条私信，说我朋友圈里有一个人他得了重病，你们能不能给他去就是赞助一点，意思就是说捐助一点金钱。我当时还在想，我先给他说一声，我说哎，好的，我愿意这样做。我这边还没有说完，那边就看到他已经发朋友圈了，说如果你们收到了我给你们发的某一个链接让你们去捐款的话，不好意思，那不是我发的。我就在想，遇到任何事情，确实你应该，尤其是跟金钱有关的事情，慢一拍去处理，不要那么着急忙忙的就赶紧一定要给一个回应。你慢3分钟5分钟无妨，那么3-5分钟之后，这件事儿可能就是另一种光景了。广告之后，
1: 9:15，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或农行各网点。
0: 欢迎大家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小草说感觉真好，你说这个感觉真好是什么意思？就是面对着我你觉得感觉很好吗？巧笑倩兮你好。大朵说，方宇你今天心情不错哦，是从我的声音里听出了心情不错吗？那也许是因为今天早晨我又喝到了今年第一杯的茉莉花茶呢。其实每年的这个季节，茉莉花开的季节，我就特别惦记茉莉花茶。然后我主动去问了龙冠龙井，我说你们的茉莉花茶有没有上市？于是呢，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新意，今年的茉莉花茶已经上新。一个很漂亮的罐子，绿色的，上面有那个白色的茉莉花，看上去就是清香扑鼻。然后呢，我今天早晨又在办公室泡了一杯茉莉花茶。我一直说茉莉花它有一种很强的覆盖性，就只要它在，好像其他的味道顿时就不存在了。但这个茉莉花茶呢，它有三分花香，或者要更高一些，然后剩下的就是茶香了。它的滋味很浓，就是那种茉莉花的味道。北方的朋友，尤其是北方的朋友，就是儿时喝茶几乎都喝的是茉莉花茶。我觉得这一款茶真的就一下子让你回到了童年。我们1号链接和2号链接全都是茉莉花茶。巧笑倩兮还问我，方宇老师，这个直播收入可以吗？收人可以吗？还是收入可以吗？如果是收入呢，我觉得那就要看大家对这些产品

没有兴趣，而且这些收入呢都是属于浙江之声的收入。所以我这只是浙江之声云端小卖部，我是云端小卖部的店长。一号链接和二号链接都是茉莉花茶。一号链接呢，它是49.9元，就是它的价格呢只是50克，刚好就是一两的今年的茉莉花茶新鲜的茶，2026年的一级龙井茶。另外呢，加了茉莉花，它是硬制而成的，你看不到花，但是硬制了以后，茉莉花的味道很浓。二号链接呢是分量更足一点，就是108克，相当于2两还要多一点点，只要98元。如果说性价比的话，在我看来也差不多。一号和二号，二号呢更加合算一些。如果你是特别爱喝茶的人，那就买二号；然后你只是想尝一下鲜的话，那就是49.9元入下门就好。一号链接。好，天气这么热，每一个日子你都不要放弃自己，要去锻炼身体，要让自己的机体保持活力，因为运动会改变我们的大脑，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健谈，然后我们的思维也会更加的活跃。这首歌来自汪峰，《灿烂的你》。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他唱出了就汪峰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的歌其实很振奋人心，灿烂的你，他并不是说你老是一副大太阳的样子，而是你有时候也会卑微，也会小心，也会谨慎，但有时候你内心的那个星火它不会熄灭，一直在燃烧，然后你就有怒放的生命。所以那么一段时间，好多歌手只要参加比赛都会唱汪峰的歌，是因为他有一种激励人心的东西，包括春天里他也成就了改变了不少人的命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获得的力量并不仅仅是别人给了你一把金钱或者给了你一份工作，这是在改变一些东西，但它还是一份底层的，比如说我在做什么，然后我有一份收入，我可以养活自己，还在这个层面上。但是更多的改变一定是你在越读的时候，你感觉到了一种振奋人心的东西，你感觉到你心里头一下子燃烧起一个叫梦想的东西，那些东西才会真正改变你的命运。人家说有一些底层的逻辑，就是你是因为有梦想，你后来拥有的东西就比你最初想要拥有的东西更多。但如果你没有，你只想的是牛奶面包，那你最多也就只是拥有牛奶和面包而已。汪峰还有一首歌，也是有一段时间哈，只要是电台DJ 就是必放的歌，在那个时候就是要激励大家的时候，一定会说我们要有怒放的生命，对不对？

0: 听汪峰的歌，我在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巅峰状态。所谓的巅峰状态，就是你的精力、你的思想、你的身体包括你的激情都处在一种很好的状态。然后就是体育运动员他的那个巅峰状态，他就可以有好的成绩。但是歌手他也是一样啊。然后你最近一段时间，你要想跟我们青春一起陪伴的周华健先生他在出现，然后他唱歌，包括前几天我也看到张信哲先生他参加一些活动。如果我们看惯了那个滤镜加持，就觉得哦，现在的人依然保持着什么肤白貌美啊，什么都可以给你添加，让你心里头没有挂碍。但实际上毕竟岁月不饶人，到了多少岁他哪怕就是比同龄人稍微年轻一点点，但他也已经是一副老人样了。但是值得庆幸的就是，有一些人他就是在他年轻的时候留下了他在这个世界留下的痕迹，他来过的痕迹。我注意到韦礼安最近也要到杭州来，有一场演唱会就在黄龙体育中心，所以今天我会让大家听到韦礼安的一首歌，如果可以，广告之后一起来听。
1: 北京时间9: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5: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4: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6: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7: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8: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第一，要保持希望；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每天清晨太阳升起，浙江之声早高峰，方宇有观点，用碰撞来看清楚世界的多面。人人经过你的未来，人人驻足你的现在。
11: 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0: 欢迎回来，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正在直播当中。朋友圈当中，我们听着音乐，聊聊人生，也聊窗外的事。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在开解对方，就是凡事要放开、豁达、从容，然后更加坦然。有时候你会做一个梦，做梦中出现了一些就是好久没有见的，比如说你的亲人，比如说你梦到那些亲人的时候，半夜里忽然醒来，你就回头一想，哎，怎么会有这样的梦？心里头就会很多复杂的念头升起。但是梦它可能也不代表什么，它只是你，换一种说法就是你可能想他们了吧。所以不要沉浸在梦里啊，也不要纠结于梦里，什么各种解梦啊，也不要沉醉于其中，就是自然而然的往前走。就是有那么一个梦，如果在梦中你想到了什么，那你就去做一些调整。其实我们在这个世间，你说你做的那些动作，有一些动作可能不是你想要做的，但是你想要做的往往都是那种最轻松的，只有那种像王的猜想 像王红这样的女孩子，她走出了一条，就是所有的人一想，哇，她怎么就王的猜想变成了王的猜想，她为什么能够有那样的猜想，她怎么就挂耳猜想被她空谷，对不对？不敢牵起你的手。哎，谁还记得我们说王红的时候，她那个猜想叫什么猜想？

0: 聊叫三维挂骨啊，挂骨猜想。我们在热闹的时候总觉得那些啊记忆里就会把那些东西全都记住，但是隔了几天你在回望的时候就发现各种信息充斥之后，也就是过耳，很快你就忘记了。
1: 如果没有路过，等到往前来的时候，如果可以，
0: 你还记得他是挂骨猜想吗？这是维里安的一首歌，如果可以。如果我们读过的我们看过一眼的东西都能够记住，那我们的大脑也是最强大脑了。但恰巧就是我们当时以为，就我们现在通过不管是百度啊，还是你通过各种 AI 的获取的信息，第一时间你就觉得哦，获取信息的通道确实被打开了，你瞬间就可以知道这个答案究竟是什么。但我也给大家讲一个笑话，前两天呢我不是去主持了海飞先生的从残雪中醒来的他的谍战系列谍战之城的发布会嘛，就在书博会上。就在那个书博会上，我当时就在想海飞他原来姓什么，我就问我旁边的朋友，我说哎，你帮我查一下海飞他本来姓什么。就他在网上马上查出说他姓杜，哎，我当时就觉得在我记忆当中他不姓杜，但是我在台上我也耍了一点小聪明，我就问在座的他的那些粉丝，我说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海飞他的作品当中很多男主人公一号都是姓陈的，那么我想问大家，你们觉得海飞姓什么？结果网友就底下的那些读者也都反应很快，就说哎，他可能就姓陈。紧接着呢海飞就说没错，我就叫陈海飞。可是他在网络上查到的居然说海飞他姓杜，那你说网络上的那些信息难道你都要一次又一次的去相信他吗？你怎么去佐证他是错的呢？所以现在在互联网时代，造假其实也变成了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如果他也给出你的信息是假的，你根本就无法，或者说你就没有反应过我要不要再去甄别一下他是真是假。有了这一次的这个给我的一种警示之后，我觉得我在采用互联网信息的时候就会更加谨慎。下面这首歌来自张杰、莫文蔚演唱的一首叫《一念之间》。一念之间，如果你不给自己留一点余地，你说啊，他姓杜，那不是那天就成了一个笑话了吗？

欢迎大家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我看到网上有人会问说，哎，什么心静自然凉，然后心静了，然后真的就能凉吗？你就觉得身体凉爽下来了吗？感觉不会呀。但仔细的去想这句话的道理，就是心静以后，你就会沉浸在其中，就是你的心思都在那件事情的时候，你的注意力就不会放在走路这件事儿，或者说出汗这件事儿、热这件事儿上。所以所谓的心静自然凉，就是走进了另外一个和现实有点脱节的，或者显得更加能够让你忘却现实的这么一个空间，所以叫心静自然凉。这是我自己的一些理解哈。谢谢有人给我戴眼镜儿，这副墨镜看起来还挺帅。我有一个习惯，因为自己隐形眼镜嘛，所以有一个习惯，不管去哪里总是会戴一副眼镜。所以有一天有一个朋友就说，哎，看你眼镜今天找不到明天找不到，他就送了我一个那种挂件，就是一个皮革的挂件，然后你要把眼镜摘下来的时候，你就用挂件一挂，然后咔有个磁铁这样一吸，然后那个眼镜就不会丢了，很有意思。结果那一天大家吃饭的时候，我就把眼镜放到不知道放哪里了，就忘记了自己还有这样一个挂件可以解决当下的问题，眼镜已经放在别的地方。所以有很多习惯都是需要去适应的。说到这，我突然想报告一下大家，明天我要去临安。其实在临安呢都已经不叫出差了，但是因为你还在杭州嘛，只不过是

杭州的另外一个区，一个小时之内的车程。但是明天我要去拜访的是，龙井。其实说白了就是《茶人三部曲》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王旭峰老师。这两天一直跟他相约一个具体的时间，然后约在了明天下午的2点半，在他的忘忧茶庄，大家可以聊一聊，看能不能做一些走读杭州、走读西湖的微访谈。你看，听有一些歌，你就会忘记你现在所在的那个太阳下，杭州温度。今天早晨听到说太原的温度18度，然后我在想，我没有听错吧？太原的温度18度，而杭州的温度应该是28度都没有，应该是35度以上吧。所以，祖国天大地博。我们在不同的位置当中感受着世界的博大，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换位思考？就是当别人说啊天气这么冷的时候，你感觉到天气这么热，那就热呗，那就冷呗，就不要不相信别人的感受。别人所说的就是他真实的感受到了冷了热了，就像你真实的感受到了空气都是烫的。下面这首歌，我希望能够把你带到那个广袤的大草原，然后又是在早晚有温差的地方，就早晚是晚穿早穿皮袄，晚穿午穿纱，对不对？抱着火炉吃西瓜的地方。

哎，你别说，就听他的歌的时候就觉得有忧伤。乌兰巴托的夜怎么会那么忧伤？结果到结尾，他果然提到了掉眼泪。你有多久没有哭过了？世界上最后一滴水，可能就是人的眼泪。如果我们能够凝心聚气的话，可能我们做事情就是不是感觉到特别庞杂。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也在做，那个也在做，但是回头回望的时候，发现什么也都没有做好，也不过就是完成而已。

0: 因为我们的精力太分散了，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的精气神聚起来做一件事儿，也许那件事儿就是我们所说的所谓做成了。南屏晚钟就是讲杭州的吧。哎，再说一遍，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新产品就是龙冠的春晓月见香，月见香就是茉莉龙井。依我之见哈，你们还是去拍一号链接，因为一号链接呢，它是49.9一个小罐，很漂亮的一罐，也不算太小，比那个20克的可大多了，就是一个罐子，漂漂亮亮的一个罐子放在桌上，它就是一个饰品。我今天早晨立起来放或者放平放都是很漂亮，就是看完以后你就觉得好清新，然后一打开盖子，那个茉莉花香，很多人喜欢都喜欢茉莉花香，那个味道就会扑鼻而来，喝了它你也感觉到很精神。我觉得男士可以送给女朋友，为什么？因为茉莉它代表茉莉，就是不要分开，它代表着一种暗暗的对对方的一种表达，茉莉花你不要离开我哦。然后这样的季节你用冷泡茶的方式，比如说弄2克到3克的茉莉花茶，然后放一个冰块上去，慢慢的冰块融化以后，那个茶香出来以后就有点冷泡茶的味道，然后你把它放在矿泉水瓶里也可以啊，然后把它放在冰箱里，冰出来的那个茉莉花香的茶一定比你在超市里买的那些所谓的茉莉花茶呀、乌龙茶呀等等的品质更好，因为那里边一定是加了东西。另外呢，就是放了很久，而你自己做的冷泡茶，既解决了解渴，又是知道那个茶的本质到底是怎样。所以一号链接，大家用比较低的投入就可以喝到很好的茉莉花茶茶最好。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4: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成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400-833-1912是好视力眼贴的购买专线。好视力眼贴也很有意思啊，它就都是通过电台来做推广，然后也没有其他的平台可以去购买。现在网络上如果想要买什么眼贴之类的非常之多，但是好视力眼贴它就用传统的方式、权威的方式让大家保护眼睛。400-833-1912购买之后呢，它会有不同类型的赠品和大家分享。今天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
5: 走入森林中，森林的一丛丛，
0: 天气这么热，冬病夏治，如果你身体里有什么湿气之类的，那么在这么热的天你一定要坚持晚间去走半个小时以上的路，让自己的汗出透，这样就可以除湿啊。你与其去喝这个喝那个去除湿，不如让汗出透了，那才是真正的就从体内把热量就释放出来，它会带走你体内的不少的垃圾。我现在已经坚持走了12天，每个晚上大概1个小时。说实话，我真正感觉到自己的一些变化，就是所谓的紧致啊，所谓的精神呐、啊，所谓的就是你感觉到那些汗出完以后，它会把你皮肤里、毛孔里的那些脏东西都会把你带走。

0: 新朋友进入到我是方宇直播间之后，左上角点一下关注哦。如果有空，在屏幕上多按几下，给我们加加热。举手之劳，
1: 匆匆地走入森林，
0: 谢谢大家的助力。
1: 森林的一丛丛，

0: 中。
1: 今天节目最后呢，我给大家还准备了一首老歌，这首老歌是一个女生唱的，也有男生的版本。老歌有三个字，它表示你要记录一些东西，看谁能第一时间告诉我这首歌的名字。最近呢，我会在我们的琳琅阁那个群里，也听雨琳琅阁的群里给大家送茉莉花茶的福利，希望大家时不时的关注一下群里的互动。

0: 它催醒了我的思乡梦，思乡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我看到了夕阳红。
1: 杭州的夕阳红最近总是特别的美，总是在朋友圈里，就是大家看到云，看到它的颜色的变化，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惊喜感，就像今天节目最后给大家带来的这本记事本一样。可是我们又有多久没有认真的记录自己的生活了呢？

0: 时间9: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季节最软的诗篇。
3: 今天节目最后这首歌还有最后那么几秒钟，让大家听一首读你，读你千遍也不厌倦，那你得是一本多么值得读的好书啊。谢谢大家的相伴，也祝大家在暑日这样的酷热的日子里暑安，多喝茶，多喝水，少喝饮料，尤其是什么碳酸饮料，各种购买的饮料。
4: 北京时间10: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6: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7: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 0571-8245-3562。 永

0: 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1: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信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请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就可以购买了，每人都能领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感觉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好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同事都贴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很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呢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电视啊看手机也清楚多了。没有用过的不要犹豫了，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0: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1: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2: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两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3: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4: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5: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4: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6: 来，眼睛看我的手，眼睛。
4: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7: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4: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8: 我担心你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4: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9: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4: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0: 谢谢你啊，医生。
10: 感谢你，医生。
11: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12: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一律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13: 去年
12: 多学科网络会诊。
14: 像他的话呢，
12: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3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浙江之声大，
4: 他们是推动高质量医学发展的亲历者，他们是不断创新医学技术的领路人。
1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仁娟。
16: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院长蔡秀军。
17: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院党委书记梁廷波。
18: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院党委书记王建安。
19: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高文。
11: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连新。
6: 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谢瑞锦。
10: 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协和医院的周佳。
8: 我是浙江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洪朝阳。
1: 我是浙江医院党委书记陈军。
5: 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陈向东。
9: 我是浙江省临床医院党委书记谢国建。
4: 记录新时代好医生的奋斗步伐，谱写高质量医学发展全新篇章。浙江之声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助力健康中国。直播时间：工作日上午10点至11点，浙江之声、学习强国、中国蓝新闻同步播出。

0: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节目同步通过调频 FM101.6 浙江之声以及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和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的视频号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年呢是体重管理年，国家已经出手喊大家开始减肥了。当然肥胖不仅是影响美观啊，最主要的其实是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一定的威胁。而且已经进入夏天了，很多人把减肥提上了我们的日程。那为什么有些人狂吃不胖，有些人喝水都长肉？您知道吗？这和我们的体质是有着直接关系的。那今天我们不聊卡路里，我们就从中医治胃病的角度出发，揭秘体重管理的本质，体质来决定胖瘦，调理才能长久。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叶金。叶主任，欢迎你。
1: 大家好，我是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很高兴今天能够做客这个直播间，向大家科普一些小常识。
0: 对，今天这个话题是我们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啊。首先其实我关注的一点就是我们治胃病。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说一个题外话，想请叶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其实很多人对于治胃病的了解可能只停留在字面上，觉得就是去预防还没有发生的疾病，但是其实我们治胃病它涉猎的范围是非常广的。那具体包括哪些，能不能大概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治胃病这个概念其实提出是很早的，他是在《黄帝内经》时期就提出一个治胃病观念。有一句话叫上工不治已病，治胃病不治已乱，治胃乱譬有可儿穿井，斗而助锥，不亦晚乎。以前呢是用形象的比喻就指出了治胃病这个东西的重要性。那现在呢，大家可能只是觉得，哎，治胃病我是没病之前我去预防保健一下。其实呢，治胃病这个概念它包括了一个胃病先防，疾病防变，就是已经生病了之后我不能够再引出其他的疾病，还有一个呢是菜后防复，就如果我这个疾病我已经康复了之后呢，我怎么样预防它再复发。就像今天我们刚刚会说到一个减重的问题，很多人其实减重之后它是会反弹的，
0: 对，
1: 所以治胃病的
0: 话这也在我们的范畴之内。
1: 是的是的，它是一个全程的一个观念，它是一个非常广的观念。
0: 那我们主要涉猎的一些病种会有哪些？
1: 治胃病的病种其实也挺多，中医的一些内外妇儿的疾病其实都涉及，像我们临床常见的一些高血压呀，糖尿病呀，还有一些什么冠心病呀之类的，都会涉及到，这些是比较严重的疾病。还有一些比较轻症的，像今天说的一些肥胖啊，或者是一些胃病啊，脾胃不好的啊，也是有关系。还有日常的一些便秘啊之类的，其实都是在治胃病的范畴当中。
0: 我知道好像像过敏啊，有一些呼吸道的疾病也是我们的专长。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各位啊，今天节目的机会也非常的难得，除了我们聊到中医减肥的话题你可以咨询之外，刚刚我们叶主任提到的这些范畴您都可以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来咨询。您可以在视频号直接搜索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在观看直播的同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公屏区来提问，实时的互动啊。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号的私信啊发送过来，比如说你可以发送看直播啊，我们的小编呢在后台就会看到您。今天当然也可以通过线上电话连线的方式和我们的专家一对一的对话，只要您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好私信回复看直播，我们的小编就会指导你如何来和我们进行线上的电话的对话。同时我们也会指导你加入我们的公益的医疗互助群。您比如说有任何的身体不适，您不知道我究竟是什么样的疾病，我究竟该找哪一位对症的医生来帮我诊疗，那我们的小编也会在线上免费的来给您提供公益的医疗帮助。好，回归到正题，今天我们来聊到的是中医减肥。很多朋友特别想知道我们中医究竟是如何看待肥胖这件事儿的。
1: 我们中医其实看肥胖也是看一个综合的观念，第一个呢就是摄入的过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活动的太少，因为摄入多活动少之后呢，就由此引发了我们体内一些膏啊，一些脂啊，这些物质堆积过多，然后我们的体重呢就慢慢的升上去了。而在我们慢慢体重上升的同时呢，很多 朋友们会伴随一些比如说体虚乏力呀、很喜欢睡觉啊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肥胖不光是一种疾病，它也是很多种疾病的一个基础。
0: 所以这也是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待肥胖，不只是肥胖的本身。
1: 对，
0: 我们要从多角度来看待，究竟是什么原因可能会导致的肥胖、啊、中医呢是辨证施治，我们通过调理体质来帮助我们从根本上解决肥胖的这件事儿。那还有一种说法，我们都知道这个也很流行了。有人说我是痰湿体质，特别容易发胖。有的人说，哎，我好像体质是虚火体质，比较容易瘦。我想知道我们的中医体质究竟分成几种，哪些体质的人容易发胖。
1: 刚才说的痰湿体质也好，一个阴虚体质也好的话，我觉得现在的朋友已经是越来越多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啊，已经是从简单的一个量变变成了现在的一个体质的追求啊，真挺好的。体质呢是由黄芪教授，也是国医大师，他是在北京中药大学啊，他提出的，一共有九种体质。那么比较容易胖呢是四种体质啊，就刚才提到的一个痰湿体质，还有一个气虚体质，还有呢是阳虚体质，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气郁体质，这四种体质都比较容易胖，然后呢还有两种体质呢不太容易胖，就是刚才说到的一种阴虚体质啊，阴虚体质呢就是常见于我们身边的有一些甲状腺功能亢进的一些朋友啊，或者是有一些50多岁的妈妈们，就是他们正处于更年期的折磨当中，那因为虚火内浊啊，我们说会燃烧我们的精液，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消耗是大于摄入的，所以不太容易胖。还有一种呢是平和质，平和质呢就是健健康康的，非常好的一个健康人。我们在摄入和产出的话呢是基本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这两种体质不太容易胖。还有三种体质呢是要看情况的，一种是特禀质，就是比较容易过敏的人，那要看一下综合情况。还有一种是血瘀质，血瘀质呢也不太容易啊，但是也不排除有些人有腹型肥胖，但不是说血瘀质人必须肥胖啊。还有一种呢湿热质，湿热质的人呢肥胖的概率其实还算高，但是呢因为它里面还有个热象，热象呢也是会消耗，所以它也要看情况。所以比较容易胖呢是一个痰湿质啊。以前朱丹溪啊他就说过，肥人多痰多湿，
0: 对，
1: 就它比较容易造成我们体内的一些膏啊、脂啊这种东西的积滞。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怎样才能快乐？
3: 我拥有财富，
2: 我拥有美貌，
4: 我拥有健康。
5: 健康让你的生活更快乐，浙江之声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名医专家与你面对面，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6: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和大家聊到了中医啊，科学的来甩肉不反弹，究竟该怎么操作。刚才我们提到了，其实很多的肥胖从我们的中医角度来讲是和我们的体质相关的。如果你想自测体质，刚刚我看到直播间好多的朋友在我们下面的公屏区回复了体质啊，您这样在公屏区回复体质，我们是没有办法回复您表格的，您可以私信，就在视频号上专门有一个私信，你可以点击私信啊，回复体质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在后台已经准备好了，会把相应的体质表格发给您，您对照体质表格对自己的体质来进行一个判断。刚刚叶主任提到了几种体质，一个是痰湿的，一个是气虚，
7: 对，
6: 一个是阳虚，还有一个是气郁啊，气郁体质，
7: 气郁体质。
6: 我们很想知道啊，从这个字面上，可能很多人对于这个中医并不是特别了解啊。我们想知道这些体质，它每一种体质应该表现的方式不一样。当然，我们知道这些体质比较容易导致肥胖，那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可能每一种体质它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
7: 是的，是的，是的。
6: 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讲一讲每一种体质它表现出来的表象是什么样子？
7: 可以，可以。就我们先说容易胖的体质好了。比如说痰湿质，痰湿质给我们的一种感觉就是黏腻，就感觉这个人的皮肤啊，它会比较油蹭蹭的
6: 啊，
7: 会比较容易出汗。舌头伸出来呢，上面有一层白乎乎的东西，就不是太干净。然后平时呢比较乏力，动不动想睡觉。但是呢真的动起来之后呢又是有点力气的
6: 啊。
7: 然后大便呢可以观察一下，在马桶那边呢不太容易冲得干净，有点黏糊糊的。这个呢就是一个痰湿体质。然后气虚体质呢，它的一个核心点呢就在于一个乏力，就做什么都没力气。可能爬了两层楼梯就觉得啊气喘吁吁，我真的爬不动了。而且动不动就容易出汗，那个汗还是有点冷汗一样的大汗淋漓。而且他还容易感冒，气虚体质我们说气虚外感嘛啊，非常容易感冒，家里面但凡有一个中标，那他一定是第一个志愿者。然后阳虚体质呢，它的核心点在于非常的怕冷。我们说那个肾阳也好，命门也好，它是身体里面的一把火啊。小朋友的话刚刚生出来的时候都是那种像小太阳一样小火炉，
6: 对，

0: 特别不怕冷，非常怕热的。但阳虚体质就是刚好相反，他特别怕冷。
1: 嗯，
0: 我曾经见过一个非常典型的阳虚体质的病人，
1: 嗯，
0: 他在冬天我们在开空调的时候穿着棉袄进来了。
1: 穿着棉袄进来了。
0: 对，穿着棉袄进诊室，他说你们诊室里面的空调我真的是吃不消，就一定要穿个棉袄进来。他特别特别怕冷。然后这种情况下就相当于我们的炉灶啊，它只有微火，
1: 嗯，
0: 那么身体里面呢很多的食物啊啥的它是不能够消化吸收的，
1: 嗯，
0: 所以呢一来它会胖，二来它还会水肿，
1: 哦，
0: 一摁一个坑，
1: 水肿。
0: 对，还有是气郁体质。不知道子哥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我觉得我人生当中最胖的时期是在高考前
1: 啊。我也有。
0: 就是所以我觉得有一种肥胖它叫压力性肥胖
1: 啊，
0: 也就是跟气郁质是有关系的。当我们肝气郁结的时候呢，肝木它会克伐一个脾土，
1: 嗯，
0: 于是木克土之后脾胃功能就是会受到影响，
1: 嗯，
0: 脾胃功能它输送精微的能力不行了，然后它排出代谢物的能力也不行了，都积滞在我们体内。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压力性肥胖还有一个恶性循环啊，就是当我们肥胖之后我们更想吃。
1: 哦，对对。
0: 然后就会越来越胖。
1: 嗯
0: 嗯，所以这是四种比较容易胖的体质啊。
1: 嗯，
0: 然后还有两种不太容易胖的体质，一个是阴虚啊。阴虚质的话呢就感觉这个人很烦躁，一种虚火。
1: 嗯
0: 啊，经常动不动就觉得哦脾气躁起来了，同时呢手心脚心啊都比较热，我们叫五心烦热。
1: 嗯，
0: 然后经常穿着衣服觉得热，脱下衣服又觉得冷，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更年期的一个表现啊。嗯，但是现在也广泛的见于我们一些全年龄段的一些男男女女都能够见到。
1: 嗯，
0: 平和质呢就是一个健康人，
1: 嗯，
0: 啊，中医就是以和为本的，刚刚好和气嘛，
1: 嗯。
0: 然后另外三种，一种是湿热质，湿热质呢我们前面说到痰湿是黏腻，湿热呢就是一个油腻了。
1: 哦，
0: 很多有一些三四十岁的一个身体挺好的小伙子，
1: 嗯，
0: 但是呢脸上啊
1: 长痘。
0: 对，长痘，坑坑洼洼的。然后呢湿热质可能是白白的黏黏的，他弄下来哎呀这个盖了一层就感觉好像又黄又黏，就不干净。舌苔呢不光是一种白了，可能还是又黄又厚，甚至呢这个舌苔伸出来之后上面感觉好像是糊了一层墙一样的，就感觉抠不下来的感觉啊。然后吃东西呢很要吃，它的消耗其实是比较大的，但是它的肚子可能很壮，然后肉肉又是很厚实的，捏捏之后都是壮壮的
1: 啊。
0: 哎，这种人，
1: 那像湿热体质的人，他容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0: 湿热体质，对，他其实啊，因为他们吃的多，代谢的话也不算慢，所以对于心脏这些负荷是很大的
1: 啊。
0: 还有呢，就是体内的脂质沉积过多的话，还会造成高脂血症，对于一些心脑血管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高血脂，高血压，还有血糖的话也会升高。然后还有一些也是脑卒中的一个风险存在。所以湿热体质的话呢，我们平时还是要着重的调整的。虽然它不一定是易胖体质，但是它也是一个危险的风向标，
1: 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险。
0: 对，
1: 刚刚叶主任提到了，尤其对于心脑血管方面啊，是有一定威胁的。
0: 是的，是的。还有个血瘀体质，其实它也是有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隐患在。我们有很多朋友会关注舌苔，那也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舌底静脉啊，就是把舌头伸出来之后往上翻，看一下舌底静脉。正常的舌底静脉的话是比较细长的啊，但是有一些人的舌底静脉它就比较宽，比较迂曲
1: 啊，
0: 特别见于一些有冠心病史的老年人啊，它就是一个血瘀体质。当然也有一些女性朋友的话，平时比较多思多虑的啊，也会比如说脸上长一些黄褐斑啊，这些也是血瘀体质的一个表现。
1: 提到了很多种啊，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特禀体质，这个就是
0: 过敏。
1: 过敏，
0: 对，就比较容易过敏。
1: 好，刚刚呢其实叶主任解释的非常的详细了，这九种体质，每一种体质在我们身体的表现形式是怎样的。如果您没记住啊，又或者说其实很多人他的体质是合并体质，他并不只是一种体质，你想监测一下我究竟是什么体质，那今天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大家首先可以在视频号您来搜索浙江之声打医生来了，通过私信的方式您来回复体质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在后台看到了，就会给您发相应的体质表格，您通过体质表格来对照自己的表现，你可以来大概的判断一下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体质。

0: 事啊。那稍后的节目呢，我们也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一下，针对于不同体质，尤其是造成肥胖的这四种体质，我们中医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调理，来解决我们肥胖的问题的。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到叶主任啊，说我们的体质是可以变化的吗？
1: 体质是可以变化的，但是很多的体质的话呢，它还是最终会回到一个当初的体质。
0: 哦，
1: 就是说
0: 这是为什么？
1: 因为我们其实生活习惯也好，然后平时的饮食结构也好，就不太容易轻易改变。对，所以叫江山易改，
0: 本性难移。想问一下叶主任，其实对于肥胖的人群，我们说有好多人听到这样一句话，就是食胖和虚胖啊，我们想知道这实胖和虚胖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对应相应不同的体质吗？另外我们该如何来自测自己究竟是实胖还是虚胖？
1: 是的，中医是讲虚实分的嘛，所以实胖的话呢，是讲我们身体还算结实的情况下，这个胖是真的机制导致的。而虚胖呢，好多人是因为脾虚湿盛，它是一个本虚造成的一个胖的表象，所以我们中医要看本质嘛。实胖虚胖其实也好分啊，我觉得观众朋友们可以根据以下来测一下。第一呢，就是看一下我们肌肉的紧实度。如果比如说我们肌肉啊比较紧实的，捏起来是有弹性的啊，
0: 实胖。
1: 对对，这是实胖。但是如果是松松垮垮的啊，它都是坠下来的，那么就是一个虚胖了。还有呢，肥胖的部位我们可以看一下，好多人其实都是肚子上一块肉肉的，
0: 腹型肥胖。
1: 对对，那个是一个实胖的比较多一点了。还有另外呢，我们就是四肢呢，都是有水肿，一下子摁下去有坑坑洼洼的啊、那么这个一般是虚胖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还有呢，就是看他的食欲，实胖的人呢可能吃了，他就是什么一些什么香辣小龙虾啊，现在啊，或者是一些肯德基、麦当劳啊，可爱吃，而且吃了之后他还能消化。但虚胖的人群呢，他其实食欲上并不是那么的旺盛，他会觉得我不是很吃得下，然后这个东西吃进去会比较撑，这个是一种虚胖。
0: 哎，有很多的虚胖好像是不是都是这种气滞型？
1: 对，气滞失足。
0: 因为我感觉我高考的时候其实吃的就不多，
1: 对，
0: 但是那个时候由于工作学习的压力特别的大，所以就会导致肥胖，
1: 出气球一样肥胖起来，这个是一个压力性肥胖。哎，好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
0: 那这种可能就是虚胖。
1: 对对，这种是虚胖比较多。等到高考结束了，然后到外面去玩耍了一下，哎，就
0: 心情好了，
1: 下来了。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究竟该如何的自测实胖和虚胖，刚刚叶主任也解释得非常的清楚了啊。那也有很多人说，我减肥，通过节食这样的方式，确实好像效果蛮好的。比如说晚上不吃饭，一个月下来，我可能能减个10斤。但是一旦我恢复正常的生活节律，我正常吃饭了，马上就反弹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另外我们中医该如何的来解释？有很多人说，我怎么感觉越减身体越虚呢？
1: 是的，其实我们不是很推荐用节食的方法来进行减肥的，就如刚才子格老师说的，越减越虚，越减越胖。因为人体啊，我们说气血津液是循行，是维持我们正常生活的一个非常必要的步骤。而气血津液我们的摄入是来源于我们平时的一些食物。如果减少食物的摄入的话，第一，我们的脾胃得不到充分的供养。它就变成一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本来的话，我们脾虚湿盛就是因为脾胃虚了之后所造成的一些体内机制的产生。那么如果当时外界摄入食物减少的话，那么会加重它一个脾虚湿盛的情况。然后就造成我们体内的机制更多了。然后如果在机制多的情况下，脾气已经虚了，再进入外界食物的一些供给，如果又恢复了正常的饮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吸收会突然之间增多，造成一个反而会反弹。这又是胖了之后更胖。另外呢，我们说脾胃啊，它是一个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气血的话是运行到我们的大脑啊，到我们的心脏，到我们的肺部的交换。这是跟我们的生命活动息息相关的。当我们摄入不足之后，就相当于手机电量不足啊。它会进入一个电量保护。所以我们会处于一个低消耗的状态，先保护我们的心肺脑功能。 然后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大量的食物我们又回来了，虽然瘦了，那我们想，哎呀，我们再吃回去，突然之间它又从低电量模式到了正常电量模式，那又开始丰富的吸收了，于是乎我们的体重又反弹增加了对。还有一种本来就是节食的话哦，其实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情绪。
0: 对，
1: 平时我们不开心就会说，哎，想吃一个蛋糕啊，吃块巧克力。
0: 而且很多人还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尤其我处在饥饿状态的时候，我非常容易发脾气。
1: 对，是的，是的。这时候补充一点糖原的话，其实是能让我们感觉到快乐。感觉到满足的，
0: 对，
1: 但是我们把这个渠道给切断了，于是情绪会更加的暴躁。好不容易瘦下去之后又恢复到以前吃巧克力蛋糕啊之类这种情况的话，一下子就会变得更加胖了。
0: 好，稍后呢是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呢，我们针对不同的体质该如何减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1: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0-66-95566。
2: 北京时间10:30，
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我是一名急诊医生，每一秒钟对我都至关重要，平均每天救3条命，这就是我的工作。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6: 平均每年我让1000多位素不相识的女患者重获自信。听我的，我会告诉你美与健康可以兼得。
5: 每一天我都在和心脏打交道，哈佛博士后的经历让我更能听懂你的每一次心跳。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拆除你身体内的定时炸弹。
3: 为健康加满分，我们听大医生说。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首播时间每天上午10:00-11:00，回听请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喜欢听搜索大医生来了专区。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叶金啊，叶主任。叶主任呢，他是师从全国名中医陈毅、范永生、何嘉玲教授，兼任浙江省中药学会体质分会常委、浙江省中药学会老年病学分会青委副主任，市中联临床思维专委会常务理事等多个学术职务，尤其擅长运用中医来调理体质，来治疗我们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慢性的咳嗽、支气管炎、哮喘，还有消化系统的疾病啊，慢性胃炎、消化不良、肠易激、胃食管反流、慢性胆囊炎等等，还有一些杂科杂病，比如说很多人出现的失眠啊，包括一些妇科的调理、肿瘤术后的营养支持调理等等啊。那今天在这些方面，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区直播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了。刚刚看到还有很多的朋友在发体质，在我们的公屏区啊，我再来重复一下，大家首先在视频号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啊，关注之后呢，你可以点击私信啊，回复体质，我们的小编在私信上会回复你我们体质的表格，您先来自测一下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体质，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将和叶主任帮助大家分析针对不同体质的肥胖，我们中医是如何来帮助您调理的啊。刚刚其实我们提到了和肥胖相关的一些体质，比如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痰湿体质、气虚啊，还有阳虚、气郁啊这些体质。那针对这些体质，我们想知道中医的调理方法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先请叶主任给我们大概的讲一讲。
1: 中医呢讲究一个辨证论治，所以呢就是不同的症型、不同的体质的话，我们运用的一些汤药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就像以前的话，我的导师陈毅老师曾经说过，哪怕是同样一个咳嗽的病人进来，一前一后的进来，我给他们开的药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先讲好本质，然后再来决定我们到底要处方开药，或者是给他们一种什么样的方法。比如说痰湿体质，它的核心是脾虚痰湿。那么如果我们要针对痰湿体质给一张处方的话，那必定是要健脾祛湿的，比如说像参苓白术散呀，啊，比如说像补中益气汤啊，这些都是比较适合的。但是我相信，正在听或者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一定不是太喜欢长期服用中药啊。
0: 对，
1: 那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找一些比较适合的食材，比如说像痰湿体质的人群的话，我们像山药
0: 哦，山药，
1: 哎，茯苓啊，白扁豆，这些都是很适合的，大家可以就是比如说山药扁豆汤啊，或者是山药米仁汤啊，这种合在一起。像茯苓的话，它有健脾渗湿的功能，然后山药呢它也是有补脾利湿的功效，像薏米仁的话更加呢就是排毒健湿啊，排毒利湿，然后扁豆呢也是很好的，能够保护我们的脾胃，这些呢吃进去都是又健康又营养，而且又利于消化的。另外呢，其实我们痰湿质的人群的话，还是需要理气化痰的，那么平时可以喝一些陈皮茶，比如说像一些比较好的新会陈皮哦，建议大家呢就是要吃一些起码10年陈以上的，那个功效会比较好一点。陈皮茶，
0: 陈皮啊，
1: 对对对对。另外的话呢，如果觉得平时又想如果菜里面再想吃一点呢，可以喝一点冬瓜啊，冬瓜汤啊，丝瓜汤啊，都具有一个比较好的利湿减肥的功能。也可以适当的喝一点点荷叶茶，特别是在夏天，它也是能够帮助我们排湿的，效果也挺好。这个就是痰湿体质的一个。
0: 很多人说啊，叶主任说荷叶它会降血脂，有这样的功效？
1: 有有有，荷叶还是能够降血脂的
0: 啊，
1: 因为它是通过一些排去我们体内湿滞这个方式，把一些多余的积滞排出体外。但是呢，它降血脂的功能一定是在其他的，比如说在西药啊，或者是在一些其他的东西的辅助上才会形成的，不能够指望一味荷叶就能够解决我们的高脂血症的问题。
0: 好的，刚刚我们提到了痰湿质啊，从药食同源的角度，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什么样的食材？另外呢，我们可以喝哪些茶饮来调理我们的痰湿？ 痰湿质啊。那除了痰湿，还有其他的一些肥胖体质。
1: 是的，还有个气虚质。
0: 气虚质
1: 其实也是挺常见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虚胖。
0: 嗯，虚胖。
1: 哎，既然是虚了，那我们肯定要去补。气虚质的话，它的核心治疗方式就是在于一个补气。补气身体，所以呢我们可以平时啊在一些比如说炖肉的时候加一点黄芪啊，加一些党参啊用来补气，或者的话加刚才我们痰湿质里面也提到的一个白扁豆啊，然后山药啊，这些也是能够健脾益气的。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就是到靠谱的地方去寻找一点那种本鸡煲
0: 啊，
1: 这个对于我们的本鸡也是很补我们的脾胃的。还有一些朋友的话会说，我平时胃口都不太好，你刚刚所说的那些东西我都吃不下。那么可以煮一些小米粥，就是那个黄黄的小米粥。小米啊，它其实是非常养胃的。如果真的吃不下的朋友的话，可以一天早餐晚餐都吃小米粥，一个呢护胃，另外一个呢也是能够让我们的脾胃胃口慢慢的恢复起来，更好的帮助其他一些食物的消化。
0: 好，刚刚又提到了这个气虚质，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虚胖，很多朋友。

0: 这些类似的中成药，如果还是没有办法很好的改善阳虚体质的话，还是要到我们这边门诊来处方用药的。
1: 嗯，
0: 阳虚体质它的偏颇还是有点厉害，不同于前面的痰湿和气虚体质。
1: 好的，那气郁体质呢？
0: 气郁体质的话呢，如果是轻度的气郁体质，我就觉得哎，虽然我比较郁闷，但是我自己安慰自己一下，我还能开心的。那么这下气郁体质呢，我们可以喝一些花茶。带有花其实都是能够疏肝健脾，理气和胃的，就比如说像茉莉花呀、玫瑰花呀、绿梅花呀、佛手花呀，还有如果有一些朋友睡眠不是很好的话，还可以加入合欢花。这些听名字就是很开心嘛，都是能够帮助我们理气健脾然后安神助寐的这些茶啊。当然呢，花茶啊，我们说花茶它是有些燥的，长期喝的话有些阴虚的，就是平时就感觉到嘴巴比较干的，津液不是很足的朋友，我们会觉得好像嘴巴更干了，所以我们喝花茶的时候可以适当加一点点红枣呀或者枸杞啊进去，填补一下我们的津液。那么就是边输边补，会效果更加好一点。这是轻度啊。但是如果是已经觉得我好像不是很能够调整过来我的情绪的话，这个时候最好还是要辅助一些中药的汤药，或者甚至是一些西药进行一些治疗。这时候呢，我们就不要讳疾忌医，要及时的和我们身边一些亲戚朋友们诉说我们现在的一些情况。我相信身边的家庭亲朋好友一定会很乐于帮助您尽快走出这个困境的。
1: 对啊，刚刚我们分析了四种体质啊，那今天的节目其实我们也是通过体质的一个自测，然后呢会给大家针对不同的体质提出一些我们饮食方面的建议啊，包括茶饮，你可以自己的进行一些调理。如果还是觉得没有办法调理过来，其实是可以来到我们的中医诊室，让我们的医生针对您的体质啊，我们对症下药。因为刚刚叶主任也提到了，我们中医叫辨证施治啊，针对不同的体质。那这样，刚刚平台上还是很多朋友把体质发送到了我们的这个公屏区。如果你真的发送公屏区，我们是没有办法回复您表格的。怎么操作啊？首先在我们的页面的左上角，你可以点击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头像先关注，然后呢你会发现私信两个字，你点击私信给我们的小编发私信，回复体质两个字，小编呢会给您发两张表格。第一张表格就是我们的体质自测表，您通过不同的表现形式来判断一下我究竟是哪些体质，然后呢我们会再发送您一个针对不同体质的药食同源的选择表，有哪些食材可以吃，有哪些茶饮可以喝，你可以针对这样的一张表格在家里先自行的操作一下，看看是否有相应的一些体质改善，你原来一些不舒服的状况有没有改变啊？如果没有，可以来到医院再进行相应的诊疗。那刚刚其实我们提到了一些药食同源的，其实中医对于减肥还是有很多其他办法的，除了一些吃的喝的，我们还有比如说我同事在做的针灸埋线等等啊。那具体针对于减肥，中医还有哪些有效的方式，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刚才子格说的针灸减肥的话，其实也是现在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用的一种减肥方式啊。我们说其实除了汤药之外呢，中医外治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第一个呢就是针灸减肥。针灸减肥呢它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直接针刺减肥，针刺我们的一些足三里啊，它是一个胃经的和血，能够调整我们的脾胃功能。针刺我们的三阴交，三阴交呢它是一个脾胃和肾三个经的和血，能够改善我们的一个周身的气血，特别是一个阴经的气血。还有一些腹型肥胖的呢，就可以针刺我们的中脘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然后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留针啊，就是针灸埋线
1: 啊，埋线
0: 它是用一种可吸收线，直接是放在我们的一个穴位里面，形成一个持续的刺激。它的作用呢，一个是抑制食欲，另外一个呢就是能够改善我们的内分泌，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
1: 啊。
0: 这种针灸减肥的方式呢，我觉得对于一些体重基数比较大的朋友们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加好一点。如果已经本身其实只是微胖的朋友们的话，可能并不能达到非常好的效果。然后还有一些艾灸啊，艾灸的话呢，我们刚刚说有一个是阳虚滞的一个虚胖的朋友们，他们其实是比较适合艾灸的。

0: 艾灸的话呢，也是刚才的穴位，比如说足三里呀、三阴交啊，还有一些关元穴啊、神阙穴啊，这些啊，都是可以做的。它是用一些温热的刺激来让我们的穴位达到一个通润的效果。当然，在家里面也能做，我们。如果要在家里面做的话，一定要小心，因为毕竟是一个明火，可以用一个燃烧的艾灸条嘛，去离开我们的皮肤2到3公分，千万不要直接贴上去，那个会烧伤的啊。然后呢，以感觉到温热就可以了。然后每个穴位的话，灸个5分钟左右，每天就当日常保健了，这个效果也是会比较好的。还有一个呢是推拿。推拿就是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那个肚子上啊，我们自己在家中也可以做，就是把我们的掌心搓热了，然后呢以这个肚脐眼为中心，然后顺时针啊揉腹，这样揉，不是说这么揉一两下就可以，要揉15分钟。
1: 揉十五分
0: 揉十
1: 钟，
0: 五分钟，对，然后3餐饭后都可以揉，它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胃肠代谢啊，促进排便。那么我们把一些积滞排掉了，身体自然就停下来了，是吧？然后对于小儿的话，它还有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叫捏脊，就是从尾椎骨开始啊，然后沿着我们这个脊椎啊，等于说就是这样一次次捏上去，然后捏到我们这个大椎穴，就是脖子这边为止。这是一个捏脊疗法，也是小朋友用来减肥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1: 对，
0: 有一些食积的小朋友的话，家长也不妨在家里面可以试试看，这些都不错。然后，这是一个针灸的方法哦，还有一个呢，可以泡脚。
1: 泡脚。
0: 泡脚也是观众在家里面切实可行的嘛。
1: 对，非常方便。
0: 对对对，泡脚呢，我们肯定是用热水。当然不要太热，一般是40度到45度为宜啊。一天呢大概是泡15到20分钟，尽量不要睡前泡。睡前泡了之后，太过于活血通络，我们反而睡不
1: 睡不着
0: 着，
1: 觉了。
0: 对，大脑会比较亢奋。我们可以在晚上吃完饭后啊，可以在8点半左右的时候泡一下脚，泡个15分钟，然后在这个。可以先拿生姜啊、艾叶啊、红花啊这些比较活血通络的东西，在水里面煮熟、煮沸之后啊，然后呢，再把水放温到45度左右，泡个15分钟，达到一个很好的活血通络的效果，就刚刚好了。还有一个呢，比较好的方法呢，就是中医的一个我们叫八段锦啊。或者是太极拳啊，这种中医功法，因为特别是我比较推荐八段锦。八段锦的话，朋友们都可以在网上搜索到啊，它其实招式不多，比较简单易学，然后其中有比如说调理脾胃祛丹举啊这些运动啊，就是比较好的拉伸脾胃经，
1: 对，因为
0: 还
1: 我看
0: 有，
1: 到我们省立同德医院好像专门是在，
0: 对，有养生小课堂夜
1: 对，
0: 校，
1: 每周有夜校的，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大家可以来参与他们的这个夜校，是有专门的老师教你怎么打八段锦的。
0: 对，而且免费的哦。
1: 好，那其实刚刚叶主任提到了很多的方法，有我们的针灸啊，还有我们的推拿啊，包括我们的泡脚。那我想知道这些方法，它是适用于我们所有的肥胖人群吗？
0: 还是有一些偏颇的。我们还是要对症下药，比如说泡脚，然后这些温灸的话，还是比较适合于像气虚质和阳虚气质的人群。如果针灸的话，它其实还是能够普适所有的体质，还是可以的。推拿的话呢，也是可以相对来说全体质普适的，只是说温热性的东西的话，更适合阳虚气的人群。
1: 好的，那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减肥，然后叶主任还提到了一个儿童的话题。其实对于儿童的话题，很多的家长也特别的关注啊，
0: 对，
1: 因为
0: 小
1: 我
0: 胖
1: 也是一
0: 墩儿。
1: 个对新手妈妈，也是在网上看到了很多这个小儿推拿的这个方式啊，
0: 是
1: 比
0: 的，
1: 如
0: 是
1: 说
0: 的。
1: 孩子出现了积食，或者最近发现哎孩子好像脾胃不太舒服，然后他吃不进东西，就可以通过一些推拿的方式来改善啊，这也是我们中医的一个好处。那么，对于儿童肥胖，很多家长也特别的关注。我们想知道，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儿童的肥胖和我们成人的肥胖到底有什么不同？对于儿童的肥胖，我总不能给他吃中药吧？很多中药，很多家长是比较忌讳的。那我究竟该怎么办？稍后呢是50分报时，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针对这个问题再给大家聊一聊。刚刚看到我们视频号端已经有很多的问题了，我们稍后10分钟的时间，也请叶主任针对我们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帮助大家一一解答。稍后见。
2: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疑虑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3: 去年五月份出了个
2: 多学科网络会诊。
4: 我以上他的话呢，其实
2: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三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
1: 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随时的咨询，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在公屏区随时留下您的问题。那这样先请燕主任解答一下很多家长提到的我们儿童和青少年肥胖的问题啊，和我们成人的肥胖有什么不同，我们究竟该如何从中医的角度来进行干预？
0: 儿童的肥胖和我们成年的肥胖真的还是有区别的。儿童肥胖其实好多是实胖啊，就是硬生生吃胖的啊，
1: 吃的太多了。
0: 对对对，好多都是小胖墩一个个攻攻攻过来，然后就是反正就是就觉得哎呦他们力气。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6: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 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10分钟内赶紧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400-833-1912。
0: 然后肉肉是很丰满的，大部分都是以实胖为主。
1: 对，
0: 那小朋友其实对于中药并没有太好的依从性，因为以前我小时候吃药也是非常的痛苦，
1: 对，觉得中药太苦了，
0: 对对，这个口感真的是还是比较差的。小朋友的实胖大多数还是因为体内的积滞啊，它排不出去，所以他实胖往往会还伴有一些便秘的情况
1: 啊。
0: 本身又是小朋友比较活旺嘛，那他可能每天的话，不能够都排便，可能3-4天甚至要5-6天才能排便一次啊。这个情况下他如果不愿意吃汤药的话，可以给他吃一点大山楂丸，或者是一些饱和丸，这些比较方便入口的一些药丸子啊。
1: 我小的时候就吃过那个山楂丸，我觉得特别好吃，我总在我们家的抽屉里偷着吃，因为我总感觉好像是零食一样
0: 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啊，
0: 而且我们中医说山楂的话它特别能够消肉食
1: 啊，
0: 那很多的小胖墩其实都是肉肉吃的太多了，那么给他一点山楂丸，把他体内的一些肉肉给代谢掉，然后把大便给通掉的话，他一般都能够瘦下来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针灸和推拿啊，当然很多小朋友其实他会怕针，
1: 对
0: 啊，
1: 对，
0: 那么针灸的话呢，能够接受的小朋友我们可以去推荐做一下，不能接受的小朋友还是做一下推拿。刚才说到的一个捏脊推拿啊，还有一些揉腹，家长在家里面都是可以做的啊。还有一些，当然刚才说实胖的小朋友为多，肯定还是有一些虚胖的小朋友，怕冷的啊，然后脾胃比较虚弱的小朋友肯定还是有的，家长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下。我们呢有三个穴位，脾腧、胃腧和肾腧，都是在腰线，就是在脊柱旁边腰线左右的，家长可以在背部啊给他揉揉热，天天给他揉个10分钟
1: 啊，
0: 然后再配合揉腹，这些其实对小朋友的一些新陈代谢都是有非常好的帮助的，
1: 听起来都觉得很舒服。
0: 是的是揉腹嘛，小朋友尽量还是用比较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
1: 比较柔和的方式。
0: 是的是的，不然在推拿科听到小朋友撕心裂肺的哭，家长其实也是很心疼的。然后呢就是第三个，我觉得家长还是要自己做到控制一下小朋友的饮食。对，
1: 因为现在好像我们的生活质量越高，然后 孩子肥胖率越来越高、
0: 越来越高。是的呀，经济条件呢也比较好、小朋友一些提出的要求我们都会尽量满足。
1: 对，
0: 但是还是要尽量减少他们吃一些碳酸饮料啊，然后高能量的一些炸鸡啊这种食物的可能性。然后尽量让他们吃一些能够促进代谢的粗粮，比如说像玉米呀、或者是一些芹菜啊这类的促进代谢。不然过早的肥胖啊，也会促进小朋友的早发育。
1: 对，
0: 到时候后悔就晚了。
1: 很多人都是因为孩子肥胖不长个子了，然后来到医院说：“医生怎么办呢？孩子开始胖起来，不长个子了。”
0: 是的，一看，哎呀，已经早发育了。
1: 是，
0: 这个就比较晚、
1: 所以我们还是要早下手。
0: 是的，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心软。还有第四个呢，对早发育也是有帮助的，就是我们刚刚说我们成年人可以做一些舒缓的运动，比如说八段锦也好，太极拳也好，登山也好，这个可以。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这点运动量是不够的，
1: 要更强烈一点的运动了。
0: 小朋友要做克服地心引力的运动，比如说
1: 跳绳
0: 、对，然后摸高在家里面可以给小朋友装一个篮筐，或者是贴一个条条，每天让小朋友这样摸高80到100次，这样的话，第一能克服地心引力，第二能够帮助减肥，促进代谢，
1: 还能长个子，
0: 第三能长个子。
1: 对，
0: 对对对，小朋友就要这样做啊。然后最后呢，就是家长的话，也要及时关注一下小朋友的心态，因为不是像我们那个时候，好像大家都大大咧咧乐乐呵呵。现在小朋友敏感的
1: 学习压力也比较大
0: 的，对对对对，是的，他们压力大，然后心思又有的又比较敏感，那么要及时关注他们一下，防止他们有一些压力性肥胖，那么会过多的暴饮暴食，反而以后就很难处理。
1: 对，好，我们再回答几个我们视频端朋友的问题啊。有朋友问到了，说叶主任，感觉自己好像一直是肠胃不好，然后呢脸上长痘痘，最近呢湿疹又复发了。想问问中医应该怎么调理，我这个属于什么样的体质。
0: 我觉得这个朋友的话呢，他还是一个湿的体质比较明显，痰湿体质是一定有的，但是达不达得到湿热呢，这个难说，所以我们是往痰湿体质考虑。那这位朋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自己的舌苔啊、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舌苔会不会特别白腻一点，然后嘴巴里面有没有一些异味，如果是的话呢，那可能已经有痰湿接近湿热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推荐这位朋友平时早上起来的话吃一点米仁汤啊，
1: 米仁汤，
0: 煮米仁，比如说利湿健脾，然后平时呢也要尽量吃的清淡有营养一点。我们说的清淡不是说就吃青菜豆腐，我们说的清淡是能够清蒸就不要红烧啊，这样清淡，然后适当的增加一些户外的运动，比如说饭后半小时啊，去快走30到40分钟。这个快走不同于我们平时的散步，一定要比我们日常的步速快1.5倍左右，能够达到一个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这位朋友可以先这样试一下，
1: 先试一下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朋友提到了，他说，叶主任，我是一直怕热的，然后是手心、脚心都会发热，容易上火，但是呢，又感觉是胃。常年没有力气。他说我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儿？
0: 我们中医的话有一种情况叫上热下寒
1: 啊
0: 那么因为我们的虚火，就是很多虚火，火的话它的性质是炎上，就是火是往上窜的，于是体内有火的话呢，它就烧到身呢上半身去了，但是下半身呢还是偏寒的，所以这位朋友的话，你的体质就会比较的复杂一点。
1: 那他这个其实就是需要我们中医来进行调理。
0: 对对对，最好中医调理，
1: 中药。
0: 对对，中医中药调理。因为这位朋友，你如果我建议他吃温热性的东西呢，他可能会上火。
1: 对。
0: 但是吃寒凉性的东西呢，
1: 胃又受不了。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好，还有朋友提到了，他说，我夏天呢，这个温度一高的时候，手心就特别容易热，碰到别人呢，别人都喊啊热死了。但是冬天呢，又特别容易冷。怎么捂都捂不热。他说我这个情况是什么体质？
0: 可能是一个气郁体质的朋友。对对对对，是的，因为夏天啊天气都比较热，所以呢他整个人就像一个蒸笼一样闷在这边了然后说到什么，我们说 就是碰到他的手都觉得好热好热，但是冬天呢阳气又郁在体内了、怎么捂都捂不出来，所以全身都是冰凉的，还是有个气郁体质的倾向啊。
1: 对，
0: 我建议这位朋友平时可以做一些健身操，八段锦啊，瑜伽啊，或者是平时的一些登山都是可以做一做，主要是推动体内的一个气机的循环。
1: 对，而且呢今天我们讲体质的时候，我们的叶主任也专门推荐了，比如说气郁体质的人可以吃哪些药食同源的东西，可以喝些什么。

0: 啊。嗯、那今天也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视频号你私信我们，当然直播结束也同样可以私信我们啊。首先关注，然后私信点击回复体质两个字，我们会给您发送体质表，然后对应不同的体质您该吃些什么可以在家里尝试一下。节目最后一点点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叶主任出。
1: 北京时间10: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我们是周二全天，周四上午和周五上午，对吧？是在我们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我们的翠苑院区啊。再来重复，周二全天，周四上午，周五上午。节目最后再次感谢我们的叶主任。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02，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柴米四季，盛夏如约而至了。那么孩子的剩余一个月的暑假到底该如何来度过？是被补习题刷题填满，还是在内卷当中继续赶路呢？或者说放任自流，沉迷屏幕，在散漫慵懒中虚度时光？很多家长其实在鸡娃跟躺平之间摇摆不定。那暑假就是最好的教育，不是你让他极致的紧绷，也不是彻底放松。真正有价值的成长是让孩子的假期生活有留白，有节奏，有体验。所以适当让孩子在暑假里边野一点啊，不被刻板的日程束缚，在松弛舒展当中可以慢慢的成长，在真实体验中丰盈自己，才是顺应孩子天性的成长方式。现在很多学校生活节奏都很紧凑，所以孩子可能很少有自主喘息的机会。在长期高强度的紧绷状态下，很多孩子会感到很疲惫，所以家长也陷入到误区啊，觉得假期也应该保持这样的学习频率啊，觉得假期呢就是弯道超车的契机了，用满满当当的补习集训啊刷题把孩子的时间全部占满。但是懂得休息才是终身成长的底层能力之一，教育需要张弛有度的智慧，更需要恰到好处的留白艺术。所以说暑假存在的意义，首先是休整和治愈，其次才是提升和精进。不必把孩子的假期生活完全的填满，也不必用那种很功利化的目标去绑定孩子的童年。那么适度的假期留白，不是说让孩子自己玩了，是让给他一个掌控生活的权限，允许他有发呆放空的时光，有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不被任务催促的时刻。在留白的时光里，孩子可以自由的阅读，静心观察，肆意玩耍，来疏解一个学期的情绪和压力。在慢下来的时间当中，孩子也会慢慢的学会规划时间，劳逸结合，接纳自我。所以这种松弛的成长状态是可以帮助孩子来摆脱被动的应试思维的。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开了。

说到在暑假的时间要让孩子张弛有度，同时也要适应这个年龄的节奏，让成长各有侧重，成长有规律，学段有差异，那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心智水平、成长需求截然不同，所以科学的假期养育应该是因材施教、分层赋能的，让每个阶段的孩子都可以适配自己的节奏。先来说低学龄段的孩子，他们的成长核心呢就是滋养天性，感知世界。因为幼儿园和小学段的低年龄的孩子来说，他们是处于一个感官发育还有人格启蒙的关键时期，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知识灌输是不如自然体验重要的。那他们在暑假就不太需要超前学习了，更应该的是走进自然肆意的撒野，所以家长可以带孩子去奔赴海边、田间，在乡间，看一下这个草木枯荣、云卷云舒，在无拘无束的户外体验中去滋养童心，因为自然的熏陶可以培养孩子的观察力、感知力，为身心健康打下坚实基础。再说到小学的中高学段跟初中阶段，是孩子夯实基础跟习惯定型的黄金时期，这个阶段的孩子具备了自主学习跟独立思考的能力，那暑假呢是可以做到学习能力精进和兴趣特长深耕并行的。一方面他们可以利用空闲的时间来查漏补缺，矫正不良习惯，那培养真正的学习能力，另一方面呢，他们也可以深耕个人喜欢的东西，比如说坚持日常热爱的艺术、运动、科创的项目，让特长成为自己的一个精神的铠甲，而且也可以适当的开展一下文化游学，在街巷当中走一走，展馆探访一下，在实景的体验当中来积累人文底蕴。接下来就是高中阶段学业压力很繁重，所以，在假期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紧凑的时候了，那在这个阶段的孩子生活里也不能只剩下学习跟刷题，不然假期就很容易成为亲子关系的炸药桶。暑假在保证正常学业完成的基础之上，要给孩子留住探索自我的空间，无论是历史、地理、天文、自然的求知探索，还是说在文学观影啊、艺术审美方面的精神的滋养，要么就是带孩子去户外运动、生活实践，如果说能够有效的开展，那都是很有价值的。

现在很多家长的养育方式越来的精细化跟程序化了，所以家长是在小心翼翼的给孩子规避风险，包办琐事，用保护圈层给孩子筑起一道无形的信息茧房。虽然说孩子足不出户吧，但是可以获取海量的信息，但这也远离了真实的生活跟多元的世界。所以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在这个暑期，在每一个假期闭门造车，而是要让孩子行万里路，见万般人的亲身体验。我们从开头到现在说的让孩子在暑假野一点啊，不是说肆意贪玩不守规矩，是让孩子打破舒适圈，走出方寸的屏幕。首先走出书本和课堂，拥抱更广阔的世界，可以鼓励孩子邀约同伴自由的玩耍，在相处中学会包容合作和沟通，也可以带孩子来走进家长的一个工作的场所，真切感知到生活的责任和不容易，懂得珍惜与担当。那有余力的家庭也可以带着孩子一块出去玩一下啊，在走南闯北当中呢，奔赴乡间山野，让孩子亲眼的见一下风土人情跟不同的生活方式。因为世界不止一种模样，生活也不是只有一个答案。这些看似跟成绩没有关系的经历，都是珍贵的成长养分，可以打破孩子的认知局限，矫正狭隘的成长视角。

0: 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1: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0: 我们是传播者，
1: 脱颖而出，
0: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2: 置身于微观世界，
0: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暑假已经过半，很多家长的焦虑却与日俱增。没有了上学时候的规划，很多家长的焦虑含量直线拔高了。比如说孩子看他玩手机焦虑，不怎么写作业焦虑啊，出门呢怕他危险，不出门怕他虚度时光，好像你怎么着都不行。所以在暑假当中，家长的焦虑到底是从何而来？如何在暑假的后半程把自己从焦虑当中打捞出来呢？平心而论啊，假期这个事儿对家长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大型的压力测试。可以回想一下，暑假以来是不是经常冒出过这些念头啊？就别人家的孩子都在什么夏令营啊、研学啊，我家这个天天就在家闲着，是不是要落后了？要么就觉得他暑假作业写了不到三分之一，开学怎么办啊？天天抱着手机，眼睛要坏啦，学习要跟不上啦，这些念头每一个都是焦虑的种子。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认知负荷，当一个人同时处理的任务超出了大脑的承载能力，就会出现注意力涣散、情绪烦躁、决策能力下降。那暑假里的家长就处于这种认知负荷的超载状态里，职场的压力是一点没减啊，家务的负担多了一块，还有额外承担暑假规划师、作业监督员、情绪调解员等等的一些角色。不是家长不够强大，是承受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了。所以如果家长在暑假在假期感觉到焦虑跟烦躁，甚至有时候会失控，不要责备自己，因为这些都是正常的，都是在压力之下的正常反应。再来说说焦虑的来源，其实不光是孩子的行为，因为很多家长会把焦虑的源头就归结为孩子不听话、不懂事儿。如果说呢，孩子按时写作业、不玩手机、作息规律，我就不会焦虑了。但真相就是，焦虑的根源从来就是不在孩子的身上，都是在家长自己的心里。来源一可能是对失控的恐惧，那孩子的成长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成绩可能忽上忽下，情绪呢阴晴不定，未来更是一片未知。那假期刚刚就是这种不确定性最集中的时候，没有了学校的框架，孩子每天的状态都是看心情哈，让很多家长觉得蛮失控的。所以说用管来对抗不确定，更多的催促，更多的限制检查，越管越失控，越失控越焦虑。再来就是比较心理在作祟，因为你朋友圈啊、家长群到处都是别人家的暑假，今天去了哪里玩，明天参加了什么营，后天又在哪里度假，打开手机一看，好像全世界只有自己家的孩子没事儿干一样。但是冷静想一想，那些晒出来的都是精心裁剪过的生活片段，没有人会在朋友圈晒我今天又吼了孩子，我家孩子暑假作业一个字没动吧。所以你看到的完美的暑假背后都是可能都是一个同样焦虑的家庭。再来，家长很多家长的焦虑哈，根源就在于我应该做得更好，我应该把孩子的暑假安排得更加的充实，应该更有耐心不发火，我应该兼顾家庭和工作。但是应该这两个字儿，恰恰就是焦虑的最大推手。当你用完美来要求自己，那么注定很大概率都会失望的。

0: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1: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北京时间11:30。
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5: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6: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7: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8: 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7: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9: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10: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7: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她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11: 与我，
12: 与我，
11: 与我，
12: 与我，
7: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继续说回半点前的话题哈，在暑假在假期很容易有家长的一个焦虑的时期，那焦虑的家长很容易养出焦虑的孩子，这个就是情绪传染。有一个心理学事实，焦虑是最容易传染的情绪，尤其在家庭当中，家长的焦虑往往在不知不觉当中会传递给孩子，家长紧张孩子就紧张。因为家庭是一个情绪共振的系统，所以说家长的情绪状态哪怕你没有说出口，都会通过微表情、语气、肢体动作被孩子接收到。比如说你盯着他写作业，边叹气边反复检查到底写了多少字儿，这些细小的信号都在告诉孩子我现在很焦虑。那孩子感受到焦虑之后呢，也会本能的变得很紧张，反而难以集中注意力了。有一个心理陷阱啊，就是越焦虑抓得越紧。那当焦虑来袭，家长最容易做的反应就是抓得更紧了，更多的催促，更多的检查，更多的限制。那研究也是反复证明，家长控制越多，孩子的自主性就越差，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家长焦虑控制孩子，孩子反抗或者被动，那么家长更焦虑，控制得更紧。值得警惕的是，父母的焦虑会加剧孩子对电子产品的依赖，也就是说可能你越担心手机而焦虑催促检查，孩子可能越沉迷手机，那家长的焦虑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暑假还有一半的时间啊，如果说有些家长继续用这种很焦虑的心态跟模式过完这个剩下的一个月，那么结果大概率还是会觉得很疲惫，孩子还是很抗拒的，所以不妨先照顾好自己再照顾孩子。在飞机上有一个安全提示说得很好啊，就是先戴好自己的氧气面罩再帮助身边的人。那心理上也是一样的，家长的情绪状态是心理健康家庭的一个第一道防线，所以每天先给自己留15分钟吧，不要服务于任何人的时间，关上房门深呼吸，或者说发一会儿呆，听个完整的歌，这一刻钟呢就是给自己的情绪补给，情绪满格的家长才能接住孩子的情绪，把什么暑假标配啊这几个字儿从脑子里删掉吧。这个暑假家长可以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不要再被别人家的暑假来折磨自己。而且孩子真正需要的也不是一个很完美的暑假。什么叫完美呢？允许计划被打乱，允许孩子有无聊的时光，允许在假期没有那么精彩，都是可以的。接纳60分的暑假。那有一个概念叫足够好的家长是什么样的，就是做60分的家长刚刚好。家长不要因为做得不够而自责，也不要因为做得太多透支自己了。60分的暑假，60分的家长没有满满当当的行程表，有空白，有无聊，孩子呢也不是每天都在高效的学习，可以让他自己玩，有懈怠有走神都是允许的。家长也不要时刻都觉得自己得情绪稳定，60分不是失败，是刚刚好。

0: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在一个家庭当中，孩子到底听谁的会比较好？孩子听谁的这个问题，好像每个家庭都纠结过啊。现实呢，就是，可能，爸爸说不能看手机，然后奶奶偷偷塞平板啊，妈妈要求写完作业再玩，结果另外一个家长就说别逼太紧了，就打消了。表面上看好像是谁说了算的权力之争，那实际上呢是整个家庭的教育系统在打架。处于这种环境当中的孩子，他不是不听话，而是不知道该听谁的了。很多父母认为孩子不听自己的是因为我不够凶没威信，错，孩子真正听的不是谁声音大，而是哪套规则更加的稳定可预测。你今天说写完作业才能看电视，明天又说哎算了看会儿别太累了，那后天另外一位家长一来，干脆直接给孩子开电视了。所以孩子就会明白规则是活的，我可以看人来做自己的反应就可以了。心理学研究发现，在规则不一致的家庭当中，孩子出现行为问题的概率高出近3倍，因为他们在混乱中学会了钻空子。所以说，真正让孩子听话的，从来都不是家庭中某个人某种权威，而是一套清晰稳定全家人都遵守的原则。谁陪伴多，谁原则稳，孩子就更愿意听谁的。好像觉得孩子有时候特别就是特别听某个老师的话，哪怕这个老师从来不发火，为什么呢？因为老师是讲原则的人啊，说话算数，情绪稳定，从不朝令夕改。那孩子心里也是有杆秤的，谁靠谱就信谁。所以在家庭当中也是一样，不是说谁吼孩子凶孩子多就听谁的，而是哪一位家长始终如一的陪伴，坚定的执行规则，孩子就更愿意靠近谁，听从谁。最怕的就是什么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说哎呀你爸太严了别理他，哎呀你妈小题大做，来谁给你买，这种红白脸的配合好像是看似分工明确，但实则是教育内耗的开始。孩子都很聪明啊，他立刻就会学会，那以后比如说我犯错了找妈妈啊，爸爸那边装乖，想买东西呢我可以找爷爷奶奶啊，爸妈反对我就告状，甚至故意激怒一方等另外一方来救场。这不是聪明，是被逼出来的生存策略。不要用光阴啊，误用光阴比虚掷光阴损失更大，教育错了的孩子比未受教育的孩子离智慧更远。家长在互相拆台，其实就是在亲手毁掉孩子的规则感和安全感。所以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家长同频，那孩子听规则也听道理。最好的家庭教育就不是说谁听谁的，而是

家长要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意见不同太正常了啊，谁都有自己的成长经验，但是不要把这种分歧暴露在孩子面前，可以关起门来商量，达成共识了你们再出场。大事上有共识，比如说像学习、作息、健康、电子产品的使用统一标准。那小事呢可以商量啊，有穿什么衣服呀，去哪里玩可以灵活，但是底线是绝对不能松动的，犯错要承担后果，承诺必须兑现。孩子不需要完美的父母，但是需要一致的家长，在稳定的环境当中才能够安心的成长。他不用察言观色，不用投机取巧，不用在家长之间来回周旋，他只需要知道对错到底是什么样的，哪些事情必须要坚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6: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7: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6: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7: 我付，再点。
6: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7: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6: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1: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6: 你多穿点啊。
1: 也是此时的我们。
7: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啦。
6: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6: 敬请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8: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近期重新上线了5年期大额存单，至此四大国有银行全部重启了这个产品。20万起存，最高年化收益率1.6%，线上线下的额度持续紧俏。2025年末，各大行曾经集体下架长期存单，时隔大半年再次推出此类产品，这场储蓄暖流释放了怎样的市场信号？储户又该如何选择呢？
2: 之前一度下架的5年期大额存单，7月以来又重回市场。随着8月1日工商银行开售5年期大额存单，标志着工、农、中、建四大国有控股大行全数恢复该品类产品发行。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坦言，虽然当前市场整体存款利率中枢走低，但长期存款产品依旧供不应求。
3: 要是3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5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现在存款可能股份制银行稍微高一点，比如说小的银行可能之后就存续不下去，也得看一下后期的风险。
2: 在国有大行额度行情基本相同，某国有银行客户经理提醒，
4: 只能说我们给您现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但反正就是最好要买的话就早上吧，上午来。
2: 也有网点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国有大行5年期存单封顶1.6%，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最打动储户的是本轮产品普遍新增可转让功能，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息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存款产品回归背后是银行与储户双向的现实诉求。站在居民角度，不少储户对保本资产、存款定期化、长期化需求升温。有测算数据显示，2026年全年1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到期规模高达50万亿元，其中5年期存量到期资金5至6万亿元，大量闲置资金等待重新配置。但值得注意的是，长期大额存单利率相对更高，资金成本更贵。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银行主动重启长期线产品，看似让利揽储，实则与当前银行经营压力存在一定矛盾。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
5: 主要原因呢在于，商业银行净息差已经降至1.40%的历史低位，其中大型银行呢减1.29%，银行面临巨大的负债成本管控压力。长期限的大额存单利率高，期限长，一旦锁定便难以在市场利率下调中而调整，会持续挤压本来就非常低的息差空间。
1: 既然长期存单会抬高负债的成本，挤压盈利空间，银行为什么还要在压力之下逆势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呢？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道出银行逆势发力的深层逻辑。
6: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5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在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2: 对银行而言，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更像一盘权衡利弊的经营棋。2025年末，受行业净息差探底影响，高成本长期存款持续压缩信贷盈利空间，四大行因此集体下架长期存单。时隔半年选择重新上架，是银行应对存量资金到期流失、优化负债结构的阶段性布局。专家强调，此番5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在当前的利率环境下，普通居民是否适合配置5年期大额存单？选购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董希淼提出4点实操建议。
5: 一是利率的差异，大型银行呢，目前呢大概是1.6%，股份制银行最高可以达到1.8%，但高利率的大额存单相对是比较有限的额度上。二是呢，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三是留意办理的渠道，有些银行呢仅限于在柜面办理， 次序呢要对比同期性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抑制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2: 此次重启的五年期大额存单将个人起存门槛由30万元下调至20万元，同时进一步标准化存单转让机制，降低了普通家庭的配置门槛，也为低风险资产布局提供了全新选择。娄飞鹏建议居民依照资金使用计划资金体量分层配置，
6: 比如说从期限来看，一年内要用的钱可以购买货币基金，3万元不动的资金可以配置中长期存款，从而更好地满足自身的流动性需求。从金额来看，20万以上的大额资金可以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大额存单，它的利率略高于普通定期存款。
2: 五年期大额存单的短暂返场是低利率时代居民理财心态与银行经营策略的集中缩影，一收一放的策略切换，勾勒出当下金融市场的运行底色。产品终会迭代，大额存单本质是资产配置的工具之一，对于普通储户而言，立足自身实际资金需求，理性配置是核心。在利率低位运行的大环境下，摒弃跟风锁仓、盲目操作，坚持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1: 融合长跑与力量训练的 HYROX 健身跑在社交平台上迅速走红，凭借着低门槛的标签吸引了众多健身爱好者的参与。然而有参赛者赛后坦言，连续高强度的组合训练远超预期，力竭之后很容易出现动作变形，受伤隐患随之凸显。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宣传里面所说的低门槛是不是容易让大家忽略了运动的风险？普通人又该如何理性参与这类网红体能赛事？
7: HYROX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1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1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8公里跑和8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8大项。 HYROX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8: 项目体验是全新， HYROX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8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一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课程的编导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10几20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种学校运动会，班上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7: HYROX 的宗旨是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3月份参加了 HYROX 北京站的比赛，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
9: 健身缺的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一些力量和短时间强爆发的心肺功能，这些项目特别累，那你要出成绩要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那种感觉。你也可以慢慢来也能完成，它不设关门时间，总会有成绩的。
1: HYROX 的宗旨是 for everybody， 打造适合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是真的适合所有人吗？
7: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膝盖疼了很久后去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自己用备战运动员的训练量。

0: 配上了业余爱好者的恢复系统。健身教练王博向记者表示，新手很容易把能坚持和硬扛划等号，觉得只是练的强度还不够。
1: 普通人最容易高估的环节是跑步与功能相切换时的恢复能力。普通人去健身房常把能跑10公里和能推最重的哑铃划等号。HYROX 真正的体能陷阱在于心肺的反复重启能力。你刚冲刺完1公里，心率飙到170以上，立刻趴下做划船机或者推雪橇。很多人平时只是在静态组间歇里练力量，根本没体验过这种高心率震荡下的输出。第一轮或许能硬顶，但到第三轮乳酸堆积远超想象，那种想推推不动、想跑迈不开腿的绝望感，才是体能断崖的开始。
0: 王博提醒，一旦进入体能透支阶段，动作难以保持标准，腰膝等部位极易出现运动损伤。
1: 存在明显肌力不平衡或核心失稳的人 ，HYROX 后半程体力透支、腹内压崩盘、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盘和膝盖会直接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下，极容易产生挤压伤。长距离跑者这类人，心肺虽好，但无氧力量差。后半程遭遇负重、弓箭步或推雪橇等纯力量环节时，关节刚性不足，在肌肉已经因疲劳而断连的情况下，强行冲击极限负荷，极容易导致肌肉撕裂或足底筋膜崩溃。
0: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 ，HYROX 这种混合体能赛事能快速撬动大众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在于它填补了大众健身人群检验训练成果的赛事空白。
2: 这个赛事让日常的健身人群通过比赛检视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也可以推动他在有氧和无氧运动结合方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跨界明星的作用。各种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画面，像一些精英的选手和普通的大众同场竞技，这种独特的体验具有很强的社交传播属性。
0: 在张庆看来，现阶段 HYROX 的传播策略容易让参与者对赛事实际强度预估不足。
2: 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提醒主办方来注意的。它的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低门槛是相对于其他的专业赛事，比如你是个乒羽爱好者，如果对手的水平很差，你就没有乐趣。HYROX 只要有一定的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的基础体能，你都可以跨过门槛，但是不代表是零门槛的。从国外 HYROX 一些赛事的调研结果来看，也是有比较高的受伤的概率。不单单只是针对 HYROX， 我们特别的鼓励从事运动，但无论参加任何的运动，只要有一定的竞技性，有一定的强度，那么你都要量力而行。
0: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周忠进一步解释，从 HYROX 的赛事项目设置来看，整套训练对人体多处运动结构具备较高挑战。
3: 对我们膝关节、肩关节、腰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尤其像膝关节在好几个项目当中都可能会受伤。正是因为运动的强度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你如果做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去做。勉强去做，你必然受伤，力量不能把持住，可能就是让你的关节或者肌肉或者周围组织结构损伤为代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一定不能勉强。
0: 周忠提醒，虽然 HYROX 的热度很高，但有些人群不宜盲目挑战。
3: 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的运动，有运动能力的人是可以去尝试参加的，但切记不能为了参加而参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适可而止。做自己能做的运动，能达到的水平。第二，在参加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如果有心肺功能不好的，或者说膝关节、腰或者任何其他关节有过比较明显毛病经历的人，要慎重去参加。
4: 直播带货、平台代运营是中小市场主体切入数字经济的重要业态。风格各异的主播们在直播间使出浑身解数，对自己带货的产品细数优点和优势，同时呢，对其他品牌的同类会进行一个比较，甚至贬损，引发一些商业诋毁纠纷。这种即时互动场景下，主播的临场发挥是能免责的吗？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了一个典型案例，给出了否定的评价。
5: 某优选北京公司运营的某选直播间有近3000万粉丝，是知名直播带货品牌。2024年7月，某选直播间在推销其他品牌白酒时，主播说了一系列涉及某牌白酒的话，被这款白酒注册商标专用权人重庆某酒业公司起诉到法院。主播说了啥呢？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介绍，
6: 主播说现在国家的白酒标准要求必须是酿造的，加入食用酒精的酒在咱们国家已经不能被叫做白酒了，他们被称为调味酒。你现在去看某白酒的包装，上面没有白酒这两个字，因为不允许。配料表里只要出现食用酒精是不允许叫白酒的，小金标代表的是纯粮固态，买某小区就没有这个标，因为它
7: 12:15
6: 蒸馏的，所以不能算固态酒的内容。
5: 重庆某酒业公司认为，某选主播这些言论误导消费者，认为重庆这款白酒不是纯粮酿造，严重损害了他们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已经构成商业诋毁，起诉要求判令某优选北京公司赔偿损失。而被告公司却说没有诋毁的本意。
6: 被告公司辩称，暗设这款白酒品牌主营的不是白酒，是果味酒，主播的话是基于果味酒不是国家标准白酒的客观事实，而且是主播临场发挥，不构成侵权。
4: 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纠纷，原被告这样的诉求和答辩理由在审判实践中比较常见。那直播带货的主播在与消费者互动的时候临场发挥，在法律上是如何认定的？口无遮拦是否可以免责？
5: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8: 直播带货属于经营行为，平台内经营者及其主播在直播推销中对同类竞品做出的评价，虽然属于商业评论范畴，可以进行一定的主观评价，但是这种评价并非毫无边界，应当以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为前提。相较于普通消费者的日常交流，经营者及其主播应当对评论内容负有更高标准的审慎注意义务，确保评论真实客观全面，及时互动场景下的临场发挥不构成免责事由。
5: 张希娟强调，审判实践中商业诋毁不仅包括虚构事实，也包括传播误导性信息。
6: 误导性信息即使含有部分真实因素，但通过片面陈述、不当关联、模糊指向等方式呈现，整体上足以使相关公众对竞争对手商品质量产生错误认识，仍应受到法律规制。
5: 那么此案中，主播说重庆某品牌的白酒没有小金标，是调味酒等言论，是否属于商业诋毁？
6: 本案主播将白酒标准要求酿造和某白酒包装上无白酒字样无当关联，未区分某白酒旗下白酒与果味酒，也未呈现该白酒品牌多款白酒已获纯粮固态发酵认证的事实，经选择性呈现和不当关联后，整体上足以引导消费者读出该白酒品牌的白酒不符合白酒标准非纯粮酿造的误解，超越了正当商业言论的边界，构成法律规制的误导性信息。
5: 最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某优选北京公司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重庆某酒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张希娟认为，此案判决明确了直播带货主播在商业评论中的审慎注意义务的边界。
6: 网络主播在对比评论中应确保信息真实全面，防止误导公众，这为平台内的直播带货方营销行为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主播尤其要注意的是，你的评论内容即使部分真实，也存在违法可能，如果表达方式整体上导致公众误解，仍可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也为此类纠纷的处理提供了裁判规则参考。
5: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苏贝分析，
8: 本案裁判有助于引导平台内经营者及平台企业提升依法经营意识，促进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直播营销行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9: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4: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萤火虫的最佳观赏期，那这个夜间出没自带微光的小精灵自古以来就是和文学艺术里面极具诗意的表达。可是呢，如今有很多人对于萤火虫的童年记忆已经很模糊了，流萤纷飞的场景也是难

0: 难得一见，而得益于这些年的生态持续改善，久违的萤火虫再次出现，成了各地夏日文旅的爆款。
1: 夜幕降临，余姚四明山镇北溪村的标准化萤火虫展示基地里，一群群萤火虫在林间翩然飞舞，营造出童话般的场景，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
2: 蛮美的，淡黄色的，全都聚集在一块，没看见过呀。
3: 小时候看到过，后来就没看到过了，今天看到了，回味小时候了。
1: 萤火虫是公认的生态环境指示物种，只有水源洁净、植被茂密、远离喧嚣与光污染的山林，才能够留住这群暗夜精灵。北溪村地处四明山腹地，那里的森林覆盖率超过90%，是萤火虫繁育的绝佳场所。今年基地人工繁育了超23万只端黑萤，并定期分批放回到大自然里，不仅能够助力生态修复保护，还为研学文旅及景观打造带来了更多可能。
4: 现在每天的人流量大概有将近200个，我们后期呢会推出来这个萤火虫主题的房间，就是让萤火虫做我们的夜灯，做一个浪漫的房间。
1: 小小萤火虫击中的正是山区旅游白天客流旺、夜间消费淡的痛点。有了这个独特的夜游产品，当地创新推出萤火虫加竹筏音乐会，吸引亲子家庭、摄影爱好者等群体纷至沓来，
5: 可以得到非常长的延长，这个就是我们打造这个全时全域旅游体验。
1: 在长兴森林谷萤火虫森林，数万只萤火虫在溪谷间起舞，交织成流动的萤火星海。萤火虫的引流也带动了周边餐饮、营地等多元业态发展。一到周末，萤火虫森林附近主打美式西部风情的德州小镇营地都会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三五成群，吃着烤肉，喝着咖啡，尽享山林野趣。
6: 看到篝火晚会和看到萤火虫，我第一次看萤火虫，从来没见过，我好开心。
7: 萤火虫引进之后，对于我们整个场地的人流量增加了大概有50%。我们会引进一些比较偏向于亲子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马术的骑行。
1: 在舟山光影梦幻谷首次开设的萤火虫主题区专门放置观赏箱，市民游客可近距离欣赏夏夜萤火虫的梦幻。在安吉流萤谷萤火虫部落，超10万只萤火虫点亮夏夜浪漫。园区专门铺设长约300米的木质栈道，设置科普讲解环节，增强游客观赏体验。暑假开放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0000人次。
0: 要欣赏流萤纷飞的盛景，仅仅依靠自然界野生的萤火虫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大量的人工繁育萤火虫来助阵。浙江农林大学科研团队5年磨一剑，不仅攻克了萤火虫人工规模化繁育的难题，还在各地建起了标准化养殖基地，年产量超过100万只。接下来我们就去了解一下这一群造光者。
1: 在临安风之谷景区的这间繁育室，浙江农林大学博士生李佳鹏正在和工作人员沟通萤火虫繁育的细节。眼前这套智能养殖设备刚投用不久，他每隔2天就会来查看幼虫的投喂情况。
8: 风之谷这边它本身就有很多原生的品种，然后我们负责把这些品种就是保育富裕，扩大种群，什么时候该通风，然后哪个地方虫子比较密集，应该食物投的量比较多一点。
1: 智能养殖设备正是来自李佳鹏所在团队的研发。从2021年起，负责人王一平带着学生走进清凉峰等多个山区，深入了解萤火虫生存习性，再回到实验室复原。
9: 不同种类最适宜的适合的条件是不一样的，比如你水生的幼虫的水温要调控好，温度、湿度、营养要搭配起来，它们组合起来共同来让它长得更快更健康。
1: 人工繁育萤火虫难点在于规模化，尤其在幼虫培育和化蛹环节，只要一次真菌感染就会让死亡率大大增加。团队成员一次次调整饲料配比，控制温湿曲线，让幼虫变得更加强健。通过自主研发的新型养殖舱，孵化率从50%逐步提升到95%，成虫羽化率也突破了85%。
10: 新型萤火虫养殖舱，它里面包含的是智能控温控湿立体养殖技术，我们就改变它的那个介质，孵化介质，然后还有水循环系统，水中的氨氮含量会下降，保障一个水质清洁，幼虫就会不易感染那个病菌。
1: 室内养殖获得初步成。

0: 工后，团队一边在开化县进行科普宣传，一边和临安风之谷景区合作，打造室内加室外双循环系统。室内培育幼虫，室外则在废弃田地注水、补植，进行栖息地改造。室内幼虫长大后被放归野外，逐渐适应环境后，数量也不断增加。
1: 陆生的从春天到冬天都一直有，特别是对这昆虫、萤火虫感兴趣的这些学生，能看到更多种类的、发光强度更高、时间跨度更广的这样的萤火虫，对这个我们的科普宣传教育啊，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0: 进入夏季，武义县九峰村半日兰景区的溪上露营成了乡村旅游的新爆款。顶着遮阳伞，溪水从脚边流过，游客在山水间喝茶聊天，尽享惬意舒适。
2: 来这种地方就感觉比较惬意吧，人待在这里又很舒服，然后又可以吃吃喝喝，又可以拍拍照。
0: 打出水资源这张王牌，当地除了溪上露营外，还在溪边新增了鸟巢秋千、木屋矿井等景观打卡点，配合林间水雾系统，将普通的山林步道升级为一步一景的廊道。
3: 今年我们在上半段加了很多像桥洞一样的位置，还有临水纳凉的地方都做了比较大的改动。像双休日的话，我们一天大概接待个400-500个人吧。
0: 在永嘉龙瀑仙洞景区，游客可乘坐木船驶入溶洞，溶洞内别有洞天，配套了咖啡店、餐厅等游玩休息设施，让人仿佛身处大自然的空调房。
4: 在那个洞里面非常凉快，然后再刚好配上这里一杯非常清爽的那个咖啡哦，然后更加的感觉舒服了。
0: 在嵊州小乌溪江畔，飞瀑从自然景观变成了可亲近享用的休闲场景。游客手捧咖啡，坐于崖边平台，在瀑布飞溅的水雾里品味醇香，也可以尽享浅溪捉虾、烟火烤肉等活动。
5: 刚刚一来，感觉风景非常的漂亮，然后工作人员哦，态度都非常的好，非常的热情，然后这里的那种各种项目非常好玩。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很多上了年纪的听众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很模糊，还有的人呢，眼睛整天干涩酸胀睁不开，出门见风见光还会流泪。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趁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说一句生日快乐，购买就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会有生日礼包的限量送，先打先得，400-833-1912。好视力呢已经有26年了，说明呢这款产品的效果是挺好的。这款蒸汽眼贴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简单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也清晰了很多。还没有试过的朋友，趁着今天的活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说一句祝福的话，购买好视力，不光送您78元的眼贴试用装，还会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另外呢还会有高清的老花镜，26周年超值生日礼包，赶快拨打电话400-833-1912。
6: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8: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6: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8: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

0: 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4: 这儿正在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3: 追问，
5: 您好，麻烦
3: 是我们读读时代，
5: 谢谢您的陪伴，
3: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5: 欢迎继续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眼下正是暑期的旅游旺季，知名景区赛里木湖的一则通报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赛里木湖景区自驾服务费将按照人来收费调整为按车来收费，稻城亚丁降低交通服务费，并且从8月1号开始限期的免门票，优化通行，限时回应游客诉求，不断丰富业态供给，景区服务还有哪些可以升级？
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联合工作组发布一份情况通报，针对此前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的事件。通报显示，除了对涉事人员单位作出相应处罚和问责之外，赛里木湖景区也优化整改了自驾服务费的收取措施。具体调整是将原来的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新的收费方案自8月20号零时起执行，自8月4号零时起至新方案开始执行期间，暂时按30元每人收取自驾服务费。类似的相关收费措施的调整还发生在被称为水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的稻城亚丁景区，因摆渡车收费不合理、游览路线设置不科学等问题，稻城亚丁景区曾被文旅部批评，随后又因为景区内摆渡车收费不合理引发网友争议。就在上个月，稻城亚丁景区也推出一系列优化整改措施，其中包括降低交通服务费，对社会车辆实施限流预约通行等。同时，从今年8月1号至10月31号，稻城亚丁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门票，未来每年应届中高考考生也都将免门票。事实上，今年以来，全国不少地方文旅部门和相应的景区都在景区门票管理和收费管理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和升级，也在今年暑期旅游中看到了一定的成效。比如，今年1月28号，甘孜州发布了景区终身门票政策，分为2类卡，一类是单个景区的终身畅游卡，只需按景区实际票价购一次票，即可终身畅游该景区；另一类是包含了14个收费景区的终身畅游卡，定价分别为318元和317元。游客们算过一笔账，如果要玩完第二类卡中包含的14个景区，需要支付1091元门票费，而300多元的购卡相当于3折。这项政策的实施对于甘孜州今年暑期的旅游带动不小。
7: 我们推出了终身门票的第一个初期，我们甘孜州的旅游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可以说是金盆池的2个字来形容。刚刚结束的在7月份呢，我们甘孜的这个3大运营商单日的话最高的突破了80万人次，这是甘孜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国道318，也就是我们经常我们在听见我们的网友和游客朋友说的是此生必驾318，日均进入318的车的流量环比的话上涨了30%，然后我们自驾的游客的话占比呢超了70%。
6: 据当地相关部门估计，今年全年到访甘孜的游客能达到5000万人次。面对增加的客流量，甘孜州当地也在努力提升。

0: 服务水平。
1: 我们一共布了160多台外卡的 POS 机，全覆盖多语种的 AI 翻译品。这些外国人到了我们这些景区的话，那我们每个景区都有很多种语种的这种翻译机。主要的景区景点的话，免费的提供吸氧的这种供氧的这种氧舱啊，氧气瓶啊，像这些的话，已经有1.2万人次享受了这个服务。
0: 就在7月31号，山西五台山景区也发布了门票规则调整。自2026年8月1号起，景区门票有效期从当日当次使用有效调整为当日及次日内使用有效。凡在有效期内，游客可重复入山，不限次数。而更早之前，位于陕西山西之间的壶口瀑布景区首次推出进陕通票政策，已于今年6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一通票打破了以往陕西山西针对壶口瀑布景区分设票价单独购票的运营模式。现在游客在任意一侧完成购票，即可凭票在2天内跨省游览壶口瀑布两岸全域景观。
2: 好山好水，实际上同时它既是公益属性，也是市场属性，既是全民共有，同时呢也经过景区企业的二次开发、运营和维护。所以从景区的角度来说，一方面得到保护好生态，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赚钱，运营要常年的能够存下去。那么从收费的角度来看，到底怎样的收费才是合理的？中间的原则又是什么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的观点。
3: 首先，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资源一直都是旅游发展的本地资源，而以旅游景区为代表的旅游体验空间更是当代旅游，特别是观光旅游最重要的体验空间。而旅游景区也是最典型的旅游业态，从近年的发展情况看，广大游客对于景区景点的满意度是在稳步增长的。在这个过程中，各地党委和政府啊，特别是旅游部门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这里面您刚才提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它既需要守住公益的属性，也需要去，您刚才说用了赚钱或者要收取费用，就是从我来说，我更关注的是，它不是赚不赚钱，而是通过收费来弥补它的成本。赚钱是商业性的事情，对于利用国有资源，特别是国有重点的旅游资源来发展旅游业的这些主体，不管它是事业主体还是商业主体，那么它的价格都应该受到法律、伦理和发展理念三个方面的制约。比如说从法律上去讲，你利用国有重点资源，你来向社会进行收费，那么你的成本是多少？你的管理费是多少？是成本加管理费的收费方式，那么就需要通过地方的发改和物价部门对你进行核准，那需要进行这个要对通过价格听证的方式。第二一个呢，我们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你的价格不能够背离公益太多。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要适当地考虑到外来游客分享的权利和本地居民发展的权利之间的一种平衡。
2: 今年以来，很多地方的景区都已经逐渐的有去门票化的本一个趋势，有的是改成了直接免票，有的呢是终身门票制。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越来越多的游客开始吐槽的是另外一类问题，比如说像自驾车的收费太高，还有呢像摆渡车的最后一公里太贵等等这些问题。这些集中反映的是景区现在存在着哪些问题呢？
3: 我觉得首先游客关注的不是你价格收的高还是不高，而是你该不该收，收的合理不合理。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景区大门修的这个越来越远，那么这里面会有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游客你用摆渡车把我摆渡进去所收取的价格中间那段路是不是国道或者是省道？如果是国道和省道的话，根据交通法的规定，我只要是交了车船使用费，我就买了这个油费，我也经过这个年检，我的车子是合理和合法的行驶在省道、国道、县道上，你就不能向我收费的。所以这是一个先确定我们景区

0: 同时呢，每一年人员管理的费用、运营的费用，包括智慧管理的成本，逐年在增加。在这个背景之下，如果说在门票收入上或者某一些收费的项目上面又去有很严格的限制，的确容易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那么这种困难、这种困境、这个难题该怎么来破解？
1: 第一呢，我们要入的是什么，我们要出的是什么，就说您的成本是不是您定的成本，我就一定要通过市场的方式把你弥补掉。就是说如果你的价格是垄，如果这个景区是垄断的，那么有的成本是要控制的，而不是说无限制扩张的，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呢，我希望地方政府也不要把景区当成一个唐僧肉，也不能把景区当成一个怎么说呢，不能把景区当成一个提款机或者安排人员的一个地方。如果我一个景区正常的我需要100人就够了，你非要把它做成150个人，那账出来这个成本该谁来付啊？是地方财政付还是由景区来付呢？这个都需要我们需要进行考虑的。所以我说对于景区来说，不是这个国有重点景区有条件的是要逐步的门票价格下调直至免费。所以这里面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是有条件的地区，第二国有重点景区，不是对所有的景区都要求你降价或者是免费的。所以我们地方财政在首先对我们这些景区，你的投入是公共投入还是商业性投入，这个首先要分清楚的。第二个呢，对于景区来说，你要获得你的收入，你要有相应的付出，比如说我提供的这个经营主体所提供的商业性服务是不是足够，创新性的产品是不是足够多，总之呢让广大游客呢能够觉得我物有所值，那么你价格高一些我是可以承受的。但我觉得你这个就不应该收费，或者是说你这个收费超出我的心理预期，那么这里面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再进行考虑了。这里面核心的点是当地政府、景区的经营者和游客以及社区居民四者之间的利益要平衡。
0: 对于很多景区收费来说，已经不简简单单的是高不高的问题，而是合不合理。那对于付费的游客来说呢，不是说他们不愿意付钱，而是别无选择。现在还有一些可以选的选项吗？那接下来对景区来说，他们的管理理念要如何转变，在哪些方面需要继续提升呢？
2: 研学游、避暑游、夜游，这个暑期旅游市场的热度还在持续攀升，相应的景区服务也在改变和提升。在高温的景区，服务细节从给游客降温避暑开始。
3: 我们避开游客游览高峰，在早间、午间游客休憩时段，安排洒水车对景区内各个路面循环洒水加湿，给游客打造自然良因的游览环境。
2: 暑期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的门票几乎天天秒没，为了提升游客参观体验，景区在硬件设施和服务力量上进行了升级。
4: 检票通道增至11个，有效减少了游客排队等候的时间，新增了可容纳近1000人的游客等候区，可供游客休憩纳凉，服务人员增加30%，每天还延长开放时间1小时。
2: 随着各地景区客流量的增加，游客对旅游体验的期待也在变化。如今的游客已经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观光车是否便利，有没有遮阳降温的设施，厕所是否充足卫生等等，这些景区里的服务细节也正在成为景区好不好的标准。在贵州黄果树景区，这个夏天对服务的改进途径都被穿在了工作人员的身上。暑期旅游旺季，黄果树景区每天有上千名身着黄色马甲的工作人员，分布在景区各个点位。而这件马甲上还多了一样东西，一个二维码，它也被称为黄马甲。
5: 我们是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有这样的一件黄色的马甲，一人一码。我们工作人员给到您的服务，您满意的话可以点评给到我们好评，如果说您不满意就可以点差评，我们也会在后台根据好评或者差评来对工作人员进行一个奖励或者是惩处。这个就是可以让游客进行一个及时的反馈，景区来进行及时处置，可以做到一个闭环回访的一个工作链条。然后这样呢，不但是可以提高景区的服务质量，而且还可以以正向的一个激励去倒逼这个

0: 服务的提质升级。
1: 暑期旅游旺季以来，黄果树景区黄马甲平均每天2000多人在岗。自从6月16号黄马甲机制启动以来，截至8月3号，黄果树景区共收到好评2967条，好评率达99.8%。
0: 它能说明我们的服务是有在提升，并且我们公司也会有检查组。每天都会到景区去进行一个服务的质量的检查。
1: 除了让游客随时反馈诉求和需求，景区做到及时处理之外，这个夏天黄果树景区还优化交通动线，增加停车位，升级观光乘车体验等。目前游客进出景区平均等候时长已控制在15分钟以内。同时，除了升级服务，景区还丰富游览业态，把游览时间拉长到了夜里。夜幕降临，陡坡塘景区的《再回西游》实景演绎准时上演，形成了白天看瀑布、晚上看演出的“白加黑”的游览体系。
0: 我们有10类免费暖心服务一个全面覆盖，比如说在我们的票务中心，在我们的观光车上，还有我们的游客咨询服务点哈，有免费的充电口，还有免费的数据线，那个充电口是配了数据线的，您随时可以充电。我们在下雨天的时候会给游客准备免费的姜茶，在暑期的时候给游客准备免费的柠檬水。
1: 暑期旅游旺季对于很多景区都是服务和管理的考验，除了升级服务，还有自我排查。近期在安徽宿州、山西阳泉等地，当地文旅部门发公告，取消部分3A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原因包括器材年久失修、服务跟不上等等方面。与此同时，今年文旅行业也在补齐专业化标尺。今年5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文化和旅游部颁布了景区运营管理师国家职业标准，覆盖景区运营、安全管理、智慧服务等能力要求。
2: 今年文旅部几次检查通报相关的问题都集中在景区，现阶段景区服务方面到底有哪些新的短板和挑战？我们继续来听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的观点。
3: 暑期是游客集中出游的旺季，那么在出游的过程当中，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安全。我经常讲生命高于景观啊，没有安全就没有旅游的一切。第二呢，今天的游客外出旅游的过程当中，不仅要看美丽风景，他要看美好生活呀。我们到这么近那么美的河北，他不仅要看美丽风景啊，还要品美食，还要去体验美文，还要去购美物。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够以损害公风良序为代价来去发展旅游。所以在暑期旅游的过程中间，我们的生产安全，特别是游客的人身安全以及文化安全，是我们政府部门，也是旅游景区管景区经营部门，包括游客最关心的问题。所以人命大于天啊，我们在这方面绝对要万无一失才好。
2: 亲子游、研学游的群体在迅速的增长，如何根据这个群体的特点和需求去优化景区的针对性服务呢？
3: 我想首先是在宣传上，一定要让年轻少年听得懂的语言说他们感兴趣的故事。你不能我有什么我就要说什么，我有什么我就卖什么，而是你需要什么我来生产什么，甚至创造什么。这就要求我们在景区的知识性方面、趣味性方面以及服务的品质方面要下更多的功夫。那具体的讲，我们要通过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让广大游客在景区内不仅可以看，还可以全方位的体验，获得更多的情绪价值。第二呢，要用智能化的方式、数字化的方式，让游客无论是在购票啊，还是在内部的行走导航啊、解说呀，各个方面有更多的现代性、时尚感。你不能只到哪地方去，再指着一个景区说：“哎，你看这个山像什么呀？”说一个神话故事，而是可能要年轻青少年，可能我需要获得一个地质学的知识，我需要一个地理知识，啊，不仅仅是跟我说一个像什么的一个神话故事。那么第三一个呢，可能需要绿色化。现在的人到一些景区去啊， 它不仅仅是追求我来了，我看了，我走了，那真的要走向一天，最美的风景是人，那除了美好的记忆，什么也不能带走，对吧？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绿色化发展，无论是我们的索道啊，还是我们的住宿、餐饮等各方面，都要贯彻我们绿色发展的理念，让年轻人有更多更好的体验感。
2: 除了服务措施之外，我们也希望看到景区里面有更多多样化的旅游产品。在开发和打造新景区旅游产品的时候，我们看看戴斌院长有怎样的建议。
3: 我觉得首先要加强场景化建设。今天的游客出去，特别是年轻的游客出去，他不仅要美丽风景，而且是要可以体验的场景，甚至是美好生活的全方位的体验。所以在了景区，特别是山岳型景区，非常重要的一点，当我们看到蓝天白云，我们去看负氧离子含量的时候，那我们能不能让它通过一些地址通过一些知识的传递，通过一些文化的创造和一些创意，让年轻人在景区中间有更多的获得感呢？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做的事情。第二点，我们在景区进到景区之前，我能不能够就有相应的体验感，而不是到了景区内我才有。总之呢，对于今天的年轻来说，我们希望我们中国的旅游景区既能够去让我们看到老天爷留给我们的美丽的自然资源，也能够看到我们今天的现代化进程当中留给我们的美好生活体验，这样才是我们今天要的现代的、当代的、时尚的景区。
4: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夏日安全提醒，提醒开车在路上的您，车辆在高温下长时间停放，车内有很多不起眼的小物品都会成为安全隐患，比如打火机不要放在车内，尤其不要放在仪表盘等太阳直射的地方。此外，香水、老花镜、发胶、剃须泡沫、空气清新剂等罐装喷雾剂也不要放在车内。夏天车内温度高，碳酸饮料当中的二氧化碳容易膨胀，严重时会冲破瓶身引起爆炸。充电宝也不能在高温的地方使用，汽车暴晒的情况之下极易发生爆炸。夏日消防安全不容忽视，不要在车内存放易燃物品，以免车内温度过高产生火灾隐患。

0: 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北京时间12: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春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2: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066-95566。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防暑攻略，预防中暑遵循三要原则。首先要多喝水，在高温天气不论是否运动都应增加液体的摄入，如果需要在高温环境下进行体力劳动或剧烈运动的，至少每一小时喝2到4杯凉水。对于暴露在烈日下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饮用盐开水或含有钾、镁等微量元素的运动型饮料补充盐分和矿物质。其次，要清淡饮食，多吃水果蔬菜，保证充足的睡眠。高温天气里要尽量在室内活动，当室内温度高于35度，合理设置空调温度，并注意适时开窗通风。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3: 大家送波福利吧，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征剂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的特权。额外呢还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呢是眼睛经常会干涩酸胀怕光怕痛啊，迎风流泪的这些一定要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孩子视疲劳，经常眨眼睛揉眼睛，早早戴上小眼镜儿的，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朋友都贴过试过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啊、酸胀啊就能够得到缓解了，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如果说你还没用过的，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这是26周年的大庆啊，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呢再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人人有份啊！在10分钟以内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不投降。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的，这里是浙江之声的消费啊互联网。我们今天节目开头来说说关于空调的使用啊，不知道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些思虑没有？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家里面有宠物，那到底是给它开空调呢，还是不开空调呢？在白天的时候，再比如说你出去一两个小时，是关了空调回家重新开好呢，还是让它持续开着好呢？究竟怎样才更省电，这是大家想要的最终啊目的，就是那能省则省嘛，空调费也挺贵的啊。那么想要做先做个调查，就是大家都属于哪一种人啊？比如说你瘫在家里面舒服的吹着空调，突然你想到哎得出门一会儿，掐指一算，这出门就两三个小时，这空调是关呢还是不关呢？关吧，回来后家里很热；不关吗？这又费电啊，而且又听说短时间之内反复开关空调更费电啊。那么到底怎样才能够更省钱，不要浪费钱呢？我们待会儿科学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当然你也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也欢迎大家来说说你的使用方法是怎么样的。这个掐指间空调已经伴随我们一辈子了吧，至少很多朋友，这个特别是我们现在身边的这些这个同事们啊，如果说是出生在至少这个80尾吧90后的一些朋友们，那空调就是伴随你从你 baby 开始，你们家就是有空调了。但是我不一样啊，这个可能跟我的同龄人啊，大部分的很多的80后小时候可能在你读小学的时候家里是或者只有这个电风扇的，那等到后期啊，等你长大一些些，家里面就有空调了。我好像不记得了家里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空调，记得第一台空调是非常贵的，那个时候而且呢是进口的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有个叫30电机，当时30生产这个家用空调它不多，所以它要分开来，比如说30电机是家用空调，还有重工的可能就是工业用的空调。那所以当时买一台30的空调是非常贵的，因为是原装进口的，我大概就是这么一点印象了。而且是那种传统的，就是放在房间里，不是那种立式的，是挂在墙上的那种啊。后来就是慢慢发展到每一个房间都有空调了，然后在现在大家流行的就看不到空调的影子了，都是中央空调式的放在墙壁里面了啊。大概空调的演变史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稍后来说说怎样用空调。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的，欢迎回来。说到空调的使用方法，那么我们先来算算电费吧啊。比如说你离家时间是两三个小时左右，如果说房间保温效果比较好，室内外的温差是不太大的啊，那么这是有这样的一个前提。如果是定频空调，那么压缩机呢是一会儿开一会儿关，所以运行功率呢是一会儿低到可以忽略，一会儿稳定的高，一段时间内的耗电量是恒定的。那么如果说你离开家开着定频空调，它运行模式不变，你出门了关了定频空调回家又开，那么它的运行模式还是这样的，其实额外的耗电不会增加太多。所以一句话，为了省电啊，那么定频空调出门就关吧。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变频空调。变频空调它的压缩机的功率是可以改变的，是一根曲线。那么刚启动时耗电很多，过去运行一会儿呢耗电变少了，是一条小的波浪线了。所以离开的时候让空调继续运行，耗费的电也不多。出门关了回家再开，反而在启动阶段会浪费掉更多电。所以一句话，如果你家是定频空调，那么进出就关吧。如果是变频空调的话，其实短时间出门是不用关的啊，大概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了。那除了耗不耗电之外，还有一部分就是折损率了，就是空调的寿命。Coco 搜索用空调，不能只看电。
2: 13:15。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 也得看它平时会不会坏啊，如果说你再买一台新的空调，那足够你吹好几个夏天的冷气了。空调的核心是压缩机，压缩机的寿命通常呢等于空调的寿命。那么对于这种精密的机械设备，运行时长、启停冲击都是影响它的主要因素了。定频空调只要在工作，压缩机就一直处于起起停停的状态，不停耗着它的生命力啊。想要定频空调活得久，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非必要不使用啊，用的少。那舍不得开定频空调的你那是不是可以选择变频空调呢？因为变频空调工作时通常处于低功率的状态，而影响压缩机寿命的因素主要就是启动空调时的冲击，以及刚刚开启时的高功率的状态。所以呢，给变频空调延年益寿的方法就是不要频繁的开关。所以咱们格局再大一点啊，这个离家保持空调运行会不会有安全隐患，这是很多人考虑的问题。比如说家里有宠物，有年纪特别大的老人啊等等的。那也有些朋友说，那不开不关空调烧了房子可不是更加不值当了吗？当然我们说你要烧起来这个太少见了，你不要只盯着某一些个别的新闻啊，这个说哎呀空调不关烧起来了，你想这爆出来也就这么一条新闻，它不是一个频繁出现的情况，它要凑齐很多因素才会烧起来的。比如说空调老旧啊，安装不当，散热不佳，阳光直射，环境温度高，连续开了好几天等等的。所以这是小概率的事件。当然每年空调故障导致发火，这个发生火灾的情况也是常常有啊。所以大概心里有个数了吧啊，你也不要因为说我常年开着空调啊也好费电啊好自责啊，也大可不必啊。因为在生病和这些电费之前，那当然是电费更不值钱了。

0: 好，来说个现象，关于便利店，想问大家，你会习惯经常，比如说每天到同一家便利店买东西吗？如果你们家楼下有这样一家24小时的便利店，我觉得极有可能啊。就像我以前是晚上上节目，大家知道以前我晚上下班是10点，晚上的直播9点到10点下班之后，我经常会感觉到饿，然后我会经常就跑到我们家楼下的一家罗森去买一点。冬天的时候可能是关东煮啊，那夏天的时候没有关东煮，可能就是买一些有的没的酸奶啊什么的，或者买一下第二天的早餐啊午餐等等。但是要知道有一个数据，2016年上半年50%的便利店销售同比下滑。那都说呢，便利店已经是在夹缝里生存了。看到很多即将开业的量贩式的这个零食品店，比如说什么赵一鸣呀，什么呀，类似这样的一些店啊，这个什么什么老婆大人啊，这个我也不感兴趣。首先我本人啊，仅代表个人观点，我看到这种名字我就不想进去，很抵触。就是比如说老婆大人啊，那像赵一鸣，要不是因为周杰伦代言，我也不会跑进去。但是有一次我克服了自己的这个心理障碍进去，发现哎，里面的零食还挺便宜的。但是我为什么不进去？因为我之前就是对他这样的起名，比如说什么老婆大人啊什么什么，我总感觉好像他不是很正规，或者说他的来源是不是可靠。为什么同样的零食在你这儿会卖的比较便宜呢？你这种散装的保质期怎么样？是不是正规厂家这个进货进来的？这是我疑虑的一个点。那你的盈利方式又在哪里？你卖的便宜啊，类似这样的零食量翻式的，但是很多小朋友偏偏就喜欢去这样的一些店哈、啊，所以这也是我匪夷所思的。他可能真的是抓住了大量的90后、00后，甚至10后的孩子们的这个口味或者口袋。那这就是量贩式的零食店。那么我们也看到，比如说现在在小区、社区下面有社区超市，还有夫妻百货店，又有这种便利店，又有零食店。但是让这些便利店最最害怕的对手就是零食品牌的加入。那么这个焦虑在行业数据是得到了印证的。我们看到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最近发布的简报里面显示，今年上半年销售量同比下降的便利店企业占比扩大到50%了，而71.7%的企业遭遇到的是客数下降，净利润同比下降啊。另外呢，就是因为便利店它的改变很慢啊，它的模式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像外卖和零食的零售店，确实对他来讲冲击是比较大的。那你又是怎样的一种消费习惯呢？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消保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切勿盲目跟风投资，不私下转账，选择正规金融产品，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的，继续回来。好的，我们继续来说关于豆包和特斯拉他们联姻了。在今天特斯拉中国公布了它最新版本的车机软件的更新，覆盖了 Model 3, Model Y, Model S, Model X 车型。那我们也看到第一条软件更新的内容就是豆包大模型。那么所以这个我们也看到它能够自然流畅的对话，也支持万事通音乐爱好者故事会等等的个性化的角色。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关于孕妇牙膏现在呢大家要买的东西品类越来越细，比如说你在怀孕的时候，有人就告诉你，你在怀孕初期你就要开始抹身体霜专门针对孕妇的这种身体油，防止什么呢？防止你因为长胖之后的妊娠纹肥胖纹这是一个特定的，就是只有孕妇才用得到的这样类似的一样东西。还有什么呢？孕妇牙膏和牙刷说是孕妇这个时候呢特别的脆弱，她的牙齿因为缺钙也会比较容易受损，所以你要用更软的刷毛，牙膏同样也是如此就总之孕妇她一旦被扣上孕妇这两个字，各方面都得小心翼翼，而且倍加呵护。这个她有很多属于孕妇的专属的用品，比如说面霜你就不能再用其他的面霜了，你必须用孕妇适合用的低敏的适合高敏感人的这种这个面霜没有其他的化学的成分，对宝宝也好，对自己也好。于是有一些品牌就脱颖而出了，因为它宣称这样的一些低敏以及它的非常自然的一些元素，像娇韵诗等等的或者是像这个Fresh 馥蕾诗这个品牌，同样它也是宣称纯手工，全部都是自然的没有化学添加的，所以这钱就很好赚了。孕妇专用的衣服孕妇专用包等等等等赚的就是你一旦这个怀孕这个怀孕前也是什么叶黄素什么要叶酸都要去补充。所以一旦你怀孕，你发现会花钱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不仅是绑定你，还绑定你的孩子

那这我们是题外话了。现在说到呢，有一些母婴好用榜上出现了备孕牙膏和月子牙膏，某一个品牌的牙膏销量已经超过了100万件。那么这些牙膏多以无氟添加叶酸作为卖点，那究竟有没有用呢？其实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孕妇并非必须使用专用牙膏，普通的含氟牙膏完全可以满足需求，只要在刷牙之后呢彻底漱口。口，那氟化物剂量呢？对于，孕妇和胎儿其实是非常安全的。至于在牙膏里面添加叶酸，也没有必要，因为你使用牙膏这就漱口了，完全就是没有吸收啊。所以呢，这些是不是智商税，大家就自己去感受一下。另外，部分商品的标题明确标注了"准孕妇牙膏，月子专用，缓解孕吐"，但是它的详情底部却会写着标。题纯属运营和技术引流，并非产品功效宣传。我们都知道，标题即广告，而电商产品的标题属于广告组成部分。那么，它里面明确的标题里面说到了孕妇牙膏、备孕牙膏等等，其实本质上就是在向消费者传递这个产品适合特定人群使用。那这类声明无法规避标题本身构成的违法的嫌疑。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价退票费。最近的一则1.5万元的机票退票仅退四百多元这样的一个消息登上了热搜。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了15217购买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才退回来432元。这个事情经由央视报道之后呢，林先生在前2天陆续收到了2笔退款，一笔呢是12000多，一笔呢是2000多，合计是14000多，加上此前退的，等于说是全额到账了。那么大家都，这是媒体关注之后的一个结果。林先生也没有释怀，他说退和不退对他来讲没那么重要，他也希望一个人的胜利能够带给千千万万消费者更多的胜利啊，这也是他为什么要接受媒体采访的原因。他也希望消协可以进行约谈，介入高额退票费这样的一个调查。那么这件事情啊，我们也看到最终呢是退了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它的潜规则，比如说平台小字标注退票相关的限制，没有履行显著提示的义务，就是你如果大条一点根本看不到，包括转嫁经营风险啊，说哎呀这个我们已经把钱都打给航空公司了，他们不退我们也不退，这就是平台的一个给到的一个回复。但是我还是想说，这样的一次因为它的金额之巨大，因为它上了央视他就给退了，但你觉得所有人都能退吗？我个人觉得还是一个个案啊，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平台意识到，如果每一个人都找央视来处理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是不是过多的浪费了公众资源？他们是不是应该来自省，来改善自己的一些条规呢？因为这没有那么简单，它涉及到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上级部门、不同的行业，比如说航空行业啊，再比如说旅游行业，所以你说要去从立法角度去规避或者去规定，那其实挺难的，至少它会比较漫长一些。所以这样的个例它不具备可复制性啊，它很特殊。那所以我们也是呼吁相关的部门和机构要完善配套的机制，以及公示清晰的扣费的规则，让它变得更加的科学。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后来说说夏天的特殊的产物，那就是知了。有人用两个夏天捡知了，狂赚130万，是真的吗？我们来看，有网友说啊，自己用两个夏天捡知了壳，赚了130万。带泥的呢，一斤能卖200到500块，品质好一点的高达800到900块。这个大家都说啊，都知道知了好吃，没知道知了壳这么值钱呢。确实是啊，这个也有网友说不说了不说了，现在多听一会儿节目或者多看一会儿字儿，就是对自己的不尊重，已经去捡知了的路上了。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关于油价，油价也涨了，今天晚间的24点啊，油费就要涨了，而且本一次调价还蛮多的，多地的92号汽油或会重回8元时代，所以70升的油箱来计算的话，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多花费约40元。一般如果大家只加个300-400块钱的话，可能就有20块钱的差别。好，我们再来了解关于电影票房。这两天的暑假档去看了吗？据说《八仙》的口碑很好。那《功夫足球》去女足去看了吗？等等等等啊，天气那么热，去电影院看电影确实是一种新的选择。那今年的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了65个亿。我们也看到中国电影产业从单一的票房经济下多元化的消费生态转型了，电影加文旅的模式全。

0: 面走红。比如说一本电影带火一座城的，那就是给阿妈的情书，全球票房超过21亿。它让原本非常静谧的潮汕古村落直接变成了潮流的打卡地，很多人的日子也跟随着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非常小的小镇叫西旗村啊，原先根本就没有人来，现在的话呢，日均客流量高达5000人次。那么像这个村里面的一些小摊啊小贩生意就比较红火了，大家靠着勤快就吃上了电影文旅饭啊。所以一本电影一首歌啊，这个一个展出完全能够带动一个地方它在某一个阶段的一个经济啊，这也是值得来做大文章的。
1: 律师事务所张涵干律师，
2: 我是律师赵宁露，
3: 我是律师董阳露，
2: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3: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1: 为你保驾护航，
4: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5: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公益委，
6: 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7: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5: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8: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4: 以案说法，
9: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1: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天地悠悠。

0: 存焉，寿玉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寻医问药，
1: 邀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4: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而从1955年婴儿被送走之后啊，铁蛋和小凤这两口子为了掩盖自己嫌弃婴儿并且把他送走的事实，特意编造了一个婴儿被毒蛇毒死的谎言。这个谎言也成功的骗了全村所有人，包括身患重病的古老汉。当古老汉得知婴儿被毒死的消息之后，原本恢复的还算不错的身体，因为那一次的打击又一次的严重了。而这一次古老汉病情加重，也算彻底的将儿子铁蛋儿和儿媳妇小凤对自己的最后一点耐心全都给磨灭没了。1956年，古老汉康复之后，满脑子想的都是对婴儿的亏欠忏悔。婴儿是为了给自己治病才被毒蛇毒死的，他总觉得自己对不起孩子，以至于在后来身体恢复之后啊，给铁蛋儿看孩子的时候，做饭的时候，自己边框的时候，那都是无精打采的发呆，动不动就走神儿了。这样一来，让儿媳妇小凤那更是抓住了古老汉的不是，尤其是在小凤生了二胎之后，动不动就以自己一个人带孩子，谁都指望不上为由，对铁蛋儿大声的抱怨。等到1960年，小凤生完三胎，古老汉生活的状况

况啊，也算是彻底的跌到了谷底了。本身当年古老汉就已经62岁了，再加上之前得过瘫痪的病，即使是恢复到可以在村里溜达溜达，可以坐在家里边框填补家用，包括帮小凤照看孩子的程度。但是由于第一呢，自己年纪大了，这种生理性的影响；第二，对英的思念和愧疚这种心理性的影响，再加上自己本身就是先天的罗锅，还有残疾，所以他的身体情况一进入60岁以后，下降的特别快。那么这个时候呢，早就不能下地干活的古老汉也就赚不到工分了，自然就成了小凤眼睛里那个白吃饭的闲人。当时古老汉除了要面对小凤和铁蛋儿言语上的讥讽之外，每天也只能依靠这两口子给他送来的三个馒头充饥，平时根本吃不上什么菜。而之前边框赚到的钱还早就被儿媳妇小凤给扣下了，说古老汉是一个老人，吃穿他们都管了，留着钱也没有用，还不如给他们家春福、春雷、春雨上学用了呢。所以到了1964年，时年66岁的古老汉，无论是自己认为的，还是在外人看来的，生命都已经是进入到倒计时了，感觉他活不了多久了。尽管当了10多年的村长的江大小，对于铁蛋和小凤的这种做法是极度的看不惯，也是有几次找他们二人商量过这个事儿，但是二人都以人口多、粮食不够吃为由，一直搪塞着。为此，江大小也是无可奈何，毕竟当时的农村又早就开始走集体种粮、赚工分这个生产路线了。所以，对于当时一没钱、二没粮、三没土地、四没工分的古老汉，村长即使是看不惯，他也是没有办法，因为当时的粮食那都是社员拿工分换的。粮食分到每家每户的时候，他们会根据自家劳动的实际情况去分配粮食，这个村上啊就无权干涉了。就像铁蛋家六口人，三个大人，三个孩子，除了铁蛋和小凤算是整劳力之外，古老汉勉强算个半劳力，所以他们家在那个时期，一年到头不仅攒不下粮食，年底算工分的时候，反而还会欠村上不少的粮食呢。因此，铁蛋和小凤这种让古老汉吃不饱饭的情况，江大小也是敢怒而不敢言。而且当时小凤还说出了，谁要是能养他达，他们倒是不在意把古老汉分出去，哪怕古老汉的房产他们不要了都可以，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呀。再说这话都说到这个份上呢，江大小还能说什么呢？总不能是村上出粮食白养活古老汉吧。所以说那个时候的古老汉日子也着实是过得非常难。但是咱们常说这人呢，你一旦是心善做好事儿，那么便总在危难之时遇到贵人相助。也就是在古老汉的生活进入到如此窘境的时候，一个从口外来到沙湖口村逃荒的陌生男人改变了古老汉的境遇。这个逃荒的男人呢，当时是20多岁的模样，身体精壮，操着一口浓重的西北口音。在村长江大小的了解下，这个人
名叫龙锁，祖籍呢是山西山阴县的。现在无论是祖籍五福内，还是说口外的家里都没人了。之前在甘肃依靠给人养马过活，但是后来活不起没饭吃了，于是就想着回原籍找口饭吃。路过沙湖口，实在是饿得走不动了，就想在沙湖口讨口吃的，再继续赶路。这村长江大小一看，哎，这龙锁啊，还真是一把好劳力。心想，这要是留在沙湖口，是坐车把式啊，还是下地干活啊，那这都是一把好手啊。尤其是当时，整个的右鱼县都在开展植树治沙，啊，正是需要龙锁这样的壮劳力的时候。所以他就对龙锁说，啊，让他先回老家看看能不能安顿，若是安顿不了再回沙湖口，他可以想办法把龙锁留下来。谁知这龙锁听了江大小的话之后啊，还真就没继续往山阴县走，就留在了沙湖口。这江大小一看龙锁这么痛快的就答应留下了，也是对他的身份产生了些许的怀疑，于是呢，在暂时给他安顿在自家先住下之后，也是派人特意的去龙锁的老家山阴县去打听了一番，确认山阴县确实有龙姓人家，有走西口的经历，这才算放心的把龙锁暂时的留在了沙湖口。但是不算沙湖口的村民啊，因为那个时候呢，全国对于外来的没有开具介绍信的人都称之为盲流，没有接收的人员是不能留在本村务农的。但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江大小就发现龙锁不仅是赶车赶得好，种地开地植树造林，包括饮水浇灌，那都是一把能手啊。同时这个龙锁还会编草席、凉席、编筐、编篓，可以说他一个劳力能干三个劳力的活儿。这可是把江大小给高兴坏了。于是江大小在开完村民代表会商议之后，就把龙锁安置到了古老汉家，跟古老汉一起住了。这样一来，铁蛋两口子也高兴了。他们正好因为古老汉的身体不好，又不能干活，每天白吃饭而烦心呢。正好就茬啊，就给古老汉推出去了。这样一来，龙锁在古老汉的家里，一边是可以照顾古老汉，一边又可以为村里多做一份工。而且因为古老汉的原因，龙锁也成为了沙湖口的村民了。要不说人家江大小能当十多年的村长，他是有原因的呀。人家是真的为全村的村民谋福利的。而这个龙锁呢，因为有了落脚的地儿，有了家了，也是为了很好的感谢村长的收留，那对古老汉照顾得非常好，在集体劳动中非常的积极出色，得到了所有村民社员的一致好评。同时古老汉也是非常的喜欢他，感觉这个龙锁啊，在很多的地方比自己的儿子铁蛋做的都好。尤其是在古老汉身体每况愈下的时候，龙锁下工回到家也是身前身后的照顾着，包括吃粮都是两个人平均分，要吃干的就都吃干的，要喝稀的就都喝稀的，从未因为说自己干活多就多吃多占。更是在龙锁跟古老汉住在一起的前几个月，古老汉由于长时间吃不饱饭，身体虚弱的大小便都

有失禁的时候。但是龙锁这么一个外来的，跟古老汉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大小伙子，是竟然一点儿都不嫌弃古老汉。每到这个时候，都会特意的给他烧水、洗身子、洗衣服。可以说，古老汉这一辈子都是为别人活着，处处不求回报的去帮助别人。突然在自己晚年帮助不了别人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这么把自己照顾这么好的龙锁，自然是非常感动的。古老汉在深受感动之余，也问过龙锁，那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好啊？谁知道龙锁的回答更是让古老汉感动得热泪盈眶。龙锁说，我从小无父无母，只知道自己是山阴县人，一个人在口外放马养马，吃不饱穿不暖，连睡觉都是跟马睡在马棚里。可是即便是这样的生活，后来也过不了了。直到听说老家成立合作社之后，我想回老家谋一条生路。我有一身力气，我不怕吃苦，但是由于没有人证明我的出身，所以到哪儿都住不长。所以我非常感谢江爷爷和古爷爷的收留。尤其我从江爷爷那儿了解到您的一生之后，我就特别想给您养老。我这辈子无法孝敬自己的父母了，所以我就想把古爷爷您当做我的亲爷爷来孝敬。我要给古爷爷养老送终，以救赎我无法孝敬父母的内心。古老汉听了龙锁的话之后，内心也是百感交集。他感觉龙锁讲述的就像自己一样，自己十岁就父母双亡了，然后流落到给地主家放羊为生，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也是吃尽了苦头。他这一生救过很多人，也帮助过很多人，但是让他唯一心里愧疚的，就是那个他曾经收养的孤儿，那个曾经为了给他治病，被毒蛇毒死的婴儿。龙锁是想在自己身上完成为自己父母尽孝的心愿，而自己则仿佛在龙锁身上看到了婴儿和自己的影子。郭老汉想，这也许是上天的安排，让他们这对拥有着特殊经历的爷孙俩住在了同一个屋檐下，相互慰藉着，救赎着自认为错失的缘分。也许古老汉和龙锁这爷孙俩的谈话让我们很多人理解不了，但喜儿我想说的是，这就是善缘传递的魅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因为某些原因错失了对亲情的回报，因此让自己的内心一直承受着悔恨的煎熬。所以一旦当我们条件允许的时候，我们会不自主地把当初在我们身上停滞的善缘传递给其他的需要帮助的人身上。表象上看，我们是在帮助别人，帮助那些与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但实际上我们也是在救赎我们自己，净化我们的心灵啊。所以当我听到龙锁和古老汉的对话内容之后，我也是被他们的真情所感动了。而就当这爷孙俩那一次相互的敞开心扉之后，无论是古老汉还是龙锁，都是彼此为亲人一样的对待。古老汉的身体啊，也是因为有了龙锁的关心和照顾，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虽然说还是不能上工参与生产劳动，但是在家里给龙锁做做饭还是没问题的。就这样啊，龙锁一晃啊，

0: 就在沙湖口村古老汉的家里住了一年多了。随着时间越来越长，古老汉也把自己从前很多的经历过往都和龙锁说了，尤其是自己最后一次收养的孩子英儿。老话讲啊，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也正是因为龙锁有如此的孝心，所以他在得知铁蛋儿和媳妇儿小凤儿对待英儿的各种刁难，让古老汉他们露宿街头沿街乞讨这些事儿的时候，更是气愤不已。甚至是在许多次在上宫的时候，都特意大声地对其他社员，其实主要是说给铁蛋儿两口子听的。他说他以后啊，一定是尽心尽力地照顾好古老汉这个善良的老人，只要是有他龙锁在，就不允许任何人再欺负古老汉，再让古老汉受委屈。在这一点上，龙锁不仅是说到了，他也确实是做到了。自从这个龙锁住进了古老汉的家里，铁蛋和小凤真的就没敢再以任何形式去找古老汉的麻烦，或者是做出任何让古老汉心里添堵的事儿。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小凤还就古老汉所住的那所房子最终的归属问题找村长聊过，而这个事儿呢，也确实把古老汉气得不轻。当时村长虽然没有直面否定，但也就着这个事儿给小凤一顿的批评教育。也就是从那次的事儿以后，龙锁才特意的大张旗鼓的说出不允许自己的古爷爷再遭受到任何一点委屈的。其实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出来啊，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老人家里啊有没有男丁帮着撑腰，结果完全是天壤之别。就这样，随着1964年龙锁的到来啊，直到1966年两年间，古老汉和龙锁相处之下，这爷孙俩的感情啊也是越来越好。只是原本以为自己余下的生命时光就在龙锁的陪伴下安然度过的古老汉，在1966年的夏天又收到了让他无比震惊的消息。1966年6月份的一天，龙锁在正常上工的时候，听到孙三媳妇儿跟村里人在一起议论，说自己开春的时候嫁到新店子镇的大女儿回家的时候跟自己说，她在新店子镇好像看到英儿了，被一个疯婆子用绳子拴着在街上卖筐，长相跟小时候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眼睛好像看不见了。其他人听完都说，这绝对是不可能的，说英儿早就死了十多年了，而且当时村里人都看到了，是铁蛋儿用卷席桶裹着从右卫镇背回来的，包括下葬填坟的时候村里人也都看到了，包括当时的孙三也在场啊。但是孙三媳妇儿却说，当时孙三和村长他们去乱葬坑的时候，英儿早已经被他的小叔埋完了，那谁知道那坟里埋的是不是英儿啊。可即便是孙三媳妇儿这么说，村里其他人还是一口咬定英儿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死了，并且说孙三媳妇儿大妮儿一定是认错人了，那长得一样的人多了，不一定是英儿啊。结果这个事儿啊，正是凑巧啊，就让上宫的龙锁听到了。于是龙锁就叫住了孙三媳妇儿，就想打听一下事情的原委。 这大家伙儿一看龙锁过来问，那害怕这事儿啊是传到古老汉的耳朵里再引起什么麻烦，所以都是避而不答。尤其是孙三媳妇儿啊，那他更是当着众人的面儿，那就开始装聋作哑了。但是咱们身边啊，要是有那种长舌妇的人都知道，这长舌妇传瞎话的毛病啊，那是憋不住的。即便是当着众人的面儿，哎，你说他能装糊涂，他不说，等到没人的时候，他自己非颠颠的找你说出去不可。结果就在龙锁下宫往回走的路上，这孙三媳妇儿啊，还是偷偷摸摸的找到了龙锁，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他了。临走的时候呢，还对龙锁说：“我告诉你啊，你可别跟别人说，说是婶子告诉你的，我可啥也不知道啊。”你看见没？这就是所有长舌妇的特点。啊，龙锁自然是满口答应着孙三媳妇儿，同时他也意识到，用不了多久，这个事儿啊，一定是会在全村传开的，保不齐就传到自己古爷爷的耳朵里。所以他想趁着这个事儿啊还没有传开之前，自己先去新店子去打听打听。如果真的就像是孙三媳妇儿所说的，新店子那个卖筐的祥云就是古爷爷嘴里的鹰，那他一定要把鹰接回来，让这爷孙俩相认，如果不是就马上回来制止这个谣言的传播，以免给古爷爷的心病再勾起来。他是绝对不允许古爷爷再受到任何的刺激和委屈了。于是当天晚上，龙锁就找到了村长江大小，想问队上借一匹马，并且是把孙三媳妇的话原原本本的跟江大小说了。他想骑着马趁着天还没亮就出发，赶在当天就回来，争取给他古爷爷把这个事儿给调查清楚了。所以江大小也是马上就答应了龙锁儿跟队上借马的事儿，并在当天晚上就把马牵回了古老汉的家里。古老汉当时还问龙锁儿，为什么牵匹马回家了？龙锁儿稍加隐瞒地对古老汉说，明天要去口外，去新店子办点事儿，晚上就回来。并且第二天凌晨出发之前，把饭菜都做好了，放在了锅里，就骑着马快速地赶到了新店子镇。要说这龙锁啊，不怪人家是养马放马的好手啊，当初铁蛋赶着牛车走这条路，一来一回起早贪黑是用去了整整一天，结果人家龙锁天没亮就骑着马出了沙湖口，到了新店子天还没大亮呢。但是新店子毕竟是城镇，虽然说天还没大亮，但是集市上已经开始稀稀拉拉的上人了。这龙锁牵着马一边在集市上，
1: 北京时间14:30，
0: 走着，一边在打听是不是有一个叫祥云卖筐的盲人。结果呀，还真就让他打听到了。只是人家说，这个卖筐的盲人，一边要照顾他的疯婆婆，一边还要编筐，所以不是每个集市都能来的。如果龙锁想买筐，他可以介绍别的卖筐的。如果是要找人，哎呀，那就得碰碰运气了。因为这个卖筐的盲人已经不在镇里住了，他家是搬到了距离镇里3里外的西里屯了。当好心人得知龙锁并不是为了卖筐，而是一心要找到这个卖筐的祥云的时候，还好心地对龙锁说，我说同志啊， 我不知道你是干啥的，但是希望你能放过那娘俩，他们现在的日子过得已经是够惨的了。”这好心人的话还没说完，就让旁边的人给拦住了，意思不让他再说了。其实他说与不说，在龙锁这儿都不打紧了，因为他已经得到自己想知道的消息了。于是龙锁又快马加鞭地来到了新店子西里屯儿，在几番打听之下，终于算是让他把这个被疯婆子用绳子捆着卖筐的盲人的真实身份问了出来。与孙三媳妇所说的一样，这个盲人正是他古爷爷日思夜想的孙女儿古秀英。当龙锁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来到了当时的英和她那个疯婆婆住的破房子之后，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这哪里是像人住的地方，分明就是一个养马的破马棚。偌大的院子，除了半间破败不堪的草房，再就是一个用来拴马的马棚。四周用土堆起来的院墙还没有一米高，而且竟是塌方豁口，一副大门还掉了半扇门板，即便是用木头顶着也是摇摇欲坠。在那个草房前，龙锁见到一个破衣烂衫的姑娘在摸索着编着筐，虽然双眼看不见，但是编筐的速度很快，他的腰上还缠着一根草绳，草绳另一头拴着一个看上去能有六七十岁的老婆婆。老婆婆一手拿着一块干饼，一边吃着，一边用另一只手摆弄着那个盲人姑娘的头发。当听到龙锁开门进院的声音之后，老婆婆先是震惊地瞪大了双眼，直勾勾地看着龙锁，然后就大声地喊着：“别抓我，别抓我！”一边拉着盲人姑娘的衣服往自己的身前想要挡住自己。盲人姑娘连忙侧身是安慰着老婆婆，然后对着已经慢慢靠近他们的龙锁说：“对不起，我娘脑子受过刺激，你是过来编条的吧？”龙锁在距离这个盲人两三米距离的地方停住了脚步，然后清了清嗓子，轻轻地问了一句：“我想问问，这里有没有一个11年前从沙湖口村过来的名叫古秀英的人？”其实当龙锁提到沙湖口的时候，他就已经看到这个盲人姑娘刚刚还微笑的脸瞬间变得表情凝重了。等到古秀英三个字从龙锁的嘴里说出来之后，这个盲人姑娘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然后她本能的扭过头，用自己满是补丁的衣袖擦了一把眼泪，惊慌失措地问了一句：“你是谁？找古秀英有什么事儿吗？”这段对话在古秀英晚年的时候，她回忆说，当时她一听到沙湖口这三个字的时候，脑子里马上就想到了自己的爷爷。但是11年了，自己当年走的时候，爷爷都已经得了那么重的病了，她都没敢想自己的爷爷在那个时候还活着。但是听到古秀英这三个字的时候，他的眼泪一下子就控制不住了，因为这个名字他已经11年没叫过了。他之所以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惊讶，完全是因为这两年他经历太多的变故了。再就是龙锁那极具特色的西北口音，让英的内心多了一丝警惕。他不知道这个陌生的声音又是来干什么的，直到 他从龙锁的嘴里了解到自己的爷爷

然还活着，并且在这11年间没有一天不在思念想念他，才承认了自己就是谷秀英。当年已经20岁的英儿，在听着龙锁对自己讲述自己离开爷爷这11年间爷爷所过的日子时，早已经是泣不成声了。也正是因为如此，英儿对龙锁放下了防备之心，并且告诉龙锁自己就是谷秀英，自己也从来没有忘记过爷爷，只是自己从眼睛被毒蛇毒瞎之后，就再也没有走出过新店子，更没有人带他再去沙湖口找爷爷。再有就是他大娘孟文氏一家对他的关怀和爱，让他不敢轻易做出伤他们心的事儿。也就是英儿流着眼泪给龙锁讲述自己这些年经历的时候，他身旁的那个疯婆子还一边给英儿擦着眼泪，一边对英儿说，祥云不怕，娘在呢，把这个坏人赶走，我害怕他。龙锁看着眼前这段关系复杂的娘俩，一时之间也是不知道说些什么了。但是他这一次的到来起码是让他证实了英儿还活着，虽然现在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是只要他谷爷爷一句话，他完全可以把英儿接回沙湖口，让这对阔别了11年的爷孙俩重新的生活在一起。所以龙锁在那一次自己明天就带着爷爷过来看他，就迫不及待的带着这个好消息赶回了沙湖口。果然不出龙锁的预料，当他回到沙湖口的时候天还没有黑，去队上还完马正在往家走的时候，就看见古老汉已经站在自家的院墙边拄着拐杖焦急地等着自己。见到龙锁回来了，马上就问锁儿，我听他们说英儿还活着。龙锁听了古老汉的问话，也是激动地对他说，是的爷爷，英儿还活着，我怕他们说的是谎话，所以我特意去了一趟新店子。古老汉还没等龙锁把话说完，就着急地问，他现在过得好吗？跟谁在一起生活？你为什么没把他接回来？龙锁看到古老汉那双充满期待的眼神，他没忍心把英儿双目失明的消息和他现在的处境告诉古老汉，只是稳了稳情绪对古老汉说，古爷爷，我毕竟是个陌生人，他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相信我呢？所以我马上赶了回来。对对对，英儿从来没见过你，他不能跟你回来，我去找他。锁儿，你现在就带我去找他，咱们现在就去啊，去晚了英儿又该走了。看着古老汉已经焦急的有些失态的神情，龙锁也是极力的安慰他说，古爷爷，这天都黑了，咱们赶夜路过去不安全，等明天天一放亮我就带您去。古老汉哪里还能等到天亮了，他的情绪也彻底失控了，一会儿哭一会儿闹的对龙锁说，不行，去晚了就来不及了，现在就走，我去接车。锁儿，听爷爷的话，咱们现在就走啊，现在就走，我想英儿想了11年了，我一直以为他早就死了，这孩子一定等着见我呢，咱现在就走啊。说着话就直奔队上，说什么也要接车，连夜赶去见英儿。等到了队上跟村长说明情况之后，村长江大小也是非常理解古老汉的心情，但是考虑到安全问题给了他们爷

就是怕古老汉见到鹰之后，看到鹰生活的环境，尤其是见到鹰已经双目失明之后，身体再承受不住这么大的打击。但是古老汉似乎对于这些都不是很关心，而是激动地将他和鹰之前在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又跟龙索讲了一遍。本身夏天就是天长夜短，再加上他们又赶了个牛车，等到了鹰住的新店子西里屯的时候，天也开始见亮了。龙索把车拴在了鹰家的大门口，刚要上前去敲大门喊人，就被古老汉制止住了。龙索惊讶地说，爷爷到了，就是这家。古老汉一边透过墙头向院里看，一边说，我知道，但是咱们来得太早了，鹰还没起来呢，咱们在外面再等一会儿。就这样，古老汉和龙锁就静静地在鹰的那所破败的院墙外，一直等到鹰用绳子拉着他那个疯婆婆从那所破草房里走出来。龙锁看到古老汉震惊地看着，摸索着用湿布头给疯婆婆擦脸的鹰，然后一个转身捂住嘴，靠在墙边蹲在地上，就开始隐忍地哭了起来。龙锁看到哭泣的古老汉，也是弯着身子小声地对古老汉说，鹰跟我说，当年他被毒蛇咬伤之后，眼睛就再也看不见了。铁蛋叔给他送到新店子的孟大夫家的，开始的时候说是治眼睛，结果治了两年多也没治好，就也放弃了。听到这儿的古老汉一只手捂着嘴，一只手握紧拳头，不断地敲打着自己的胸口，都是让我害的，是我把妮儿给坑了。也就是在龙锁对古老汉说，古爷爷，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只要人活着比啥都强。这个时候鹰家的大门被打开了。龙锁哥，是我爷爷来了吗？鹰听到声音走了过来，颤抖地问了一句。也就在这个时候，跟鹰用草绳拴在一起的疯婆婆看到龙锁和古老汉之后，大喊了一声，别抓我，别抓我，然后就要往屋子里跑。他这么一跑，一下子就把双目失明的鹰给拽倒了。龙锁赶快过去扶起了鹰，然后用随身的刀割断了绳子，一边哄着一边吓唬着，给鹰那个疯婆婆给支走了，留下了鹰和古老汉在大门里面。此时双目失明的鹰侧着耳朵听到爷爷哭泣的声音，问了一句，爷爷，是你吗？古老汉做梦都想不到，他居然还能在有生之年再次听到鹰叫他爷爷。他强忍着泪水，一边答应着，一边踉踉跄跄地走到了鹰的身边。妮儿，爷爷的好孩子，爷爷来看你了。而这一次真正听清楚爷爷声音的鹰，再也抑制不住眼里的泪水和心中对爷爷的思念，扑通一声给古老汉跪下了，然后跪着扑向古老汉声音传来的方向，一下子扑到古老汉身上，放声的大哭，爷爷，我终于等到你来看我了，爷爷，11年了，我想你呀，爷爷。古老汉的泪水不住地流淌着，这都是我给你害的呀。然后开始不住地捶打自己的胸口。鹰听到

0: 爷爷敲击胸口的声音之后，马上就抓住了爷爷的双手。爷爷，你别这样，妮儿虽然再也看不见爷爷了，但是能再次听到爷爷的声音，我就心满意足了。当您小叔给我送到这儿，告诉我等爷爷的身体恢复了，他就带爷爷来看我。这些年，我每天就盼着爷爷来看我，我盼了11年，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等不到爷爷了。说着说着，这爷孙俩就又抱在一起痛哭了起来。一个是想念了对方11年的古老汉，一个是惦记了对方11年的婴儿。这爷孙俩能够再一次重逢，那种喜悦激动的心情，恐怕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深刻的体会到。古老汉和婴儿就这样在一起哭诉着，互相和对方讲述了这11年来的经历和遭遇，心情也是久久都无法平静。可是就当古老汉了解到婴儿最近这2年在依靠边框为生的时候，他马上提出了要带婴儿回家，重新和他在一起生活的想法。但是让人意外的是，古老汉的想法遭到了婴儿的拒绝。那么婴儿为什么会拒绝自己想念了11年的爷爷要跟自己生活的想法呢？是因为自己已经双目失明，怕成为爷爷的累赘，还是另有隐情呢？包括昨天我们才讲到的，婴儿在孟家的生活是非常富足的，怎么会突然便如此落魄了呢？这其中又出现了哪些变故呢？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 0571-8245-3562。 永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各位好，您所关注到的是特别策划《金融助力开心局》第三季，经济大省挑大梁，金融谋定15。我是来自浙江广播主频率浙江之声的首席财经主播思宁。本期节目的主题是打通两山转换通道，美丽中国看这里。
2: 大家好，我是节目专家主持，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骆兴国。近年来，浙江金融业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把服务美丽浙江建设作为绿色金融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助力绿色低碳。

0: 碳转型。
1: 是啊，十五时期是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期。今天就让我们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为例，关注在金融监管引领之下，国有大行如何做好绿色金融这篇文章，来为美丽浙江画卷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有请本期嘉宾，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蒋涛。欢迎蒋行长，欢迎骆教授，感谢两位来到金融助力开心局当中。今天我们的总的主题啊是经济大省挑大梁，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想请蒋行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服务浙江啊履行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这个职能过程当中，我们建行如何定位自己的这个角色呢？
2: 谢谢主持人啊，也非常感谢浙江之声和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的邀请啊，非常荣幸能够来到金融助力开心局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传播平台上呢，与大家能够来交流我们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啊，在服务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思考与实践啊。那么作为我们国有大行啊，我们始终会把国之大者与我们浙江实际呢来紧密的做一个结合啊。比如说在服务我们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过程中呢，我们立足国家所需、改革所向、建行特色以及浙江特点，以守正创新、强基固本、提质增效、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呢作为我们的发展定位，把服务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呢作为头等大事，将五篇大文章呢也与我们浙江的海洋经济、开放金融、民营经济这三篇特色文章呢有机结合，做强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金融后盾啊，为我们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呢走深走实。
1: 是，这是国有大行的担当。
2: 谢谢。当然呢，无论是服务我们浙江的区域战略，还是支持我们的产业升级啊，我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的鲜明的一个底色，那就是绿色。今天呢，主题也正好是打通两三的转换通道啊，这恰恰也是我们浙江建行展业特色中呢最鲜明的一个注脚。我们呢，浙江建行呢，也是把绿色金融呢作为连接国家战略与浙江实践的一个桥梁。啊，我们在这支持新能源、绿色交通、生态修复的过程中呢，我们不仅在做大资产规模，更是在用我们金融的力量来守护浙江的绿水青山。
1: 谢谢蒋行长的分享哈。确实，绿色它就是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鲜明的底色。骆教授，您多年来一直在观察浙江省内哈这个可持续发展当中金融之力的作为，包括我们绿色金改试验区的建设，浙江建行它在绿色金融方面的这个展业特色或者说是一些优势有哪些呢？
3: 首先从绿色金融的角度来看，我想现在应该对所有银行来讲，它已经从一个可选项变成了一个必答题啊，是这个引导资金低碳转型的一个指挥棒，也是这个产业升级的这个加速器，对吧？然后浙江呢也是我们这两三的理念的发源地啊，金融业呢始终在践行这个理念，用这个金融活水来这个绘就这个绿色发展的画卷。从我了解来看呢，就是建设银行作为这个国资大行啊，应该是在绿色金融方面有很多的成就。首先呢是从这个战略定位上啊非常强，这个定力也非常强啊，将绿色这个金融作为服务共同富裕也好，以及这个绿色低碳转型啊，以及产业升级的一个底色，对吧？体现了我们大行的这个使命担当。第二个呢是落地的成效比较实，尤其是他们在这个绿色信贷的这个规模，特别是这个质量上，他们两个方面都做得非常好，也就是量跟质同时能够把握住，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
1: 啊。是，那么当前呢也正值这个"十四五"收官、"十五五"开局的关键时期，那蒋行长，您能不能也在这里哈，给我们来亮一亮"十四五"时期浙江建行的绿金成绩单呢？
2: 好，非常高兴啊！如果用数据说话的话，我想最直观的呢就是几个倍数级的一个增长啊。截止到2025年年末呢，也就是我们的"十四五"的收官之年
1: 啊。
2: 浙江建行绿色贷款余额呢已超过了4000亿元这个量级啊，
1: 是
2: 这个数字呢也是我们5年前整整的10倍
1: 啊。十倍
2: 对。更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绿色贷款呢占各项贷款的比重呢

0: 经超过了30%啊，在我们的总量和增量呢，在我们建行的系统内呢，也均居系统的一个前列啊。这五年呢，我们每年的绿色贷款的增速呢，都远远高于我们各项贷款的一个平均的一个增速啊。这说明呢，绿色已经成为我们浙江建行业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长引擎。但成绩单的含金量呢，不仅体现在呢规模上啊，也更体现在质量和创新上。就像刚才骆教授给我们指出的这个一样啊，那作为我们浙江建行，我们绿色贷款的不良率呢，仅0.4%啊，处在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水平。那么在总行的绿色评价中，我们也连续8年啊，这个荣获了五星级分行的这个荣誉的一个称号。那么去年呢，我们也荣获了啊。浙江金融监管局授予的省级绿色示范银行的这一个称号，这是监管的一个评定啊，
1: 含金量很高的一个奖项。
0: 创新方面呢，我们还自主研发了绿色金融管理平台，从全国金融系统职工五小创新活动中呢脱颖而出啊，成为建行我们整个全国建行唯一入围全国30强的这么一个优秀的一个成果啊。
1: 是。
0: 那么这些数据的背后呢，也是我们浙江建行呢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啊。我们不仅做大了绿色的存量啊，还率先探索呢转型的这个金融，支持高碳行业啊向低碳的一个蜕变。啊，我们认为不光是零碳低碳，我们还要更多的支持一些原有的这些高碳的这个行业啊，怎么通过利用我们的金融类手段支持他们加速向低碳零碳方面的一个转化啊。
1: 是，
0: 我们也想呢在服务两三转换的道路上呢来努力当好金融的排头兵。
2: 美丽中国看浙江啊，然后这句话提出来很容易，我觉得真的要做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那我很好奇，就是建行浙江省分行在做绿色金融这方面的顶层设计是怎么一个安排的啊，如何体现它的前瞻性啊、系统性啊。同时我们也看到啊，就是转型金融是这几年的一个重点，对吧？但是呢真正做起来是可以说是一个难而正确的事情，那我们建行是如何在探索的？
0: 好，谢谢骆教授。刚才骆教授提的这个问题啊，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也是我们浙江建行如何做好我们的绿色金融的一个非常关键之处啊。对我们浙江建行来说呢，绿色金融呢不是零敲碎打的一个盆景啊，而是一项系统工程。所以我们会有一个顶层设计的一个总蓝图啊。我们具体的做法呢，可以用3个E来概括啊，就是一个架构、一套规划和一张蓝图。那么一个架构呢，就是指我们的组织保障啊，我们专门成立了我们的绿色金融委员会，下面还专门分设了5个专项的工作组啊，由行领导来牵头推进，那么统筹我们全行绿色金融的资源配置、产品创新和风险的一个管理啊，确保我们绿色金融呢不再是我们某个部门的一个事情，而是我们全行一个企业级的上下达成的一个共识与行动。这是我们的。那么一套规划呢，是指战略引领啊。那么整个一个国家的双碳目标提出以后呢，我们也先后制定了我们“14五”推动绿色金融全面转型发展的行动方案啊，还有呢深入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行动的方案啊等一系列的规划，明确了5个全面转型的呢任务啊，即全面转型绿色业务发展、全面转型创新体系、全面转型数字化建设、全面转型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全面转型员工绿色办公和生活方式啊。通过这5个全面转型呢的规划呢，让我们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和施工表。
1: 是5个全面转型，在涵盖了我们业务当中非常重要的5个方面，那同时通过顶层设计形成一种协同的机制。
0: 对对对，您是归纳的非常好。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指的一张蓝图啊，就是我们的差异化的一个布局啊，因为每一个具体到下面我们的地区啊的资源禀赋不同啊，所以我们也会将湖州、衢州、丽水这3个国家级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4点城市呢，定位为绿色生态产业驱动的业务增长极。我们也与当地政府呢签署了全面的战略合作协议。在资源配置、产品创新上呢， 来先行先试，打造样板间啊，来形成可复制的一个经验呢，来做我们一个全省的一个推广啊。
1: 那就是一方面用好这个绿色经改试验区的一些，比如说政策的空间啊，施展的空间啊，同时呢也是服务好这个试验区的建设，来先行先试，做好排头兵。
0: 对对对，我们就是这样想的。刚才骆教授还提到了就是一个转型金融的一个评价体系，
1: 对、他讲到难而正确，
0: 对对对对、这确实是我们也非常赞同，这确实是一个难而正确的一个事。说它难呢，是因为绿色和转型的整个一个标准啊是动态的，是不断的在演变的。那我们要做到避免假转型呢，就必须建立一套科学的可量化的这个标尺啊，这需要我们来做一些大量的一些基础研究和数据的一个支撑。那么说它正确呢，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把尺子啊，我们才能够精准的识别真正的一个转型项目啊，引导我们整个一个资金流呢流向最需要的这么一个地方去。
1: 工欲善其事，先得利其器啊。
0: 那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认识呢，我们探索创新呢，以碳贝啊，
1: 这个
0: 对为核心的一个低碳转型金融的这么一个综合评价的一个体系，我们会将客户的这些具体的一个低碳转型的行为呢，能够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一个价值啊，来从而实现呢对客户一个碳画像啊，我们这个是从双碳的一个角度给客户做了一个画像。
1: 碳画像。
0: 哎，对，这套体系呢，从我目前来看呢，不仅解决了啊我们这个转型金融识别难的问题，也为我们对客户提供一些差别化的一些信贷支持啊，提供了一个依据啊。所以呢，我们目前也依靠这套碳贝的评价体系呢，推出了我们建行的这里转型升级贷。那目前呢已经在支持高碳行业的这个低碳转型中啊发挥了积极作用啊，这也是我们理解的一个顶层设计啊，既有战略的高度，又有落地的一个精度。
2: 那我想刚才蒋行长介绍非常多，不仅是从顶层设计上，还有这微观的工具的实施上，就紧密的结合起来，使得我们建行作为国资大行有一定的特色。那尤其是这个碳贝评价体系的设计，不仅是解决了行业的这些痛点，一个是这个我们说的转型标准难确定，对吧？我们也讲到不同行业的转型其实差别非常大，同时呢这个碳核算这个能力可能现实当中对很多企业来讲它是不足的，那我们银行能够来做这个事情，那应该是减轻企业的负担。
1: 是，
2: 那通过这个碳贝体系相当于是装了一个碳相关的一个导航，对吧？银行能够更精准的来识别防止这个漂绿洗绿以及您刚才提到的假转型这些问题，对吧？那同时呢也是能够对真正愿意转型和想转型的企业一个正向的一个激励。
1: 给他精准的画个像。
2: 对
0: 对对。
3: 15:15，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1: 蒋行长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服务浙江绿金这个试验区的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其中的尝试取得了哪些这个切实有效的做法，或者说产品创新。
0: 作为浙江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的一个积极参与者啊，我们在助力浙江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建设过程中呢，我们也有一系列的一些做法啊，从大致可以概括为3个层面啊，就是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定标准。
1: 好，难而正确的，刚才我们讲到是先做最难的。
0: 对，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标准呢就是我们各行各业做服务的一个通用的一个语言。那么在全省这个层面上呢，我们牵头制定了绿色建筑项目贷款认定标准的团体标准啊，这是一个团体的一个标准。那么也创新了融资阶段绿色建筑贷款的认定条件啊，目前我们绿色建筑贷款余额呢已经超了1300亿元
1: 啊，
0: 在绿色贷款的中呢占比呢也近30%啊。在湖州我们也牵头编制了转型融资主体的认定规范啊，以及转型金融贷款管理规范呢这2个地方标准啊。 从转型的意愿、转型的行动、社会责任等维度呢，来构建起一个完整的一个评价体系啊，让企业呢转得有依据，让银行呢带得有底气啊。那么在衢州呢，我们也正在牵头研究化工行业的这个转型金融的界定标准啊。目前呢，这个团体的标准呢已经在征求意见啊。我们也希望通过一个个领域的这个标准的一个建立啊，最后构建起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来啊。
1: 是有这个，比如说区域的一些标准，或者说是认定和管理的规范。
0: 对。
1: 也有在一个区域当中某个行业转型发展的规范，其实都是一种先行先试，都是在后续可能会继续这个放大它的效应的。毕竟创新都还是需要一定的磨合和这个动态的这个与时俱进的一个管理的。
0: 对，对。其次呢，是我们创产品啊，我们也抓住了总行给予我们浙江分行绿色金融试点行的这一个政策的一个机遇啊，打出了一套产品创新的组合拳。比如我们就创新了 ESG 可持续发展贷，将贷款利率呢与企业的 ESG 表现来挂钩，激励我们企业呢能够主动提升它的可持续发展的这么一个水平啊。我们也落地了全省首笔的 VEP 气候贷啊，探索将我们生态产品价值 VEP 纳入了整个一个我们授信额度的一个考量啊，这个推动我们整个一个生态价值呢能够实现转化啊。此外呢，还有碳优贷、浙利碳效贷、绿色行业贷这一个一系列的一个产品啊，形成了覆盖绿色信贷、转型金融、ESG 挂钩等多维度的这么一个产品体系啊。我们这个不是一个产品，而是一个产品体系，完整的一个产品货架啊。有根据不同的企业呢，我们能够有不同的产品呢能够适配和支持，
1: 适配它的状态、目标以及这个比如说科技属性和行业。
0: 对，非常特色。那么最后呢，我们也是在建生态，将低成本的资金呢来精准的投向我们的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等重点领域
1: 啊。
0: 我们也深化了绿色家的这么一个模式，推动我们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科技金融的融合发展啊。因为你这个作为一个企业一笔贷款，它可能既有绿色的属性，也有科技的属性啊，还有我们普惠的一种属性啊，所以我们把它融合起来一起来发展。那么在支持绿色企业的绿色转型方面啊，进行了有益的一个探索啊。我们有非常好的一个例子，比如就说我们湖州建行啊，在了解到湖州啊有一个浙江美兴达纺织印染科技有限公司啊，他们上线了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和升级改造项目以后呢，我们专门为他量身定制了一个转型的一个金融贷啊，并且将这笔贷款，就是转型贷款的这个利率啊，与客户的整个一个碳强度的这个绩效目标啊，我们把它挂起钩来啊，能够赋能企业绿色低碳的高质量的发展。企业它转型绿色转型做得越彻底，我们贷给它的利率越低，它的成本也就越节省。
1: 是，这里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湖州美兴达集团是当地的一个龙头企业，同时呢也是转型发展的龙头企业。它本身就是做这个印染出身的，但是之后呢，它在比如说这个固体废弃物处理呀、厨余垃圾处理呀等等方面是多点开花，同时它的这个主责主业也没有落下。据我们了解啊，这家企业在它多样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包括出海的过程当中，浙江建行在当地的这个分行机构是一直伴随的。我们呢也选取了其中的一个点哈。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大屏幕啊，看看稍早之前我们去做的探访。金融助力开心局，今天我们来到了浙江湖州的美兴达绿色纺织示范园，这里呢也入选了浙江首批零碳净零碳工厂的培育清单。在这背后是1.9亿绿色银团贷款的金融支持，我们去感受一下。
4: 来 AI 测 色配色系统，我们所有的实验室小样的染料都是从这里配色，然后让机器设备去打样的，速度非常的快，它可以实现在30秒以内实现我们所有的配色要求。
5: 感觉它的精度也特别高。
4: 对，精度非常的高，相对于人工来说的话，它几乎没有误差。这里面所有我们有配好的母液，分不同的染料放在这里，只要我们需要哪一个，它机械手就自己会吸取哪一个里面的染料。

0: 料，它非常的精准。
1: 啊，现在这样一台 AI 数控的这样的一个配色的成套系统，它就是一个老师傅，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0: 对对对，经验非常老道的老师傅。
2: 我们原先的话打小鸭都是一步步手工操作的，现在就是相当于一台大机，按一定比例缩小了以后，就是一条小的生产线，这样的话效率非常的高。
1: 就它把离散制造变成连续制造。
2: 对对对。这里是我们前处理车间，这里是我们的主链漂白设备，
1: 而且我们看到这里有很多这样扁扁的机器人在工作啊。
2: 它替代了我们的原来的拉布工，原来拉布工的工作是非常繁重的，每天可能要拉几百卷布，身体非常的累。现在的话基本上用不到这些人工来做的，所以招工也变得比原来更加的容易。这个是我们的丝光设备，它可以让我们的棉布变得更加富有光泽，染色的时候得色更加匀称，更加均匀。
1: 这是一种表面的预处理的工具。
2: 对。
1: 那么在这个车间里面，我感觉到除了有一点点热，没有以往这种印染厂雾气腾腾的感觉，也没有什么味道。
2: 对，因为我们现在的设备啊都是比较新的，全部进行了密封处理，它所有的雾气味道基本上不太会散出来。这些管道是它收集设备里面的废气，然后把它统一去处置。所有的染料通过自动化的系统把它输送下来，然后到了我们的料槽这边，它会实时自己不断的补充。
1: 然后工人只需要操作这个铝箔就可以了。今天您带着我们走这一圈哈，不会有任何感觉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产业，应该说它已经在绿色升级的道路上到达了另外一个层级。
2: 现在我们公司的话就是以绿色生产为主，智能制造辅助，就打造我们公司的一个智能化工厂。指标上来说的话，我们的人工可以节省大概20%-30%，然后我们的一些生产指标来说，我们可以节水节电节约蒸汽能源，已经做到了节省30%左右。排污的话，我们的污水排放以后，现在是分为浓淡污水分开处理。我们的淡污水相对来说就处理很简单，不用像原来一样把所有的污水混在一起，增加它的处理难度。第二个，

0: 方面工作的工厂。客户给我们的要求就是要高的抗静电性，非常好舒适的一个手感，嗯，然后高的透气性，哦，但是他也没有告诉我们具体是做什么用的，我们以为就是可能要求比较高的劳保用品，去研发了几轮，所以把这个面料生产出来了。
1: 要求非常高，你们当时不会觉得奇怪吗？
0: 就是一开始我们也没有在意，但客人要求嘛，我们总归要满足他的嘛。成色上千了以后，我们的客户打电话告诉我们，啊，我们非常的惊奇啊，特别的自豪，我们的产品终于上天了。
1: 上天了，
0: 对
1: 对，而且这其实也是我们印染面料这个行业融入到发展大局，融入到这个未来产业航空航天的一个非常生动的实践。
0: 是的，
2: 在美信达转型升级的重要时刻啊，我们的建设银行经过跟我们的多次的调研、实地的拜访啊，给我们建设了量身定制的融资方案。这次的金融服务方案和以往差异还是很大，跟我们企业的碳绩效息息相关。通过企业的碳销越优，贷款利率越低啊，通过市场化的激励，也给我们更大的动力去做绿水青山的保护工作。也正是这笔融资方案给我们解决了我们的重大资金运营问题，也促进了我们美信达绿色纺织示范园的正式落地啊。美信达产业呢，作为绿色低碳的探索者和奋斗者，我们将坚定不移地继续走好我们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面向未来，我们希望金融支持可以更精准、更创新，需要支持我们技术溢价的耐心资本，因为我们有一些研发周期长、风险高，需要金融机构和我们进行共担。希望基于我们积累的碳数据开发创新产品，可以把减碳成效直接转化为融资优惠。随着我们国际化布局加快，需要配套的跨境绿色金融服务，助力我们更好地融入全球高端供应链。
1: 其实每一次走访企业，都会为我们企业发展的这种韧性，还有他们做实每一件事情的这种执行力所打动。你看，美信达其实它是一家穿越周期的企业，入选了我们浙江省的首批零碳、近零碳的工厂培育清单。我觉得这就是现代化产业提质升级非常非常鲜明的体现。更别说这里面还有1.9亿的绿色银团贷款的支持。那蒋行长，能不能也跟我们所有的朋友分享一下这背后的故事，这个银团贷款是怎么贷下去的？
3: 好的，当我们湖州建行的客户经理啊，在走访这个纺织印染行业的时候啊，发现呢，我们美信达集团啊，正在主动进行一个大规模的这个设备的更新啊，引入了这个生物酶短流程的这个新的一个工艺啊，高温沸水低压产生蒸汽技术呢等一批节能减排的一个新技术啊，这个是企业一种主动转型的一种内生的一种动力啊，
1: 是，
3: 这也正是我们金融行业呢需要能够积极跟进支持的一种信号，
1: 是真转型，
3: 对，真转型这个非常重要啊。
1: 是，
3: 我们当时呢支持这个贷款呢也主要考量了三个因素啊，一个呢就是企业转型意愿的一个真实性啊，同时呢企业有没有匹配它清晰的一个转型目标和路线图，是真转型还是假转型啊，就前面也谈到过。第二个呢就是技术路径的一个可行性啊，这个采用工艺呢是否成熟可靠啊，这个我们也自己也有内部也有自己的一套评估的一个体系啊。第三个呢就是环境效益的一个可衡量性啊，我们呢预计呢它整个一个降低能耗呢能够这个就他们设想的这个降低能耗30%，减少废水排放50%的这个目标呢能否量化下来。
1: 是，
3: 那么基于这些考量呢，我们湖州建行啊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转型金融贷啊，这个授信呢是1.9亿元。那么其中一个最为关键的一个设计，其实也是一个创新的一个设计呢，就是将这笔贷款的利率啊与客户碳强度的这个绩效的这个目标啊进行了一个挂钩啊，也说如果企业达到了我们约定的一个碳减排的一个目标，我们的利率呢就可以下调，
1: 下调，
3: 对，反之呢就需要上调啊，这也就是我们激励与约束并重的一个机制啊，既给企业的这个机遇，同时呢也压实企业的一个转型的一个责任。
4: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在企业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尤其我们讲这个动能转换各方面，整个经济转换也都非常快，对吧？那这个过程当中，银行没有放弃，不抛弃，不放弃，对吧？而且是在他最艰难的时候还能够支持他，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啊。那所以这个美信达这个例子，就是我们金融银行业支持这个企业转型的一个生动的案例。比如说我们建行做的这个定标准 出产品。

0: 建生态这个三步走，每一步都走得很稳，然后是我们这个绿色家这个模式，拓展了原有的服务的边界，这个非常重要的点。蒋行长刚才有提到这个转型金融，我就很好奇啊，就是我们建行在做这个过程当中是如何来识别假转型，同时又能够真正的去引导那些真转型。
1: 那我们的做法呢，就是用标准策划啊，既然有标准了，我们就对照这个标准。那么我们也依托我们行参与制定的转型融资主体认定规范这一个地方标准呢，我们在自己行里呢建立了一套一票否决加多维评价的这么一个识别的一个体系啊。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5: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4: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66。
6: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7: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6: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8: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不盲目跟风，不私下转账，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0: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1: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3: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4: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了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9: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0: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性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1: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持人，
11: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依林。
12: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依林，欢迎在此时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的汽车使用方面问题，不要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依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也同样会在视频号上面跟大家呈现，非常欢迎视频号的朋友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有昨天推了一台车，但是今天呢还要去面临着非常艰巨的两个任务。第一件事情呢也是跟推车有关的，别克的昂科威的一位车主江女士，她的车子在上海购买，在威海使用，然后呢威海那家 4S 店呢关于车子出现的动力受限以及跳故障码的情况呢是多次帮助车主去排除这样的一个事儿，但是一直没有去修好。那么据车主所说是5次，昨天呢我们跟这家威海的 4S 店进行相关的沟通了，负责人挺好的，那么现在就是有一个点，就是需要负责人跟车主去沟通一下，当时这个销码带着故障进店进行销码到底有几次，补上相关的工单，然后呢再去找到上海那家 4S 店。昨天也跟上海那家 4S 店也沟通过了，两家 4S 店真的都挺好。那么到目前为止江女士沟通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第二件事情呢是另外一位女士，她是遇到了夏女士，夏女士智己 LS7， 她说是在行驶的时候车子突然之间下电了，下电以后呢再踩刹车没有任何的反应，车辆随动撞到了追尾的前车，前面是一个红色的马自达 CX4，车屁股有一个孔洞也看到了。昨天呢看到了两个数据啊，就是厂家给车主所发送的行程踏板行程，还有这个只有油门、时速、刹车这三个数据，没有其他的数据。但能不能证明夏女士的车子当时下过电呢？通过这个数据看不出来。所以呢我要求的是4个其他更多的数据。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车子的 SOC 值，就是电量值到底是多少，就这样的话就能看出来当时的电量是不是处于一个波动情况来反推。第二个非常关键的就是制动总缸的压力，因为车主不是说当时踩刹车是一个软的状态吗？制动总缸压力到底有没有去建立，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事情呢就是对转向还有这个其他的行车数据，这几个事儿，厂家能不能提供给车主，简直就这几个，剩下的话大家欢迎来到节目。第一件事情啊，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来自于江女士。江女士你好，我是依林，向你们好。
13: 依林老师你好。
12: 有没有跟那家 4S 店去沟通完您的车子的进店销码的情况？
13: 我把就是那个资料，所有的资料都发给这个威海美容达别克 4S 店的那个售后负责人了。
12: 对，那负责人姓什么？
13: 姓宋。
12: 宋总。那么宋总那个有跟您去核对过吗？总共多少次？
13: 没有，我发给他了，他在没有，我那个在跟我沟通，他光说好的收到了。
12: 这样子，那个因为我没有经历过您的车，江女士能麻烦您一下，就是这个事儿得需要您和宋总打个电话核对着您跟他发的每一个工单，每一个视频，以及于故障码，然后呢一个一个跟他对，这样子您完成这个我再帮您去往下沟通，你看这样可以吗？
13: 行，那我现在给他打电话。
12: 对，因为我现在跟他打电话，其实更多的时间都是在这个上面。

0: 好的，好的。
1: 您去做，请相信我。我带这两个事儿啊，第一呢，一定是有故障，然后呢，它消除了这个故障，只要符合这两点就可以。
0: 就是只要是他处理过的就可以是吧？
1: 消码就算是维修，请您记住这一点。
0: 就是有4次我是非常明确的，这个它是肯定是有的，因为有一次是就是我车辆这个屏幕上没有故障码，但是它我到店里
1: 就
0: 有
1: 是第一次，就是第一次，我看过您的资料，对，第一次是不行的。
0: 第一次为什么是不行？
1: 您没有故障码，它没有进行消码处理。
0: 第一次是有的。
1: 哦，有的，那可能您给我发的那些视频里边，我没有对应，有一个视频里边确实是没有出现故障码的。
0: 就有一个里面是
1: 对
0: 没有
1: 对
0: 的，
1: 对
0: 但是他
1: 对。
0: 到店之后，他那个电脑检测的，然后我拍了一个照片，没拍清楚，就这一个我不太确定。但是这一次他是进行了那个变速箱的自适应学习。
1: 对，那个不算是消码。
0: 哦，那个不算是吧？
1: 对对对对，消码一定是您的车子上面显示了故障码，并且伴随着故障现象，也就是您的车子不是动力受限。您好几个视频我都看了，都是有那个故障现象的，对吧？您就把时间跟进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跟对方去从头到尾梳理一遍。我就拿着这个结果，你看昨天我不是也联系到了上海吗？那家四 S 店也还不错，然后呢，我拿这个结果去沟通上海那家四 S 店，好不好？
0: 好的，
1: 好嘞，好嘞，
0: 你
1: 抱
0: 好。
1: 歉，这个事儿我可能不能，一直陪着您去做，您做完以后，我帮着您一块儿去回顾一下。
0: 行，好的。
1: 我等您消息，那么明天我再给您打电话，好不好？
0: 好的。
1: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江律师再
0: 好，
1: 见，拜拜。
0: 再见。
1: 我还以为做了，所以我今天跟他打电话，还没做的话，我得再等一下。好嘞，那么，这件事只能再催一下。上汽通用别克你好，
2: 你好。
1: 这件事呢，请厂家赶快催促一下。两家四 S 店跟江女士的沟通，具体情况可以看一下。之前我在节目当中向贵司令您反映的情况。
2: 可以。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工作，那就这样子了。优卡问到了一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好，感谢您问出这个问题。他说的是会不会有故障现象不出故障码？会的，会不会是没有故障？

刚才说是助力泵的问题，那么刹车其他的刹车踏板的行程采集的相关的那个采集器出现了问题，所以呢您可能跳出了刹车故障码，但是它只是采集器有问题，您在车载上是能看到这个车子的故障图标的，但是您踩刹车还是照样可以用，所以呢就不能只看故障码，也不能只看故障现象，结合着看。对，对对，感谢直播间的好多朋友们，您说的都是对的，没错的。好嘞，那么导播老师，接下来麻烦夏女士跟那个智己4000。

0: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是下一件事情啊，这件事儿也比较棘手。昨天夏女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说到了自己 LS7 这台车子正在行驶的时候，突然之间，出现了下电的情况，非常诡异的事，我只能这么说，非常诡异的是，这台车子在下电的时候呢，车子是没有行车记录仪的任何的数据的。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车辆的低压系统一定出现过问题，所以它才没有任何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但是刚好那个时候车辆就发生了追尾前车，夏女士对于这台车子的安全产生了质疑，昨天来到我们节目线上看到了 EDR 的相关情况， EDR 显示的是，就是行车数据显示的是这台车子是没有出现问题的。所以呢，今天要需要核对我向自己厂家索要的其他的资料，来复盘一下夏女士的车子当时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夏女士你好，我是依林，向您问好。
1: 你好。
0: 哎，夏女士你好，到目前为止自己厂家有跟您去联系吗？您的车子的更多的数据有没有提供给您？
1: 他不提供给我。
0: 什么叫不提供给您？没有人跟你联系吗？
1: 都是我追着去联系的。
0: 不是，从我昨天节目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跟你联系。没有任何人给你打电话，
1: 没有。
0: 导播老师，智己全国客服中心。哎，好，大家等一下，我再把这个，我把这个登上，大家等我一下。智己全国客服中心，你好。现在是听到的自己的一个转接音，不知道转接到哪儿了。一号线，对对，夏女士。刚才是这个400说的是什么？导播老师，他说转接，还是？没事，我在等着吧。刚才他跟我们导播老师问了一下，是不是浙江广电集团浙江之声？问到是我们了，然后现在估计在转接当值负责人，大家稍微等待一下，夏女士也麻烦您在节目线上等我一下。

0: 哎，你好。
1: 先生你好，我这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怎么礼貌称呼您？
0: 哎，
1: 贵姓和工号？
0: 这边工号68465。
1: 昨天向你们反映的 LS 七的车主夏女士遇到的行车方面的问题，能查到吗？
0: 嗯，是可以的，是这个，请您稍等。看到夏女士反馈的是在这个车机屏幕突然死机黑屏这个问题是吗？
1: 不仅仅是这样子，夏女士反馈的是正在行驶的时候车辆下电的问题。
0: 嗯，明白的。
1: 到目前为止跟进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0: 目前这个情况呢，我这边看到已经反馈给到专员这边进行一个处理了。
1: 谁在处理？
0: 是我们跟进这个问题的一个专员。
1: 有人跟夏女士打电话吗？

0: 这边的话，目前就是主要看我们专员这边的话，是否给向女士回电的。我这边的话，确实是没有办法看到的，这是可以给您进行一下催促。
1: 昨天我跟你们说的是什么时候跟向女士联系？
0: 我这边看到的话是，尽快跟向女士联系，然后您今天下午的话，还会再连线向女士的。
1: 现在向女士就在我节目线上，向女士再次告诉一下400，有人跟你联系过吗？
2: 没有。
1: 你们专业在干嘛？
0: 明白这个情况，我将这个情况给您
1: 涉
0: 汇
1: 及
0: 报
1: 到
0: 一
1: 行
0: 下。
1: 车安全的问题，无论情况是什么样子的，都需要去重视，对不对？
0: 明白的。
1: 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对这件事情进行判断。车主对于自己的车子为什么正在行驶的时候，无论出现的车，你们所说的车机黑屏，还是车辆下电的问题，这都是涉及到安全方面的问题。你们的专员去干嘛了？24小时过去了，调个数据调不出来吗？打个电话都不能打吗？
0: 明白，这个情况呢，一定会给您记录清楚的，会尽快给您催促的。
1: 什么时候能跟向女士打电话？
0: 哦，我这边会给您备注清楚，尽快给到
1: 一
0: 一个
1: 小
0: 回
1: 时
0: 复
1: 之
0: 的。
1: 内。
0: 明白，会给您记录的。
1: 好，昨天我向厂家所要求，厂家向夏女士提供的几个数值，你这边都能通过昨天的400记录能看到，对不对？
0: 是可以的。
1: 好嘞，把这几个数值跟人家夏女士说一下。
0: 明白。
1: 我们尊重数据，但是数据也向车主去出示。
0: 了解的，
1: 好嘞，行。
0: 会给您记录清楚的。
1: 非常感谢您，抱歉不是对您啊，但是我
0: 明
1: 觉
0: 白您
1: 得
0: 这个意思。
1: 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厂家都不重视，都不能跟车主打电话说明情况，那还有其他的方式需要重视车主吗？
0: 理解您这个心情了。这边的话呢，都已经记录清楚了，会尽快同步到专员这边的。
1: 夏女士，我在今天下午的4:50左右，我再给你打个电话，
2: 好的。
1: 需要数据，好不好？那您等等，那就这样子了。好，400的工作人员，麻烦您挂了电话以后赶快去转达一下。
0: 明白的，
1: 好嘞，
0: 我
1: 行，
0: 立刻给您催促的。
1: 好，就这样子，好，再见，夏女士，
0: 好
1: 再
0: 的，
1: 见，
0: 再见。
1: 抱歉，您多等一下。
2: 好的，没事。
1: 好。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1: 同样的两个事情，昨天的两个事情，一个是有人在跟进，所以就没有问题的，各位。我不会逼着大家，我不会逼着某个厂家必须在多长时间之内需要把这个事情给查清楚。我觉得我个人没这个权利，但是多长时间之内跟车主去说明情况，并且把数据调出来，这些是应该做到的。所以上一个别克的事情，江女士，人家说4S 店跟她去联系了。没有问题，我会给他时间，我会给4S 店时间。但是至今24小时过去了，没人去跟他联系，那就只能再加把油了。好，大家等待一下，50分的时候我尽量跟车主去回复一下。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欢迎各位，我看到大家伙在直播间的一些留言，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线上跟我们去沟通一下您车子所遇到的情况，拨打0571881110就可以了。我已经好长时间都用这样的方式的话，这样的话对于其他的所有的网友都相对来说比较公平一些，不用等待着我向您打电话。喂，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全国手速最快的朋友。
4: 哎，你好，你好，终于打进去了，叶老师。
1: 谢谢，我怎么礼貌称呼您啊？
4: 我姓杨，木易杨。
1: 哎，杨女士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4: 是这样的，就是我买的是吉利星越的，就是刚上市，24年年底刚上市的首批车。是车主。然后就是我的车的话是大概是24年12月份上的牌。然后我的车后备箱一响，大概是25年4月份的时候发现的。后备箱当时是因为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而且还是晚上，后备箱一直在异响。
1: 哎，怎么个异响法呢？
4: 呵呵啦，呵呵啦。
1: 呵呵啦，呵呵啦。那应该是，据您所说的，应该是一个 一个物品在里边掉落了某个物品发出来的。
4: 没有，后备箱是空的。就因为这件事儿，我就是我们每个服务区都停车，而且打着灯围着车转，看看是不是，就当时害怕是哪个地方松动了或者怎么回事。
1: 嗯嗯，没事儿。您说对，反正就是他呵呵拉了一路，就一直呵呵拉吗？
4: 对对对，从服务区就一直，然后因为清明出去玩嘛，出去玩过以后回来过以后，就去当地 4S 店去维修了。第一次去我们当地 4S 店维修的时候，我们 4S 店的人员也是比较会说话的，他给我的回复是：“姐，您没事的，您也不是天天上高速。”
1: 嗯，不，那怎么
4: 说？很无奈，因为他
1: 是。现在这个后备箱还在呵呵拉吗？
4: 是的，从去年的4月份到今年到现在了，已经一年多了。就是在我自己，就是我每次主动去 4S 店要求维修的情况下，已经换过两个配件了，现在依然就是还在异响。
1: 有找到那个异响点是什么？嗯，在哪儿吗？
4: 就是没有找到，包括就是上周四我又去了 4S 店，他们当时派了两个技师一起我们出来试车。
1: 好，他们听到了那个呵呵拉了吗？
4: 听到了。
1: 哦，他们也听到了。
4: 对的。我咱一个一个讲，它是后备箱异响，然后它的副驾驶的门也异响。它只不过后备箱异响的话是从去年4月份开始的，一直没有维修，就是没有处理好。然后这个副驾驶的门异响的话大概是从今年的6月份开始的。
1: 哦，
4: 然后也是在我就是坚持去 4S 店自己的观察和坚持去 4S 店维修的情况下，然后换了个配件，现在依然没有处理好。
1: 哦，好嘞，明白。那么，您这个声音能录出来吗，小姐姐？
4: 我方便发给您吗？这些都是有的，
1: 都能录得出来是吧？
4: 是的，包括后备箱也好，还是门也好，都有的，都有的。
1: 来。
4: 然后还再反映一个情况，就是我的空调主机开机的话，前四秒，大概就是前四秒的样子，不管就是您调内循环、外循环也好，只要是开空调的话也是异响的。
1: 哦，这个异响是不是涡轮机或者说风扇的声音？
4: 4S 店给的解释是
1: 压缩机，
4: 我不太专业啊，他给我说的是就是那个空调盖板。
1: 空调盖板，
4: 对，他的问题导致的。给的维修方案是需要更换空调主机，但是更换空调主机的话是需要把仪表台还有中控还有方向盘都需要拆掉的。
1: 方向盘不需要，就是把中控台给拆掉。
4: 他说就是前方仪表台和中控台都是需要拆掉的。
1: 对，是的是的。
4: 对的。然后就是我一直没有去修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是我们这边天气比较热，师傅说大概维修的话大概要2-3天左右，车间温度太高了，我想着是等天凉快以后再让师傅去维修。
1: 没问题。
4: 但是现在我也不敢修了，原因是我害，因为这异响都没有处理，这再一修我害怕别的地方再异响没法搞了。
1: 那也得去处理，不是？就
4: 是
1: 对，因为没有办法，你不处理的话，你就好像，
4: 就因为这个异响，准确的来说，因为这个异响，我从今年5月份到今年7月底。基本上每周都在往返 4S 店，最少一次，这已经很困扰了。
1: 那四 S 店都没有给您去把这个异响给排除掉吗？
4: 是的，要不然我也不。
1: 你不是说他们都听到那个声音了，杨女士？
4: 对，他们表示听到了，但是解决不了。就是后。
1: 导播老师来帮我去加一下这位杨女士。
4: 就是那个后备箱异响的话，就是他不是，我不是说换了两个配件吗？我承认，就是换过配件以后，异响比原来小了，但是依然存在。
1: 那我听听呗，我听听。
4: 行。
1: 哎，好嘞。我加您啊，稍等，
4: 麻烦您了，麻烦您了。
1: 好嘞，行，您千万别客气，我帮您一块儿去反馈一下这件事儿，好吧？我因为我不会去做异响的事儿，我全网都知道我不会异响。
4: 就是我看关注很久了，我看您已经连着出了2期就是汽车异响的视频了，我就想着点。
1: 我以后再也不出异响的视频了。我再也不出了，还怪我，你就非要出去。
4: 不，
1: 没事，小姐姐，我已经加您了，您别客气。然后呢，您加我，我去听听呵呵啦。好嘞，跟大家一块听听。

0: 啊，稍等啊。稍等各位，不着急。好嘞，我这边已经有了。
1: 我要那个把我原来不用的运动相机给找出来来录了。
0: 哎呦我的天，专业专业，没问题。
1: 真是把我搞，不是专业，是搞得没法的，每周都要去 4S 店。
0: 你不能这样子，我去帮您去，这个我确定您的车子出现异响，我去帮您去沟通这些。以后您不用自己去跑 4S 店了，我来帮您去处理。
1: 就是我能接受异响，我也能接受你们帮我处理。这家 4S 店的服务态度，不管是前台也好，还是售后也好，服务态度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就是他解决不了。
0: 我明白，没事，您先发我。
1: 我先给您发了个后备箱的，因为当时在国道上胎噪比较大，您试着看看。
0: 我听听，我听听。好的，那个现在已经吉利400已经来了，麻烦您稍微等我一下，吉利400，我这边有。
1: 不着急，不着急。
0: 这边有个星越的车主杨女士说自己的车子在2024年12月份上牌，现在出现了后备箱的异响问题，一直没有去得到解决。您先等我一下，一会儿我听完这个异响以后向您反馈。
2: 北京时间15: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块听一下杨女士的车子的异响，这是几个视频，我们一块来看一下。稍等啊，好，今天这是第一个视频，注意我还是把我的声音拉到比较大，请大家理解，听异响的话必须要把声音推大一点。然后呢，这个是看平常都是在20的位置，但是我要把它推到0，这边加20 dB， 这边呢也稍微再大一点。

0: 等会儿啊，我再播放一下，等我再播放一下。杨女士，我除了鹿噪或风噪声音，我听到了一个，是不是类你说那个呵呵啦，是不是类似一个弹簧的那个嘟嘤那个声音？
1: 不是，我主要是没有想到我今天能连线成功，我没有把视频给保存，我可以后期都发给您，门的也好，后备箱的也好，听的都是特别清楚的。
0: 但就这个我，而且这个说实话，风噪更大一些啊。
1: 对，因为这是在当时是在国道上录的，就胎噪和风噪更大一点，音响听了不是很清楚。我的意思就是，
0: 我明白，
1: 方不方便？就是我再多给您发点。
0: 方便有什么不方便的？方便，可我再听一下下一个好不好？因为您给我发了三段啊，万一能听得到呢？
1: 后边的是门的。
0: 我听到这个，我真听到这个，我真听到了。
1: 门您听到了吗？
0: 这个我听到了。那个我确定一下，您的门板的那个兜里面没放个什么东西吗？
1: 那个门板是清空的情况下，而且我后边又给您发了个视频，是 4S 店把门全部拆掉了以后，我说您让我回家再观察观察，然后再说。
0: 呵。这个真听到了。现在你的车子是这个样子吗？现在你的车的门板内饰板就没装，还是这个样子啊？
1: 这不是给换了个配件吗？换了个配件以后给装上了，装上了，现在依然是这样。它就是那个频率，就是密度比较，那个应该怎么形容？
0: 就频率变低了还是变高了？
1: 他就是 4S 店，上周四的时候 4S 店的就是维修人员和我一起上高速，就是高速大概有个20多公里，
0: 嗯，
1: 全程都在响， 4S 店的人都听到了。
0: 我知道我说的意思是他给你换完件以后这个频率是变，就是现在不是得
1: 没有改善，
0: 完全没有改善。
1: 关于门的话没有改善。
0: 好嘞，没问题了。我就先找这个吧，因为你说那个呵呵啦，我确实没有找到。
1: 有的，我再给您发视频，主要是。
0: 好嘞，没事，我听到了这一个就可以去向厂家反馈了，没事，没问题的，让他一并帮您去检查。
1: 主要是这个不够明显，我找一下明显的，然后再发给您，可以吗？
0: 没问题，
1: 就是、那个能特别
0: 没问题，
1: 直观的听到。
0: 好，我同步去找。喂，你好，吉利全国客服中心。
2: 老师您好，我的工号是5020，您请讲。
0: 5020你好。
2: 哎，你好。
0: 5020，之前我们俩有连过线吗？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
2: 啊，老师您好，之前有沟通过的。
0: 是的，我记得您，您的工作非常优秀，因为我有印象。现在、
2: 谢谢您的认可。
0: 现在这样的，我这边有位星愿的车主杨女士，2024年12月份上牌，到目前为止呢，这个车子一直出现了这个后尾箱，目前我没有去听到证据，但是门板确实是存在着异响的。
2: 好的，刚刚也听到这边有反馈的一个情况了。
0: 没错，杨女士说自己的车子呢、多次向4S店去反馈，但是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2: 明白，那这个情况我们也会记录清楚，安排我们专业的技术团队进一步的协助杨女士去排查核实的。
0: 没错，我给您一个
2: 她的问题的
0: 对对对，谢谢，给您一个建议，就是4S店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厂家派个这个技术老师到4S店去帮助杨女士解决这个事儿就可以了。
2: 可以的，好的，我这边马上一并去反映上去。
0: 哎，好嘞。其他的，杨小姐姐，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没有，就是这个维修时间跨度太长了，次数也太多了。
0: 我能理解。这个异响不是大问题，
1: 对对对，
0: 但是异响非常困扰人。
1: 对，开车时候就感觉在抓心似的。
0: 我知道。我不会去处理异响，但是我可以帮您去连个线，您等等，然后呢明天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回访一下，让看看厂家有没有人跟您去联系这个事儿，什么时候邀约您到店去试一下车子，然后呢去找到异响点，把这个问题给排除掉，相信
1: 我
0: 问题一定能解决的。
1: 是，非常感谢，就是我们当地的 4S 店给我说的是已经是这样了，就是我没有办法了才想着给您连线。
0: 您来对了，我这个异响我可会了，我帮你去。
1: 而且没想到那

0: 好的，杨女士，您等一下，他们的回馈好吧？好的，稍后我把就是后备箱异响的话再多给您发几个，
1: 哎，好嘞，好嘞，行，
0: 非常感谢依林老师。
1: 行嘞，行嘞，行嘞，那就这样子。那么，
0: 非常感谢依林老师。
1: 没有没有，你千万别客气，不是我的事儿。然后呢，501非常感谢您麻烦您这件事加急一下，明天我会向杨女士打这个回访电话，希望到时候杨女士说已经有人跟她去联系过了，就约定个时间就行，不是明天就敲定，但是明天之前一定要打电话联系，好吗？
0: 好的，我们会动手安排的，您放心。
1: 感谢您，
0: 好嘞，好嘞，
1: 杨女士的相关的信息需要吗？
0: 需要的，我这边刚刚导播也告诉我了。
1: 哦，已经给过了是吧？
0: 对对，是的。 在外面还有这个蒙板以后呢还有这个内饰板有各个结构件，里边呢各个线各个卡扣，所以呢异响确实可能存在，但是你让我通过我这个广播，就是我听不出来，所以我不会解决这个。如果大家异响的话，我跟大家去说一个好地方啊，我隔壁啊就有两个老师很专业，一个呢叫做拜托了老司机王飞老师跟曲野老师，另外一个呢就是小北老师，非常专业，专家号挂一个。哦，好嘞，我去，等下一位车主。
1: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2: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3: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4: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5: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6: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7: 我的新车现在很严重的质量问题，
8: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7: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1: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三店里同意，
10: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1: 三店说可以退车了，
12: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1: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3: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4: 好的，感谢节目，
15: 谢谢你主持人啊，
16: 谢谢主任，
17: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1: 汽车维权，找依林。
0: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看他所遇到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喂，你好，我是依林，乡亲们好。
18: 喂，你好，我是依林，乡亲们好。
0: 我都听到我的回声五遍了。
18: 我都听到我的回声
19: 不
0: 大
19: 啊！你好，你好，
0: 哎，我好，我好，哎，
19: 好
0: 先生你好，这样子，那个咱俩一块来沟通，我们都一对一了，要不您把这个您的直播间给关一下，
18: 您的直播间给关一下。
19: 啊，好的，好的，关掉了。
0: 哎，声音关了就行了，没关系的，您可以看。
19: 啊，
0: 哎哎哎，好嘞，哎，我现在听到了。先生，我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9: 我姓龙，但是我是帮我朋友问的，然后我朋友电话也已经报上去了。是一个小米预计 MAX 的车子，它被撞了后，然后就是因为它两家公司的保险是一家公司，就是说，您这边能给我朋友打电话吗，老师？
0: 能。
19: 哦，
0: 没问题。我去给你朋友打电话，这样的我把你切入直播室，让导播老师给你打电话，让导播老师记录一下你朋友电话，然后那个反打过去，好不好？
19: 嗯，好的好的，
0: 好嘞好嘞好嘞，您不要挂电话。好，导播老师，帮我去切出去，帮我去记录一下这位朋友的朋友的电话，然后呢给这位朋友的朋友的打电话，我来处理一下这位朋友的朋友的问题。

0: 大家稍等一下，不好意思啊，既然人家都打进来了嘛，咱再反打电话，这个没有问题。好，这就是这位朋友的朋友吗？好，喂，你好，
1: 喂，主持人好，
0: 哎，朋友的朋友你好啊，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
1: 我姓陈。
0: 哎，陈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是小米预期砸了？
1: 就是我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了，就是那个就是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就对方货车睡着了撞过来，就是导致我车辆就是基本上报废了这种状态。
0: 你人没事吧？
1: 我人还好，就是问题不是很大。
0: 小米预期硬，没问题。人没事都是万幸的，剩下都好解决。说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然后交警是对方判全责了嘛？因为我们前面三辆车都在等红绿灯嘛。
0: 哦，好。
1: 然后我是被夹击，就被撞到第二条车道上去了。然后这种情况下，就是保险公司现在定性为就是他过来就肉眼观察一下，觉得我这个电池没有伤到，然后发动机好像也没有坏。然后他就
0: 电机没有坏，电池没坏，
1: 对，然后但前后屁股全烂掉，这种就是大面积就受损，就是 C 柱好像都变形了。
0: C 柱变形还有其他的吗？
1: 然后气囊全爆了，
0: 气囊都爆了。
1: 然后我人是被气囊震晕掉了嘛，然后就是后反正都这60%-70%已经就是残缺这种感觉了。
0: 我现在4S店定损了吗？
1: 定损下来就是保险过来就踢掉了很多东西，导致我他在压我谈价格，就是本身我这辆车就选配下，就保险当时因为我才开了8个月嘛，
0: 我明白，
1: 8个月，然后选配下来就是385000。
0: 你预期 Max 不是？
1: Max 对，
0: 你都奔着 GT 的价格去了。
1: 但是去年的8月份买，
0: 明白明白，好好，没事儿。然后呢？
1: 当时还没有出嘛，然后385000选满了嘛，然后现在他就是他说残值拍卖，他自己平台估起来是15万不到，15万，好像是当时第一次询残，然后维修他说也15万不到，所以加起来只有30万，说你这辆达不到全损要求，然后
0: 维修15万是不是？这个价格是4S店给你出的还是保险公司给你出的？
1: 4S店给我，他说都帮我算上去，把我什么报上去达到了22万，但是他经过他自己的。
0: 抱歉，等我一下。16:15，
2: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9-3562，永上一。
0: 好的，陈先生，不好意思被打断了一下。对，然后呢 4S 店给您说所有的加上，也就是您现在车子还没有开始就是进行到定损的环节。
1: 定损是怎么他没有拆车，就是肉眼定损，就是那个就是帮我那个，对，是这样。
0: 好，我来教你。就是这台车子您能不能接受维修呢？你告诉我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剩下的话我来教你怎么走保险。
1: 就真实的就是我这个都这么大面积，我是不能接受维修，就是有点点
0: 就是当您把这句话抛给保险公司的时候，保险公司就是开始压你价的起手式。
1: 对，他
0: 您知道吗，陈先生？
1: 对，他愿意是赔我，现在谈下来说愿意赔我31万，好像是当时说
0: 30万就
1: 不到，
0: 就是压价。
1: 就
0: 是你既然不想要这台车子了，那我就跟你去商量嘛，是不是？是这个意思吧？所以呢，现在你应该做什么？您听我的，我要维修。
1: 什么？我要什么？
0: 我要维修？我要维修，我要修的。
1: 这样子啊，但是我这个已经跟那个小米的那个店里店长也确认，他说你那个维修起来也很那个，就是他们也不想维修，其实。
0: 不是，老陈呐、可能怪我啊，这个我没有表达清楚。你需要对保险公司说，我要维修，全程小米的 4S 店进行定损跟维修。据您所说的，目前小米的初步的定损维修额是22万，对不对？
1: 但他好像是也是说报高了的。 我不清楚啊，就是
0: 我得拿到，就是目前您的车子到底能不能达到相关维修条，抱歉，全损条件的状态，给您去谈保险公司。
1: 小米客服那个那边他说也可能达不到这个，就是
0: 如果真的达不到，抱歉，我再跟您说，如果说真的达不到全损，那您的车子确实该协商这个全损掉，也就是谈价格。就是如果说对，如果说是没有过这个线儿，我帮不了你。但是但凡能够在这个线儿里边徘徊，我都可以帮你。你按照我所说的，你一定能拿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价格的。
1: 这样啊，就是，
0: 我要修，老陈呐，我要修。
1: 嗯。
0: 然后呢，你的车子，我加你微信了。你现在把你的车子的相关的这个受损情况发过来，我看看。
1: 你加我微信是的。
0: 哎，对。我现在就先不说哪家保险公司，省得一会儿保险公司听到了。这我不是说教坏各位啊，就是不能全损，那没办法，全损是一个线。但是我要教大家怎么去跟保险公司去沟通。你上去我跟保险公司就说我要走全损，那保险公司行啊，走全损，那咱就不要这个定损了呗。你车子也不要拆了，因为拆的话涉及到的是保险公司的拆车费用，涉及到的是4S店的就是4S店的拆车费用，4S店的定损费用，这是一笔费用。然后呢，修车呢又是一笔费用。你不要拆，我就要跟你协商。你不是38万吗？我跟你商量31万，啊，真不行，我给你加点32万。那很多朋友就这么个套路嘛，对吧？所以呢，你不要先跟保险公司说我要修，抱歉，我要全损。你就告诉我修啊，有啥问题去修，让你去修去。最后修出来是20万，20万以后车子还归我，我修好了归我呀。所以保险公司就完全出具了20万的这样的一个维修费用，而且还不止，还有定损费用。然后呢，那么如果他走全损的话，车的残值是归保险公司的，保险公司拿出来的这个赔补充的金额。比方说啊，38万，这个车子据车主所说的是15万，中间有23万，他是不是可以少出点？是不是就这样子？好，陈先生，我在等您。您发过来您当时的视频啊、照片啊之类的。好家伙！
1: 我发给你那个我的那个撞起来照片，我发那个在文件里面。
0: 我看到了。当时是那个行车记录仪有没有？
1: 记录的影像在那个车，那个在应该在那个车载那个应该是有的。
0: 没导出来是吧？
1: 对，那个 U 盘我拿回来了，但是我没有导出来。
0: 导出来给我看一下好不好？
1: 我现在
0: 不着急，回去给我导。
1: 对，现在不方就没有那么。
0: 我帮你去沟通。
1: 然后就都这样子了，他还是不能全损的，就是对，
0: 不是全损的标准有且只有一个，就是您的车子的残值加上您的维修费用加起来。对，就这一个，对，
1: 他说达不到。
0: 就我现在说的太明白吧，我都又像网络上那种小红书里面教大家走全损的博主了，我又不想那样子。你能不能明白刚才我所表达是什么，老陈？
1: 我大概能听懂，就是
0: 不能向保险公司直接说我要走全损，这样的话保险公司直接帮你去压
1: 价。我没有经验，主要是我没有经验。
0: 对。
1: 然后我还打了几个投诉电话，他现在把我的那个案件交到省公司里去了，好像是，好像是这种情况。
0: 你这样子，我一个可以帮您去做好不好？
1: 行。
0: 好，首先哪家小米？
1: 哪家小米？就是温州这边的。
0: 定损的
1: 温州
0: 哪家店在？就是车子现在拉到哪家小米店了？
1: 车站温州大道这家店。
0: 您还是我们浙江的，好嘞。温州大道。好，您稍等啊，小米。那个导播老师，一号线是小米吗？小米400。喂，你好，小米全国客服中心。
3: 哎，你好，老师，这里是小米汽车线服务中心，我的工号是10142，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哎，感谢您，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 首先来说一个事儿啊，小米预期很硬啊，被大运给撞了一下，车主没事儿，但是现在我需要去核对一个信息，您帮我去提供一下温州大道的小米售后店的电话，我需要去核对一台车子的定损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3: 明白您，陈刚老师，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线上这边没有，就是关于您刚刚说的温州大道这边的一个小米我们售后电话，但是您放心，老师，就刚刚您这边反馈情况我也记得很清楚的，这边我可以就是反馈给门店，然后后续让门店主动跟用户这边取得一个联系，老师这边也可以跟您取得一个联系。
0: 我需要这台车子进行相关的定损，初步定损，需要给出初步定损单，就这么简单。
3: 明白你。了解。老师您放心，这一点话我给您记得很清楚，然后这边话就是说也知道，就是也非常感谢老师您对我们小米汽车的这边的一个关心和守护嘛，您放心，这点我都给您记录详细了。
0: 没问题，我相信你们，你们先去做好不好？这个车子撞成这个样子，气囊全炸，这个不能走全损，这个那什么时候能走全损呢？我来弄，不是，抱歉，这个不是说您的，非常感谢您。车主的信息您有吗？
3: 这边的话就是说您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下车主信息，
0: 好嘞，
3: 然后这边给您制作好。
0: 好嘞，好嘞，那个陈先生，我先把您切出直播室，然后您这边向我们导播老师提供一下您的车牌号码和您的手机号码。
1: 他们应该都知道的，我发给他，发给你们是吧？
0: 就是给我们导播老师说一下就行了。我先去做这个事儿，您等我，明天的时候我会跟您一块儿去沟通一下您车子的保险公司的相关问题。
1: 反正都是人保，对方也是人保，我也是人保。
0: 人保的没关系的，但是我现在跟人保打电话为时尚早。
1: 行，好的。
0: 哎，好，你给我一天的时间，我帮你。抱歉，一天是跟四 S 店先沟通，然后呢，剩下的话我跟人保再去做沟通。
1: 好，感谢。
0: 好，然后呢，您大概需要三天的时间，今天周三，您等到周五，我应该能给您一个最终的结果。
1: 好。
0: 不过我现在需要跟您达成一个一致，陈先生。从现在开始，您的车子不是走全损，可以吗？
1: 可以。
0: 哎。您别犹豫，我不是说为了让您车子不走全损而说这句话的，而是恰恰相反的。好嘞，您先去，您先向我们导播老师提供一下你车牌号码和手机号码，您先等等啊。好嘞，行，先这样，导播老师，麻烦切出来车牌号码、手机号码同步给小米400。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稍等啊，稍等，我放大一点，刚好。这个车子现在后备箱是这个状态，后尾门全部要弄掉，后翼子板，C 柱我看不清楚啊，后翼子板这边全部要切，C 柱很可能要切，就所以这个事儿才是我现在需要让小米的门店去跟进的一下这件事儿，跟进一下这件事儿。啊，C 柱啊，这边啊，C 柱确实是需。C 柱我这儿看不出来，因为这是个外覆盖件，确实是有那个问题的，但是里边到底有没有伤到看不清楚。你看整个车身结构被两个大运给夹了之后，气囊也弹了。其他不用了，您跟他说明天我会跟陈先生打电话的，明天我来去沟通这个事儿，大家先不要跟保险公司说啊，直播间的朋友们先不要说啊，我先去了解一下这个车子的受损情况。就是我只能这么说，按照我的经验，肉眼看这台车子是肯定全损的。但是任何事情不能只看经验，得看具体的，所以大家稍微等待一下。小米，
1: 等会儿啊，我去问问，等会儿啊，我这边我先看一下，等会儿，
0: 陈先生把您的那个视频的。碰撞的视频麻烦您发一下，如果有其他的现场的视频或照片的话也同样发给我，我想看一些更多的细节。我是李培元，我知道李培元朋友，我你看车主已经上当了啊，车主已经说他自己不走全损了，是不是李培元朋友？千万不要去告我状啊，千万不要说啊，求求你。好，好嘞，接下来我先过渡一下这个半点报时，在报时之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看下一位车主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0: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6: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5: 我买到现在换2次变速箱了，
6: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7: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8: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9: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10: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11: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12: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4: 找浙江之声，我是10，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3: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10，向你问好。喂，你好，让你久等了。
14: 哎，你好，10老师。
13: 哎，叫我10就好了，您客气。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4: 我姓周。
13: 周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4: 我是26款的小米速七 MAX 首发的，然后呢，我4月份提的车，5月份我就发现开空调的时候方向盘有震感，就轻微的。但是因为我本身有别的车，然后纯电车嘛，然后就感觉这个不太对，当时反映给400，400告诉我是正常的。然后在7月底的时候，我陆续发现我的360影像会卡顿，然后车辆启动的时候，它的汽车感知模型会有30到40秒，就是冷车启动的时候，它会不出现其他车辆的模型。
13: 就是您 SR 界面里边只有您的车辆路面的感知信息是没有的。
14: 对，然后前天又发现我的 HUD 抬头显示，我明明调整好了之后，然后在第二天，就是今天发现它的抬头显示的显示内容往下降，往下掉。
13: 就是位置不记忆。
14: 对，然后反馈给400，400一直都告诉我这些都是软件问题。就是我觉得
13: 我现在听下来抱歉，我现在听下来确实都是软件问题，但是这个方向盘有震感，这个我不确定是到底是软件调教的还是硬件方面的问题。
14: 就是软件上面的这几个问题我都问了我们的车友，没有一个车友说遇到过。然后关于这个方向盘抖动嘛，震动，我是去了我们当地的小米展厅，摸了展车，然后又摸了试驾车，然后又去了当地售后，售后工作人员自己也承认说我的震感会明显一点，但是其他的车它的震感我自己也去摸了都不明显。
13: 周先生，我确定一下，就是抱歉，您那个震感是您的车子在冷车的时候原地起来的时候您就能感受到那个震感吗？
14: 对，原地，然后是开 AC，开了空调 AC，
13: 开 AC， 如果把 AC 关掉的时候，您就没有任何的震感了，对吗？
14: 对。
13: 那就是从空调那边传过来的。
14: 然后我昨天售后帮我测了1个小时，因为当时我的唯一要求，我就是说，那我这么多问题，你总派一个厂家过来解决一下。结果他是让我们当地售后测了数据， 然后反馈给厂家，然后厂家给售后的意思说这是正常的。
13: 我确定几个事儿啊，方向盘有震感是正常的，然后呢，这个车子您在哪儿？在杭州吗？
14: 诸暨。
13: 在诸暨。有机会，如果真的是不行的话，我来帮你去试一下这台车子。
14: 可以。
13: 我看看这个震感到底是不是正常的。好，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您说的 HUD 的这些东西，或者说您的 SR 界面里边东西，确实是软件有关。我建议，抱歉，我跟您说完。我建议的是，对于这件事情，厂家给您单独去做一些软件方面的优化，应该能排除这样的情况。
14: 对，但是当时他们400技术专家给我回电话说，我录音了，当时他们告诉我说，目前只有我一辆车发现。
13: 那所以才需要去帮您去解决啊。
14: 对，但是他们没有告诉我，就是说什么时候能解决这个。
13: 导播老师，小米全国客服中心电话，再来一次。周先生，您放心，我帮您去沟通。
14: 哎，
13: 好。HUD 位置不能记忆，我这边记录一下啊，抱歉啊。然后还有一个是，SR 界面里边冷车的时候会渲染不出来其他的车辆。第三个就是，在冷车的时候，空调启动，方向盘有震感，这三个问题，对吧？
14: 还有一个360影像也会卡顿。
13: 这个，您用的里边的这个存储的介质是原厂的，还是说您买的副厂的？
14: 原厂的。
13: 原厂的是吧？
14: 然后他们售后也承认说这是 bug。
13: 我帮您去沟通，放心，这四个问题还有其他的吗？
14: 没有了。
13: 没问题。多简单，除了那个方向盘啊，说实话我这边不能跟您去直接确定好，其他的话我帮您去沟通。哎，好嘞。小米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7: 哎，李立先生你好。
13: 啊，先生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然后呢，我这边又收到了一位26款的小米速七的一位车主周先生，他反映了四个事儿，麻烦您帮我记录一下。
7: 哎，
13: 第一件事呢，就是 HUD 位置记忆存在着软件性的问题，会出现位置的偏移。好，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在 SR 在冷车启动的时候 ，SR 界面里边无法快速的渲染出道路周围的车辆信息。
7: 明白，好了。
13: 第三个是360在记录的时候会偶有卡顿的情况。
7: 好的。
13: 以上三个都是软件方面的问题。据车主所说，其他的最起码我了解的小米速七的车主也没有反映过类似的事儿，所以厂家需要单独对于周先生这台车子进行相关的检查，来确定这个工况是否出现。如果出现的话，需要对于这台车子进行单独的软件调试。
7: 了解，感谢依林老师向我们提供的问题，我会把用户反馈的问题也做一个详细的记录，跟咱们相关工作人员进行。
13: 谢谢您。好，下一件事情呢是需要您这边记录帮我去测一下的。这台车子据车主所说是开空调的时候方向盘有震感。就是开空调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呢，这个震感到底是不是正常的？我没有试过这台车子，厂家下派一个工。

0: 工程师或者联系下店内，把这件事给处理一下，让周先生早日的能够顺顺心心的用这台车子，好吗？
1: 明白，收到，我马上把这个情况立即去做一个反馈，协助用户进行跟进，因为我们最看重也是用户服务体验的一个情况，也特别辛苦那个尹老师了。
0: 感谢您，没问题，您工作没有问题，就除了声音小点，其他都没问题。
1: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我先讨论一下。
0: 开玩笑的，都能听得见，都听得到了，没事儿。然后呢，您这样子，我让导播老师把周先生相关信息同步给您。
1: 好嘞，我马上去帮用户进行反馈。
0: 好嘞，明天的时候我会跟周先生反打电话，周先生，我希望他告诉我已经有人在跟进这件事了。当然了，需要。

0: 要跟进的情况，好不好？
1: 嗯，好，谢谢尹老师。
0: 您客气了，没事儿。
1: 好，
2: 哎，好嘞，行。
1: 行吗？
2: 哎，好嘞，好嘞，好嘞。就这样子啊，明天见，导播老师，13号线同步。车牌号码、手机号码这两个信息应该就 OK 了。小米客服挺好的。今天我是因为戴着有色眼镜看小米啊，因为那小米预期扛住了两个大运，我现在看小米可顺眼了，所以我觉得他那个400真的回答的不错，我还没自我介绍，人家就那个啥了。就是有个小小建议啊，不用10先生、10老师的啥的，显得挺生分的，是不是？平常的时候，大家我跟大家是关系这么近，不需要这么尊称。哎，10又是你 ，How old are you？ 老是你啊。

0: 没问题，没问题，那大家的认可就好。好，接下来呢，我们下一位车主。喂，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怎么礼貌称呼您啊，先生？
1: 我姓巴，蒙古族。你好，
0: 巴先生，就是、哎、抱歉，这个是您的姓氏有没有更长的？还是说这是一个简写？
1: 就是巴西的那个巴，
0: 就是巴特尔的那个巴呗。
1: 对对对。
0: 哎，巴先生你好，哎，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我是在那个我们这边内蒙古呼和浩特，
0: 嗯，
1: 跟 4S 店就是订车交完定金，就是大定以后呢，然后他车到了，车到了，在4S 店的人员挪车当中呢，把这个车的后杠蹭了一下。
0: 哦，
1: 嗯，蹭了一下，然后我们就是经过协商，给了我一些优惠，然后我们同意了。
0: 哎，好事儿。
1: 啊，在这个修车的期间呢，这个店里面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当地有一个这个购车补贴的一个活动。
0: 哦，
1: 嗯，报名费是1000元，然后我就去参加了，而且也获得这个优惠资格了。
0: 哦，
1: 然后之后呢，他告知我的车修好了，我们就准备拿着钱去提车嘛。
0: 哦，好嘞，购车啥补贴？就是置换补贴呢，还是说就是单方面的消费补贴？
1: 消费补贴。
0: 哦，
1: 这是前面的事儿啊。然后我们去提车。又发现这个汽车的后杠左右两个位置都有凹陷。
0: 怎么后杠？那你车子到了以后碰到哪儿了？
1: 碰的不是一个位置，是另外两个位置有凹陷，在阳光下挺明显的两个。
0: 哦，还有凹陷呢。哦，好。
1: 对啊，然后那个我们跟 4S 店沟通，我说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4S 店工作人员说是不是他们造成的。说是装配工艺，我说那我对比别的车，就是同型号别的车没有呀。
0: 嗯，
1: 啊，然后 4S 店，给我出的建议是，要不你就再等一辆新车，但是再等一辆新车
0: 也没问题啊。其实，对，到目前为止我都没听到矛盾点在哪儿，可以啊，再等一辆新车呀。
1: 你等一辆新车，这个补贴的政策的时间就过了呀。
0: 补贴是不是1000块钱呗？
1: 报名费是1000，补贴12000块钱。
0: 报名费1000？
1: 嗯。
0: 咋还有补贴？咋还有报名费呢？
1: 报名费可能就是他们这个这面的商务部和一个他们联合起来。

0: 我从来没听过有交钱再领补贴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1: 这个是 4S 店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的嘛，就说是他们现在有一个这种活动，
0: 当
1: 然后
0: 地的商务厅的活动需要报名费，不可能。
1: 但是钱我确实是交给他了呀。
0: 我怕我捅娄子，我觉得我怎么发现了一个大问题了呢？
1: 这个倒不和我的事儿，我感觉您说的这个我明白，但和我这个事儿，我感觉是，我现
0: 比
1: 在
0: 方
1: 不，
0: 说，我问一下，比方说，您不是在呼和浩特吗？
1: 对，
0: 是不是说那个地方补贴不在呼和浩特？比方说，在伊犁，在啥？是不是这个？所以他那个不叫报名费，而是帮你运作费。
1: 不叫运作费，就是报名费。我们还参加的活动嘛。就是类似于一个短道绕桩的一个小活动，
0: 哦，参加那个活动以后才有12000的补贴。
1: 对，
0: 你把那个补贴的有没有对外公布的公示，我可以看一下吗？
1: 我给您找一下，然后
0: 你给我找
1: 在您
0: 找。
1: 的微信上，在您的微信上，我给您发了，就是
0: 你
1: 有
0: 有
1: 二
0: 我的
1: 十
0: 微
1: 七个
0: 信？
1: 亿，有，
0: 你发一个。
1: 我跟您打个招呼。
0: 啊，不好意思，谢谢。都有照片呢，您都。
1: 有，我都发给您了。然后再跟那个 4S 店的沟通过程负责人，他的说法就是，不是我们造成的，不是人为造成的。那你这个车是你自己主动要退的，你的这些损失你要自己承担。
0: 啥车吧？
1: 领克101V。
0: 领克101V，找包老师，领克全国客服中心电话。领克全国客服中心电话6872。好，没事啊。这个车的好，我看一下啊，稍等啊，大哥。就您说的那个凹陷点在哪儿？
1: 凹陷点最后那个，您能看到这个图片不？我拿那个
0: 我
1: 手
0: 正
1: 机
0: 在看这个图片呢。
1: 给您标注出来了两个地方。
0: 标注，稍等啊。
1: 就圈出来了，应该能看到。
0: 好嘞。
1: 左右两侧都有，我跟那个四零
0: 哦，
1: 零，
0: 右边我看到了，右边我看到了，没错。这儿有。这点是有坑陷。左边我再看一眼，左边我看的并不是，我不知道这个，你有视频拍吗？就照片可能拍不出来这种三维立体结构。
1: 视频很短，因为那会儿是我爱人过去沟通的
0: 我
1: 嘛，
0: 明
1: 我
0: 白，
1: 忙。
0: 我明白，
1: 他
0: 就
1: 可
0: 是
1: 能还
0: 现在
1: 不
0: 您
1: 太
0: 参
1: 会
0: 加那个
1: 拍。
0: 到现在问题我明白了，就是4S 店其实做的不错，能够帮您去把这个车子给调换。现在就卡到了当地的购车补贴，您现在已经交了1000块钱了。如果您把这个车子一退的话，您就享受不了这个补贴了，是不是这意思？
1: 对，享受不了了。那我
0: 然后
1: 现
0: 呢，
1: 在
0: 1000块钱也不能退给您了。
1: 对，我就
0: 然后
1: 享
0: 呢，
1: 受
0: 您
1: 不
0: 那个
1: 了。
0: 补贴已经对应到这个车架号了吗？
1: 补贴没对应到这个车架
0: 对呀，
1: 号，
0: 那不是说你，
1: 但是这个车它不是有修复过吗？有修复过，意思 4S 店的意思就是，就感觉是绑定住，必须给我买
0: 不是
1: 了。
0: 您
1: 你
0: 那
1: 不
0: 个
1: 买。
0: 到底是啥补贴？我现在听下来的是，您的车子不是只交了一个大定的定金，没有交其他的钱吗？没有到最后把这个车子落到您口袋里吗？
1: 大定的定金也交了，别的还交了一部分。现在是大定的定金退给
0: 您这
1: 我
0: 个
1: 了，
0: 车子到底买到手里边了没？
1: 没有，没
0: 没
1: 买
0: 买
1: 到
0: 到
1: 手。
0: 手里边的话，不需要对应你的车架号，就你交了1000，你再去把这个购车补贴，你没对应到车架号，你就直接领了这个购车补贴不就得了呗？你的购车的动作还没完成呢。
1: 他得要买到车之后，然后才能，
0: 啊，对
1: 就
0: 呀，
1: 是，
0: 所以你现在不是交了1000块钱，然后呢，那4S 店不是帮您去换了一台车子，对不对？然后您拿着这个车子去享受那个购车补贴不就得了？
1: 换的回来的这个时间，补贴就过期了，到
0: 来不及
1: 18号。
0: 了。
1: 对，
0: 现在是4号，他说换个车子需要多长时间呢？
1: 他不敢给保证，他只能说是你回来享受到就享受到了，享受不到那就没有
0: 那
1: 办法。
0: 这。

0: 我好办，我帮您去沟通呗。
1: 我现在的诉求，我是不想那啥了呀。我现在想要是，就是因为你的这个，我觉得是他的原因嘛。他没在验车的时候，他没有把这两道线验出来，啊，或者是提早在他第一天，我是6月24号订的车，现在已经进了8月份了。
0: 就是现在你想不要这个车了，是不是？
1: 对，然后因果关系，你把这1000块钱，其实诉求也不高，也没几个钱，就是你把这1000块钱，我的损失退给我就完事儿了。
0: 但是1000块钱，您是交给四 S 店的吗？交回答我这个，是交给四 S 店
1: 的吗？
0: 是交给四 S 店的，
1: 没有交给四 S 店，交给活动方了。

0: 哎，这个，按说，老哥，您想做的事情，我都可以帮您操作，包括帮您调车，包括帮您把这个车子给您，就是您看到有瑕疵的地方，给您换一个，因为这不是说里边的件儿，就是一个外饰件而已，我都可以帮您去操作。唯一您说这个，您不是交给4S店的钱，让4S店给您去做补偿，这个我不好意思这么操作，钱不多。
1: 是钱不多，
0: 真的，这个所以，
1: 但是他这个就是，你不管他是装配的原因还是什么的原因，他给一个解释嘛，
0: 我
1: 他
0: 帮您
1: 就
0: 需
1: 说，
0: 要这个解释，您继续用这个车的，帮您去换个车。
2: 是。智广早新闻
0: 等我一下
2: 由
0: 啊。
2: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4: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6: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4: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0: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个，我想到一个事儿，白先生，
1: 你好，叶宁老师。
0: 您既然给我打电话了，我觉得这家四 S 店其实做的也没有多大的问题。这1000块钱，我让四 S 店赔给你。
1: 行，其实啥呢？其实，主要是我爱人那头，你说因为买这个车，其实挺高兴的事儿，弄得现在是每天。确实是心情也特别不好。
0: 有啥心情不好？买车这么高兴的事儿，没有什么心情不好的。
1: 对，他天天去了2次了嘛，你说一去一次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感觉其实他不是一个吹毛求疵的人，但是对于
0: 就
1: 买
0: 是
1: 新车的
0: 您
1: 人这个
0: 既然
1: 心
0: 是
1: 情，
0: 高高兴兴买车，您能不能接受一个这个方案？您
1: 你说。
0: 车子您等我向您保证，14号之前，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我帮您调过来一台车子，让您继续去使用这台车。然后4S店给您一些用车方面的一些客户关怀，你愿不愿意？
1: 那我跟我爱人商量一下，他现在的感觉是不想在这家 4S 店提车，他是想去
0: 我
1: 别的。
0: 就是老八呀，就是这样的，我跟您说一下，您这个车子订到手里边，然后呢，到来有2个瑕疵，人家说我这边能帮您去退定金。其实真的不错了，我是奔着这句话的，
1: 对对
0: 就是
1: 对。
0: 他没有为难你，你想想是不是？从头到尾不是说为难你，确实您看到了2个瑕疵点，没问题的，可以去解决。其实这件事最好的解决方式是立刻帮您去调2个件过来，就不是不抱歉，不是2个件，1个件，就1个件调过来原厂的就没什么问题了。他能帮您去退定金，或者说帮您去调换车。其实我觉得这家4S店不错。
1: 中间退定金也是很繁琐的，是我打
0: 对
1: 400
0: 于人家来说，人家能帮您到最后退，肯定是经历过一些挣扎的。
1: 是我理解。
0: 所以，您要是愿意保有这台车子，没问题，我帮您去立刻去处理这件事儿。明天我给你打电话。您要是不要这台车子，说这1000块钱你确实心里面不舒服，没问题。不能说因为订了一台车子，你心里不舒服，这1000块钱我去协调，好不好？
1: 好，感谢您，感谢您。
0: 我明天给你打电话，您跟嫂子说一声。
1: 好，谢谢，谢
0: 我
1: 谢。
0: 一定让对方就是用呼麦的方式给您交车，最高礼遇。
1: 谢谢，谢谢，
0: 真的，就如果您要这台车子，我一定能做到这一点。您
1: 行，
0: 不
1: 我
0: 要，我
1: 明
0: 也不能让您为难，好不好？
1: 好，谢谢您，一林老
0: 好
1: 师。
0: 嘞，行，没事儿，没事儿，我明天给你打电话，您跟嫂子商量商量。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好，那就这样子啊。那您麻烦一下，您把您贵姓和电话号码发到那个汽车人一零的微信上面。
1: 好的，好的。
0: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
1: 好好，再见。
0: 再见。 我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我真的不是领克的托，

0: 但是我真的会被打上领克托的烙印。喂，你好，领克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工号6907，请讲。
0: 6907，你好。然后没事了，这个事情车主还需要再回去再考虑一下。然后您这边麻烦帮我去记录一个事儿，帮我报备一下。
1: 啊，了解，您请讲。
0: 就是巴先生这台车子，他所大定的那一台领克10，然后先准备一台，看看有没有现车，全国各地调一下，看看能不能帮巴先生先去准备一下，是否能找到车源，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如果巴先生不想要这台车子的话，1000块钱我来出，我打给4S店，4S店打给巴先生。
1: 我了解您的意思了，那对应的情况我们这边稍后先记录好，同步向上去做一个反馈，可以吗？
0: 好的，没问题，就这么个事儿，同步一下就好了。
1: 您刚刚告知我的这两个情况我都会做好记录的，也非常感谢您告知这些问题。
0: 好嘞好嘞，行，先这样子。 4S 店做的挺好的，就是我不能在人家做的好的情况之下还去压着人家出钱，这个我觉得不合适，所以谁主张谁来出嘛，我主张我来出，就这样子了。然后呢，您帮我去把这个事儿赶快去落实，这两个条件明天我跟车主打电话，打完电话以后车主选择哪个咱走哪条路。
1: 了解，需求我这边记录好了，也感谢您的反馈，同时也是感谢用户对于我们品牌的支持。那对应的确实我也能够理解，车主在买车已经车到店了，出现这些瑕疵的问题肯定心里不舒服的嘛，那司您这边一定记录好问题，
0: 好
1: 尽快帮用户妥善解决。
0: 好嘞好嘞，行，那先这样子啊。好，再见。
1: 嗯，
0: 那车主的信息有吗？
1: 信息的话，刚刚导播工作人员已经同步给到了。
0: 如果锁定不到呼和浩特哪家4S店，我也不知道。然后呢，到时候您再跟车主去打电话，再去确认一下。
1: 明白的，对应信息我们这边会内部通过渠道尽快去向上反馈的。也非常感谢您，依林老师。
0: 好，您客气，不好意思，那就这样子啊，再见。哎。就是我这个事儿如果发生在其他品牌，请相信我，我也会这么做的。不是因为它是领克，它不是就砍巧了吗？是因为这家4S店没做多大的问，没做错多大的问题。车到了坏了，然后给优惠了，也给补偿了。然后呢，现在又发现这两个瑕疵点了。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人家给这个车子催大定了。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这边我作为主持人，我还说这个4S店你需要对车主去补偿人家1000块钱，这钱又没交给4S店。我觉得这家4S店就是，我不管他以后会不会骂我，但是我觉得他以后在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他会考虑我值不值，就是我是不是以后还能这么做的这么好。但是车主那边呢，说那人家发现了问题了，说我不要了，这1000块钱我不能白损失。谁让他给我打通电话了呢？那我就来吧。

0: 看看我这个月的生活费余额还有多少。不多了，不多了，不多了，不多了，不多了，不多了，买泡面去。哎呦哎呦哎呀，今天这么快的过的。完了，我还有那个车主没打呢，江女士那个别克那个没打呢。今天先这样子啊，明天再会啊，江女士，明天再见。
1: 北京时间16: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文明用餐，不让病毒口口相传。
7: 唾液是疾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病毒在公私筷不分的情况下容易传播蔓延，养成使用公筷的习惯，多一双公筷多一份保障。家庭成员可使用固定餐具，在外形或颜色上进行区分，培养分餐习惯，宝宝也要用砖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防暑攻略，预防中暑不要做以下三件事：不要饮用含酒精或高糖饮料，冷冻饮料也应尽量避免，以免造成胃部痉挛。其次，尽量不要在高温时段外出，室外活动最好避开正午时分，户外工作要注意休息，应当尽量选择轻薄、宽松以及浅色的服装，佩戴遮阳帽及太阳镜，外出随身携带防暑降温药物。第三，如发现自己或周围人有中暑症状，应立即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小口慢饮，解开领口扣子、领带等，保持周围通风，涂抹或服用解暑药物。休息后若不好转，应及时就医，以免病情加重。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浙江之声。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 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0: 了，各位，晚间的5:10，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一路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大 V。昨天两天啊，昨天今天的这个两天的不期而遇啊，只有大 V 陪伴着各位下班路上的这个时光啊，也代班崔老七跟大家来聊聊天，讲讲身边事，听我嘚不嘚。也欢迎各位呢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跟大 V 保持实时的互动，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搜索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当然啊，你有真的想说的想唱的都可以这个畅所欲言，好吧。同时在抖音端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啊，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O， 是大 VO，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啊，我也蹭蹭崔老七的流量。此时此刻呢，先来关注一下实时路况还有天气的最新动态消息。
1: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0: 你来关注到这个天气的状况，周末被强对流搅和了两天之后，你会发现这两天天气就比较的平稳了啊，在副热带高压的这个牢牢掌控之下，晴热又重新占据了上风啊。这两天这个全省都是晴到多云为主，阳光非常的耀眼。此时此刻啊，因为很长时间我都上的是晚班嘛啊，很难得能看见太阳。这个早上10点的时候，全省大部已经向35度的这个高温线发起冲击了，最高在长山突破了高温线，达到35.3度。沿海地区呢，这两天要留意这个分散性雷阵雨的偷袭，虽然说范围不大，但是说来就来，动静也很大。

沿海地区呢，这两天要留意这个分散性雷阵雨的偷袭。虽然说，范围不大，但是说来就来，动静也很大啊。这个沿海的朋友们一定要出门，记得带白海豚的走向了。因为台风白海豚呢，将会在七号前后进入到东海，后期的路径呢，会有很多的可能性。那么受到台风白海豚的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七到九号，浙江沿海的地区风力会增大。八号到九号，浙江省的部分暴雨。那么七号白天，沿海地区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七号夜里，沿海地区呢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那八号到九号呢，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是有暴雨的。那么受到这个白海豚的影响啊，不单单是天气的情况啊，就是很多咱们浙江的朋友准备要吃的梭子蟹还受它的影响。这个东海的伏季休渔期持续到9月16号啊，按照政策呢，原计划8月5号起的四类专项作业渔船可特许出海捕捞啊，但是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爱吃梭子蟹的朋友要再等一等啊。这段时间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啊，桑拿天出汗特别多啊，流失的不只是水，还有钠呀、氯呀、钾呀等等这样的电解质啊，请大家及时补水。短暂过渡之后，进入到节目当中。Maybe we won't see the sunrise, maybe we won't see the moonshine, even if the whole world is just you and I.

0: 17:15。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3: 夏天来临的时候啊，时常的想要来一根雪糕。为什么讲雪糕的事儿？今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哎，跟大家分享分享。各位，你们家里边有没有那种没吃完的雪糕？就是去年没吃完的，一直留到今年的，不妨打开你的冰箱看一看啊。如果去年还没吃完的这个雪糕冰淇淋，保质期如果还没到，打开咬一口沙沙的，表面还有冰碴，是不是放坏了呢？前两天我就打开我们家的这个冰箱啊，再从里边找了两个雪糕，发现这里边的这个冰碴子特别多啊，是放坏了还是厂家加水了？当时我很犹豫，其实都不是，也先别扔。有冰碴大多不等于变质，这里边的这个什么呢，小冰晶搬了家，是不是特别可爱？冰淇淋一般就是脂肪、糖、蛋白质、水和空气，还有小冰晶加匀气泡所组成的。而你每一次啊，这个开关冰箱的时候，哎，拿点什么东西关上，拿点什么东西放进去关上，就是一开一关，温度呢产生波动，所以这个小冰晶化一点，然后再冻回到大冰晶上啊，越滚越大，就形成了冰碴。所以能不能吃呢，首先看保质期，如果保质期之内你发现上面有结了很多的晶啊，我觉得你可以适当的尝一尝啊，当然也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好饿说了，两桶八喜其实好像还能吃。什么东西啊都别吃的太多，尤其是孩子们，这暑假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啊，这个孩子们呢，哎，吃的东西呢大家

就看管的不是那么的严格，对吧？最近东莞这么条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东莞9岁7个月的一个女孩叫小丽啊，因为初次月经来潮到医院就诊，检查结果呢让家长就很崩溃。身高1.4米，体重90斤，骨龄已经达到12岁3个月，远超实际年龄，接近3岁。医生评估啊，她的剩余生长空间只有10厘米了啊。成年的身高呢，可能是要比遗传身高少8厘米，因为她的骨骼是这个接近闭合的，生长潜力已经被提前的透支，最终被确诊为性早熟。那家长说呢，说家里边也很少给孩子吃炸鸡啊、反季节的水果啊，所以到底孩子怎么发病呢，也很困惑。经过详细的排查，问题就藏在日常的习惯里边。小丽喜欢是平时多吃什么呢？多吃大量的米饭、面包、蛋糕、雪糕等等这样的高碳水的食物，所以这些食物摄入量太大之后，就刺激胰岛素和性激素，加速骨龄的老化。再加上我刚才提到了啊，尤其到了这个暑假，家长们觉得孩子们已经辛苦了这么长时间了，那能熬点夜咱就熬会儿玩会儿吧啊，经常熬夜到11点，错过生长激素的分泌高峰，同时缺乏运动导致肥胖，所以这个脂肪细胞进一步加速骨垢的这个闭合啊。还有一点，就长期尤其女孩子特别喜欢用点这个带香味的文具， PC 材质的塑料杯啊，夜间呢开个小夜灯，环境激素和光照干扰了这个褪黑素的分泌，所以很多种因素加在一块儿，导致孩子性早熟。所以家长一定要牢记判断的标准，如果你们家孩子7岁半之前，男孩在9岁之前出现了第二性征，那么就有可能是性早熟的这个信号。日常可以通过看、摸、问、测这4步法来自查，一旦发现你们家孩子有点这个问题，有点异常，及时到儿童生长发育专科就诊，千万别因为疏忽啊，或者说这暑假的放纵耽误了孩子生长的关键期。那孩子，你说除了身体之外，那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哪儿啊？考考大家。眼睛呗。能猜到我要说什么了吧？哎，暑假进行时，很多同学们在家里边看书、练字、阅读绘本，是吧？主要还是看手机。这软软的沙发，舒服的大床，常常要被大家当成临时的书桌，你在床上躺会儿看会儿书吧啊。看似很放松的姿势，可能悄悄地损害孩子们的眼睛啊！再给大家送一波福利，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记住一个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26周年大庆啊！是，如果想改善眼睛的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们啊，这个最近这个优惠力度非常大，特意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啊！拨打电话呢，400-833-1912啊，这个10分钟之内都可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的限制，你可以先体验啊，再下单，对吧？然后呢，还送您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加上智能的按摩仪，还有更惊喜的是，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的刮奖卡啊！没有空奖，而且已经有幸运的听众刮到了华为手机，整单返现，还有亲临航天发射这个观摩啊！全年的活动呢是力度最大的一个时刻，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啊！

0: 朋友们想要爱笑的眼睛吗？希望你的眼睛充满着明媚吗？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啊，这段口播是我送给好视力的。今年夏天啊，不单单是咱们热啊，史无前例的热浪烤红了欧洲，欧洲高温多次冲上热搜啊，甚至我刷到这个短视频平台上，还有很多这个欧洲的朋友好像家里边第一次装空调。国内啊，这个空调卖爆了，不单单是空调卖爆了，凉席都卖爆了。在国内，一张普通的凉席几十块钱人民币，在欧洲身价翻倍，而且一席难求。在浙江安吉，这个被称为叫中国第一竹乡的地方啊，不知道直播间里面有没有安吉的朋友啊？这个流水线的机器啊，不知疲倦地吐出细密的竹丝。这个凉席经过打磨，经过包边啊，这个装入出海的货柜，现在发往了美国呀、越南的，甚至欧洲的腹地。但是你以为这就是故事的全部了吗？不是。过去几年，凉席行业经历了渠道的更迭，包括材质的一个进化。从家家户户必备的这个竹席、麻将席，到如今方便机洗的豆豆席、冰丝席，我都没见过。各式各样的凉席啊，这个迭代更是这迭代升级，所以这个传统的行业当下迈向了一个新阶段啊。新市场的开拓离不开物流啊，毛细血管一样的延伸。原来我们说一张凉席从工厂下线，平时呢只能送到乡镇的这个快递点啊，尤其是现在打通这个乡村的这个售卖的渠道，到现在安吉的凉席不仅能够跨越重洋到欧洲去，而且现在随着很多平台推行免费送货入村的服务试点，还能毫无阻碍地穿过乡间小路直达偏僻的村落。这就是我们看到特别欣喜的一点，中国制造业真实的一面是既能跨越重洋，也能走向泥土，在最基础的衣食住行里边找到一门扎实的生意，不管是高端的啊，还是接地气的，都能找到它的市场。而说到安吉人和竹子打交道2000多年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啊，这个安吉的竹席都是手工手搓，一个人花5天的时间才能织出一床。后来呢，带来了这个半自动化的设备，一天大概能够织120床的半成品，成本暴降80%。那个时候是竹席的黄金时代，空调还是稀罕物。你们家现在还用凉席吗？这几年凉席有没有更新？小的时候还有什么样的瞬间让你觉得，哎呦，这就是夏天？昨天咱们说了啊，西瓜是一个啊。今天我看到这凉席之后，我就感觉脸上都有点痒，就好像在睡梦当中就会出现两个麻将印儿啊。半点过的之后，我们回来讲讲小时候的记忆吧。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2: 人到中年，眼睛最容易出问题，又干又涩，还总觉得酸胀累，甚至眼前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视力也不如从前。其实比起皮肤，咱们的眼睛更需要好好保养呵护。我给大家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10多种中草药护眼成分，融合高科技促渗技术，简单一贴，眼部干涩酸胀瞬间缓解，又滋润又舒服，看东西都清亮不少。好视力26年口碑老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品控我替大家把关。现在恰逢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下单订购，直接多送78元眼贴体验装，先试用满意再继续用，同时送上周年好礼蓝莓叶黄素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张惊喜刮奖卡。马上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7: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6: 浙广早新闻特约播出，
3: 小积累大财富，浙商银行存基金以客黄金结合起投，买入卖出实时到账，定期存金灵活投资，快点开启您的黄金积累计划吧！详询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各网点或95527。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说嘞，说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不要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3: 这也是小的时候夏天的味道，刚才很多朋友在跟我们分享了，是吧？啊，小的时候这个这凉席啊，这个麻将席，因为它良好的这个导热性风靡一时，睡久了夹头发，到现在那个感觉对我来说就是夏天的儿时记忆。是啊，所以我还用过那种细的那种竹条的啊，断了还会划伤人。就是这种充满着危险的这个儿时记忆啊，现在可能再也回不去了。很多刚才的朋友说了，哎呀，这个现在这个都在家里边落灰了。他说为什么人呢喜欢就回头看啊，就是因为有些过去的一些记忆也太深刻啊。吃的也是一个道理，小的时候你吃不吃思念的水饺，你嗑不嗑恰恰的瓜子儿，你们知道这些我们童年儿时的这些记忆，甚至现在很多朋友也在吃这些东西，在国外遭抵制了。谁抵制？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牵头的一个相关工作组更新了对于中国企业的进口限制清单，将在美国当地时间8月3号生效啊，其实已经生效了。这当中就包含了恰恰食品、思念食品、七匹狼等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纳入到限制范围，对其生产的相关产品进入到美国市场实施进口的限制。这个挺有意思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曾经摆上美国消费者餐桌的瓜子、饺子、汤圆这些中国食品，以及进入到全球市场多年的中国服装品牌，都面临着更高的贸易准入门槛。我实在是看完这条新闻之后心里啊很疑惑，我不太明白到底是为什么这些企业被纳入了限制范围。大家调侃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吃瓜子容易损害美军的牙齿吗？还是说美国怕人民嗑瓜子嗑的容易上火？搞不清楚，反正在美国是嗑不了瓜子了。说的我都想嗑瓜子了啊。在此时此刻也送给各位一首歌吧，啊，我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王菲，啊，很多朋友说为什么会送这首歌呢？因为我记得这首歌里边好像有一句歌词，叫"思念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

知乎说老七带班的主持人是谁呀？啊，平时节目在几点？谢谢你，我是大威啊。晚上节目一般在6点半到7点半，蔚蓝音乐市集啊。今天我就把崔琦的流量都抢走。我朋友说大威下午好，好多年没用凉席了，夏天就用床单儿。没那么热了，是不是觉得？是不是上岁数了？

我愿意。嗯，这爱情当中很美好的一个词汇啊，当然不单单是爱情当中了，大家其实不管是友情或者是在这个社交平台上，你也会发现很多人会愿意寻找一份寄托，有人愿意为你做一些事情，或者愿意在某个时间点段和你一起去经历一些事情，你就觉得特别幸福。那这是为什么最近很多的这个像小某书这样的平台啊，精准的捕捉到很多女孩子们的这个心绪，因为你发现很多愿意跟你一块儿有相同爱好的人，哎，搭子能够在这个平台找到。但是各位啊，尤其这段时间旅行啊，这个热度特别高，尤其很多朋友要去新疆呢，也要注意一个骗局，很多人不是真的愿意为你愿意把你的钱袋子掏空。这个事儿呢发生在一个叫唐宁的姑娘身上啊。唐宁呢这个晚上啊，这12点多刚刚走出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发现自己在网络上的旅游搭子消失了。这个事儿呢要从一个多月之前开始讲起。这位唐姑娘啊，在小红书上发帖子就寻找自己的这个旅游搭子。我不知道身边的朋友们有没有也做这样的事儿，就我要到一个地方，我发一个帖子，有没有一块去玩的呀？然而本该在机场集合的搭子早已发来了消息，哎呀，我晚了几分钟，没赶上飞机，已经改签到明天晚上了。唐宁就和提前定好行程的旅行团的司机见上面了，然后才得知自己被临时的插进另外一个团，第二天就得出发。他赶紧发信息问自己的这个网络搭子怎么安排，

却迟迟等不到对方的回复。这唐姑娘就愣在了机场的到达大厅，试探着问司机说，如果我不进这个团能不能取消行程。司机告诉她可以取消，加3000。直到这个时候，唐宁才反应过来，这个在网上啊陪着自己聊了一个半月的搭子很可能是个骗子。如今在社交平台上搜索旅游搭子相关的内容是铺天盖地啊，找搭子去新疆，什么西藏拼车拼房，青甘环线捡人，这些邀约听起来是不是那么的美好，对吧？

铁其实大多都是引流帖啊，就有一些配着精美照片的详细路线的账号，内容可能都是同一个人批量制作出来的。而一家旅行社甚至可以运营上百个账号，有专人啊负责做内容，有人负责回复私信，还有人负责把客户引流到其他的平台啊。有业内人士就说了，说这些账号发布的内容都是模板化的啊，这种批量引流的模式业内早有专门的叫法，叫百推团。一个人可以管理几十上百个账号，发布的图片也大同小异，文案也差不多，连头像风格都是统一的啊。这些账号甚至会在统一找搭子的这个帖子底下回复同样的，姐妹我也想去，哇，时间刚刚好对得上，吸引单独出行的游客来对接。所以各位，你们一定要小心这一类找搭子的骗局了啊，一定要注意啊。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啊，这个在旅途当中大家遇到合适的人啊，这个遇到合适的这个同行的志同道合的搭子啊，但是这个前期的准备工作啊，包括一定要找靠谱的人才行啊，多长点心眼。

很多朋友说喜欢这首歌啊，尤其在这个时间点啊，真的就外边这个夕阳西下，你又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我们希望这首《蓝莲花》能够给你带来下班路上这短暂的可能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的一些不同的体验，让你有暂时放下很多包袱的空间。明天就辞职。这首歌被称为叫《辞职小神曲》啊。哎，我们说旅行这件事情，年轻人是愿意花钱的，对不对啊？愿意这个，所谓打引号的铺张浪费一点，机票也好啊，住的酒店也好。但有些东西呢，大家就不那么愿意花钱。最近啊 ，Coco 搜搜却花了很多钱，精准概括了年轻人的状态。不知道你有没有搜到？你是那种 Coco 搜搜的年轻人吗？但是其。

对不对？一块钱配送费，我现在都要免费的配送费。犹豫在5秒间就完成了支付。所以你有没有复盘过你自己的这个账单到底钱都花哪儿去了？当代的抠人啊，这个省钱的逻辑越来越微观啊，微观到一张券，对不对？每一笔差价，那尤其是配送费，你看这24块钱奶茶，你可以一天订两杯，顺便你还得给同事搭子带一杯，但是配送费超过3块，你对不起。我看都不看，天气好就说省的钱都炫嘴里边去了。啊，就是你还有很多朋友是这样的，原本我只需要点25块钱的东西，但是你为了用上满35减8的那张券，你又加了10块钱的米饭和饼。最后你比原计划还多花了2块钱，而且超标的不只是钱，还有硬塞的碳水，是吧？8块钱的优惠券完成了核销，但是1000块钱的减肥针也准备安排着日程了。所以年轻人省钱省久了，你会发现容易把省钱本身发展成一项烧钱的爱好，比如说买咖啡机，啊。最近我有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咖啡机要不要买，最初的理由一般都是说以后我不用天天买咖啡了，省不省？太省钱了，对不对？长期更省。后来你就发现磨豆机、电子秤、压粉机、奶缸、不同产区的咖啡豆都买了，对吧？而且豆子只会越来越贵，因为你压的这个过程你会觉得哎呦我得有点品质。健身卡有没有入坑呢？啊，知名的省钱项目，办卡的时候计划每周去个4-5次，对不对？算下来每次只需要10几块，现实生活当中你去过几次？对吧，一张2000块钱的季卡单次价格超过600，哎，就是你现在这么算下来是亏是省，有没有算过这笔账？还有网友说去卖纸箱子，啊，就是家里边攒了很多纸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曾经有过，啊，什么快递的那个纸壳子，还有小的时候看奶奶喜欢把那个易拉罐踩扁，我都把它攒起来啊。有网友说去卖这些纸箱、卖瓶子，扫了一辆共享单车1.5块，纸箱卖了1.5块，回家之后看着手里的1.5块，没想明白到底折腾这一趟是为了什么。就是这样的，年轻人有的时候我们总结来说啊，没用的钱1块都嫌多，真正喜欢的东西可能贵一点就贵一点了。会省钱不是保证每一单都买到最低价，会花钱也不是给所有的心动都有求必应。啊，刚才很多朋友说很正常啊，现在都要什么什么满多少减多少的券，是啊。至于这张满减优惠券，有的时候过期就过期了。现在当代决定就是形容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定力的一个很重要的评价标准，就是能忍住不用那个券。各位，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最后的这个一首歌送给大家吧，啊，这个浪漫手机，一部手机蕴含着年轻人当下多少的情愫啊，有包含着多少的社交沟通，也希望您享受今天的下班路上吧。浪漫手机送给各位。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7: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创新驱动持续增强，新型制造表现亮眼。今年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
6: 范围扩大，9大分区明确，杭州西湖景区最新规划获批。
7: 杭州首条低空即时配送跨钱塘江航线投入运营。
6: 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受其影响，浙江原定明天启动的小开渔延期。
7: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8: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首先来关注今年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1至5月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超20%，创新驱动持续增强，新型产业持续壮大，新型制造表现亮眼。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带来的报道。
9: 最近落下帷幕的创客中国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首场初赛上，刚刚宣布完成5亿元 A 加轮融资的杭州希诺未来科技有限公司现场展示了灵巧手全站解决方案。公司资本市场与战略负责人傅元成说，目前产线正在爬坡，预计到年底可形成万台级灵巧手年产能力。
10: 我们认为灵巧手是具身智能下半场最核心的一个环节，同时呢，我们依托工程院院士的团队，我们的核心技术能力呢，来源于底层的电机和机械传动的加工制造的能力。
9: 今年以来，浙江人工智能产业加速领跑，1到5月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23.6%，增速比去年全年加快3.6个百分点。随着人工智能在各个生活场景的不断落地，生态链上产品产量不断攀升，人工智能加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半导体存储、模拟芯片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24.1%、24%。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快速发展，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1.2倍、37.6%。在杭州举行的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杭州德印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 AI 加康养解决方案，让从业者看到了人工智能在大健康领域落地的新思路。公司负责人武辉明说，
11: 老人的居家出行和护理3个业务为主导的一个机器人产业项目，其实从 AI 来讲的话，三者是数据协同的，能时刻了解康养老人的一些的身体指标，能感觉到很多的政府方向啊，然后行业发展的方向啊这种，然后 AI 大模型的那个家居陪伴，然后其实后续陆陆续续的会推出来。
9: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2%、15.5%，比去年全年分别加快3.8、4.2个百分点，都高于全部规模以上。 产业持续壮大得益于创新投入力度的增加。一到五月，规模以上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研发费用合计同比增长10.7%，同比提高3.7%。研发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为3.17%，同比提高0.06%。去年，吉利集团研发总投入超218亿元，同比增长8.3%。今年一季度，吉利汽车销量超70万辆，其中新能源销量36万多辆，同比增长9%，创同期新高。吉利汽车研究院成立于2016年，拥有全球超过30000名研发和设计人员，累计专利2.6万项。在辅助驾驶领域的探索上，他们一直坚持投入，目前已累积了高含模量、大数据集、强硬件平台三大优势，可以实现全场景无断点通行。这一源于研发的服务提升，正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产品力，赋能生产端。研究院人工智能中心副主任蒋忠林说，
12: 积累了超过850万辆车，然后超过100亿公里的这样一个真实的路测的一个数据，我们也融合了沃尔沃55年来啊积累的超过50000起的真实事故的数据，驱动这个模型的进化。我们这个星瑞智算中心2.0是全国车企算力最高每秒上千次的场景的搭建，很好的赋能模型的训练，极大的节省我们的这个研发的时间，更快的迭代。
9: 上半年，37个工业行业大类中，30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增长面为81.1%。其中，汽车、计算机、通信电子、通用设备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6%、19.7%、9.9%，合计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4%。下半年，面对复杂外部形势持续带来的挑战，练好创新内功仍是浙江锻造经济发展韧性的关键。省统计局副局长楚英国说。
13: 但也要看到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外溢影响持续显现，部分企业面临成本上升、需求不足等阶段性的困难，下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不断推动生产提质增效，增强工业韧性。
7: 今天，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联合物产中大浙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兰新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等单位正式发布浙江省首个每定价格指数，原生每定现货综合价格。该价格指数的发布将有效完善每定及每合金产业链上下游的定价机制，增强浙江自贸试验区在有色金属现货定价领域的市场话语权，为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提供有力价格支撑。
6: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近日正式批复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24至2035年，这是国务院批复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后首批获批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之一。规划明确，西湖风景名胜区总面积为59.64平方公里，核心景区面积为33.23平方公里，划分为环湖、北山、植物园、灵竹、虎跑龙井、钱江、五云、凤凰山、吴山九大景区。本次规划对西湖风景名胜区范围进行了调整优化，面积有所增加，新增区域主要位于景区的东部，包括何方街、太庙遗址、南松峪街、三省六部等重要片区，进一步强化了西湖景区和杭州主城的空间联系。同时，规划特别强调守护西湖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千年格局，保持宝石山、吴山山脊线的完整性，严禁在风景名胜区内新建扩建有碍保护的建筑，严格管控遗产区和缓冲区内建筑的高度、体量、色彩、形式，保障城市天际线的起伏轮廓，守住西湖与城市共生的文化特质。规划批复后，西湖的保护利用和建设活动将首次和全市国土空间规划在统一底图、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平台框架下实现全面的衔接。那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规划调整优化所划定的新增范围属于风景名胜区规划管控范围，并非行政区划的调整，规划期限为2024年到2035年。
7: 浙江省博物馆近日开展的再现圆明园国宝百年归藏特展人气爆棚，上个周末进馆观众超过5.7万人次。今天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也去到了现场，那展览有哪些亮点呢？马上连线记者新月。新月你好。
14: 飞扬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7: 嗯，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你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另外大家这么关注的四孙兽首到底有哪些看点呢？
14: 嗯，好的。那么我上午大概是10点到的浙江省博物馆浙江馆区，虽然今天是工作日，但正值暑假，现场的人流量呢依旧是非常大的。那我也在现场看到啊，在博物馆的门口两个进口处啊就已经排起了长队了。那一楼大厅里面等候进展厅的观众呢更是比较多，沿着引导隔离带是蜿蜒的排到了博物馆的门口。我也看到啊，席幕位置呢是贴着酌情排队，建议择日

0: 过风前来的温馨提示，很多观众啊一大早赶来排队两三个小时呢，也就是只为了看一眼兽首原件。我也发现上午时段呢，基本上排队三小时以内就可以进入到展厅。那么这次展览最大的亮点啊，就是圆明园的牛首、虎首、猴首、猪首、四尊兽首原件的集中亮相。那在展厅里面看到了四尊兽首的铜制铸造纹理呢，是清晰可见的。讲解员啊也告诉我， 这些兽首啊是用湿蜡法制作的，毛流杆呢是非常清晰，几乎没有气泡，底部的锁头位置啊也是严丝合缝，体现了乾隆时期最高规格的制作工艺。那我在现场看到，像牛首啊双脚向前弯曲，是呈现了西式的风格，和中式牛角向上向后的造型是大不相同的。猪首的头顶呢是有明显的凹坑，猴首的右腮也有凹坑，那虎首的鼻部的胡须啊已经掉落，露出了小孔洞。每尊兽首呢都带着流亡岁月的伤痕，
1: 这些细节啊是隔着玻璃都清晰可见的。历史的厚重感呢也是扑面而来。那除了兽首啊，现场还展出了大水法、汉语白玉的石柱、圆明园旧藏瓷器等珍贵文物，确实也是值得一看。
2: 那么在现场采访的时候，有没有关注到外地游客多不多？然后看完展之后，还有哪些地方他们想去逛的？同时，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想去看展的话，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好的。
0: 那么看展的外地游客啊，确实不少。我采访了好几位，比如说有从湖北专程赶来的，他说之前想去北京看兽首，但是没有看到，很可惜。这次听说了消息啊，就专门来杭州来看，计划呢是待4-5天。除了看展，还要去西湖逛逛，那还有从金华来的游客，是上午参观了博物馆，下午就马上预约了灵隐寺来风景区，晚上还想去钱塘江边看夜景。 很多外地游客啊，因为这次展览来到了浙江，来到了杭州。观展之后呢，就会选择多住几天。另外，博物馆文创呢也被带火了。文博商店负责人也告诉我，以前每天进店的客流呢大概是2到4千人，现在啊基本上涨到了5-6千人，整体营业额也是提升了20%左右。那为了应对大客流，优化观展体验啊，省博物馆呢也是从8月6号起将实行参观预约参观制，每天是限流10000人。 白天呢，上午预约4000人，下午4000人，晚上2000人。展览是会持续3个月，所以建议大家提前预约错峰前来。飞扬，
1: 好，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新兴的旅行方式，叫做运动度假，正在逐渐的走热。同城旅行近日发布了2026运动度假旅行趋势报告，溯溪、徒步、骑行等运动成为了全国的热门项目。浙江的绿水青山间也处处可见运动度假的身影。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4: 水清凉吧，我这个在湖州安吉上属乡龙王村，溪水潺潺，满目翠绿。平均500多米的海拔，让这里的夏季气温比城市低了好几度。山野溪流成了游客们的消暑乐园。杭州游客李阳是这里的常客。
5: 平时我们也比较喜欢户外运动，爬山啊、瑜伽之类的。现在天气热了嘛，大家就约过来溯溪。主要是这边村里比较凉快。
6: 水也比较干净。
7: 山前雨后，民宿老板蒋浩2023年返乡创业，投入近400万元，将农家乐升级为精品民宿，免费为驻地游客打造一站式溯溪体验项目。
8: 像周末的话，提前2到3周，工作日的话啊，提前1周，90%以上的客人都是冲着我们的溯溪环境来住宿的。
7: 龙王村的火爆并非个例，同省旅行最近发布的2026运动度假旅行趋势报告显示， 溯溪、徒步、骑行、攀岩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暴涨70%。运动度假相关旅行产品预订热度涨幅超70%。报告专门点名的溯溪热门目的地中，安吉赫然在列。相关酒店民宿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82%。报告显示，徒步在各类户外运动中增幅领跑，热门去处 TOP 10中，浙江占据2席。在杭州余杭，全新提升的西咸大塘生态廊道迎来多名徒步爱好者。 徒步爱好者白婷婷说：“
9: 一眼望过去，全部是绿色的。首先，心情就非常好。然后，硬件设施也是非常的宽敞，很平坦，跑起来感觉肯定是很棒的。”进山段作为
7: 2019公里环浙步道的零号起点，沿途溪流、瀑布、竹林、茶园等景色串珠陈列。徒步爱好者杨明慧第一次体验就被圈粉。
10: 之前是很喜欢爬山的，通过这次徒步之后就觉得哇，我好像爱上了徒步，下次还想来再来体验一下。
7: 骑行同样火热，报告显示，千岛湖环岛骑行、环太湖骑行上榜全国最受欢迎骑行路线，相关骑行产品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110%。在金华武义，一条被骑友称为“隐藏版浙江川藏线”的赛道，不久前结束了环浙骑行接力赛，吸引了全球700多名选手。 赛道全程串联温泉、茶园、古村等特色资源，兼具竞技挑战性与文旅观赏性，让衢州的选手胡甜甜十分享受。
1: 大家都骑得很开心，这边的景色啊也很不错，在都是大山里面，空气非常的清新，就是比较放松的，比较享受这个赛事。
2: 近日，杭州市首条低空即时配送跨江航线正式投入运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木林的报道。
3: 上午十点，工作人员通过闪送小程序模拟下单了一个从杭州萧山金骏兰亭小区到上城区采禾中学的文件闪送订单。在下单页面勾选接受优先使用无人机配送选项，订单显示11公里路程只需31块钱，和普通闪送价格一样，但预计到达时间能提前10分钟。下单后，快递小哥上门取件，随后把文件送到1.3公里外的钱江世纪城公共起降场。文件被放入无人机后，起飞跨过钱塘江，飞往目的地附近的采禾诺潮起降点，再由骑手完成末端派送。杭州低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场景拓展部业务总监范毅说，这条跨江航线7月份投入使用，全程约9公里，飞行时间13分钟左右。
4: 因为我们之前西兴大桥断流之后嘛，从萧山到上城区它其实要绕行的，距离配送是非常遥远的，有这个跨江航线之后效率大大提高的，在一些大雨大雾天气或者是高峰期的时候，效率大概可以提升20%到40%左右。
3: 杭州城市低空即时配送场景由杭州低空公司联合北京闪送、迅以科技共同打造，自去年7月首条试运营航线启动以来，目前已开通24条常态化运营航线，覆盖上城、拱墅、余杭等城市核心区域，累计配送物品超7000单。杭州市低空交通运行管理服务中心低空运行管理处副处长钟碧强说，随着果更加丰富，
5: 随着量的起来啊，就今年目标是10个公共起降抢点，目前已经有3个已经开工在建设了，还有7个还在正在推进。随着这公共起降抢点的布局之后呢，我们会逐步往外去拓面，今后能够开放更多的运输企业能够进入到市场上面来。
6: 台风白海豚今天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将于7号前后进入东海。受台风影响，我省原定明天启动的小开渔延期，海上钓具渔船纷纷回港避风。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带来的报道。
8: 正于66798，台风白海豚正在靠近，请注意回港时间。
9: 在玉环市渔业应急处置指挥中心，值班长史诗航正通过浙渔安渔船精密制控平台点对点呼叫在外作业的钓具渔船，下达返港避风指令。据省海洋经济厅统一部署，全省海上作业渔船要在5号下午6点前全部回港避风，休闲渔船全部停止营业，海上养殖人员全部撤离上岸。原定允许5号出海生产的8000多艘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推迟出海捕捞。在舟山沈家门渔港，原本即将出海开启新一季捕捞的渔船依次停靠，渔民正加固锚链。普陀区海洋行政执法中队副中队长蔡世烈说，
10: 有些渔民呢出海的愿望都很迫切，我们也对他进行一种安抚，这个因为天气原因也给他们做了解释工作，渔民呢也都听了进，也很配合。
9: 渔民们纷纷表示理解，
10: 他们来了不能出海，我们理解嘛，这个为了自身安全嘛，
11: 现在我们在这里避风，偶尔加固，安全第一。
9: 据气象部门介绍，台风白海豚在摆脱干冷空气影响以及在极佳的海温条件下，今天下午2点再度增强为超强台风。目前白海豚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52米每秒，中心气压935百帕，预计强度还将有所增强。目前看，白海豚将于7号前后进入东海，后续路径主要有2种可能。第一种是在东海西行，于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登陆时预计有12到14级。这种情况下，登陆影响时间最早，登陆强度最强，将给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风雨天气。第二种是在东海转偏北方向移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气象专家张玲说，白海豚路径之所以这么纠结，是因为影响它的天气系统很复杂。
12: 白海豚生成的位置是非常偏东的，它在日界线的西侧，就导致它整个生命史是非常长，所以会经历多个天气系统对它的一个影响，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0: 生成以后一直是受到它北侧的东西带状的一个副高地引导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但是到了八号受到北方的一个冷窝的一个影响，这个副高的断裂，台风会出现一个减速的一个情况。另外在五号以后，在台风的东侧还会先后有1到2个热带系统的生成，那么也会对白海豚后续的一个路径产生不确定性。
1: 但不论是哪种路径，白海豚从7号开始都会给我省带来风雨影响，请大家密切关注台风最新动态。
2: 近日，杭州临平一建筑内突发火情，消防员顶着高温冲进火场，奋战一个多小时，成功扑灭火灾。脱下灭火服之后，多名消防员出现中暑症状，周围的热心市民纷纷出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3: 事发当天上午，杭州气温高达38摄氏度，临平区乔司消防救援站、临平消防救援站和钱塘区元城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们接警后先后赶赴现场灭火。他们身着密不透风的灭火战斗服，背着近30斤的空气呼吸器，顶着烈日在火场中奋战了一个多小时，成功扑灭火灾。脱下战斗服后，有人直接瘫坐在地，站不起来，
4: 身体一点力气都没有，浑身都是麻的，然后就是当时比较难受
5: 啊，四肢无力，然后胸闷啊，呼吸也困难。
3: 看到这个情况，附近居民迅速行动起来，有人从家里搬来椅子，有人拿来电风扇和浸满凉水的毛巾，还有人取来藿香正气水和冰镇西瓜，为消防员们解暑降温。两位有经验的居民还为症状较重的消防员刮痧。
6: 都是累晕了，我就心疼他们，就给他们提水，拿凳子，然后家里刚好有西瓜，我就切了一些西瓜给他们。
7: 有几个消防员都已经脸色有点白了嘛，我帮他捏了个痧，然后另一个消防员他说手脚都麻了，然后我就帮他捏捏啊。
3: 很快消防员的中暑症状得到缓解，对于居民的暖心举动他们都非常感动。消防员刘天舟说，
8: 挺感激的，感觉比平常吃的西瓜都甜。既然选择了这份行业，就要就是竭尽全力的去做好它。
3: 消防员缪顺豪说，
9: 帮助人民群众啊，是我们的职责，也为自己干消防也感到骄傲吧。
10: 高温火力值直接拉满的盛夏，海岸救生员们在热浪翻涌的沙滩上顶着烈日巡查，守在岸边瞭望，为在海边游玩的游客筑牢安全防线。我们一起来听象山台的报道。
11: 上午10点，在宁波象山松兰山景区的沙滩上，来海边纳凉的游客踩水踏浪，享受盛夏的惬意。而在从业10年的救生员余泽林眼里，这片海是他每天要绷紧神经守护的阵地。
12: 比如说瞭望台、摩托艇必须在游泳区附近，然后巡视游泳区的安全，一直要关注游客的动向，不能让游客发生意外。
11: 正午的沙滩地表温度直逼50度，虽然游客不多，但余泽林还是坚守岗位，穿着密不透风的专业救生衣，连续几小时站在太阳底下。余泽林后背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12: 像有些同事会长一些汗斑，还有痱子都会出现在我们身体上面，长期都会有的。
11: 整个夏季运营期，救生员每天在岗接近12小时，沿着沙滩巡逻的步数轻松破万。尤其摩托艇岗位的救生员没有任何遮阳设施，是所有岗位里最熬人的。救生员周科婷说，景区特意设置了1小时轮岗机制，避免他们长时间值守出现高温中暑、体力透支的情况。
13: 尤其是中午的时候，头晕啊、无力啊、乏力啊，有时候就是热到极致的时候，就是汗已经出不来了。
11: 为应对高温酷暑，景区在每个救生港点都配备了藿香正气水、降温冰贴等防暑物品。余泽林说，轮岗间隙他们会抓紧补水，或是扎进浅水区短暂降温，休整后回来值守，
12: 保证游客安全，让游客玩得开心，安安全全的来玩，安安全全的走嘛。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份工作也感到很自豪。
2: 近日，台州温岭若恒镇零五后女孩陈雨欣收到了杭州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份喜悦的背后，是母亲张美文一步一步将残疾女儿背进梦想学府的8年坚守。来听温岭台的报道。
10: 这薄薄的一封录取通知书，承载了陈雨欣和母亲张美文8年求学路上所有的艰辛与汗水。
14: 开心。对，孩子凭着自己的努力啊，得到了他自己喜欢的学校，也喜欢的专业，替他开心。
15: 我感觉自己高中这3年来的努力，就是真的凭借自己的成绩取得了回报。
10: 陈雨欣

0: 3岁时被查出双腿患病，一家人从此踏上求医路。2018年，医生无奈建议左腿截肢。陈雨欣说：“
1: 我那时候心里就是有一种茫然无措的感觉，包括当时做完一系列的治疗之后，继续上学的时候，其实我内心就是有种惧怕的那种感觉。”
0: 为了能更好地照顾女儿，张美文当起了陪读妈妈。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这位瘦小的母亲背着女儿往返于教室、学堂和卫生间之间，风雨无阻，从未缺席。
2: 有时候嘛，在学校人多嘛，有时候下课就几分钟，他自己去卫生间也不方便。有些下雨天路滑一点嘛，就是我带着他方便一点。
0: 身体的残缺反而让陈雨欣把更多精力倾注在了学习上，成绩始终名列前茅。陈雨欣高中班主任钟波说：“
3: 我觉得陈雨欣应该是一个比较文静的吧，或者说内秀的女孩吧，学习还是很努力，也是比较刻苦的，一直是有着永不言败的精神，所以她最终高考考得也不错。”
0: 钟老师说，除了在学习上刻苦努力，陈雨欣也努力像正常人一样融入集体，参与活动。
3: 只要是团体的，他基本上都参加。我觉得至少在这方面，他也没有说我这个身上有残疾就放弃了集体活动。
0: 面对即将来临的大学生活，张美文打算先去学校看看环境，如果有需要，他会继续陪女儿求学。
2: 你只管往前走，妈妈在后面，一切妈妈都在后面陪着你。
4: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5: 继续关注新闻。商务部今天发布最新数据，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8000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
6: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要求4至9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今天表示，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公布了7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13300多条，处置违规账号30多个。
6: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天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
5: 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也就是日本称主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并表示韩方将坚决应对日方针对独岛的一切挑衅行为。
6: 美国方面，当地时间3号，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伊朗和阿曼正接近达成协议。根据双方商讨的协议，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伊方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道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
5: 西班牙警方当地时间3号表示，约7万名移民已经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当地社会秩序正在逐步恢复。摩洛哥一家初级法院当天开始对25名涉嫌参与组织非法跨越边境前往西班牙休达自治市及煽动骚乱的人员进行审理。
6: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0: 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防暑攻略，夏季中暑

0: 喝，适当加些盐会更好的效果。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6: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个好消息，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迎来了26周年庆典。一家企业能做26年，除了眼贴本身效果好，更离不开广大听友的信任和支持。今天呢，好视力特意拿出2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干涩酸胀的，流泪模糊不舒服的，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每人直接赠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可以放心试用，先体验更放心。额外呢，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搭配的是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速吸收，效果加倍。简单一贴，眼睛清晰亮堂，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亮很多，干涩酸胀流泪都能缓解。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

0: 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
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

0: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4: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5: 冬正夏养正当时，肾精亏虚别硬扛。明明没干什么，一天下来却累得眼皮发沉，话到嘴边怎么都想不起来。上楼膝盖发软，腿像灌了铅一样沉，虚汗严重。空调房里别人觉得凉快，你却总觉得冷风往骨头缝里钻。这些都是肾精亏虚的表现。中医讲，肾藏精，精生髓，髓聚于脑，肾精亏虚，髓海空虚，大脑失去濡养，就容易忘事，反应慢，精力差。肾精还是气血化生的根源，精血同源，精足则血旺，气血足，四肢百骸才能得到濡养，腰腿才有劲儿，睡眠才踏实。冬病夏养正当时，顺应天时培补肾精，把亏掉的底子一点点养回来。
6: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7: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9: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0: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5: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1: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12: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5: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3: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4: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5: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5: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提到补钙，很多朋友都跟我反映同样一个困惑啊，补钙怕什么？怕长结石啊，怕长骨刺啊。那骨刺不越长越大，结石不越长越大吗？对吧？说不补呢，不补怕骨质疏松啊，对吧？这就左右为难。那这钙到底应不应该补啊？这没啥可说的，中国居民健康膳食指南每年都在明确的建议，中国成年居民每天推荐的钙摄入量800到1000毫克啊。为什么800到1000呢？说这个50岁以下人群800，50岁以上人群就是1000毫克啊。说50岁以上人群还有点啥病呢啊，比如说更年期啦，哎，或者有点代谢病什么的，那就得是1200毫克，对吧？而且呢，这个指南要求尽量通过饮食摄入充足的钙啊，饮食钙摄入不足就适当的叫给予钙剂补充啊，我们叫钙补充剂。那么实际情况呢，中国居民每天通过膳食能够摄入多少钙呢？300多，不到400啊。那每天缺多少呢？每天缺大概是400多， 青年的健康人缺400多，老年人缺多少？老年人缺60到800到900，啊，这就差3倍的剂量，接近3倍的剂量。你这时候靠吃饭就不够了，所以膳食指南强调饮食钙摄入不足，一定要额外的通过膳食补充剂的方式来补。所以说，这是补与不补的问题吗？这是补多少的问题。为什么说必须得补呢？因为如果你不补，就会骨质疏松，骨头里的钙就一点一点的被拆走了，骨密度越来越低，就像那城墙似的，今天你八块砖，明天塌八块瓦，几年下来那墙不就塌了吗？人的骨密度越来越低，弯腰驼背，浑身疼，轻轻磕一下就骨折。但是之前不说有人担心吗？说补完钙不得长结石长骨刺吗？咱一个一个说，首先说肾结石。肾结石主要成分是草酸钙结石，80%的肾结石都是草酸钙结石。它有两个形成条件，第一是尿液当中钙和草酸的浓度都得高，就是过饱和状态啊。什么叫过饱和状态？这个就像一杯水往里倒糖，倒到什么程度，糖都不化了，这就叫过饱和程度，对吧？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条件呢，就是得有足够长的时间让过饱和的这些结晶能够沉积下来。如果钙进到血液之后啊，没有去它该去的地方，在血液里四处游荡，最后到了肾脏，然后在尿液里沉淀，跟草酸结合，它是容易长结石的啊，就结石是这么出来的啊，就是它没去该去的地方，这是第一前提啊。然后骨刺呢，骨刺跟补钙有什么关系呢？骨刺是由于骨质疏松形成的，这是个什么逻辑关系呢？就像那刀卷刃了一样，骨刺就是卷刃的刀啊，卷刃那地方就是骨刺。那刀为什么会卷刃呢？刀卷刃不是因为你接触到了非常坚硬的物体啊，我拿刀砍铁棍子不是这意思，是什么？是你刀的硬度不够强。人到老年，钙吸收能力下降，骨骼里钙流失之后，骨质疏松了，为了维持关节的稳定，机体激活着自我修复的功能，向失去稳定的骨骼沉积更多的钙啊，来加固关节。什么地方啊失去稳定最快呢？就是磨损最多的地方。什么叫磨损最多呢？就是受力点嘛，腰椎、颈椎、脚后跟啊，承重的这些骨骼啊，膝关节这些位置，它就容易长骨刺，因为它承重，承重之后呢，受到的压力大，身体就把更多的钙往那个地方沉积啊，加固嘛，对吧？这一加固啊，加固多了，骨包出来，这就变成骨刺了。所以骨刺的成因是因为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的成因是什么呢？骨质疏松的成因是因为缺钙嘛？你怎么能说不补钙呢？但是，我今天给大家讲这两件事，结石的形成和骨刺的形成，根源上都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钙没有去正确的地方。那结石是因为钙走错了地方，在尿液里存留的太多，沉积下来了。骨质疏松啊，是因为钙质在血液里漂浮，没有沉积到骨骼之上，导致骨质疏松，对吧？这都是根儿吗？对吧？钙是没有方向感的，该去哪它自己不知道，它就是随波逐流，跟着血液走，啊，血流到哪儿它就停在哪儿，啊。那以前年轻的时候，这个钙怎么知道往骨头上跑呢？因为那时候有向导啊，这个向导就是维生素 K2 啊。维生素 K2 怎么做向导的呢？因为它激活了两种蛋白，一个是骨钙素，一个是基质葛拉蛋白。骨钙素负责把钙抓住送到骨头里去，但是维生素 K2 负责把骨钙素唤醒，没有维生素 K2 骨钙素不上班。而基质葛拉蛋白呢，负责阻止钙沉积在血管壁上，它平时也不上班，得维生素 K2 把它叫醒，它才能工作。骨钙素负责往骨头里抓钙，而基质葛拉蛋白负责往外拦钙，不要沉积在血管壁上，不要沉积在肾脏上，不要沉积在关节上。 而这两个工作都靠维生素 K2 来激活。所以补钙这事儿不是补与不补的问题，是肯定要补的，是怎么补的问题。膳食指南要求补，那你就得补，但补的时候一定要配上维生素 K2。

0: 因为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岁数了，没有维生素 K2 的引路，钙会走错路，会给我们找麻烦。这就是维生素 K2 的核心作用，这也是补钙的核心逻辑。好了，今天话题就到这儿，下面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892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喂。
7: 哎，你好，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8: 哦，铁峰老师对吧？
7: 啊，对。
8: 嗯，就是我儿子今年26周岁哦。
7: 嗯。
8: 就是他那个耳朵下方两边都有好多痣，好像多起来了，什么原因啊？
7: 什么样的痣能让我看看吗？
8: 那我没有拍下来，就是有大有小的。
7: 是突然间长出来的，对吗？
8: 那也不是，好像也是慢慢的长出来，就是
7: 慢慢的长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这孩子5岁之前没有这玩意儿。
8: 哦，那没有，那是最近几年，好像我就是最近才发现，好像是多起来了，也没有去查过。
7: 那查一下，因为我没看到这个痣，我不知道这个痣什么样。
8: 哦。
7: 嗯，那形态很重要啊。
8: 形态的好像也跟平常的。一般差不多。
7: 那皮肤科必须得看见人。
8: 哦。
7: 嗯，你是哪里人呢？
8: 嗯，我是嘉兴这边的。
7: 啊，嘉兴的，那上嘉兴第一人民医院呗。
8: 嘉兴第一人民医院。
7: 啊，嘉兴市第一医院。
8: 好的，好的，去查查看哦。
7: 对对对对，皮肤科。
8: 好。
7: 啊。
8: 好的好的。
7: 皮肤科主任姓殷啊，殷文浩。
8: 好的好的。
7: 啊，你找他，让他给你看，你最起码先定个性啊。
8: 好的，好的，好的。
7: 嗯，好的，好的。
8: 啊，那谢谢啊。
7: 嗯，再见。
8: 好的。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0: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

0: 感觉。
1: 哦，
0: 但是呢，有点事情做做好，或者是活动一下呢，就会精神就会好一点，比
1: 啊，
0: 较
1: 动一
0: 好。
1: 动就好了啊。
0: 但是呢，活动一下就是很快就会累的。
1: 嗯，我知道，嗯。
0: 这里的医院呢，我们也去看过，他开了以后也我配了几天药，也没说什么。就是我就是在想，我这30年前呢，这个车撞去了脑挫伤是不是有关系？
1: 啊，你跟那个都没有啥关系啊，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就是一个肾气不足啊。
0: 肾气不足，
1: 对，
0: 哦，那就是补肾了。
1: 中医补肾是有用的啊，
0: 哦，
1: 中医补
0: 好，
1: 肾是有用的，好好补肾，三边方可以吃。
0: 3遍方。
1: 对，你怕冷吧？
0: 他人，我这好多年以前就是这个手脚的，这个特别是脚都比较怕冷。
1: 是吧？
0: 中午我多少午睡的这个就是下半夜开始凉起来，就是睡觉的话，
1: 嗯，
0: 就这个脚趾睡醒都不会热的。
1: 嗯，过了午后就开始冷了，是不是？
0: 就是不是我中午午睡
1: 我
0: 就
1: 知
0: 是，
1: 道，我知道，午睡的时候就会觉得冷，因为午睡都是中午12点之后，正午阳气渐收，阴气渐长的时候。嗯，所以你这事儿还真就是应该好好看护啊，
0: 那个就是说，要补肾，第
1: 多
0: 二
1: 补肾。
0: 还有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那个，我2012年那个摘取呢，现在大便经常有不成形的情况。
1: 胆摘除的主要表现不是大便不成形啊，它是消化直指的时候有障碍啊。那你要大便不成形还是脾虚？
0: 还是脾虚。
1: 嗯，嗯，
0: 还有
1: 脾虚。
0: 第三个问题，我问一下，就是说我老婆呢，每天上午她大便都有好几次，有时候3、4次拉，刚拉好呗，
1: 嗯，
0: 过下肚子痛了又要拉，这个是什么
1: 这
0: 原
1: 也
0: 因？
1: 是脾虚，
0: 也是脾虚。
1: 对。
0: 那个肠胃镜子做过的都正常的。
1: 那是西医的看法，跟那没关系。好好健脾，吃什么呢？吃益生菌。
0: 吃益生菌。
1: 对，
0: 哦，
1: 嗯，
0: 好的。
1: 好嘞，再见啊。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3: 哎，你好，铁峰老师好。
1: 嗯，你好。
3: 接通你的电话可真不容易啊。
1: 哈哈，没事儿，怎么了？
3: 哎呀，那个我吧，那个在年轻的时候啊，得过甲亢，后来呢又变成甲减了。11年的时候就变成那个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也叫那个桥本病。完了，那个我在那个11年方阵，我就吃那是那个百灵胶囊和那个牛甲乐。
1: 嗯。
3: 完，我就感觉就是身体没有劲儿，连个兜子也背不动，买1斤菜也拎不动。完后来在我们当地，我吃点中药，但是也不见效呢，我都愁死了。我这，你说这咋整？还能吃还能啥？就是没有劲儿，出不去都。
1: 你现在还是甲亢吗？
3: 现在不是甲亢了，变成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也就所说他们叫桥本病，也叫桥本病。
1: 对呀。这个病在实际治疗的过程当中有那么痛苦吗？
3: 以前吧还行了，一直用药啥的行了。完了这份我就有一次感冒，
1: 嗯，
3: 感冒完了，以前我那个可灵活了，体育锻炼啥都参加，
1: 嗯，
3: 可好呢。完就从这份感冒了呢，就一天不如一天，就也不能锻炼了，踢毽踢不动了。完后来我就寻思那就养嘛，养好了，感冒好了不就好了吗？没成想感冒好了就不行了呢。感冒也好了，也没有劲儿。完了是盐还吃不了，完了是锻炼一点也锻炼不了，走不远就没有劲儿。有一次我上那个我们附近有个那个叫大洋街市场，买了一斤豆角，拎不回来了，走半道打车回来的。当时我进屋我就开始哭啊，这不完了吗？这人不成废物了吗？才60多岁，你说？
1: 你呀、啊，你这一讲啊，我现在听明白了，你现在身上所表现的这两个主要症状，一个是乏力。还有一个是抑郁，是桥本氏甲状腺炎在经过一段治疗之后最容易出现的两个方面。
3: 嗯，
1: 啊，得这个病的人呐、啊，都有你这种倾向，很多。
3: 哦，

0: 我希望你啊，还是应该和你的内分泌科医生多接触、多沟通。得了这个病的人，到了一定病史、病程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都这样。所以你现在可能多多少有点抑郁的情况，你也别紧张，这事儿都是可以调节的，行不？
1: 嗯嗯
0: 啊，哎，是能办的啊。
1: 哎哎哎
0: 哎，好，
1: 好，谢谢了啊，哎，再见。
0: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燕子说，我62，一到秋天换季的时候就咳嗽，最少咳一个月，还没什么痰，就是嗓子痒干咳，检查过说肺的没啥事儿，那我该怎么办呢？很多人都这样。这个实际上什么呢，就是中医讲的肺气不足啊，肺主皮毛嘛，肺气不足，它对外界变化的适应能力差啊，肺气不足呢，它换季的时候降温干燥，呼吸道就容易出问题，就不耐受刺激。我们可以做一些调整啊，强化一下呼吸道的这个对抗刺激的能力。用什么呢？用虫草菌粉啊。传统应用里，这个虫草菌粉对肺有滋养作用，换季的时候就要用它来注意保暖啊，出门戴口罩啊，保持湿度啊，这些事儿都做好，咳喘的概率会下降啊。中医中药是有用的啊。
2: 就算犯了错，受了伤，幸好我还拥有。
0: 下面位友叫925说，我家孩子有脂溢性脱发，这几年头发少了很多，很稀疏，都已经露出头皮了，请问有什么办法缓解吗？我就有点这样，请问这个是不是遗传的？哎，你这种体质是可以遗传的啊。那要是治，有一种药叫非那雄胺片。这个非那雄胺片分为两种，一种啊是治前列腺炎的，还有一种就是治脂溢性脱发的。你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说在什么医生指导之下呀？在皮肤科医生指导之下，脱发这个问题属于皮肤科疾病啊。
2: 心慌慌漂泊的
0: 微友一生平安说，铁峰老师，我爸爸今年72，得了老年哮喘，吃点什么药呢？看着他天天喘的太心疼了。你要知道啊，哮喘尤其是成年人老年人的哮喘，第一，我们的治疗目的是要让他喘的频率啊低一些，程度低一些啊，控制症状嘛，让他好受一些。第二呢，就是要想方设法的保护我们的肺功能。这个您可以上呼吸科去看啊，这属于呼吸科的常见病啊，也算疑难病。常见病呢，是因为发病的人群特别多特别广。疑难病呢，是因为这个病啊很难达到群众心目中的那种治疗愿望。群众心中治疗愿望什么样的？那当然是经过一段短暂的治疗之后就能够彻底治愈，再也不发作了，再也没有痛苦了，而且再遇到同样的环境也不会又发这个病了。老百姓讲话，这叫根治啊，这是错的，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啊，所以铁峰先跟大家说，老年的哮喘是治不好的，应当以控制症状、保护功能为主要目的啊。
2: 为什么你会悲伤难过？
0: 唯有沉默说，请您帮个忙，我是40岁女性，平时我睡眠不好，最近我右腿啊时时伴有疼痛和麻木，但过一阵就没事了，是右腿根部和胯骨联合的地方，我想是不是供血不足，如果是的话怎么查？我倒考虑是不是缺钙，你应该先排个 X 光片子吧，我觉得应该先从骨科查起。
2: 会不会找到个家，就算犯了错。
0: 下面一位友叫晴朗，他说，我朋友男性40岁，中等身材，不胖，身体素质良好，最近感觉早上起床嘴里发苦，嘴里有味儿，不咳嗽嗓子总有黄痰，自我感觉内热，喜欢吃凉的东西，请问应该怎么调理？首先可以先买一盒知柏地黄口服液喝两天，看看能不能改善，如果改善那就最好了，如果不能改善，想法吃点二陈丸。下面一位友叫梦迪说，我现在给孩子断奶，怕孩子妈棒奶啊，那有回奶的药吗？对于这个事儿啊，回奶这个事儿啊，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啊，如果他乳汁分泌特别旺盛啊， 确实是需要做好回奶的工作，但是你可得小心，回不好容易憋出病来啊，得乳腺炎怎么办？我教给大家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办法，就是大量的用维生素 B6， 大量的用维生素 B6 回奶，效果很好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啊，你在服用的过程当中不要急于求成，慢慢来。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
1: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3: 手机尾号650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
3: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这样，现在我那个他肺出了问题的，现在不行的，要出院的。
3: 您说的这半截话我听不懂啊，您什么事儿啊？
4: 我说他是脑梗嘛。
3: 谁呀？
4: 老爸。
3: 老爸。
4: 啊。
3: 啊，脑梗，然后呢？
4: 第二次复发嘛。
3: 啊，二犯，然后呢？
4: 然后他那个。左手和右手抽动抽筋嘛，抽筋一直抽起来，那个颈子和那个腿啊抽啊，好像受不了的，
3: 抽的受不了了
4: 啊，
3: 人呐，
4: 他那个右手的一直抽，一直抽，一直抽，一直抽。
3: 然后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呢？
4: 现在我就是说，他好像那个要吃什么药啊？
3: 要吃什么药？哎呀，
4: 啊、
3: 首先这个事儿啊，不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在家里能解决的问题，得上医院，这是神经内科的病。你们有没有在医院呢？
4: 啊、现在在医院啊。
3: 在医院呢，医生没给开药吗？
4: 开了。
3: 啊，开的什么药啊？
4: 他那些药都开的，有些反正就是治那个神经的呀。
3: 你不知道是什么是吗？
4: 啊。
3: 嗯，那么这些药吃完了之后有什么变化没有啊？
4: 变化是好一点，现在检查了那个肺老化了，肺不行的。
3: 高龄老人一旦有病，一旦卧床，肺功能下降，这都是常见现象啊。医院会做相应处理。
2: 北京时间19: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我的意思是说，你想在常规医院疗法之外，额外再为老人做点什么？希望能更好，是这意思不？但我得跟你说呀 啊，高龄老人啊，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出现相关症状，出现功能损失之后，完全修复难度是很大的。而且刚才我说了，这事儿不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在家能办的事儿，你必须得借助于医生的力量。当然，我们家人的看护也很重要啊。能不能更进一步，做得更好一些？实话实说，我心里也没底儿。
4: 对，
3: 这么着吧，我给你找。
5: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6: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永上医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医
7: 健康小贴士：
8: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

0: 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三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神经内科医生吧，咱们浙医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民主任是我的好朋友，像您说的患者这种情况啊，人家都不知道治了多少了，就非常有经验。我让他给你出出主意，做个评估，咱们做什么事儿呢？尽心尽力，最重要，是不是？
2: 啊，
1: 有些事儿我们尽力之后，他不一定能够达到你想要的目的啊。
2: 嗯，
1: 咱听听唐民主任的意见，看看这事儿能办到什么程度，哪些事儿是我们能继续做的，行不？那听众朋友，咱现在就有请浙医院神经内科唐民主任。
0: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唐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从事神经内科临床工作15年余，现任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毒素分会会员，浙江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头痛学组秘书，中国卒中学会脑小血管病分会委员。主要专业方向为脑血管病、肌张力障碍及头痛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开展眼睑痉挛、面肌痉挛、痉挛性斜颈及其他肌张力障碍疾病的肉毒素治疗10余年，在肌张力障碍疾病、脑血管病及头痛的诊治方面有丰富经验。
1: 唐老师您好。
2: 你好，
1: 哎，
2: 你好，
1: 我这儿啊遇到一位听众啊，我们这位听众啊什么情况呢？给他自己父亲咨询，80多岁了，脑血栓二犯，现在呢就遇到很多问题。那、他是希望什么呢？子女尽孝嘛，除了医院的治疗之外，还想额外再给父亲做点什么啊，想更好一些。你说这个事儿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但不管怎么做，都得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完成。您能帮我们这位听众出出主意吗？
2: 好的，小
1: 东。嗯，你们俩聊一聊，哎。
2: 你好。
3: 你好。
2: 您是为您父亲咨询是吗？那他现在目前老人家是个什么情况啊？
3: 他老人家现在很恼火，他那个好像瘫痪，那个手一直走，一直走，坐都坐不起来，一直瘫痪在床上。
2: 那他这一次发病有多长时间了呢？
3: 第一次是去年的11月份嘛，10月份到现在他拉来医院治了，还能走嘛？不是拐杖，还能走。走来走去，自己吃饭都能嘛，上厕所也可以。就是在那个6月2号一下子中午饭一吃，上个厕所了回来，一下子就躺在床上去了，就爬在床上嘛，床上就不发了嘛，就发了，就这样就躺下去。
2: 当事人失去意识了吗？
3: 就是那一下子就一直抽筋，一直抽筋，抽得很厉害哇！一抽起来就好像要瘫病似的，
2: 就开始抽筋了是吗？不抽的时候手脚活动是好的吗？
3: 不抽的时候他那半边脚和手都没劲嘞，甚至没有力，没有感觉嘞。
2: 相当于是第二次脑梗了。
3: 第二次，他那个就是等于说现在那有半边身子下去那个手脚。都没有感觉，
2: 都没有感觉，是跟上一次、去年那一次是同一边吗？是同一边那说话怎么样？能说话吗？
3: 说话说了根本听不清楚，
2: 说不清。吃东西呢，能吃下去吗？
3: 这饭软的稀饭可以，其他的好像要硬的叫还不行。
2: 会呛吗？会咳嗽吗？吃东西的时候会咳嗽吗？
3: 有一点点，不大还。
2: 有一点点啊。那么现在是在住院是吗？
3: 现在在住院。
2: 在住院，那么当地用药用了之后，现在抽筋有没有控制啊？
3: 抽筋现在好多了。
2: 好多了啊。
3: 啊。
2: 那现在主要的问题还是这个手脚没力气，对吗？
3: 手脚根本没有力气，没有感觉，一点感觉都没有。
2: 那你们家属是每天都在陪护的了，是不是？
3: 每天都在陪护。
2: 那你们陪护的时候有没有帮他活动活动这那个瘫痪的那？

0: 连手脚啊？
1: 有，都得给他找按摩啊，得给他活动啊。
0: 啊，就是按摩活动。那么这个就是说帮他活动啊，按摩是你们自己在做呢，还是有没有问过医生要怎么，比如说他瘫痪的手脚要怎么摆放啊这些的，有没有了解过？
1: 有啊，他一天医生些都在一直在那里手做啊，手做在重症监护室手做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搞按摩啊，跟他敲背啊，什么都在搞嘛，给他做气压呀，那些都得给他做嘛。
0: 他是在重症监护室
1: 啊，现在在重症监护室嘞。
0: 重症监护室的话，你们是也是在里面陪吗？还是在外面？
1: 在里面陪啊。
0: 在重症监护室里面陪着
1: 啊。一直陪着外地人。
0: 像他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啊，这个二次脑梗呢，那他这个脑的相当于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是一次创伤啊，那他恢复可能不一定有上一次那么快那么顺利。现在主要的问题呢，抽搐呢，药物用了之后应该还是有效果的，比如说已经好多了啊。现在主要就是怎么把他的这个说话的功能啊，还有这个手脚活动的功能，怎么让他能够再慢慢康复起来啊。
1: 我在了解了一下，说那个他说话那个康复的功能呢，应该是不行的。
0: 他现在是能听懂你们讲话吗？
1: 啊，听得到我们讲话，就是他说的我们听不懂。
0: 他说的你们听不懂，但是嘴巴能动是吗？这个的话呢，讲话呢确实比手脚活动他康复的更慢一些，需要更长的时间。那你们作为家属能做的呢？你可以啊，我给你提个建议。一个呢，你在陪他的时候，你可以给他如果平时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说喜欢听歌啊，或者说有一些他比较喜欢的一些比如小孩子他的孙子啊孙女的一些视频啊，他们唱的歌啊，或者他喜欢听的一些歌啊戏曲，你们在他这个耳朵边放一放，用一个小的这个用手机放一下，或者用个小的这个小喇叭啊，给他这样一个声音的刺激，让他听一听，这是一方面。另外的话呢，虽然说他现在讲话讲不出来说不出来，但他听得懂，那你们就要多跟他讲话，跟他多说，然后鼓励他说啊，他想说什么，就像教小孩子说话一样的，你说的时候让他看着你的嘴，然后跟你学一学啊，这个是我们每天都能做的啊。这个语言的这个康复，他也是要经过训练的
1: 啊。
0: 等他再好一点的时候呢，也可以你们给他一些识字卡片啊，你就小孩子学说话的那种识字的那种卡片，一二三四啊这些卡片。字大一点的，让他能看清楚的，让他来读啊，就是一天地人这些字啊，一张一张的放在他面前，把他读一下。这个东西呢，就是要持之以恒。你可能一天两天看不出效果，但是你天天去这样做的话，肯定是有帮助的，对于他的语言语
1: 的
0: 恢复，而且是你们家属能够做得到的。
1: 好的。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吃方面啊，因为他这个阶段营养也是蛮重要的，他营养好了，抵抗力才好，他才有力气。所以他如果说只能吃一些比较稀的东西的情况下，一个呢就是你们可能要注意这个营养上，要蛋白质含量要更高一点的，不能每天稀饭啊这种汤啊喂下去。就是要比如说蛋白粉蛋白质含量高的给他弄一点。另外一个的话呢，如果说他喝汤或者吃东西每次一口都要呛得很厉害的话，那就建议暂时先不要从嘴巴里吃，给他用鼻胃管，就是插一个胃管，这样子才能保证他的营养够，而且呢又能够保护他的肺部。好不好，这个也是对于他康复来说很重要的一方面。至于手和脚肢体的这个锻炼的恢复呢，它相对来说一个呢就是 医院里面，他后面也会安排康复医生啊。他当然重症监护室里面可能康复能做的有限，他如果后面转到普通病房以后，那么这种康复锻炼啊，手脚的锻炼啊，应该是康复医生他们会介入啊，会给他做啊，然后来后面进行
1: 好。
0: 好的，应该是会恢复，好不好？
1: 嗯，好，
2: 那就先聊这些，好吧？完有事儿再打电话啊。
1: 谢谢了
2: 啊，哎，再见。
0: 不客气。
2: 好，谢谢你，唐老师啊。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李新民说：“请教一下，我口腔总是痒，颌下腺时不时会肿，舌头底下唾液腺口有时会有一根一两厘米跟线儿一样的白色东西出来，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得怎么治疗？”你这个里面应该是有感染啊，常年累月的一种慢性炎症的存在，中医讲火大啊，这个您可以坚持啊用莲子心漱口或者是喝这个莲子心水，但是你最好能找个中医指导你一下，清清口腔里的火呀。微友英子说：“请问灰指甲能看好吗？能帮忙联系个专家吗？看灰指甲不需要找专家，为什么？灰指甲就是真菌感染。跟大家说，我自己也有灰指甲，但是我的好了，而且我一粒药都没用，奇怪吧？怎么好的？我告诉大家，我其实跟大家以前说过这个问题，灰指甲跟我们日常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记着，每天换一双鞋，同一双鞋绝不穿三天。”这是第一。第二，你换下来的鞋别放鞋柜里捂着，要放在阳台阳光强烈的地方晒，尤其是晒那个鞋垫，晒里头，不是晒鞋面的啊。说鞋褪色怎么办，你可以拿什么这个纸给它挡上，对吧？但是眼前一定要晒这个鞋，还有袜子一天一双，每天袜子换下来之后洗完了要在阳台上暴晒晾着，啊，晾几天呢？不是晾干，是晒，在阳光下晒个五七八天都行。那一天一双袜子，你得准备多少双袜子？买一沓12双袜子，都一个色儿的，每天都穿同样颜色的袜子，每天穿完这一次的，马上脱下来，洗完了之后，马上搁太阳地里晒，下次再穿就是晒了一个礼拜的袜子。你要能做到这两条，灰指甲慢慢都能好。为什么？真菌最怕干燥温暖的阳光。微友大大王说：“我妈最近心里热，怎么回事？每天固定一个点，脸就潮红啊，什么也没干就心慌。48岁了，是不是更年期了？对，总想喝点凉水。你让她吃加绒丸试一试，这个药对更年期症状的缓解有帮助，但是更年期不可能被完全根绝啊。”下面微友，我爱我妻，请问内痔用什么药好？痔疮的治疗啊，从来都是这样的，以消除症状为主。我不知道你的症状到什么程度了，如果现在都已经哗哗淌血了，那就不是吃点什么药的问题了，那就得手术了。如果说现在疼的受不了，走不了道，那就应当以止疼溶栓为主，必要的时候得手术。如果说只是略有感觉，那不用吃药，你只要调整一下作息时间啊，好好吃饭，然后呢把自己的胃肠功能调整好，让你的排便变得更加顺畅，症状就会减轻。时光我想在那微友他说：“我家孩子总是咬手指甲，怎么回事？”第一，你家孩子多大了？如果是个小 baby， 而且呢所有的指甲他全都啃，那这叫异食癖，补锌，健脾补锌。如果说孩子挺大了，可一个手指头啃，或固定几个手指头啃，那这有可能是强迫症啊，接受心理治疗。所以不同的事儿，不同的应对方案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793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齐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我呢，这样的，我呢，上次呢，身体检查呢，血脂有一点高，所以我有脂肪肝，还有双肾，有那个结节，是0.5毫米。以后来呢，我到那个第一医院，那确诊了，确诊了以后呢，他说脂肪肝是中轻度的，现在呢要回来再吃甘草酸胺什么的。
0: 甘草酸胺啊，然后呢？
1: 我其他的呢都也还好。
0: 多大年纪了？
1: 我65岁，我就是说这个脂肪肝，它是这个中轻度，应该没事会好吧？
0: 脂肪肝好不好呢？取决于这个当事人有没有良好的运动习惯，有没有好的饮食习惯，这个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
1: 哦，这个要坚持时间长是吧？
0: 对，你可以好好吃那个纳豆激酶啊。好吧。
1: 哦，那好。
0: 哎。
1: 好的，谢谢田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尾号1298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你好，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4: 就我上次不是发了你一个切片图，还有那个应该是胃镜照片吧？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我爸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他是胃癌晚期查出来，而现在呢，就是他怎么说呢？就是做化疗已经吃不消了，就是吃下去的东西呢，他都会吐。而且现在喝吃粥已经是要会吐了啦。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后续要怎么给他去医，还是这样看着他们也怪难受的。
0: 心情我能理解，但有些事儿还得面对。为什么呢？因为恶性肿瘤患者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吧，由于食物链供应断了，这就不好办了。这就好比打仗一样，人家把我们补给线掐折了，那这仗打不赢了。对不对？试着给他吃大量的益生菌吧。
4: 他问题是现在是吃什么要吐什么。
0: 那我也没有办法了，你要这样我也没有办法，你药进不去。
4: 而且他吃的药真的是一颗救命的那个靶向药吃下去啊，我那天给他吃了，他是每天一颗呀，吃下去都已经
0: 往上反，
4: 吃了就吐了。
0: 哎，他就说明呢，那个管啊可能已经堵死了。我作为一个局外人，我可以冷静地跟你说话。一个老人得恶性肿瘤，如果一旦不能吃东西，这人马上就不行。中医有一句话，得胃气则生，绝胃气则亡。人身体健康情况怎么样，精神头怎么样，就看什么，就看能不能吃。这人不断地往外吐的时候，身体里的钾代谢马上就会出现紊乱，而钾一旦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人基本上挺不过一周。所以说这个事儿已经超过了我能够解决的范围，我不管用什么，我都得把这个药物通过口腔进到胃里啊。我们讲人身体里七冲门，对吧？非护吸喷幽兰破，你现在非门护门吸门喷门，这都是开的，对吧？你现在堵着呢， 我只有飞门和这个户门能开，剩下的五道门全是堵着的。那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他得能过去呀、啊。等到第二关他就折路上了，他斩什么六将？怎么斩呢？对不对？
4: 嗯，是的。
0: 医学，什么是医学啊？有时是治疗，经常是帮助，总是在安慰。我现在就是在安慰你，但是治疗的事儿我做不到了。
4: 嗯，
0: 哎，你心里有个数啊。
4: 嗯，那行，那我知道了。
0: 你已经尽力了啊。我这个节目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在技术上，我不说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我不会给你画饼，让你白开心，最后钱也没了，人也没了。你现在遇到的情况是花钱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我的意见就是，尽心而已。床前陪伴，不要再努力去整那些没有用的东西了啊！
4: 嗯，好的。
0: 嗯，好了，哎，有事再打电话啊，再见。
4: 嗯，好好好。
5: 铁风帮你忙，
0: 尾号7766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嗯，铁风老师是吧？
0: 哎，是我。
6: 我爱人是天山。哎，七年多了，然后我一直就是心情很悲痛，很忧郁呢。现在呢，就是那个重症肌无力，眼睛型的，就是可能是太累了还是怎么的，就是一年到头也就是吃20斤大米这样，这都吃水果乱七八糟的。
0: 你的饮食第一有问题，但我觉得这个病最要紧的还在于哪呢？在于免疫，而这种免疫疾病呢，和情绪有密切的相关。情绪是人免疫最大的一个杀手，这是挡不住的。
6: 哎呦，那我怎么办呢，铁峰老师？
0: 我们就是关于重症肌无力的治疗呢，神经内科有办法，有药物能治，但是这药物对重症肌无力起到的作用和情绪比起来，那是一个2:8的问题，8分情绪，2分是药物。你现在吃什么药呢？
6: 我就斯地明，就是1片1片
0: 啊，斯地明，
6: 然后就中药打针就管用吗？打针就。
0: 那那个秀比斯地明，你该吃还是要吃的啊？
6: 吃了情绪更加不好了呀。那个他
0: 不是你吃了情况更不好，是如果你不吃你会变得更糟。
6: 对对对。
0: 啊，但是这个事儿不代表说吃了就能好，是吃了你的症状会轻，这是两件事儿。你不能说你的病加重是斯地明造成的。
6: 那我满头大汗，我经常出大汗的。我以前是那个甲钴胺缺少，差一点要了我的命了。这个专家什么都检查过了，胃镜做了5次，肠镜做了1次，屁股也碰血。结果呢是东南商报的一篇文章，那个维生素呢，就是我是少了一个。他说，假如说你的石头是血红的，那就是缺少 B12的。然后我就打了3针，全身症状全都下去了。2个月以后，我的体重就增加6-7斤，是这样弄过来。那我现在的甲钴胺还可以用吗？
0: 你吃的那个斯地明啊，它有一个问题，它就容易导致胆碱能微降这种现象。你浑身大汗就是胆碱能微降的现象。我刚才说了，你吃的这些药物，只在你治疗当中占20%的成分。剩下那80%在于你自己的心，因为这个病主要来自于精神创伤。
6: 我就是走不出来了，老是走不出来，但人家都劝我过来，我就走来走去走不出来。
0: 所以说这个事儿让我很为难，因为这不是靠一个现实技术解决的，它是灵魂层面的东西。
6: 还有那个治疗床，那个磁场的远红外线的床，这种床有用吗？
0: 没有用。
6: 没有用啊。
0: 我告诉你，什么东西有用，在于你的心理，好吧？
6: 好的，谢谢陈峰老师。
0: 不客气，再见。补钙呢，在时间上其实是有讲究的，因为很多人呢都是早上起来空腹吃钙片，这不对。钙的吸收呢需要胃酸，空腹的时候胃酸分泌的少，钙吃进去了溶解不充分，吸收率就低。你随餐吃，饭后半小时吃，胃酸分泌充足，钙溶解的好，吸收率就能提高。还有 钙不要一次吃很大剂量，人体单次吸收的上限是300到500毫克，你一天需要补600毫克钙，你就分两批次啊，一次300。像我们这种50岁以上的需要1000毫克，那你就早上500，晚上500，吃500的就行啊，吸收效率比你一次吃1000的要好。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7: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8: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9: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0: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1: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11: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2: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3: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3: 冬正夏养正当时，肾精亏虚别硬扛。明明没干什么，一天下来却累得眼皮发沉，话到嘴边怎么都想不起来，上楼膝盖发软，腿像灌了铅一样沉，虚汗严重，空调房里别人觉得凉快，你却总觉得冷风往骨头缝里钻，这些都是肾精亏虚的表现。中医讲，肾藏精，精生髓，髓聚于脑，肾精亏虚，髓海空虚，大脑失去濡养，就容易忘事，反应慢，精力差。肾精还是气血化生的根源，精血同源，精足则血旺，气血足，四肢百骸才能得到濡养，腰腿才有劲儿，睡眠才踏实。冬病夏养正当时，顺应天时培补肾精，把亏掉的底子一点点养回来。
1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6: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

0: 马。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为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0: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0: 时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而从1955年婴儿被送走之后啊，铁蛋和小凤这两口子为了掩盖自己嫌弃婴儿并且把他送走的事实，特意编造了一个婴儿被毒蛇毒死的谎言。这个谎言也成功的骗了全村所有人，包括身患重病的古老汉。当古老汉得知婴儿被毒死的消息之后，原本恢复的还算不错的身体，因为那一次的打击又一次的严重了。而这一次古老汉病情加重，也算彻底的将儿子铁蛋儿和儿媳妇小凤对自己的最后一点耐心全都给磨灭没了。1956年，古老汉康复之后，满脑子想的都是对婴儿的亏欠、忏悔。婴儿是为了给自己治病才被毒蛇毒死的，他总觉得自己对不起孩子，以至于在后来身体恢复之后啊，给铁蛋儿看孩子的时候、做饭的时候、自己编筐的时候，那都是无精打采的发呆，动不动就走神儿了。这样一来，让儿媳妇小凤那更是抓住了古老汉的不是，尤其是在小凤生了二胎之后，动不动就以自己一个人带孩子谁都指望不上为由，对铁蛋大声的抱怨。等到1960年，小凤生完三胎，古老汉生活的状况啊，也算是彻底的跌到了谷底了。本身当年古老汉就已经62岁了，再加上之前得过瘫痪的病，即使是恢复到可以在村里溜达溜达，可以坐在家里编筐填补家用，包括帮小凤照看孩子的程度，但是由于第一呢，自己年纪大了啊，这种生理性的影响；第二，对婴儿的思念和愧疚这种心理性的影响，再加上自己本身就是先天的罗锅还有残疾，所以他的身体情况一进入60岁以后下降的特别快。那么这个时候呢，早就不能下地干活的古老汉也就赚不到工分了，自然就成了小凤眼睛里那个白吃饭的闲人。当时古老汉除了要面对小凤和铁蛋言语上的讥讽之外，每天也只能依靠这两口子给他送来的3个馒头充饥，平时根本吃不上什么菜，而之前边框赚到的钱还早就被儿媳妇小凤给扣下了。说古老汉是一个老人，吃穿他们都管了，留着钱也没有用，还不如给他们家春福、春雷、春雨上学用了呢。所以到了1964年，时年66岁的古老汉，无论是自己认为的还是在外人看来的，生命都已经是进入到倒计时了，感觉他活不了多久了。尽管当了10多年的村长的江大小对于铁蛋和小凤的这种做法是极度的看不惯，也是有几次找他们二人商量过这个事儿，但是二人都以人口多、粮食不够吃为由一直搪塞着。为此江大小也是无可奈何，毕竟当时的农村又早就开始走集体种粮赚工分这个生产路线了。 所以对于当时一没钱，二没粮，三没土地，四

没工分的古老汉。村长即使是看不惯，他也是没有办法，因为当时的粮食那都是社员拿工分换的。粮食分到每家每户的时候，他们会根据自家劳动的实际情况去分配粮食，这个村上啊就无权干涉了。就像铁蛋家六口人，三个大人三个孩子，除了铁蛋和小凤算是整劳力之外，古老汉勉强算个半劳力。所以他们家在那个时期一年到头不仅攒不下粮食，年底算工分的时候反而还会欠村上不少的粮食呢。因此铁蛋和小凤啊，这种让古老汉吃不饱饭的情况，江大小也是敢怒而不敢言。而且当时小凤还说出了，谁要是能养他达，他们倒是不在意把古老汉分出去，哪怕古老汉的房产他们不要了都可以。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呀，再说这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江大小还能说什么呢？总不能是村上出粮食白养活古老汉吧。所以说那个时候的古老汉日子也着实是过得非常难。但是咱们常说这人呢，你一旦是心善做好事儿，那么便总在危难之时遇到贵人相助。也就是在古老汉的生活进入到如此窘境的时候，一个从口外来到沙湖口村逃荒的陌生男人改变了古老汉的境遇。这个逃荒的男人呢，当时是20多岁的模样，身体精壮，操着一口浓重的西北口音。在村长江大小的了解下，这个人名叫龙锁，祖籍呢是山西山阴县的。现在无论是祖籍五福内，还是说口外的家里都没人了。之前在甘肃依靠给人养马过活，但是后来活不起没饭吃了，于是就想着回原籍找口饭吃。路过沙湖口实在是饿得走不动了，就想在沙湖口讨口吃的再继续赶路。这村长江大小一看，哎，这龙锁啊还真是一把好劳力，心想这要是留在沙湖口是坐车把式啊还是下地干活呀，那这都是一把好手啊。尤其是当时整个的右隅县都在开展植树治沙，正是需要龙锁这样的壮劳力的时候。所以他就对龙锁说，让他先回老家看看能不能安顿，若是安顿不了再回沙湖口，他可以想办法把龙锁留下来。谁知这龙锁听了江大小的话之后啊，还真就没继续往山阴县走，就留在了沙湖口。这江大小一看龙锁这么痛快的就答应留下了，也是对他的身份产生了些许的怀疑。于是呢，在暂时给他安顿在自家先住下之后，也是派人特意的去龙锁的老家山阴县去打听了一番，确认山阴县确实有龙姓人家，有走西口的经历，这才算放心的把龙锁暂时的留在了沙湖口，但是不算沙湖口的村民啊。因为那个时候呢，全国对于外来的没有开具介绍信的人都称之为盲流，没有接收的人员是不能留在本村务农的。但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江大小就发现龙锁不仅是赶车赶得好，种地开地植树造林，包括饮水浇灌，那都是一把能手啊。同时这个龙锁还会编草席凉席
边筐边篓，可以说他一个劳力能干三个劳力的活儿。这可是把江大小给高兴坏了。于是江大小在开完村民代表会商议之后，就把龙锁安置到了古老汉家，跟古老汉一起住了。这样一来，铁蛋两口子也高兴了。他们正好因为古老汉的身体不好，又不能干活，每天白吃饭而烦心呢。正好旧茬啊，就给古老汉推出去了。这样一来，龙锁在古老汉的家里，一边是可以照顾古老汉，一边又可以为村里多做一份工。而且因为古老汉的原因，龙锁也成为了沙湖口的村民了。要不说人家江大小能当十多年的村长，他是有原因的呀。人家是真的为全村的村民谋福利的。而这个龙锁呢，因为有了落脚的地儿，有了家了，也是为了很好的感谢村长的收留，那对古老汉照顾得非常好，在集体劳动中非常的积极出色，得到了所有村民社员的一致好评。同时古老汉也是非常的喜欢他，感觉这个龙锁啊，在很多的地方比自己的儿子铁蛋儿做的都好。尤其是在古老汉身体每况愈下的时候，龙锁下工回到家也是身前身后的照顾着，包括吃粮

可以说，古老汉这一辈子都是为别人活着，处处不求回报的去帮助别人。突然在自己晚年帮助不了别人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这么把自己照顾这么好的龙锁，自然是非常感动的。古老汉在深受感动之余，也问过龙锁，那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好啊？谁知道龙锁的回答？更是让古老汉感动得热泪盈眶。龙锁说：“我从小无父无母，只知道自己是山阴县人，一个人在口外放马养马，吃不饱穿不暖，连睡觉都是跟马睡在马棚里。可是，即便是这样的生活，后来也过不了了。直到听说老家成立合作社之后，我想回老家谋一条生路。”我有一身力气，我不怕吃苦，但是由于没有人证明我的出身，所以到哪儿都住不长。所以我非常感谢江爷爷和古爷爷的收留。尤其我从江爷爷那儿了解到您的一生之后，我就特别想给您养老。我这辈子无法孝敬自己的父母了，所以我就想把古爷爷您当做我的亲爷爷来孝敬，我要给古爷爷养老送终，以救赎我无法孝敬父母的内心。古老汉听了龙锁的话之后，内心也是百感交集。他感觉龙锁讲述的就像自己一样，自己10岁就父母双亡了。然后流落到给地主家放羊为生，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也是吃尽了苦头。他这一生救过很多人，也帮助过很多人，但是让他唯一心里愧疚的，就是那个他曾经收养的孤儿，那个曾经为了给他治病，被毒蛇毒死的婴儿。龙锁是想在自己身上完成为自己父母尽孝的心愿，而自己则仿佛在龙锁身上看到了鹰和自己的影子。郭老汉想，这也许是上天的安排，让他们这对拥有着特殊经历的爷孙俩住在了同一个屋檐下，相互慰藉着。救赎着自认为错失的缘分，也许古老汉和龙锁这爷孙俩的谈话，让我们很多人理解不了。但喜儿，我想说的是，这就是善缘传递的魅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因为某些原因，错失了对亲情的回报，因此让自己的内心一直承受着悔恨的煎熬，所以一旦当我们条件允许的时候，我们会不自主的把当初在我们身上停滞的善缘传递给其他的需要帮助的人身上。表象上看，我们是在帮助别人，帮助那些与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但实际上，我们也是在救赎我们自己。净化我们的心灵啊！所以，当我听到龙锁儿和古老汉的对话内容之后，我也是被他们的真情所感动了。而就当这爷孙俩那一次相互的敞开心扉之后，无论是古老汉还是龙锁儿，都是彼此为亲人一样的对待。古老汉的身体呀，也是因为有了龙锁的关心和照顾，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虽然说还是不能上工参与生产劳动，但是在家里给龙锁做做饭还是没问题的。就这样哈，龙锁一晃啊，就在沙湖口村古老汉的家里住了1年多了。随着时间越来越长，古老汉也把自己从前很多的经历过往都和龙锁说了，尤其是自己最后一次收养的孩子。

影。老话讲啊，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也正是因为龙锁有如此的孝心，所以他在得知铁蛋儿和媳妇儿小凤儿对待婴儿的各种刁难，让古老汉他们露宿街头沿街乞讨这些事儿的时候，更是气愤不已。甚至是在许多次在上宫的时候，都特意大声地对其他社员，其实主要是说给铁蛋儿两口子听的。他说他以后啊，一定是尽心尽力地照顾好古老汉这个善良的老人。只要是有他龙锁在，就不允许任何人再欺负古老汉，再让古老汉受委屈。在这一点上，龙锁不仅是说到了，他也确实是做到了。自从这个龙锁住进了古老汉的家里，铁蛋儿和小凤儿真的就没敢再以任何形式去找古老汉的麻烦，或者是做出任何让古老汉心里添堵的事儿。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小凤儿还就古老汉所住的那所房子最终的归属问题找村长聊过，而这个事儿呢，也确实把古老汉气得不轻。当时村长虽然没有直面否定，但也就着这个事儿给小凤一顿的批评教育。也就是从那次的事儿以后，龙锁才特意的大张旗鼓的说出不允许自己的古爷爷再遭受到任何一点委屈的。其实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出来啊，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老人家里啊，有没有男丁帮着撑腰，结果完全是天壤之别。就这样，随着1964年龙锁的到来啊，直到1966年，两年间，古老汉和龙锁相处之下，这爷孙俩的感情啊，也是越来越好。只是原本以为自己余下的生命时光就在龙锁的陪伴下安然度过的古老汉，在1966年的夏天又收到了让他无比震惊的消息。1966年6月份的一天，龙锁在正常上工的时候，听到孙三媳妇儿跟村里人在一起议论，说自己开春的时候嫁到新店子镇的大女儿回家的时候跟自己说，她在新店子镇好像看到婴儿了，被一个疯婆子用绳子拴着在街上卖筐，长相跟小时候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眼睛好像看不见了。其他人听完都说，这绝对是不可能的，说婴儿早就死了十多年了，而且当时村里人都看到了，是铁蛋儿用卷席桶裹着从右卫镇背回来的，包括下葬填坟的时候村里人也都看到了，包括当时的孙三也在场啊。但是孙三媳妇儿却说，当时孙三和村长他们去乱葬坑的时候，婴儿早已经被他的小叔埋完了，那谁知道那坟里埋的是不是婴儿啊。可即便是孙三媳妇儿这么说，村里其他人还是一口咬定婴儿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死了，并且说孙三媳妇儿大妮儿一定是认错人了，那长得一样的人多了，不一定是婴儿啊。结果这个事儿啊，正是凑巧啊，就让上宫的龙锁听到了。于是龙锁就叫住了孙三媳妇儿，就想打听一下事情的原委。这大家伙儿一看龙锁过来问，那害怕这事儿啊是传到古老汉的耳朵里，再引起什么麻烦，所以都是避而不答。尤其是孙三媳妇儿啊，那他更是当着众人的面儿，那就开始装聋作哑了。但是咱

0: 咱们身边啊，要是有那种长舌妇的人都知道，这长舌妇传瞎话的毛病啊，那是憋不住的。即便是当着众人的面儿，哎，你说他能装糊涂，他不说，等到没人的时候，他自己非颠颠的找你说出去不可。结果就在龙所下宫往回走的路上，这孙三媳妇儿啊，还是偷偷摸摸的找到了龙所。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他了。临走的时候呢，还对龙锁说："我告诉你啊，你可别跟别人说，说是婶子告诉你的，我可啥也不知道啊。你看见没？这就是所有长舌妇的特点啊。"龙锁自然是满口答应着孙三媳妇儿，同时他也意识到，用不了多久。这个事儿啊，一定是会在全村传开的，保不齐就传到自己古爷爷的耳朵里。所以他想趁着这个事儿啊还没有传开之前，自己先去新店子去打听打听。如果真的就像是孙三媳妇儿所说的，新店子那个卖筐的祥云就是古爷爷嘴里的鹰儿。那他一定要把英接回来，让这爷孙俩相认。如果不是，就马上回来制止这个谣言的传播，以免给古爷爷的心病再勾起来。他是绝对不允许古爷爷再受到任何的刺激和委屈了。于是当天晚上，龙锁就找到了村长江大小，想问队上借一匹马。并且是把孙三媳妇儿的话原原本本的跟江大小说了。他想骑着马，趁着天还没亮就出发，赶在当天就回来，争取给他古爷爷把这个事儿给调查清楚了。所以江大小也是马上就答应了龙锁儿跟队上借马的事儿，并在当天晚上。就把马牵回了古老汉的家里。古老汉当时还问龙锁：“为什么牵匹马回家了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稍加隐瞒地对古老汉说："明天要去口外，去新店子办点事儿，晚上就回来。并且第二天凌晨出发之前，把饭菜都做好了，放在了锅里，就骑着马快速地赶到了新店子镇。要说这龙锁啊，不怪人家是养马放马的好手。"啊，当初铁蛋赶着牛车走这条路，一来一回，起早贪黑，是用去了整整一天。结果人家龙锁天没亮就骑着马出了沙湖口，到了新店。
2: 北京时间2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天还没大亮呢，但是新店子毕竟是城镇，虽然说天还没大亮，但是集市上已经开始稀稀拉拉的上人了。这龙锁牵着马，一边在集市上走着。一边在打听是不是有一个叫祥云卖筐的盲人，结果呀，还真就让他打听到了。只是人家说这个卖筐的盲人，一边要照顾他的疯婆婆，一边还要编筐，所以不是每个集市都能来的。如果龙锁想买筐，他可以介绍别的卖筐的；如果是要找人，哎呀，那就得碰碰运气了。因为这个卖筐的盲人已经不在镇里住了， 他家是搬

到了距离镇里3里外的西里屯了。当好心人得知龙锁并不是为了卖筐，而是一心要找到这个卖筐的祥云的时候，还好心地对龙锁说，我说同志啊，我不知道你是干啥的，但是希望你能放过那娘俩，他们现在的日子过得已经是够惨的了。这好心人的话还没说完，就让旁边的人给拦住了，意思不让他再说了。其实他说与不说，在龙锁这儿都不打紧了，因为他已经得到自己想知道的消息了。于是龙锁又快马加鞭地来到了新店子西里屯儿，在几番打听之下，终于算是让他把这个被疯婆子用绳子捆着卖筐的盲人的真实身份问了出来。与孙三媳妇儿所说的一样，这个盲人正是他古爷爷日思夜想的孙女儿古秀英。当龙锁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来到了当时的英和他那个疯婆婆住的破房子之后，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这哪里是像人住的地方，分明就是一个养马的破马棚。偌大的院子，除了半间破败不堪的草房，再就是一个用来拴马的马棚。四周用土堆起来的院墙还没有1米高，而且竟是塌方豁口，一副大门还掉了半扇门板，即便是用木头顶着也是摇摇欲坠。在那个草房前，龙锁见到一个破衣烂衫的姑娘在摸索着编着筐，虽然双眼看不见，但是编筐的速度很快，他的腰上还缠着一根草绳，草绳另一头拴着一个看上去能有60-70岁的老婆婆。老婆婆一手拿着一块干饼，一边吃着，一边用另一只手摆弄着那个盲人姑娘的头发。当听到龙锁开门进院的声音之后，老婆婆先是震惊地瞪大了双眼，直勾勾地看着龙锁，然后就大声地喊着，别抓我，别抓我，一边拉着盲人姑娘的衣服往自己的身前想要挡住自己。盲人姑娘连忙侧身是安慰着老婆婆，然后对着已经慢慢靠近他们的龙锁说，对不起，我娘脑子受过刺激，你是过来编条的吧？龙锁在距离这个盲人2-3米距离的地方停住了脚步，然后清了清嗓子，轻轻地问了一句，我想问问这里有没有一个10年前从沙湖口村过来的名叫古秀英的人。其实当龙锁提到沙湖口的时候，他就已经看到这个盲人姑娘刚刚还微笑的脸瞬间变得表情凝重了。等到古秀英3个字从龙锁的嘴里说出来之后，这个盲人姑娘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然后她本能地扭过头，用自己满是补丁的衣袖擦了一把眼泪，惊慌失措地问了一句，你是谁？找古秀英有什么事儿吗？这段对话在古秀英晚年的时候，她回忆说，当时她一听到沙湖口这3个字的时候，脑子里马上就想到了自己的爷爷。但是11年了，自己当年走的时候，爷爷都已经得了那么重的病了，她都没敢想自己的爷爷在那个时候还活着。但是听到古秀英这3个字的时候，他的眼泪一下子就控制不住了，因为这个名字他已经11年没叫过了。他之所以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惊讶，完全是因为这2年他经历太多的

变故了。再就是龙锁儿那极具特色的西北口音，让英儿的内心多了一丝警惕。他不知道这个陌生的声音又是来干什么的，直到他从龙锁儿的嘴里了解到自己的爷爷依然还活着，并且在这11年间没有一天不再思念想念他，才承认了自己就是谷秀英。当年已经20岁的英儿，在听着龙锁儿对自己讲述自己离开爷爷这11年间爷爷所过的日子时，早已经是泣不成声了。也正是因为如此，英儿对龙锁儿放下了防备之心，并且告诉龙锁儿自己就是谷秀英，自己也从来没有忘记过爷爷，只是自己从眼睛被毒蛇毒瞎之后就再也没有走出过新店子，更没有人带他再去沙湖口找爷爷。再有就是他大娘孟文氏一家对他的关怀和爱，让他不敢轻易做出伤他们心的事儿。也就是英儿流着眼泪给龙锁讲述自己这些年经历的时候，他身旁的那个疯婆子还一边给英儿擦着眼泪，一边对英儿说，祥云，不怕，娘在呢，把这个坏人赶走，我害怕他。龙锁看着眼前这段关系复杂的娘俩，一时之间也是不知道说些什么了。但是他这一次的到来，起码是让他证实了英儿还活着。虽然现在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是只要他谷爷爷一句话，他完全可以把英儿接回沙湖口，让这对阔别了11年的爷孙俩重新的生活在一起。所以龙锁儿在那一次见到英儿之后，便马上对英儿说，自己明天就带着爷爷过来看他，就迫不及待的带着这个好消息赶回了沙湖口。果然不出龙锁的预料，当他回到沙湖口的时候，天还没有黑。去队上还完马，正在往家走的时候，就看见古老汉已经站在自家的院墙边，拄着拐杖焦急地等着自己。见到龙锁回来了，马上就问，锁儿，我听他们说英儿还活着。龙锁听了古老汉的问话，也是激动地对他说，是的爷爷，英儿还活着，我怕他们说的是谎话，所以我特意去了一趟新店子。古老汉还没等龙锁把话说完，就着急地问，他现在过得好吗？跟谁在一起生活？你为什么没把他接回来？龙锁看到古老汉那双充满期待的眼神，他没忍心把英儿双目失明的消息和他现在的处境告诉古老汉，只是稳了稳情绪对古老汉说，古爷爷，我毕竟是个陌生人，他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相信我呢？所以我马上赶了回来。对对对，英儿从来没见过你，他不能跟你回来，我去找他。锁儿，你现在就带我去找他，咱们现在就去啊，去晚了英儿又该走了。看着古老汉已经焦急的有些失态的神情，龙锁儿也是极力的安慰他说，古爷爷，这天都黑了，咱们赶夜路过去不安全，等明天天一放亮我就带您去。古老汉哪里还能等到天亮了，他的情绪也彻底失控了，一会儿哭一会儿闹的对龙锁说，不行，去晚了就来不及了，现在就走，我去接车。锁儿，听爷爷的话，咱们现在就走啊，现在就走，我想英儿想了11年了，我一直以为他早就死了，这孩子一定等着见我呢，咱现在就走啊。
说着话就直奔队上，说什么也要接戳，连夜赶去见英。等到了队上，跟村长说明情况之后，村长江大小也是非常理解古老汉的心情，但是考虑到安全问题，给了他们爷俩套了一辆牛车，龙锁又拿来被褥铺在了车上，让已经68岁的古老汉坐着能舒服点，然后就连夜赶着牛车去往了新店子。这一路上，龙锁也是不断的给古老汉灌输只要人活着比啥都强的思想。关于生活过得不容易，咱们可以帮助，身体若是出现哪些不方便、障碍或者是残疾，这些在生活当中也是很难避免的。只要人是好好的，那就是最让人开心的事儿啊。等等吧，总之就是怕古老汉见到英之后，看到英生活的环境，尤其是见到英已经双目失明之后，身体再承受不住这么大的打击。但是古老汉似乎对于这些都不是很关心，而是激动地将他和英之前在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又跟龙锁讲了一遍。本身夏天就是天长夜短，再加上他们又赶了个牛车，等

刚要上前去敲大门喊人，就被古老汉制止住了。龙锁惊讶地说：“爷爷，到了，就是这家。”古老汉一边透过墙头向院里看，一边说：“我知道，但是咱们来得太早了，婴儿还没起来呢，咱们在外面再等一会儿。”就这样，古老汉和龙锁就静静地在婴儿的那所破败的院墙外，一直等到婴儿用绳子拉着他那个疯婆婆从那所破草房里走出来。龙锁看到古老汉震惊地看着，摸索着用湿布头给疯婆婆擦脸的婴儿，然后一个转身捂住嘴，靠在墙边蹲在地上，就开始隐忍地哭了起来。龙锁看到哭泣的古老汉，也是弯着身子小声地对古老汉说：“婴儿跟我说，当年他被毒蛇咬伤之后，眼睛就再也看不见了。铁蛋叔给他送到新店子的孟大夫家的，开始的时候说是治眼睛，结果治了两年多也没治好，就也放弃了。”听到这儿的古老汉一只手捂着嘴，一只手握紧拳头，不断地敲打着自己的胸口：“都是让我害的，是我把妮儿给坑了。”也就是在龙锁对古老汉说：“古爷爷，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只要人活着，比啥都强。”这个时候，婴家的大门被打开了。龙锁哥，是我爷爷来了吗？婴听到声音走了过来，颤抖地问了一句。也就在这个时候，跟婴用草绳拴在一起的疯婆婆看到龙锁和古老汉之后，大喊了一声：“别抓我，别抓我！”然后就要往屋子里跑。他这么一跑，一下子就把双目失明的婴给拽倒了。龙锁赶快过去扶起了婴，然后用随身的刀割断了绳子，一边哄着一边吓唬着，给婴儿那个疯婆婆给支走了，留下了婴儿和古老汉在大门里面。此时双目失明的婴儿侧着耳朵听到爷爷哭泣的声音，问了一句：“爷爷，是你吗？”古老汉做梦都想不到，他居然还能在有生之年再次听到婴儿叫他爷爷。他强忍着泪水，一边答应着，一边踉踉跄跄地走到了婴儿的身边。“妮儿，爷爷的好孩子，爷爷来看你了。”而这一次真正听清楚爷爷声音的婴儿，再也抑制不住眼里的泪水和心中对爷爷的思念，扑通一声给古老汉跪下了，然后跪着扑向古老汉声音传来的方向，一下子扑到古老汉身上，放声的大哭：“爷爷，我终于等到你来看我了，爷爷，11年了，我想你呀，爷爷。”古老汉的泪水不住地流淌着：“这都是我给你害的呀！”然后开始不住地捶打自己的胸口。婴儿听到爷爷敲击胸口的声音之后，马上就抓住了爷爷的双手：“爷爷，你别这样，妮儿虽然再也看不见爷爷了，但是能再次听到爷爷的声音，我就心满意足了。当年小叔给我送到这儿，告诉我等爷爷的身体恢复了，他就带爷爷来看我。这些年，我每天就盼着爷爷来看我，我盼了11年。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等不到爷爷了。”说着说着，这爷孙俩就又抱在一起痛哭了起来。

0: 一个是想念了对方11年的古老汉，一个是惦记了对方11年的鹰儿。这爷孙俩能够再一次重逢，那种喜悦激动的心情，恐怕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深刻的体会到。古老汉和鹰儿就这样在一起哭诉着。互相和对方讲述了这11年来的经历和遭遇，心情也是久久都无法平静。可是，就当古老汉了解到鹰儿最近这2年在依靠边框为生的时候，他马上提出了要带鹰儿回家，重新和他在一起生活的想法。但是，让人意外的是，古老汉的想法遭到了鹰儿的拒绝。那么，鹰儿为什么会拒绝自己想念了11年的爷爷要跟自己生活的想法呢？是因为自己已经双目失明，怕成为爷爷的累赘，还是另有隐情呢？包括昨天我们才讲到的，鹰儿在孟家的生活是非常富足的。怎么会突然便如此落魄了呢？这其中又出现了哪些变故呢？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5: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6: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9: 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2: 大家好，我们是
13: 银河快递。
1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9: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15: 下面给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送播专属福利，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特意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能体验。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的，看东西模糊发雾，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轻松缓解，看手机电视更清楚。还没用过的你也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10分钟内拨打电话购买的，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通通送给大家。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6: 遭遇强对流天气该如何应对？强对流天气是气象灾害中历史短、天气剧烈、破坏性强的灾害性天气，短时强降水、暴雨、冰雹等都属于强对流天气。首先要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切断电源，不要打手机、接电话。如果在外面，躲到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汽车内，千万不要到树下、电杆下、塔吊下躲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羽毛球拍、高尔夫球杆等扛在肩上等。不要在桥下、低洼地方或者河道停留。雷雨天气来临前或者发生时，要远离高大建筑物，以避免被悬挂广告牌、玻璃等容易被风吹落的物体砸伤。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2: 在明朝真的有人凭空飞起，然后被画下来了？来看看明代唐寅的《梦仙草堂图》，您看这位，他飘了，真的飘在这崇山峻岭之间了。注意看，这个人正在回头望屋子里的人，看帽子和衣服，天上这位和屋里这位很可能是同一个人，不然就是俩人撞衫了。话说这种事情真的存在吗？这人是谁呢？先看画名《梦仙草堂图》，这画的是一个草堂，某个人的家。再看落款，晋昌唐寅为东原先生写图，这是为东原先生画的，画的是东原先生的家。好家伙，青天白日当着唐伯虎的面飞升，这似乎不大可能吧。所以这幅画画的内容也许并没有发生过，即便按照基本的逻辑它也说不通啊。您想啊，如果这幅画是唐伯虎为东原先生画的，那么东原先生就是唐伯虎的甲方，那如果甲方飞走了，唐伯虎画好了给谁呢？画家之所以这么画，主要凸显的就是东原先生在自己心中那伟岸的形象嘛，就连唐伯虎都得叫他一声先生。他真有这么厉害吗？接下来咱们就盘一盘他的身份。在明代陈赫写的《海桥先生集》里提到过一个很有趣的人，他叫汪东元，隐居于园东，故号东元，梦想成仙，别号梦仙。东元梦仙，这幅画正好叫《梦仙草堂图》，您看全对上了。如果汪东元就是这个东元先生，这一切似乎也就合情合理了。哎，其实合理不了一点，因为这幅画压根儿就不是唐伯虎画的。
13: 虽然目前大家还普遍认为这幅画是唐伯虎的作品，但经过我的调查研究，发现真相也许未必如此。
12: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要从这幅画的另一个题跋说起。说起来，这个题跋真的很不对劲，它夹在其他的题跋中间，可是既没有铭款，也没有印章，好长时间都没人能猜得出来这题跋到底是谁写的。而且题跋里的内容也非常诡异，其中有一句说：“东元兄少与鱼游，即闻梦仙之事。”说汪东元小时候跟我一起玩，就听说梦到仙人的事情了。写题跋这人说的好像跟汪东元很熟一样，这人又是谁呢？其实他就是陈赫，把这幅画的题跋和陈赫牡丹图里的字一对比，就知道有多像了。陈赫在自己写的《海桥先生集》里也承认了，他跟汪东元关系很好，年龄相仿。这时候咱再盘东元先生的信息就有依据了。没错，虽然汪东元的信息少，但陈赫的资料多呀。根据史料，唐伯虎比陈赫大30多岁，也就是说唐伯虎比汪东元也要大30岁左右。那唐伯虎称汪东元为先生，这就不太合理了吧。而且有人特意把陈赫这篇题跋的铭款和印章裁去了，仿佛就是为了掩盖唐伯虎和他们巨大的年龄差。而如果唐伯虎不会称呼汪东元为先生，那这幅画本身也就不成立了。再加上这幅画的画风看着也不像是跟唐伯虎有关系的，种种迹象都表明唐伯虎貌似并没有参与过这幅唐伯虎的作品。
13: 没想到吧，近距离观察国画居然能有这么多的故事。不过以后大家都有眼福了，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典藏馆今天正式在杭州良渚开馆了，馆里的收藏可太多了，一次包您看个饱，有机会必须得去瞧瞧。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画的楚河说画。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
1: 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2: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3: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离开是否就意味着真的放下了？不见得吧，有的时候离开会变得更思念，离开会变得更在乎。来看看元代钱选的《归去来辞图》，这幅画的

的创作灵感来自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但画里只画出了其中两句：“乃瞻衡宇，在心在奔，同仆欢迎，稚子后门。”刚刚看到自己简陋的家门，心里就一边高兴一边加快速度，家童欢快地迎接，孩子们等在门口。这接下来就是中国画最厉害的地方，中国画的表达从来不会被画面局限。您看画中的陶渊明开心吗？开心。为什么开心呢？原因在画的外面。因为此时的陶渊明终于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了，于是他在《归去来兮辞》的序中写道：“至性自然，非焦虑所得；激动虽切，唯己骄病。本性是自然天成的，勉强不得。虽然饥饿和寒冷让身体受苦，但违背本性去做事情，让身心都受苦。想来想去，回家吧。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田园快要荒芜了，为什么不回去呢？既自以心为形役，其惆怅而独悲。既然是自愿让心灵被形体驱使的，为什么又如此惆怅伤悲呢？”哦，忽然明白了，悟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识迷途其未远，觉今世而昨非。过去的事情虽然已经无法挽回，但未来还可以弥补。我确实入了迷途，但好在不算太远，这回应该是正确的选择。自此陶渊明辞官归隐，再也没有出仕为官。看看钱选的《归去来辞图》，再看看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就能明白，虽然钱选画的是陶渊明，但其实画的也是他自己。钱选本来是宋末的进士，但后来改朝换代了，元朝建立，钱选从此隐居起来，终身流连于诗画间。这是他们真正想要的生活吗？其实未必。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的最后一句是：“乐夫天命复奚疑”，意思是乐安天命还有什么可犹疑的呢？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陶渊明可能还是会偶尔犹豫怀疑。一个人不犹豫不怀疑，就压根儿不会提，提出来了就可能是在劝自己。钱玄也一样，他可能也想出仕为官，造福一方，一展抱负，但只要自己进了元朝的庙堂，就毁了他文人忠义的骨气，所以最后他只能选择更在乎的那个。不过也挺好的，他们至少都守住了自己心里最在乎的东西，比穷尽一生都不知道该珍惜什么要强。

0: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这里有一份暑假安全科普知识集，请查收。
1: 暑假安全温馨提醒，警惕家中隐患，做好阳台门窗等安全防护，谨防孩子摔伤坠落，及时排查家中电线燃气电器刀具安全，防止孩子受伤，不让孩子接触危险尖锐物品和玩具，妥善放置家中药品，不让孩子随意触碰，控制孩子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长，保持正确的用眼姿势，保护视力。
3: 浙江之声提醒您，切实增强学生安全意识，自觉杜绝危险行为，更好地为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0: 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寻根问古，探寻尘封的记，盘古道今，数数今朝的文章，穿越时空，倾听文化宝藏。
1: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个让人离幸福更近的小故事。有一位禅师非常喜欢兰花，他外出的时候交代小弟子要照顾好兰花，不得有误。结果小弟子在浇花的时候不小心打碎了一盆兰花，禅师回来之后，小弟子马上请罪。禅师笑了，我养花为了开心，怎么能有罪过呢？有一位老翁带着孙子去买陶罐，两个背着陶罐在上坡的时候，一个陶罐掉了下来，摔得粉碎。孙子停下来不知所措，老翁继续走，说已经碎了还留恋什么呢，赶路吧，天黑之前要到前面的小镇。若是你我能看清事情的本质，不被外表所困扰，那么幸福就会一直存在，不会因为外物而弄丢。平时的生活都是喜忧参半的，悲剧的是很多人看到的都是忧伤的一面，忽视了欢喜的一面。多年前当史铁生写下那段话，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这时他的身体已经出了大故障，双肾衰竭停止工作，尿毒症弄得他昏昏然不能思考，随时都会机会人亡。朋友周国平十分担心史铁生恐怕从此没法写作了，却没想到史铁生竟利用血液透析间隙难得的两三个小时，断断续续写下了243则随笔，创作了长篇散文并系碎笔。周国平看完之后忍不住赞叹，在经历绝望的挣扎之后，史铁生大难不死，竟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健康。在书中我们丝毫看不到史铁生面对不公命运的时候的那种苦大仇深，正相反，一生游走在死亡边缘的他拿昂扬的斗志抵抗着生活的伏击，凭借蓬勃的生命力改写着人生的困局。当你读懂并系碎笔，就能明白生活不过是一场与苦难的周旋，只要熬得住忍得了不退缩，就没有什么扛不过去的。常年生病的他已经从生病当中悟出来一种生病哲理，他写道，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甚或算得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生命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着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又生了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浑浑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念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不断的苦难才是不断的需要信心的原因，这是信心的原则，不可稍有更动。当你足够有韧性，没有什么伤痛扛不过去。在书中，史铁生罕见讲起了一个触动自己的童话故事。战争结束，一位年轻好手九死一生，荣归故里，他却悲哀地发现，由于家乡误传了自己战死沙场的消息，未婚妻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好手痛苦地离开家乡，四处漂泊，孤独时分，他便吹起小号，号声委婉悲凉。一位国王很同情他，于是邀请全国的人都来听号手讲故事。面对从四面八方涌过来的听众，号手没有逃避，而是坚强地把往事当作笑谈，一遍一遍地追忆。而神奇的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号手的号声不再低沉凄凉，开始变得欢快嘹亮了。他整个人也不再哀伤，充满了勃勃生机。故事很短，寥寥数语就结束了，但它的余味却深长。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4: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3: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里有一份暑假安全科普知识集，请查收。
0: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确保出行安全。关注天气预报及安全预警，出行前要采取防范措施。孩子外出时，家长要知晓孩子动态并进行安全提醒。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公共场所要关注安全出口，讲秩序。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骑电动自行车，不坐超速、超载、酒驾、疲劳驾驶或无客运资质的车辆，不搭陌生人的顺风车。
2: 浙江之声提醒您，切实增强学生安全意识，自觉杜绝危险行为，更好地为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3: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2: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这里有一份暑假安全科普知识集，请查收。
9: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严防溺水事故。不在江河湖塘等水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坑等区域玩耍嬉闹，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要寻求成人帮助，不要盲目的下水施救。
8: 浙江之声提醒您，切实增强学生安全意识，自觉杜绝危险行为，更好的为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里有一份暑假安全科普知识集，请查收。
2: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正确使用电器，做好家庭消防安全，不欺凌他人，不参与迷信、传销等活动，自觉抵制色情、暴力游戏，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网络信息，不传播谣言，不与陌生网友见面，积极参加健康的文体活动、志愿服务及其他有益的社会实践活动。
1: 浙江之声提醒您，切实增强学生安全意识，自觉杜绝危险行为，更好地为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3: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零点到四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四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3: 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随着喜儿，我这些天一直在跟大家讲解啊，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连若云的母亲谷秀英的身世经历以来，很多的听众朋友也都是被英和爷爷谷老汉啊，他们这苦难的一生所牵绊着。尤其是在得知当年9岁的英为了给自己的爷爷治病，被毒蛇毒瞎了双眼之后，被小叔铁蛋儿和婶娘卖到了距离沙湖口村40多里路新店子镇的时候，被英悲惨的命运感动着，可怜着，还有用绳子和他拴在一起的那个疯婆子又是谁呢？再就是为什么古老汉提出要带英回沙湖口重新和自己生活的时候，会遭到英的拒绝呢？咱们今天呢，就把这里所有的疑问 一一的解开。同时呢，喜儿我还要告诉大家的是，那个影响喜儿一生，包括影响喜儿开办乐龄芳华，乃至乐龄芳华如何能走到今天，能做到这么大规模的原因，也将随着谷秀英的故事逐渐的为大家揭晓答案。其实在之前啊，跟大家讲谷秀英的身世的时候呢，喜儿就跟大家说过，咱们一定要用心的去听喜儿讲述这一段充满曲折的往事，因为它涉及到的时间的节点、时间的跨度、牵扯到的人和事件实在是太多了。如果说大家要是漏听了或者是错过某一天的内容了，那就很有可能啊会接不上人物。就像前天啊，喜儿就跟大家提到了，英儿在1955年被送到孟家之后，确实是过了几年衣食无忧的生活。一来是孟文氏啊对英儿那就像对待自己亲闺女一样疼爱有加，二来呢就是身为童养媳的英儿，她未来的丈夫孟祥忠啊，由于呢天生的智力有缺陷，对当时双目失明的英儿那是关怀备至。结果这种生活呢，在1962年，准确的讲是在1963年被彻底的终结了。那要说孟家到底是经历了什么样的变故呢？哎呀，说起来呀，其实跟我马奶奶的遭遇可以说是非常的相似的。在63年的正月里，带着满肚子的不舍和遗憾的孟凡堂、孟大夫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当时的孟祥忠还不满15岁，而当年的英儿也不过是才17岁。在这前后不到100天的时间里，就经历了丧夫丧子之痛的孟文氏精神是一下子崩溃了，人也是彻底的疯掉了。每天白天呢都是给自己关在屋子里，不敢见人，见到人就喊别抓我别抓我，可是到了晚上呢又会一个人疯跑出去啊。好在当初啊孟大夫收的3个徒弟还能帮着给他们师娘找回来，不然呢指望双目失明的英是断断找不回他大娘孟文氏的。可是如果大家以为这就算惨的话，那我还要告诉大家，这还没完呢。在63年的阴历7月15日，孟大夫的3个徒弟迫于压力啊，给师父上完坟之后，相继的就辞别了师娘孟文氏和英儿，离开了孟家仅剩的那一处老宅。那也就是在孟大夫3个徒弟走后没几天，双目失明的英儿和孟文氏就被当初赶出了孟家老宅。理由是孟家老宅那是孟凡堂祖上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剥削获得的，所以他们没有权利再住在这儿了。但是考虑到英儿他们娘俩一个瞎子一个疯子，所以出于好心给他们就安置在了距离新店子镇3里地的西里屯儿，一处从前从地主家充公后荒废的马场里。而这个马场呢也就是龙锁儿找到英儿时他们娘俩所住的那个院子。开始的时候啊，英儿既要熟悉周围的环境，又要给孟文氏洗涮弄吃的，还要时不时的呢摸索着出去啊去寻找疯跑的孟文氏。咱们可以想象啊，一个17岁双目失明的大姑娘在大街上漫无目的 跌跌撞撞的找一个疯婆子的场景。赶上个刮风下雨的日子，那可真是浑身泥土，泥泞成浆啊。若不是有好心人帮忙，媳妇儿真想象不到她怎么能一次次的找回她这个疯婆婆的。她就以孟古氏自居啊，就是孟家祥字辈的儿媳妇儿。孟文氏就是她婆婆。只要婆婆活一天，她就要尽到一个媳妇儿应尽的义务。并且每年的清明7月15、10月1，他都会赶到新店子镇孟家祖坟上去祭拜，并且是一直坚持到了1985年。英儿的这个做法啊，让他获得了新店子镇里所有居民的敬佩。后来当孟大夫的徒弟啊知道师娘和英儿被赶到西里屯之后啊，也是每隔一段时间呢就过来看望看望啊，并且是给他们娘俩找了一个维持生计的营生，还出钱给英儿买来了鞭条，让英边框出去买，换一些粮食用来维持生活。而英儿呢，也是怕她婆婆孟文氏啊再突然的偷跑出去，啊，就用草绳给他们娘俩就绑在了一起。就这样编好框之后呢，

走三里地的路，到镇里集市上去卖。直到是被孙三的媳妇儿的闺女啊，在1966年看到之后，才得以和古老汉再次的重逢。也正因为是这一系列的变故，成为了英拒绝古老汉把他接回沙湖口的原因。英儿对爷爷说，如果孟家依然是像从前一样富贵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回到爷爷身边，好好的孝敬爷爷。但是现在我的大娘已经62岁了，而且还疯疯癫癫的，我怎么忍心把她一个人抛弃在那儿呢？当初我刚来新店子的时候，那若不是大娘对我百般疼爱，我可能早就因为接受不了双目失明的事实轻生了。所以爷爷一直教育我，人要懂得感恩，于情是大娘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等于重新给了我生命。于理，她是我婆婆，我理应给她养老送终。所以爷爷，英儿只能是对您不孝了。说着说着，英儿就哭了起来。古老汉听着英儿的话呀，也是看到了英儿那种坚定的表情。他知道无论他怎么说，英儿都不可能跟他回沙湖口的，但是他依然很欣慰啊，英儿能如此的感恩。虽然说他们11年没见，但他还是自己当年那个懂事儿善良的妮儿，而且自己还能在有生之年见到死而复生的英儿，古老汉的心里也安慰了。所以那一次见面之后啊，古老汉回到家也一改往日那多愁善感的心绪，变得开朗了，身体和精神头啊也比从前好多了。为了给英儿一些生活上的帮助，他就又开始了编起了筐和草绳。而龙锁除了每天上工之外啊，余下的时间那也是帮着古老汉做点零工。这爷孙三人的日子虽然是过得还是很苦，但是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说不出的甜。这是古老汉和英儿再次重逢之后他们在生活上发生的改变。那咱们说这古老汉和龙锁儿去新店子镇找到了英儿，也是直接的就证实了孙三媳妇儿口中那个卖筐的盲女祥云，那就是古秀英的这个事儿。换而言之，英儿根本没死的事儿也得到了准确的证实。大家想想这孙三媳妇儿这个长舌妇啊，能错过这么好的新闻话题吗？一时间，铁蛋两口子编了如此大的谎话，欺骗了全村的人。小凤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英儿，所以趁着古老汉重病之时，把双目失明的英儿卖到了新店子镇。他们卖孩子得了不少钱，所以他们两口子才有钱治好了不生养的毛病，又接二连三的生儿子。总之啊，有的没有的真真假假的谣言，那算是在整个沙湖口乃至周边的村落都传开了。还是喜儿曾经说过的，唾沫星子能淹死人呢。原本铁蛋儿和小凤的所作所为，喜儿之前都跟大家讲了，包括后来也得到了英儿的证实。但是传瞎话的人，他永远都是三分真话带着七分假话的，而且是越传越邪乎。以至于铁蛋家三个儿子在上学的时候，那都会遭到同学的排挤和谩骂。这可真把铁蛋和小凤两口子愁坏了，简直是在沙湖口都混不下去了。所以在事情发酵到一定程度的十多天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去古老汉家看他的铁蛋儿和小凤儿，
在一天夜里敲开了古老汉家的屋门，把自己当年从村民手里接过被毒蛇咬伤昏迷不醒的婴儿拉到右卫镇去看病，最后确认眼睛再也看不见之后，两口子是怎么商量的，又是怎么做的，这所有的一切都完完本本的就跟古老汉交代了，那可真是啊，没有一丝隐瞒呢。包括古老汉治病喝的药酒，那都是孟大夫送的，还有如何骗婴儿说爷爷好了带爷爷去看他的话，真就像一个孩子在和父亲承认错误一样。无论小凤在旁边怎么拉扯铁蛋儿，想让他少说点那都没用啊。直到铁蛋儿把自己对婴儿做的那些坏事儿都坦白完了，他那张滔滔不绝的嘴才算是彻底闭上。咱们都说自古真话不入耳，那可真是一点都不假呀。铁蛋儿和小凤是坦白了，可这些话呀，那是给古老汉听的是又气又恨。他就不明白，同样是由他一个人带大的两个孩子，做人的差距怎么会这么大呢？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用小凤的话讲，他们也是担心古老汉当时的病恢复的不好，然后他们家春福年纪还小，再加上一个刚刚变瞎的婴儿，这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所以他们把婴儿卖到孟家，也是想给婴儿啊找个好出路，为了婴儿将来着想。而关于他们的这个说法，当婴儿和自己重逢的时候，婴儿也说了，当初孩子刚到孟家的时候，确实是过了几年好日子，只是后来孟家遇到变故，这个是谁也预料不到的。如果说人家孟家没有遭遇变故，婴儿现在的生活不也是比跟着他们要好很多吗？因此儿媳妇小凤对自己说的给婴儿找一个好人家的话，确实是没有骗自己。所以当时坐在炕上的古老汉虽然是全程表情沉默没说一句话，但是他心里却把这两口子对自己坦白的所有话结合到自己了解的真相都在脑子里面思考过了。可是思考完这些的古老汉不知道也不想再跟这两口子说什么了，因此在龙锁眼里看到的只是不断的从眼角流出眼泪的古爷爷，而铁蛋两口子看古老汉不言语，正要给古老汉下跪的时候被古老汉摆手制止了，并示意龙锁把他们送走，自己累了想休息休息了。就这样龙锁听着古老汉的话把铁蛋儿两口子赶出了屋子，关上了屋门。而村里对铁蛋儿两口子的议论指责说他们没有人性，狠毒恶毒，辜负了古老汉对他们的养育之恩，说他们是白眼狼，离他们远点的传言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变淡了。接下来的日子里龙锁每天除了上工和帮助古老汉编筐编草绳赚点外快之外，就是隔三差五的要去往40多里以外的新店子西里屯儿去看望婴儿。每一次看望婴儿回来都会和古老汉讲述见到婴儿以后的场景，包括婴儿近期的生活状况。古老汉每次听完都是眼含热泪的不住点头，时而笑着时而沉默。不过实事求是的讲，因为有了龙锁的帮助和古老汉的资助，
英儿和她婆婆的生活呢，也确实是逐渐的向好的方向改变了。同样，英儿自从和爷爷再次重逢之后，内心也是感觉有了一丝光亮，让自己又有了活下去的信心和盼头了。尤其是每一次龙锁来看他，给他带来一些吃的、穿的和少许的钱，让英儿非常的感动。再有就是龙锁对英儿的关心和照顾，让英儿也感受到了许久未见的爱和温暖。还有就是那种久违的安全感。这也让英儿这个情窦初开的大姑娘对这个年长她三岁的龙锁有了一种莫名的好感。甚至几天等不到龙锁来，心里就感觉空落落的，就会感觉很害怕。而龙锁也从最开始只是单纯的帮助自己的古爷爷照看关注英儿，到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的接触久了，他对英儿的感觉也发生了变化。甚至在睡觉的时候还被古老汉叫醒，告诉他刚刚说梦话喊英儿的名字来着。为此龙锁还害羞得不得了。这可能就是缘分呐。要说龙锁从64年来到沙湖口，20来岁大小伙子，骑马赶车，种地植树，那种挥汗如雨的状态，再抄着一口浓重的西北口音，还真就是给沙湖口的一些大姑娘迷得不得了。像孙三媳妇儿这种沈娘辈分的老媳妇儿，都动不动的拿话出来逗龙锁，但龙锁从来都是憨憨的傻笑。对于无事献殷勤的大姑娘啊，包括大姑娘的妈妈们，也是能躲避就躲避。用他的话讲，自己只是沙湖口的过客，不会在沙湖口常住的。结果自己当初婉拒别人的借口，在遇到英儿之后，全都变成他想在沙湖口落地生根的理由了。再说这不是缘分，这是啥呀？缘分这个东西啊，谁也说不清。在别人眼里看着很好的人，你就是看不上，这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就像龙锁一样，他在沙湖口只要自己愿意，找一个温柔体贴勤俭持家的大姑娘是非常容易的。但是他就是看上双目失明的英儿了。当然喜儿，我并不是说啊双目失明的人不应该拥有爱情。那我呢只是站在大众的认知里去解读这个事儿的。那么很显然，龙锁的选择那就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人的选择了。就这样，从1966年夏天啊，龙锁和英儿第一次相识之后，龙锁几乎每隔10天半个月就会去一次新店子。而转过来到1967年啊，不忙的时候呢，那他更是3天5天就去一次新店子。而龙锁对英儿的这份情谊，古老汉是完全的看在心里的。正因为如此，在两个人相处这一年的时间里，谁也没有把自己的心思挑明。而古老汉虽然在期间也去过2次新店子，但是碍于英儿那个疯婆婆的原因啊，经过反复思量之后，也是没有把龙锁的心意传递给英儿。那也就是在这两个相互爱慕着对方迟迟无法表达的时候，一场意外的发生打破了这个僵局。那是1967年秋收，孟大夫的一个徒弟呢，给他师娘送来了一袋子土豆。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这土豆在屋里放了几天。

天之后全都发了芽子了。闹得英每一次给他娘糊土豆吃的时候，都要用指甲把土豆芽子给掐断。而每一次龙锁来的时候啊，也会帮着他把锅台旁和屋地里的土豆芽子和土豆皮儿都清理出去。但是那段时间呢，正赶上秋收忙，所以龙锁就一直没去英那儿。结果突然有一天啊，英就听到他那个疯婆婆像是吃着什么东西一样发出清脆的声音。英儿还对他说，娘，别吃生山药，不好消化。说完之后，还是听见婆婆在咀嚼着。他也就没有多想，结果没过多大一会儿，就听见孟文氏大声地喊着，疼啊，疼啊。这英儿本想着，还想过来问一问到底哪疼啊，结果一个踉跄就让孟文师给拽倒了，这脑袋一下子就磕到锅台了，人也晕过去了。等到婴儿醒过来的时候，也不知道过去多久了，除了感觉头疼之外，身边是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婴儿马上一边叫着娘，一边用手在身边摸，一下子就摸到孟文师了。只是无论他怎么喊叫，孟文氏都没有应答。这个时候双目失明的英儿把手慢慢地摸到了孟文氏的脸上，他摸到孟文氏的嘴角全是黏糊糊的东西，然后人已经没有呼吸了。英儿马上解开绑着自己和孟文氏腰上的草绳，一边喊着救命，一边快速地走出了院子。最后在邻居的告知下了解到，因为自己的婆婆呀是吃了她掐下来的土豆芽子，给自己毒死了。就这样，英在孟家的最后一个亲人也永远地离开了她。第二天收到消息的龙锁儿带着古老汉连夜赶到了新店子，龙锁和古老汉还有英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给孟文氏买了一口棺材，并且是通知到孟大夫的徒弟们过来吊丧。三天之后，英披麻戴孝，在孟大夫徒弟媳妇儿的搀扶之下，给孟文氏送到了孟家祖坟，下了葬。并对当天参与出殡的所有的乡亲行本家答谢大礼。就像喜儿我刚刚讲到的啊，在今后几乎每一年啊，他都会以孟家祥字辈媳妇儿的身份到孟家的祖坟祭拜。这件事儿呢，一直是延续到了1985年。那么咱们说，孟大夫家留在新店子的所有人都已经相继过世了，英儿这一个盲人那也就没有必要再生活在新店子了。毕竟要祖业没祖业，要祖产没祖产，住在新店子无非就是守着孟家的祖坟过日子了。这对于当年刚满22岁的英儿，很显然那是不公平的。而身为娘家人的古老汉也是断断不同意的。所以在孟文氏烧完五七之后，龙锁找到西里屯的领导商议之后，给英儿开出了相关的证明介绍信，带着英儿算是在时隔12年之后再一次回到了沙湖口。这一次阔别了12年之久的爷孙俩总算是团聚了。但是古老汉的身体啊，却没有因为英的回归而恢复如初。相反，经过上一次小凤和铁蛋承认错误时那么一气，再加上过来的这一年啊，为了把

0: 帮助婴儿减轻点负担，起早贪黑的边框边草绳。古老汉的身体也早就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了。不过好在婴儿回来以后，他和龙锁呢，一个主外上工干活，一个主内操持家务，这两个人给古老汉照顾得非常好。而小凤呢，也是时不时的让他的三个儿子经常来古老汉的家里看望古老汉，陪爷爷聊天解闷，包括帮着婴儿打扫打扫院子，晾晾衣服。因此古老汉的晚年也算是享受到了几个月的天伦之乐。但是咱们说，小凤让孩子去看望古老汉，是良心发现吗？绝对不是。他是因为婴儿的回归，让他对继承古老汉的房产产生危机感了。因为龙锁儿一直以来都表示啊，自己将来一定会离开沙湖口，所以无论龙锁儿跟古老汉的关系如何好，都不会影响铁蛋儿这个亲儿子继承古老汉的房产。但是婴儿这次回来了，那可就不一样了。毕竟古老汉当初是可以因为婴儿跟他们两口子分家单过的。所以小凤才不断的让他那三个儿子经常在古老汉的眼前晃悠。也想是通过这一点时刻的提醒古老汉，你是有三个大孙子的，这是你的亲孙子。婴儿再好，那也是外星人啊，他跟你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啊。这是小凤的心思。但是古老汉那个时候哪还想得了那么多呀，他始终心里放不下的就是婴儿。这个孩子从小跟着自己受苦，好不容易盼来了好日子却为了给自己治病被毒蛇毒瞎了双眼，并且因此呢和自己分别了12年。这回好不容易啊，算是把婴儿盼回来了，自己的身体呢却又不中用了。他想着，若是自己哪天突然离开了，留下双目失明、举目无亲的婴儿，以后可怎么生活呀？不过好在，通过婴儿回来之后，他对婴儿和龙锁的仔细观察，发现这两个孩子还真就是对对方心生好感。而且龙锁也跟自己在一起生活2年的时间了，孩子的人品、性格，自己还是非常了解的。所以在过去的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古老汉就一直想着，说自己这口气儿啊，没咽之前，得把婴儿托付给龙锁。一来是龙锁的确是对婴儿有那份心，二来呢，也算是给婴儿找到了好的归宿了。约是在1967年腊月的一天夜里，古老汉把龙锁和婴儿叫到了自己身边，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锁儿，爷爷知道你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婴儿，爷爷也看出来了婴儿对你的心意，原本是想着等我身体好一好，给你们把婚事办了，现在看来呢，爷爷的身子骨怕是等不到那一天了。所以爷爷想对你说，趁着我现在还没糊涂，今天我就把婴儿托付给你了。希望你能在今后的日子里，一如既往地照顾婴儿，保护婴儿，不要让他再受任何委屈。你能答应爷爷吗？龙锁听完古老汉的话以后，马上就给他跪下了，并且是承诺自己会用生命去保护婴儿，不会再让婴儿受到任何的委屈， 他会照顾英儿一辈子的。而英儿听了龙锁的话之后，也是一下子就扑在了古老汉的身上，哭了起来。古老汉看到这两个孩子这样，也是非常欣慰的点了点头，然后从自己里怀的兜里掏出了一个布包。布包是里三层外三层，包裹着一枚银元。然后古老汉让跪在地上的龙锁站起来，并且是把这枚袁大头交到了龙锁的手里，接着说，这块银元呢，还是当初我和英在右卫镇沿街乞讨的时候，被我的好兄弟崔福生救起之后啊，他送我的。当初呢，他要送给我十枚，让我置办房产和土地，但是我只拿了一枚。这一枚银元就是后来我和英再次要饭住回了一庄，我也没舍得花掉啊。原想着等英出嫁的时候给她置办嫁妆呢，结果现在如今这银元又花不了了。可是爷爷这辈子除了这块银元也没攒下什么家当，今天爷爷就把它送给你们俩，算是给你们俩留个念想。你和英都是苦命的孩子，又都和爷爷有缘，所以一会儿啊，锁儿，你去把这块银元破成两半，爷爷不偏不向，给你们一人一半。爷爷也是透过这块银元，祝福你们俩圆圆满满，永不分离。就这样，在古老汉的见证下，一直爱慕着对方的龙锁和英，从那一天开始，也就算是正式的走到了一起。而古老汉留给他们俩的那块银元，龙锁也按照古老汉的要求一分为二，他和英一人一半，这也寓意着他们互为彼此的另一半，在今后的日子里，只有两个人永不分开，才是真正的圆满。而在接下来日子里，古老汉的身体也并没有因为龙锁和英儿的结合给他带来什么冲喜的好转。从最开始走两步就上不来气儿，头晕的坐板凳都坐不住，到后来手抖的吃东西自己都吃不了了。等到龙锁和英确立夫妻关系两个月以后，也就是在68年的3月份，古老汉早上起来，突然间鼻子开始流血。等龙锁找来当村的赤脚医生给古老汉止住血之后，古老汉左侧的身体就不好使了。赤脚医生给古老汉摸了摸脉，出门的时候小声地告诉龙锁，安排后事吧，老人怕是活不了几天了。而当龙锁送走赤脚医生，刚回到屋的时候，古老汉就像是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一样，对龙锁说，锁儿啊，爷爷知道我该走了，但是爷爷还有些事儿要交代，然后就要龙锁去村上找江大小，还要去铁蛋儿家把铁蛋儿和小凤叫过来，他有事儿要交代。没多大一会儿的功夫，江大小和铁蛋儿两口子就都到了古老汉家。古老汉看到人都已经齐了，也是让龙锁扶起躺在炕上的自己，他要坐着对所有人说。这龙锁和英把已经瘫痪的古老汉扶了起来，然后古老汉靠在英的身上，勉强的在脸上挤出了一点微笑，对大家说，看来我的时间要到了，有些话呀，麻烦他江叔给做个证明。就这简短的几句话，就是三个字一顿，还要伴随着急促的喘息声。古老汉无力地对江大小摆了摆手，然后把铁蛋儿 叫到自己的身边，对他说：“铁蛋儿啊，达知道你对达有误会，但是达希望你能同意达的一个请求。英儿这孩子命苦，从小跟达流过浪，跟狗抢过饭，住过义庄，跟死人做过邻居。为了给达治病，把眼睛还毒瞎了。一个双目失明的女娃子，一个人在口外吃了十多年的苦，好在是活着回来了。达已经把她许配给龙锁了，可是龙锁也是个孤儿，没有亲人，无处可去。所以达准备在我死以后啊，把这所房子就给这两个孩子安家了。你可是还有三个大孙子呢，这房子给了英儿，你让你这三个大孙子将来往哪儿结婚呢？”古老汉面对儿媳妇小凤咄咄逼问，气得他满嘴的话要说，无奈气力跟不上，根本就抢不过小凤那伶俐的嘴，最后也是生气的说：“房子是我的，我说给谁就给谁。”铁蛋儿一听古老汉这么说，也是马上跟媳妇儿小凤站在了统一战线。铁蛋儿这一句话呀，不仅给龙锁刺激的想要动手打他，同时也给古老汉气的剧烈的咳嗽了起来。而此时有很多话想说的江大小，由于顾及到古老汉的感受，一直强压着没言语。但是龙锁这个时候已经气得不得了，马上指着铁蛋和小凤大声地喊道：“你们俩能不能好好说话？不能好好说话，就给我滚出去！”铁蛋听到这儿，马上回了一句：“你个外来的野种，没教养的东西，谁让你这么跟我说话的？”龙锁气得直哆嗦，对铁蛋说：“我叫你一声叔，是我对你的尊重，你别倚老卖老。若不是怕爷爷伤心，就冲你那句野种，我就应该锤死你。”此时的江大小也看出事情的严重了，他担心这气头上的龙锁真要是跟铁蛋动起手来，非把古老汉气死不可。于是他马上就挡在了龙锁和铁蛋之间。结果原本还担心龙锁会动手的铁蛋，一看到村长挡住了龙锁，便马上叫嚣道：“我就叫你野种了，你能把我咋的？不光你是野种，英儿也是野种。”此话一出，江大小马上转身搂住了要冲上来打铁蛋的龙锁，然后大声地说了一句：“铁蛋，你给我跪下。”龙锁听到江大小这句话，也是松开了早已握紧的拳头。江大小看到龙锁不再用力了，知道这个孩子还是懂事儿的，于是转身指着古老汉对铁蛋又说了一句：“我让你给你答跪下。”然后看着早已经气得趴在炕上不断的摇手示意自己不要说的古老汉说了一句：“老古大哥，我的好大哥呀，40多年了，你一直让我替你保守这个秘密，事已至此，到今天我坚决不能再瞒下去了。”我是仙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尚一，
3: 冬正夏养正当时，肾精亏虚别硬扛。明明没干什么，一天下来却累得眼皮发沉，话到嘴边怎么都想不起来，上楼膝盖发软，腿像灌了铅一样沉，虚汗严重。空调房里别人觉得凉快，你却总觉得冷风往骨头缝里钻，这些都是肾精亏虚的表现。中医讲，肾藏精，精生髓，髓聚于脑，肾精亏虚，髓海空虚，大脑失去濡养，就容易忘事，反应慢，精力差。肾精还是气血化生的根源，精血同源，精足则血旺，气血足，四肢百骸才能得到濡养，腰腿才有劲儿，睡眠才踏实。冬病夏养正当时，顺应天时培补肾精，把亏掉的底子一点点养回来。
4: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

0: 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2: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3: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4: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5: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这天热了，很多人就发现这两年啊，出去晒太阳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啊。经常能看到说有人找个地方啊，就是拿太阳晒后背。这好不好呢？好，肯定是好啊。但这里说到挺多，你要晒不好了，容易惹麻烦啊。晒太阳这件事情啊，中国文化自古就很重视，古时候有个词儿叫复宣啊，复是负担的复，宣呢就是温暖啊，那个宣日字旁加一个宣传的宣，这个宣字怎么讲呢？就是背对着太阳，让阳光一点一点的暖透我们的脊背。古人把这事儿当作日常养生工作来做啊，冬天找个背风的地方，后背朝着太阳，舒舒服服的能待大半天啊。唐朝有个大诗人叫白居易，写过一首诗叫《复冬日》，说复宣闭目坐，和气生肌肤啊，晒着太阳闭目养神，背后暖融融的，身心舒畅啊。后背为阳中之阳啊，这是中医的理论啊，阳光晒上去能通经络补阳气，这不是经验之谈啊，现代医学也是有认同的。人体需要的维生素 D 靠皮肤接触阳光来合成，食物里虽然也含有维生素 D 啊，比如深海鱼啊、动物肝脏啊、蛋黄啊、蘑菇啊，哎，都有维生素 D， 但是靠吃来补的话，那量太少，不够啊，就得怎么办？晒太阳。晒太阳能够补充维生素 D， 能够释放血清素，血清素又是快乐激素，它能改善情绪。所以呢，我在工作当中遇到有情绪不好的人，我都要告诉他们要在阳光下奔跑啊。而且呢，它还能够校准生物钟啊，白天太阳晒足了啊，就等于告诉大脑现在是白天，等到了晚上，身体就按时分泌褪黑素，晚上睡得就更安稳。晒太阳呢，还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免疫功能啊。古人讲补阳气，现在的话讲就是实实在在的好处啊。那么现在很多人没一是没有时间啊，再一个用的方法也不对。这个晒太阳啊，晒对了很重要。那怎么才算晒得对呢？第一，得看准时间啊。什么叫看准时间呢？10点到12点之间啊，这是个好时间啊。再一个就下午4点以后啊。这个时候的光线呢，养人不伤人啊。说中午大日头12点整正午阳光我晒不行，伤身体啊。晒的时候别隔着玻璃啊，哪怕是白玻璃都不行啊，因为它会把光线里的紫外线呢挡住啊，得到户外，让皮肤直接接触这太阳啊，让太阳直接阳光晒。第二呢，就晒的时候保护好眼睛，保护好这个皮肤啊。因为那块的皮肤比较嫩，一旦暴晒时间过长，在紫外线之下暴露时间过长，容易长斑。再就是眼球啊，因为眼球被紫外线直射，容易增加白内障、黄斑病变的风险。所以晒太阳的时候得戴一个宽边的遮阳帽，把脸挡上啊，脸、耳朵、脖子啊，然后防紫外线的墨镜戴住。千万不能直视太阳啊，戴墨镜也不行啊。第四呢，就露胳膊露腿。啊，晒小臂晒腿，每次得晒多少时间？最少半个小时啊，像我们这种50岁以上的人晒2个小时才好啊。第五呢，就是晒的部位别涂防晒霜，有人抹防晒霜那都白晒了啊。有2种人晒太阳还不够 啊，一种就是天天坐办公室的啊，还有一个就是上了年纪的人，过了50岁、60岁的人，他皮肤合成维生素 D 的能力啊，比年轻人弱很多。这个70岁以上的老人合成维生素 D 的量，这都年轻人一半都不到啊。年纪越大，这个皮肤合成维生素 D 的能力就下降的越快啊。所以这些人怎么办？就得额外补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D 是干什么呢？负责把钙留在血液里，这是它的第一步功能。这个钙进到血液里之后，它还得进到骨头里啊，这时候谁来管呢？这个时候维生素 D 就不管了啊。不管怎么，不管钙就在血管里乱飘啊，四处走，然后呢慢慢的就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增加了血管硬化的风险。那这时候就得靠维生素 K2 啊，维生素 K2 激活了骨钙素，激活了基质葛拉蛋白，一个呢是不让钙沉积在血管壁上，一个呢是把身体沉积在各处的钙抓起来送到骨头里啊。维生素 K2 的本质作用就是把钙从血管里，从甲状腺，从肾脏，从肝脏，这些不应该它去的地方抓回来送到骨头里啊。维生素 D 呢只是个搬运工，它把钙从肠道送到血液里去，这是它的工作。维生素 K2 是总调度，把钙从血液，从身体各处搬到骨骼里啊。这两者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啊。只不过呢，维生素 K2 的缺乏是无声的，因为维生素 D 的补充现在都知道，是个钙制剂里边都有维生素 D， 但是有维生素 K2 的可就少了。所以补钙这事儿要有足够的钙，这是原材料，要有维生素 D3， 更重要的是要有维生素 K2 啊。这么讲吧，对于有些人哪怕不补钙，光补维生素 K2， 你的骨质都不会疏松。为什么？你比如说我身体里就沉积着大量的走错地方的钙啊，那我都56了，这些年我身体里吃进去的钙得有一半没有进到骨头里，没进到骨头里的这些钙都进到哪儿呢？血管啊，甲状腺啊，前列腺啊，沉积在这些地方。那么我每天就是只要补足够量的维生素 K2， 它就负责啊让骨钙素把这些钙抓起来送到我的骨头里，不补钙片都够用。所以维生素 K2 在这里是最重要的啊，总调度最重要的啊。对于中老年人来讲呢，维生素 D 不够，我们通过检查是能查出来的啊。医院里有这么一项啊，25羟基D，抽血一验就知道了。但维生素 K2 不行，查不出来。你饮食不够，身体又合成不了，岁数大了又越来越少，检查又检查不出来，你说这事儿麻烦不麻烦？对吧？刚才我说饮食里含量很少啊，什么纳豆啊、奶酪啊、蛋黄啊，动物肝脏里是有维生素 K2 的啊，含量按道理来讲不低，但是你吃的少啊。那纳豆敞开让你吃，你能吃多少啊？你能像啃大白菜一样一吃吃半斤吗？对吧？还有那奶酪，你想多吃那玩意儿多贵呀、啊，对吧？动物肝脏，我想吃5斤，你不吃不下去吗？你吃完血脂不高了吗？对吧？所以通过日常饮食把维生素 K2 补足是很难很难的。那食物里获取不到怎么办呢？现代科技发展就是有更好的含维生素 K2 的膳食补充剂，这是可以吃的。大家在这些方面拿不准，就去药店去问问那些专业药师，问我也行，我们给大家出主意啊。
2: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6: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7: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8: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9: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

0: 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2: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697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是铁峰老师吧？
2: 哎，是我。
3: 啊，你好，你好，我常听你的那个、哎、那个
2: 节目啊。
3: 哎，我是这样的，
2: 嗯，
3: 是那个我孙子13岁，
2: 嗯，
3: 他那个心脏呢老是那个，我去西医去看了一下，叫荨麻疹。
2: 啊、哦，
3: 他是吃辣的，他是吃那个生的酱油，
2: 嗯，
3: 还有吃那个海鲜，他要过敏。那、嗯、现在过敏的我们可以不吃，是吧？
2: 嗯哼，
3: 就是不吃偶尔也是晚上要养、
2: 我明白了，我明白，
3: 养了要扎羊，扎到晚上扎心为止、小孩看他很难过，我是想请教铁峰老师、你比较建议，请教一下有什么那个建议、
2: 我说说啊，
3: 哎，
2: 过敏呢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事情，不论这人多大年纪啊、不论这人是否健康啊、过敏是我们都回避不了的事情，只是在不同的时期而已啊。那么对抗过敏，尽可能的减少过敏发生的可能，最有效的做法就是中医中药里的健脾。
3: 健脾，
2: 我平时说健脾温阳，我是脾胃论扶阳派啊。
3: 嗯，
2: 只要你坚持健脾，过敏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越来越少。
3: 西医得看啊，光抹抹表面抹抹药没效果。
2: 西医只是治症状，我说的是治本。
3: 那我在想请教铁峰老师，你比较建议有啥办法给他根本上治？
2: 我说的就是我刚才正在说呀，我说的核心内容是健脾温阳啊。
3: 好嘞，那我去找。
2: 你只要坚持健脾，不管什么样的人，他过敏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3: 嗯，好。还有一个铁峰老师啊，我自己，夏天打个比方，同样几个人在干活，人家没出汗，我出汗了，人家。我这衣服湿透了，比人家比平常人多。
2: 嗯，你这也是脾肾不足，补脾补肾，
3: 也是补脾补肾。
2: 对对对，你的孩子重点在补脾，你重点在补肾。
3: 啊，好嘞。
2: 要脾肾双补。
3: 嗯，好嘞。好，谢谢啊。
2: 哎，好，再见啊。
4: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5: 本节目由永善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2: 手机尾号9084，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6: 哎，您好，铁峰老师吗？
2: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6: 啊，好，终于接到你
2: 了。啊，怎么了？
6: 也接到你了。我是一个就是甲状腺乳状那个癌手术后的一个病人，
2: 嗯，
6: 然后呢，今年呢，那个体检复查出来呢，就是肝脏上面有3个囊肿，
2: 哦，
6: 那有一个有点大，有一个有4.12的3.48，
2: 啊，没事儿，囊肿再大它也是囊肿，它跟你甲状腺那个不是一个事儿，不用担心，
6: 嗯。

0: 那我这个囊肿，我就想联系你，因为我每天听你的那个，广播，然后我就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我就想就是说我现在这个情况是这个甲状腺囊肿，要不要吃弄点中药去调理还是怎么？
1: 是肝脏的囊肿。
0: 肝脏，肝脏，
1: 我跟你说，
0: 肝脏靠右边这个中间，我有那个报告也发给微信发给过那个。
1: 你听我说啊。肝脏囊肿啊，是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一包气儿，啊，就是一包气儿。你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不用害怕。你到医院肝胆外科找医生给你看一下，是不是我说这种情况？他要说是这种情况，你就不用管他，为这个事儿多花一分钱都不值。
0: 好吧，
1: 就没有必要为他搭心思，还吃点中药把它吃下去，说明你紧张了，你害怕了，他影响了你的情绪了。因为他影响你情绪，犯不着，他不值那些钱，明白不？
0: 哦，这样。
1: 你要说你甲状腺有啥变化，那我们关注点可以。肝上有个囊肿，还要吃点中药把它弄下去，犯不着。
0: 对呀，那要是不是说要超过5公分的话，要手术啊啥的吗？
1: 哎，那不是绝对的。我见过最大的肝脏上的囊肿，排球那么大。
0: 那
1: 边缘都比肝都大了。知道吗？那都不急着做手术，啊，那不是死的啊，还有关键是性质的问题，它就是一包气，啊，
0: 一
1: 包气，不用那么教条，非得按教科书来，大到多少就必须得把它怎样怎样。我说这话的意思，姐姐你没懂吗？犯不着为他操心，犯不着让他影响你情绪。
0: 哦，好，
1: 情绪才是第一位的。
0: 因为我那个主要是原来身体都还是比较好的，甲状腺后来也是突然之间体检出来甲状腺的结果是一个乳头状癌、然后呢是全切了。
1: 对，
0: 那但是呢现在是快2周年了，我也每3个月定期到我的手术医生那里去定期复查，复查的效果都还是蛮好的。
1: 对，
0: 就是，
1: 所以我不允许有任何事物横空出世来影响你情绪。
0: 哦，
1: 明白不？而且他确实不是个啥事儿，对不对？真是来个拦路虎，我就帮你削他了，对吧？他不是，他犯不着咱出手啊。
0: 好吧，但是我这个是就体检出来这囊肿有这么大，但是我自己身体啊也没有感觉到吃闷啊或者是胸胀啊这种状态，都一点都没有的。
1: 那是好事儿。
0: 人是很正常的。
1: 对，
0: 他就说有这么大了，就是说有这么大了，就让他们说的有点心里是有点慌。
1: 就医生表现的挺惊讶，哇，怎么这么大，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对，
1: 你听就害怕了是吧？这个事儿都不重要，知道吧？
0: 嗯，
1: 就是你一定要跟你的医生搞清楚这个东西的性质是不是囊肿，它是不是到了必须需要干预的程度。医生要说没事观察吧，那就观察就无所谓了，不用为他发愁啊。
0: 师他不说的就是观察，我是怕师说观察到一定的时候又一个手术要打出来。
1: 要是手术的话也是非常简单，那你想就是一包气怎么办？拿针插去把气儿放出来就完了。
0: 对呀，
1: 哎，可见他的菌，别害怕，就是他不应该影响你情绪，明白不？
0: 哦，好的，啊，非常感谢。
1: 嗯，好了，
0: 好，
1: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0: 哦，好，非常感谢，谢谢啊，朱峰老师，谢谢你，
1: 再见，再见。
2: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3: 微友佩琴拔牙了，前一段时间在吃抗生素，吃完抗生素之后呢，现在就拉肚子。我听你说过，这好像是把益生菌都杀死了，对吧？对，抗生素啊，杀菌的啊，抗细菌的这些药物，它是杀细菌的。它不管好的坏的，只要是细菌全杀啊。所以说，吃完抗生素的人，长期吃抗生素的人，肠道菌群是失衡的啊。吃完抗生素之后就开始腹泻啊，就消化不良啊，就这么来的。怎么办呢？赶紧补益生菌呐！啊，这边紧着杀，这边紧着补啊，保持平衡就行。
4: 微友左手右手说，我父亲今年64，吃饱饭2-3个小时接着又饿，冒虚汗，腿发软，迷糊，怎么回事？饭后比较明显，赶紧上医院查血糖，内分泌科啊查，你这血糖异常，这不正常。
2: 微友，水手史福琴，他说我总是爱打哈欠啊，连续五六个、六七个，没完没了。为什么呢？头脑不清爽，爱睡觉，没力气。你呀、啊，最好能到神经内科给自己做一个相关检查。我怀疑你血液里氧含量缺乏。那血液里氧含量缺乏跟什么有关呢？首先可能跟肺有关，就是你吸入不了这么多氧气。再有一个可能就是跟你的血管的血液的质量有关，你的红细胞携带不了足够的氧啊。这个呢，在中医的范围里呢，就是我所说的气血不足啊。你也可以用中医的手段来调整，但你用中医治之前，你最好先找西医给自己做个体检，看能不能发现一些问题。有的人血氧啊严重缺乏的时候，嘴唇呐、牙龈呐、都是紫的，那我们管这叫瘀的现象。我为什么每天都要吃一点黄芪呢？用黄芪来补气，用完黄芪之后，这整个人一天都是精神的。所以如果你查完了没有这些严重的疾病啊，我们可以想办法补补气，当然能气血双补就更好了。
4: 微友霞光说，我丈夫脑梗，前两天就有个症状，就是突然间咬牙，眼珠狠狠地瞪着，好像很用力，但一两分钟就过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2: 脑袋里有问题，发生变化了，你得带他上医院呢，上神经内科查，做个脑电图啊，这个是不是有可能跟癫痫有关呢？得上医院，这得上医院啊，上神经内科。
4: 唯有张玉梅说，每天早晨喝盐水有什么好处吗？没啥好处。你为啥要喝盐水啊？有一些常年累月便秘的人，我们会说啊，小小的喝一点点淡盐水。淡盐水是什么标准呢？千分之九，也就是说4.5克的盐对500毫升的水，这个浓度的我们叫淡盐水。那你为什么要喝呀？平时我觉得对于人来讲，最好的饮料就是清水，没事儿的什么都不用加。你想往里加盐，你有什么目的呢？你没说。如果我假设你是一个正常的人，什么毛病都没有，喝清水即可，没必要喝盐水。
2: 唯有如意说，我经常偏头痛，吃了不少药，像针扎的那种疼，眼睛都不想睁，说疼就疼，说好就好，还不是一直疼。我想问问应该怎么办？我建议你啊，先上医院给自己做个诊断。做个诊断。诊断什么呢？你搞清楚你属于哪种类型的头痛。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过程，盲目的就去吃药的话，效果不会好啊。市场上有一个药叫都梁滴丸，你可以先买一点在家里放着，疼的时候你也许能帮上你，但是你还是应该到医院给自己做一个相关的诊断，搞清楚你到底属于哪种疼痛。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201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啊，铁松老师你好。
3: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铁松老师，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早上醒来嘴巴发苦。
3: 哦。
2: 那么最近吃了龙胆
3: 泻胆
2: 甘丸，
3: 对，
2: 10天没有用。前两天我去做了个肝功能，做出来都好的。
3: 嗯，对。
2: 胃口也可以的。
3: 嗯。
2: 第二嘛，睡眠不好，睡眠不好嘛，有10年多了，也服了中成药，效果不好。晚上呢，大约1小时才睡着，1点多嘛醒了，醒了嘛就睡不着，有时候嘛到隔了2小时、3小时嘛也睡着了。
3: 嗯。
2: 做梦，白天嘛头昏。啊，请老师指点一下。
3: 嗯，
2: 我能服一些什么中成药？
3: 我是这么看这个事儿的啊，就你描述的这些症状，你吃龙胆泻肝是没问题的，方向上是对的。但你吃了10天没有任何效果的话，那我觉得就不应该再继续吃这个成药，而应该吃汤药了。
2: 吃汤药？
3: 对，
2: 汤药呢？
3: 为什么要吃汤药呢？就是因为这个成药呢，它照顾的没有那么细，就不是那么精准，啊，需要有这么个医生啊，给你诊脉开方。就是吃成药呢，很多 OTC 的成药啊，它是根据说明书的标注，不用医生开方的，我们患者自己就可以决定怎么吃的。但是呢，你吃上之后没有解决问题，那我觉得就不应该再继续这个用这个方式了。这汤药找中医给你开。
2: 啊，
3: 嗯，
2: 那睡眠怎么办呀？
3: 一块儿解决呀。
2: 啊，吃中药一块解决。
3: 嗯。
2: 啊。
3: 一块儿解决。
2: 好，那好的。
3: 啊。
2: 啊，谢谢。
3: 找个医生给你开啊。
2: 啊，谢谢铁松老师。
3: 哎，不客气，
2: 谢谢，
3: 再见。
4: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5: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1: 手机尾号859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是的，
3: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6: 哦，我就是我这个体感高，现在是降了一点了吧，降了350几，还有。
3: 降了350几，还是降到350几啊？
6: 降到350几，本来是423了。
3: 哦，那你这是什么病啊？慢性肾病啊？
6: 哎，就是糖尿病，也糖尿病没管好引起肌酐
3: 啊。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肾病，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呢？
6: 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我这个能不能降了都和以前一样？这个
3: 你说降到跟
7: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8: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7: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3: 没事一样啊，
6: 都是降到和我们平常的那个120左右啊。
3: 对啊，就是降的和没病人一样，是不是？
6: 药肯定还是要长期吃哦，药补剂哦。
3: 我是说你的目标，你是希望你的肌酐有一天能够恢复到正常人的水平，是不是？
6: 是的吧，是的。
3: 我跟你说啊，就是对于一个糖尿病肾病的人来讲，我们第一个药物，第一要紧的是让自己先活下来，让自己的肾能够继续用，这是第一目标。说能不能康复的跟好人一样，很难说，这是我们的目标，但它不是首要目标，这目标有点远，知道吧？
6: 嗯，啊，是的。
3: 我不是说你没有机会啊，不是说没有机会啊。
6: 我在人民医院就是去看了，吃了药去体检的时候，降了一点点，在那个人民医院的内科专家一直都看的，他看的他一看我没两个多月没降下来，他就是药都不给我开。
3: 两个月没降下来，药不给你开了？
6: 哎，他药都不给我开，他说你要就是强迫药，叫我就透析，要不就抽血透。他说你没用了，等于说。
3: 哦，就说你这肾救不活了，是不是？
6: 在我后来。我回来，到杭州去那个浙江附属第一医院人民一个医院去看，他那里医生们也是建议叫我这两三个月观察，他说，
3: 不行就透析，是这意思不？
6: 哎，
3: 你这么着吧，你这到底要不要透析，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给你找个高人吧，行吗？北大人民医院的杨兵主任，那是肾内科。

0: 专门治这病的啊。
1: 嗯嗯，
0: 他给你出的主意应该比较中肯了，是吧？
1: 啊，好的，
0: 好了，那咱就请杨兵主任来给你解答，给你指指方向啊。
1: 哦，
0: 电话别撂啊，听众朋友，咱们现在就有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杨兵主任为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指点迷津。
2: 栏目组已将专家杨兵相关资质到相关部门报备，专家杨兵执业证书编号11011000024148。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杨兵，杨兵，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主要开展血液透析患者血管通路相关的操作及研究工作，熟练掌握了肾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病症的诊治，尤其擅长自体动静脉内漏、内漏修复、移植物动静脉内漏、动静脉内漏并发症处理、深静脉置管、颈内静脉置管、股静脉置管、肾穿刺活检及慢性肾脏病的诊治。
0: 杨老师您好。
3: 哎，铁峰老师好。
0: 您好，导播跟您说了哈，我们这有位听众啊，肌酐呢400多降到300多，糖尿病肾病，当地医院呢说都不给他开药了，就让他透析了。
3: 嗯，
0: 这人现在挺绝望的，实际情况是这样吗？您能给我们分析分析吗？他现在在线。
3: 啊、哦，好的好的，
0: 您俩聊一聊啊。
3: 我想问一下，他那个肌酐那块一共高了有多长时间了呀？
4: 我是3月30号那个这个膝盖痛起来了，再去到医院去去复查去体检了，他说你这个尿酸化验了，在你我的尿酸高423。
3: 尿酸高还是肌酐高？
4: 哦，那肌酐高，肌酐。
3: 去年查过肌酐吗？
4: 去年没有，就是我一直上班没捅起来，没有那个，我就没去查。
3: 那在原来呢？
4: 在就是那天痛起来了，3月30号，那个有一只膝盖痛起来了，再到医院去，就是膝盖等于引起痛风一样了啦，有一点痛风就是刚开始。他说医生说在尿酸不到600多，在现在呢，现在是治疗呢，我这是看了吧，有时候出药回来35天再又去看，再后来一直百灵胶囊，这不是维生素 B 一叶酮片，这还有一个非布司他片，再不那个肾宝片啊，肾衰凝胶囊，再一个叶酮片，四样药。
3: 你那个肾脏小没小？彩超是什么样的？
4: 肾脏哪个？
0: 肾的体积有没有小？彩超有没有说你肾萎缩了这事儿？
3: 彩超
4: 没有说，杭州医生就看了说没有萎缩这些东西。
3: 不是萎，不光是萎缩，还要说有没有说回声增强。因为这个直接反映出你这个急慢性的问题来。
4: 慢性是什么慢性的？杭州医生附属医院的医生，那个内科的那个肾科的医生说你这些你这还好，这些那个彩超这个肌那个CT 啊，他眼睛啊，
3: 就告诉我肾的彩超有没有问题。
4: 没有问题。
3: 彩超有没有问题？
4: 没有问题，
3: 因为这个是很关键的啊。你要是一个慢的，肌酐在300多，你的彩超绝对是有问题的。大小可以正常，但是回声肯定是有增强的。但是如果说你肾的彩超，因为我看不到你的单子啊，这个我没有办法给你界定。就是如果说肾的形态大小完全正常，那你这个肌酐可能是急的，你是有可能好的。所以这个直接是可以影响到你这个肾脏能不能恢复的原因。我只能跟您说一个原则啊，就首先你的肌酐高，咱现在就是有一个叫肾功能不全。那么肾功能不全它分急性和慢性，如果是一个急性的，那你是有好的可能的，但是如果是慢的，你是好不了的。而且你确实近期我觉得是有急的问题啊，因为你3月份400多，现在掉到350，可能有急的因素在里面，
4: 就是吃那个后来也是降不下来，再回来了，在人民医院不给我开那些药，或者肾衰凝胶囊，这个他都不给我开的， 在回来的时候，在有一个碰到重庆有一个病人，他也是他是高血压引起那个肌酐高，在他说告诉我一种药，叫我去买那个药店里去买那个尿毒清，我吃了。
3: 尿毒清和三酸粘类似，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
4: 我吃了十三天哦。
0: 我打断你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啊，我打断你一下啊。杨兵老师说的话你也没注意听啊啊！你先不用说话了啊，我跟杨老师说两句话啊。杨老师啊，咱俩说说他的情况吧。
3: 行，我觉得他没有，然后就连最根本的现在还没弄清楚是个急和慢的。他现在就是因为资料太有限了，只有一个肌酐。比如说是这样啊，我就给他说一个原则吧。他其实应该首先确定一下急慢性肾衰。因为如果是一个急的，短期之内肌酐一般是上或者是下，而且肾脏的形态大小都是正常，一般肾脏还会偏大，不会缩小。所以如果说要是肾脏上不提示太明显的，就是说他如果真是正常，那这个人不好说，他有可能是个急的，那就得赶快去找原因。找着原因可能肾脏能回来。但是如果说这个肌酐啊，他你看他是有一定的下降的，420到350其实还是有掉。所以我看他是近期稍微有一些急的因素，但是是纯急，还是在原来慢性肾脏病基础上的加急，不好说。所以这个的话可能还是要结合，当然病史因为他提供不出来，可能还要结合他具体的超声，包括看那个图像啊，因为有时候包括医生不是说光看他报的，还是要看他具体就是那个图像是什么样的，你是能知道他到底是一个急的还是慢的。如果要真是个慢的，那可能他不可能完全正常了啊，也有可能说近期有个急的因素，比如说像什么痛风发作呀，用了一些药啊等等，这些有一些人啊，可能有一些这种因素可能去掉了，可能能下来一点，但是如果是慢的基础上，可能就不一定能完全正常。所以这个病人他应该还得继续的赶快好好再去查一下啊。
0: 就是完善信息。
3: 对，
0: 说不定他已经查了。这老伙计你发现没？他说话不带点儿上。
3: 对，
0: 他一直在强调自己的治疗过程，强调自己的痛苦经历和情绪。
3: 对，是这样的。
0: 他关注都在这些事儿上，但是他实际病情的关键信息拿不出来。
3: 对。
0: 我跟我的工作人员努力后台完善这些事儿，把您的意见转达给他，好吧？
3: 好的，好的。
0: 好嘞，谢谢你，杨老师啊，您提供线索很关键啊。
3: 哎，好好。
0: 谢谢，再见啊。
3: 哎，好嘞。
0: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5: 微友兰兰说，我老伴儿睡眠不好，一是睡不着，第二呢睡着了容易醒，完了安眠药又不敢经常吃，怎么办？失眠这个事儿很多人都有啊。我的意见就是，我从我的身份啊，因为我是主持人，我不是医生，我给你的意见就吃点灵芝孢子粉，吃点好灵芝孢子粉啊，因为我吃这个东西，我给我妈也吃这东西啊。但是有一点，灵芝孢子粉吧，这个品质高低得会挑，我就跟你这么讲，好灵芝孢子粉不苦，这非常重要啊！记住，好灵芝孢子粉不苦。
6: 这迷局纷乱，谁又难得口啊？
0: 微友菲菲妈啊，说我女儿10岁，她双脚外侧总有疼痛感，每天晚上泡脚以后还是不好，请问铁峰老师怎么办？这就得上医院查了啊！查什么呢？是不是神经传导方面有问题？有没有病毒感染啊？有没有这个微量元素缺乏啊？或者说有没有某些潜在的内分泌疾病存在，都有可能。因为你描述非常简单啊，双脚外侧对称出现，而且固定出现啊，总是有疼痛感，那我们真就得好好查。这个我们两个通过语言定不下来啊，涉及到多个门类多个科系，得一个一个去排除。微友棉花糖棍儿，他说非常感谢铁峰老师，我最近右脸总跳，不停的跳，眼袋也跳，有2周了，请问这是什么病？吃啥药？女性36岁，上夜班，你这就是休息不好累的，好好睡觉吧。啊，实在不行就针灸。
6: 无声中决断。
0: 下面微友叫门门，铁峰老师你好，我今年32，睡眠质量可以，但白天总是疲倦，哈气多，另外我一着急上火上颚就会起一个脓包，有时候会破溃流出脓和血，有时候不破溃自己就吸收了，怎么调理好呢？
7: 第一，你上颚那个地方应该有潜在病灶啊。你说的上颚是哪呀？啊，咱俩说是一个地方不？我说的上颚是嘴里头啊，老百姓讲话上牙膛、软腭啊、小舌头前方是这个地方。你这里边应该有潜在的病灶，你应该上五官科查一下，该下镜下镜，你那里应该有问题。这是第一。第二，白天总是疲倦，哈欠连天，觉却不少，说明什么？气虚，气虚啊，你这个是阳气不足，你应该找个中医帮你调理一下啊。你或是用这个成药，或是用膏方，你得把自己身体调补上来。你这典型的，我见过很多你这样的患者啊，以女性居多啊，我不知道你是男的女的啊，以女性居多，就天天睡不够啊，哎呀，走到哪睡到哪啊。我甚至见过一小姑娘饭店吃饭，从凳子上睡着掉下来了。好信旁边问他说，你很累吗？说没有，我就天天就得睡觉啊，不是说缺觉导致的啊，你就属于这样人。所以说怎么办？补阳气啊。下面我有叫王克恩，他说我每天睡四五个小时，每天到凌晨三点就醒了，再也睡不着了，早上四五点的时候排便，便还不成形，天天这样，这是五更泻吗？是的，请铁峰老师帮忙啊。你呀、啊，吃人参归脾丸加附子理中丸啊。附子理中丸呢，早晨吃，人参归脾丸呢晚上吃，吃一个月看看情况有没有改善，好吧。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小峰老师，
0: 你好。
1: 啊，我想问一下的，那个啥，我爱人呢，那个啥脑血栓，要表达不能量不行，他现在不吃饭，有点就像往上顶似的，广格似的。
0: 你说他不吃饭，不是他不想吃，是他吃不下去，是吗？
1: 啊，对，吃不下去，老手打了。
0: 啊，这里有这么几个事儿啊。脑
1: 嗯。
0: 血栓常年卧床的人呢，人那个胃哈，它是个口袋，这个口袋一个大肚，一个洼肚，对吧？他在平躺的时候，这个口袋是躺着的。你想一个软皮袋子往地上一平放的时候，那口就平了。反流性食管炎就这么得的，知道吧？那你如果是他这种情况的话，常年卧床，这能不能让他给他换一个那种什么床呢？就医院里专门护理床，就能给摇起来的。半坐姿那种，老平躺不行啊。我建议你买个这样的床。当年我父亲呢，我就给他买一个这样的床。
1: 他老睡觉呢。
0: 他脑子血栓过不来血，他不清楚，他可不睡觉怎么的？嗯，这个
1: 那
0: 事儿
1: 行。
0: 吧，涉及到很多很多细节。你比如说在护理这件事情上，家属的作用其实很重要。我建议你给他吃点什么呢？吃点纳豆激酶这样的东西。
1: 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尾号737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4: 我这个是皮肤方面的一个问题啊，他那个我好像是我今年38了。
0: 嗯，
4: 然后30岁那年得了一个叫什么银屑病啊，
0: 哎呦，
4: 也不知道
0: 怎么得这么个病啊，这个病治不好啊。
4: 对啊，我知道呀，全国的医院我都跑了个遍了，也没治好。然后这个我也看有别人好的，我就哎想着我听您的广播，我想着说不定你有什么好方法再给我，所以我就咨询了这个事情。
0: 你这些年治这个病花了多少钱了？
4: 没有个百把万也得70-80万有了吧。
0: 我呀，不是来给你传递好消息的。
4: 嗯，
0: 人类对于银屑病的治疗目前只停留在控制阶段，银屑病对于人类而言还不是一个能够彻底治愈的疾病。在这个世界上，不论哪家医院的哪个高明的免疫科医生，对于银屑病的治疗只停留在控制这个水平上，就是我能让你皮损下去，但什么时候复发解决不了。
4: 啊，对，以前好过一阶段，一年，然后第二年又发了。
0: 妹子啊，我跟你说，好8年的人我都见过，但是我们阻止不了他复发。到目前为止，你看到那些好的人跟你都是擦肩而过，没跟你一块生活。
4: 哎，
0: 你要天天跟你在一起待3年、5年、10年、8年，你看都得犯。人类现在没有办法让银屑病治愈之后不复发，如果有我一定知道。为什么？因为国内顶尖的期刊我是要看的，世界上最先进的这些科学文献报告我也看的，我都知道，那这是一定要上论文的。人类目前没有
4: 这
0: 样的技术。
4: 这个就相当于不死的癌症，对吧？这个啊，医生也都说过这些事情。
0: 癌症要人命，这个病不要命，它不咬人，
4: 对对对，
0: 它膈应人，它恶心人。
4: 哎哎，是的，
0: 他让你难受，但是我建议你吃一个东西，叫蝙蝠蛾被毛包。 这个东西啊，实际上就是高浓度的人造的冬虫夏草。
4: 嗯嗯，那别的呢？别的有没有？
0: 我真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让你用完了之后，这个能够既保证疗效啊，又保证这个经济水平不出现意外的。
4: 那个，我说一下，我那个有一次啊，在我们那个医院啊，就是第一人民医院。他那个有个药叫什么药，需要住院治疗的，大约就是几针吧，好像30000多块钱。
0: 哦，我知道了。
4: 说这个
0: 异赛普，
4: 好像是的。
0: 哎，异赛普上海出的，是一种生物制剂，那太贵了。嗯、而且它也是什么呢、嗯？它也是只保证你控制皮损，不能保证复发。这10年前我就知道这东西。
4: 他那个就是保证，是不保证不复发。
0: 但保证能把皮损控制下去，
4: 就是好了，就跟正常人一样，皮肤。
0: 对，这叫皮损能下去，但不能保证复发。没有人能保证你不复发，人类目前做不到。
4: 嗯，谢谢铁峰老师。
0: 好，再见。
5: 铁峰帮你忙。
0: 您好。
6: 你好，铁峰老师。
0: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6: 我是69脚踝骨骨折，做的手术。
0: 嗯，
6: 是一个半月了。完，我到医院去照相拍片复查。
0: 嗯，
6: 反正当时就是因为右脚的脚踝就是僵硬了，不能动了。完了，他呢就是医生要求我就是搬脚，搬脚呢，因为我左踝和右踝吧有就是那个刀口，当我搬脚是特别疼。然后我就想问一下铁峰老师，就是骨科有那个就是有种药说能抹在僵直的这个脚脖子这儿吧，就能就利于康复。嗯，我想问一下铁峰老师，这骨科就是有没有这种药？他
0: 就说这个脚已经麻痹了，不能动了，抹上这药就能动，是这意思不？
6: 对。
0: 啊，不要听信这种鬼话啊。
6: 哦，
0: 这个人呐、啊，那脚踝是肉长的，它不是机器长的、
6: 嗯、啊，
0: 不是除锈剂、说锈上了抹上这玩意儿锈下去就能动了，不是那样的。你的腿不能动、是因为你受伤之后，你的韧带没有得到及时的锻炼和康复，出现了僵直。你不能动是因为你运动的时候你疼，你不能够克服疼、导致你不能动、不敢动，越不动就越不能动，时间长了粘连了就不能动了。那么你再想让它动的时候，就要克服这个过程；再掰开的时候，你就要承受巨大的痛苦。这个过程是你躲不过去的。你要想找一种又不疼，抹上去就能好，取代康复

0: 你的韧带在受伤的时候一直都没有得到运动，它自己就拧死了，粘上了。这个康复把它重新拉开是要承受一定痛苦的，要有过程，而且要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之下来完成啊。就这么个情况啊。好，有事儿再打电话，再见。
1: 维生素 K2 对于补钙至关重要，对于我们健康维护至关重要。那怎么补呢？日常的天然食物里有含量最高的就是纳豆，每100克纳豆里维生素 K2 有850到1000微克啊，1000微克。但是纳豆味道比较特别，不是谁都能吃的啊。第二高的就是奶酪啊，尤其是发酵时间很长的那种硬奶酪啊，它的含量比软奶酪更高啊。蛋黄和动物肝脏也有维生素 K2。另外呢，我们以前呢获取这个维生素 K2 主要靠肠道里的益生菌分解维生素 K1 来合成维生素 K2 啊，所以呢，吃发酵食品、吃益生菌对维生素 K2 的获取是有帮助的啊。但是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讲，比如像我这年纪快60岁的人来讲，你光靠吃发酵食品、靠吃益生菌来获取足量的维生素 K2 不够了，主要就是饮食量不够。啊，比如说现在我一天吃450微克的维生素 K2，要是吃奶酪的话，我得吃多少呢？吃奶酪的话，我恐怕得吃一天得吃接近4斤。4斤奶酪，咱别说你能不能吃下去，吃这些奶酪你得花多钱，对吧？奶酪那都是论克卖的，对吧？4斤2000克，我的天哪，这一天没500块钱不够。啊，那得什么条件，对吧？所以它不限制啊。对于中老年人，想要补足足量的维生素 K2，就是用含维生素 K2 的膳食补充剂，这是目前看一个非常合理的选择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国鹏。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8: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9: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冬正夏养正当时，肾精亏虚别硬扛。明明没干什么，一天下来却累得眼皮发沉，话到嘴边怎么都想不起来。上楼膝盖发软，腿像灌了铅一样沉，虚汗严重。空调房里别人觉得凉快，你却总觉得冷风往骨头缝里钻。这些都是肾精亏虚的表现。中医讲，肾藏精，精生髓，髓聚于脑，肾精亏虚，髓海空虚，大脑失去濡养，就容易忘事，反应慢，精力差。肾精还是气血化生的根源，精血同源，精足则血旺，气血足，四肢百骸才能得到濡养，腰腿才有劲儿，睡眠才踏实。冬病夏养正当时，顺应天时培补肾精，把亏掉的底子一点点养回来。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10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3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3: 经常收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护眼产品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对眼睛特别好。不管是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是模糊发雾不自觉流泪，都能轻松缓解，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而且啊，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不光效果好，用着更安心，大家放心打电话先试试效果，早间听众还有专属福利，6点半前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枕头，整整3份10用好礼直接送。6点半前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3: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23。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沿海地区多云到阴天，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天，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今天早上最低温度全省26到28度，白天最高温度浙北北部及沿海地区33到35度，其他地区35到37度。今天起一直到7号，我省沿海地区的雷阵雨条件转好，其他地区呢还是维持常规的晴到多云加上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但还有一个变化，就是白天的升温力度受到了影响，对于气温的调节也将会起到一定的帮助。所以说从今天到7号，高温天会不再那么的热烈，高温强度下降，午后的热感也将下降，体感上会好受一些。
5: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6: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5: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6: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4: 近日，在萧山的澳洲淡水蓝龙虾稻虾共生试点里，首批虾苗正式投放至所前镇山里王村稻田。这也是萧山供销系统首次开展蓝龙虾稻田生态养殖，采用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绿色循环种养模式，为农田增效、农户增收开辟全新路径。
7: 记者来到萧山所前镇山里王村试点稻田，只见工作人员正忙着将一箱箱恒温保鲜的蓝龙虾虾苗从运输车上搬卸下来。箱内虾苗通体青蓝，活力充沛。转运完毕后，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将虾苗缓缓放入改造完成的稻田环沟，万余尾红螯虾就此在水田安家落户。本次布点共规划10亩实验田，前期完成田埂加固、环沟开挖、防涝布设、水质优化等全套标准化配套。水稻为龙虾遮阴栖息， 龙虾采食田间杂草、虫害、排泄物化作天然有机肥，形成良性生态循环，同步产出生态稻米和高端水产。对比常规的小龙虾、蓝龙虾，肉质紧实，无土腥味，市场溢价稳定，经济收益优势突出。杭州爱丁堡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蓝龙虾养殖负责人丁海明说，
8: 今天是我们稻田里第一次投苗，也是我们稻田养殖的第一次。这个苗呢，今天投下去是一万多尾，我们就是稻田试着养殖，那么都预计到十月中旬呢开始出售，那么我们到时候根据虾的大小定不同的价格。
7: 据了解，蓝龙虾特色养殖试点是萧山区供销联社赋能乡村振兴推动联农共富的重点水产示范项目，由萧山城乡供销社牵头，杭州爱丁堡农业具体落地。项目特邀淡水水产研究所专家全程驻场护航，覆盖前期勘测、种苗管护、成虾培育、品牌销售全链条，打造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闭环服务，致力建成本地特色水产助农样板。杭州萧山供销联社下属城乡社主任助理倪涛说，
9: 我们之所以选择三里王村，看中的是这里山水环境好，匹配蓝龙虾生长需求。我们会在全程的种苗技术指导和后期销售上做好服务，以供销力量壮大乡村特色水产经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4: 盛夏时节，暑气正盛，在东阳的种植大棚里，红心火龙果陆续进入到了成熟期，为夏日果盘子再添亮丽色彩与甜蜜滋味。
10: 走进种植大棚，只见一排排火龙果树沿着田垄整齐排开，一颗颗饱满红润的火龙果垂挂而下，果皮红润鲜亮，鳞片舒展饱满，在盛夏阳光的照射下格外诱人。技术员卢振兴说，
11: 这个是以前的那个台湾的那个老品种，这个红心火龙果，它那个糖分含量比较高的，一般可以达到13%左右。
10: 据介绍，花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种植的优质红心火龙果属于特色热带果品，目前共种植了5亩。技术员卢振兴说，大暑时节昼夜温差大，糖分积累最快，是火龙果一年中口感最好的时候。
11: 每批的话每天可以采个一两千斤左右，但今年的情况一般来说亩产应该有个2000公斤，就是4000斤左右。
10: 近年来，浙江花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采用现代化设施农业联动大棚，通过土壤沙化改良、保温膜覆盖等技术攻克越冬与高温难题，实现反季节或精准控温种植，红心火龙果的品质也越来越好。卢振兴说，
11: 果呢一般都是洗干的，不怕旱的，所以说我们用遮阳网稍微遮一下，然后它就可以健康的生长了。一般我们都是每年到年末的时候都是去除了结过果的老枝，然后留新枝，新的枝条它结出来的果会比较有力，会比较大，干果的话大概半斤左右，如果大的话1-2斤也有的。
10: 通过精心管理，花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种植的红心火龙果汁水充足，甜度适中，口感出众，一上市就吸引了不少客商订购，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火龙果采摘期可一直延续到9月份。卢振兴说，
11: 因为我们这边品种火龙果很受欢迎，外边的供应商都会通常会来我们这边拿去批发，一般我们这个零售价的话可以达到10到15块钱一斤。
4: 提起淡鸭养殖，多数人印象当中仍然是水塘散养、人工实蛋的传统场景。在三门县亭旁镇萧湾村，当地引入现代化智慧养殖技术，让淡鸭住进恒温恒湿的立体公寓楼，喂料收蛋全程自动化，鸭粪也变废为宝，真正实现了高效绿色智能养殖。
12: 走进亭旁镇浙江山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养殖厂房，3栋9米高的立体养殖公寓楼整齐排列，和传统鸭场脏乱异味的景象截然不同。这里棚舍整洁，空气清新，一只只蛋鸭正在悠闲进食，而一枚枚新鲜鸭蛋则顺着传送带源源不断汇集到捡蛋区，全程无需工人穿梭捡食。基地配套全自动投料系统、滴灌式净水设备，定时定量完成喂养供水，养殖管理精细可控。每只蛋鸭每日精准投喂2.8两饲料，一日投料3次，基地日均饲料消耗量约4吨。 公司负责人陈亚平说，
13: 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食品质量，限制样蛋市场需求上升，发展空间很大，我们就看准这条隧道。
12: 陈亚平说，该智慧养殖基地累计投资2300多万元，其中自动化设备投入近1000万元，团队曾多次赴江苏、河南等地考察学习，于2023年6月动工。

0: 今年3月一期厂房正式投产，目前基地30000多只，蛋鸭已进入产蛋期，日产量达4000斤，鸭蛋销路紧俏。按照规划，待二期厂房建成后，蛋鸭存栏规模将扩大至100000只，日产蛋量提升至1.2万斤，产业规模将实现大幅跃升。
1: 依靠标准化、自动化管理，鸭蛋品质更稳定，还能省下不少人力。同时，我们配套鸭粪烘干设备，每二可以生产有机肥2500斤，资源环保利用，做到绿色养殖，避废为宝。
0: 智慧养殖项目的落地也为下湾村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全新活力。村集体全程靠前服务，主动保障，助力农创客安心创业，推动特色养殖产业在乡村落地生根。三门县亭房镇下湾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赖忠宇说：“
2: 这个智能化养殖项目落地我们村，是村里产业转型的一次很好的尝试。我们全程做好土地协调、政策对接和保障工作，后续我们也会持续跟进项目发展，依托作为现代化养殖基地推出更多产业联动的路子，为村集体增收、村民就近就业创收创造更多的机会。
3: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健康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三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十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5: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峰途，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4: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5: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3: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6: 智慧与科技，理论与实践，热爱与拼搏，
7: 他们潜心农业，扎根乡村，展现不一样的田野新活力。
6: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赞赞新农人。
2: 从城市服装设计师到坚守草木染的乡间匠人，返乡创业青年徐如兰凭着一份细腻执着，让沉寂的古法手艺重焕色彩，一缸缸草木色泽里藏着非遗传承的初心，也铺就了非遗文旅富民共生前行的乡村振兴路。
8: 深耕服装行业多年，日日与色彩面料相伴的徐如月，看着非遗植物染这门技艺渐渐淡出大众视野，心底满是惋惜。思虑再三，他放下城市里的生活，回到千岛湖的乡间小院，决心把这门手艺重新捡回来。
9: 我们这个老祖宗的智慧，就是可能已经慢慢的被人们都遗忘了。我的初衷是传承这个老手艺，把老祖宗的智慧怎么样把它发扬光大。
8: 创业途中难免遇过冷清与阻碍，可在徐如月眼里，天然直染，环保又治愈，是值得长久深耕的美好事业。他设计出适配日常的文创物件，还搭建起成套的研学课堂，让更多普通人能亲身感受草木染色的乐趣。
9: 我的想法就是把老手艺结合我们当代新的设计，怎么样去开发出更多能够被我们融入现代生活的产品。
8: 这次开办的10天实训课，便是他打磨许久的完整研学体系。前7天沉浸古法传承，学员跟着学习蓝缸养护、扎染、蜡染、茶染各类技法，一同走进山林采摘茶叶、花叶等天然原料，从主色到晾晒完整复刻古时工序，最后每人独立完成专属染艺作品。后3天转向创新创作， 借助热转印工艺留住花叶自然肌理，让传统非遗生出新潮的艺术表达。
9: 大家过来采摘本地的植物啊、竹啊、染啊，他们去创造啊、结合我们本地的文旅，让游客感受到我们千岛湖本地的这个老祖宗的手艺。
8: 一间小小的自然小院承载的从来不只是非遗传承，更是一条连接乡土共富的温柔纽带。小院所用全部染材都取自千岛湖本地山野，以往农户采收过后随手丢弃的板栗壳、核桃壳，如今都成了不可或缺的天然染料，为周边农户开辟了新的收入渠道。
9: 所用到的材料都是我们本地的像茶叶啊、黄栀子啊、板栗壳啊、核桃壳啊、枇杷叶啊，都是我们这个染色当中经常要用到的，这样子可以带动我们本地的农户去增收。
8: 源源不断奔赴而来的学员与游客也为静谧的乡村带来生机，悄然带动周边民宿、农家餐饮、农特产品的销路，以一方小院盘活整片乡土的文旅活力。
6: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2: 小小山茶灶承载乡土情，青田纪宅乡的山茶油手工灶凭借天然优质的品质和独特的乡土底蕴，兼具实用观赏双重价值，成为侨乡特色好物出海的新名片，为山区共富、产业拓宽、国际销路注入全新活力。
8: 走进青田县纪宅乡新林益农共富工坊，一块块造型精致、温润天然的山茶油手工灶整齐陈列，在工作人员的细致讲解与介绍下，奥地利华侨于月凤深入了解手工皂的制作工艺、原料优势与文化内涵，被这款源自家乡的特色文创产品深深吸引，当场选购下单，计划将其作为伴手礼带回奥地利，向海外友人推介青田本土好物。奥地利华侨于月凤告诉我们，
0: 因为我听讲解完以后，我觉得有实用性的、有观赏性的那个叫造型特别的吸引我。首先我学人，我们肯定要实在一点，那叫实用型的先，这个我定的比较多，我自己肯定用不完这么多。那我这一次准备回到奥地利的伴手礼，我就把美食化成我们的青田手工皂。现在很多的在做外贸啊，在做各种的文创店啊，特别的好。我觉得这个放在文创店就特别的实用。我们想要把这么好的东西分享给更多的海外朋友。
8: 近年来，纪宅乡立足本土资源优势，深耕油茶全产业链发展，依托新林益农共富工坊，全力打造青田制造特色品牌，通过引入先进生产工艺，对接高效设计资源，融入侨乡咖啡实地。

0: 标等本土文化元素，不断丰富产品品类，优化产品质感，同时搭建技能培训体系，完善生产标准，拓宽销售渠道，让原生态的山茶油蜕变为有颜值、有文化、有品质、有故事的特色文创产品，推动山茶油从传统食用油料向文创手工制品、日用衍生品延伸，实现一棵茶树多元增值。同时侨乡资源加持，让乡土好物打通出海通道。深耕侨乡本土文化的人文博主应彤，长期致力于挖掘传播青田本土风物，也是山茶油手工皂出海推广的核心推动者。侨乡人文博主应彤告诉我们，
1: 要去奥地利，那出去了总要带点伴手礼嘛。那么带伴手礼带什么呢？我带了很多，但最多的还是手工皂。首先它的实用性很强，它是不挑人的，它也比较方便好携带。我觉得它很有故事，从这一块皂它背后有文化，它有历史，而且手工皂它是非常环保的一款产品。就是在奥地利克拉根福的一个便利店，他们已经上架了我们的产品。海外的青田华侨，他们有这种售卖的机会，他们也很乐意把家乡的产品上架。
0: 以侨为侨，以皂为媒，产业赋能，共赴增收。如今芥宅乡山茶油手工皂已形成本土生产、文创赋能、华侨带货远销海外的良性发展模式，不仅盘活了本土绿色生态资源，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更成为展示青田侨乡风貌、传播乡土文化的特色名片。下一步，芥宅乡将持续深耕油茶特色产业链，不断优化产品工艺，创新文创样式，完善产销体系，持续依托侨乡独特资源优势，持续拓宽国内外市场，让更多乡土好物跨越山海，出海出圈，持续以产业提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共同富裕。
2: 近日，舟山又添一笔珍贵的绿色家底，在普陀桃花岛塔湾金沙的沙滩上发现了一片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珊瑚菜，这也是目前舟山群岛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野生珊瑚菜群落之一。
3: 盛夏的塔湾金沙沙丘之上匍匐生长着成片珊瑚菜，这种植物又名北沙参，是我国沿海特有极危物种，眼下正值休眠期，地上部分枯萎，根系却深深扎进沙土。舟山市定海区山海自然志愿服务中心联合市林科院对这片沙滩宝藏展开首次系统野外调研，经甄别，这里全部为原生野生种群，并非人工栽种。舟山市林科院推广中心副主任高浩杰说，
4: 它是仅分布在我们中国的沿海地区，它总体的话是分布区域比较小，然后种群的数量比较少，那然后近些年的话它种群数量下降比较快，那然后数量比较濒危，越来越稀少，那因此需要我们去这种保护它。
3: 珊瑚菜根系可达70多厘米，是海岸沙滩重要固沙植物，对防风固滩、抵御海岸退化意义重大，得益于区域沙地环境恢复，桃花岛这片群落得以自然扩张，初步估算达到万株级别，属长三角规模靠前的原生种群。舟山市定海区山海自然志愿服务中心理事长任福聚说，
5: 它的那个每株的结果率是很高的，所以意味着它的种子的话那个播种度会更高，那到了明年的话，其实它正常来说发芽的话它这个密度会来得更大，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说尽量不去影响它，也不去破坏它，让它自然的生长。
3: 为守护珊瑚菜繁衍地，当地通过布设监控、设立警示标识、组建山海异警巡逻队、开展地面巡逻、视频监控、无人机喊话等，落实野生植物保护。舟山市普陀区公安分局桃花派出所副所长林家耀说，
6: 然后跟景区的这个治安员啊进行联动啊，一个是守护啊，这第二个嘛，我们是也是在周边啊加强了一些监控的安装啊，对这片区域啊进行针对性的一个视频的巡查啊，通过多种形式叠加啊，对这片区域啊那针对性的保护一下。
7: 望得见。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8: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9: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8: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5566。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10: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8: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11: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12: 经常收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护眼产品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对眼睛特别好。不管是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是模糊发雾、不自觉流泪，都能轻松缓解，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而且啊，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不光效果好，用着更安心。大家放心打电话，先试试效果。早间听众还有专属福利，6点半前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枕头，整整3份实用好礼直接送。6点半前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13: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

0: 部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1: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2: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
3: 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二十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3月底在参。

0: 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

0: 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1: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2: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3: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5: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6: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3: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 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7: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8: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7: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8: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7: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9: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7: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0: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7: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1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12: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13: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14: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13: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

0: 厚积而薄发。
1: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2: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3: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4: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5: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4: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5: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4: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

0: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北京时间6: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市区今天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28到36度，明天27到35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创新驱动持续增强，新型制造表现亮眼，今年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
1: 台风白海豚预计明天起对我省有风雨影响，浙江小开渝延期，沿海水上工程项目有序停工。
2: 杭州西湖景区最新规划获批，临安城遗址部分片区纳入规划管控。
1: 杭州首条低空即时配送跨钱塘江航线投入运营。
2: 国内外新闻。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教育部发布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4到9年级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
1: 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渲染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今年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1到5月，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超20%，创新驱动持续增强。

0: 强，新兴产业持续壮大，新型制造表现亮眼。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1: 最近落下帷幕的创客中国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首场初赛上，刚刚宣布完成5亿元 A 加轮融资的杭州希诺未来科技有限公司现场展示了灵巧手全站解决方案。公司资本市场与战略负责人傅元成说，目前产线正在爬坡，预计到年底可形成万台级灵巧手年产能力。
2: 我们认为灵巧手是巨深智能下半场最核心的一个环节，同时呢我们依托工程院院士的团队，我们的核心技术能力呢来源于底层的电机和机械传动的加工制造的能力。
1: 今年以来，浙江人工智能产业加速领跑。一到五月，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23.6%，增速比去年全年加快3.6个百分点。随着人工智能在各个生活场景的不断落地，生态链上产品产量不断攀升。人工智能加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半导体存储、模拟芯片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24.1%、24%。巨深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快速发展。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1.2倍、37.6%。在杭州举行的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杭州德印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 AI 加康养解决方案，让从业者看到了人工智能在大健康领域落地的新思路。公司负责人武辉明说，
3: 老人的居家、出行和护理三个业务为主导的一个机器人产业项目，其实从 AI 来讲的话，三者是数据协同的，能时刻了解康养老人的一些的身体指标，能感觉到很多的政府方向啊，然后行业发展的方向啊这种，然后 AI 大模型的那个加急陪伴，然后其实后续陆陆续续的会推出来。
1: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2%、15.5%，比去年全年分别加快3.8%、4.2个百分点，都高于全部规模以上。产业持续壮大得益于创新投入力度的增加。一到五月，规模以上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研发费用合计同比增长10.7%，同比提高3.7个百分点。研发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为3.17%，同比提高0.06个百分点。去年，吉利集团研发总投入超218亿元，同比增长8.3%。今年一季度，吉利汽车销量超70万辆，其中新能源销量36万多辆，同比增长9%，创同期新高。吉利汽车研究院成立于2016年，拥有全球超过30000名研发和设计人员，累计专利2.6万项。在辅助驾驶领域的探索上，他们一直坚持投入，目前已累积了高含模量、大数据集、强硬件平台三大优势，可以实现全场景无断点通行。这一源于研发的服务提升，正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产品力，赋能生产端。研究院人工智能中心副主任蒋忠林说，
4: 积累了超过850万辆车，然后超过100亿公里的这样一个真实的路测的一个数据，我们也融合了沃尔沃55年来啊积累的超过50000起的真实事故的数据，驱动这个模型的进化。我们这个星瑞智算中心2.0是全国车企算力最高、每秒上千次的场景的搭建，很好的赋能模型的训练，极大的节省我们的这个研发的时间，更快的迭代。
1: 上半年37个工业行业大类中，30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增长面为81.1%。其中，汽车、计算机、通信电子、通用设备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6%、19.7%、9.9%，合计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4个百分点。下半年，面对复杂外部形势持续带来的挑战，练好创新内功仍是浙江锻造经济发展韧性的关键。省统计局副局长楚英国说，
5: 但也要看到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外溢影响持续显现，部分企业面临成本上升、需求不足等阶段性的困难。下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不断推动生产提质增效，增强工业韧性。
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7: 今早5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为15级强台风级。 为进一步做好防御准备工作，省防止已下发工作提示单，要求各地各部门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压紧压实防汛防台责任，突出海上风险管控，切实做到应撤尽撤，船进港人上岸，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省气象部门了解到，白海豚的后续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预计明天夜里开始对我省有风雨影响。台风逼近，沿海地区首当其冲，目前我省多个重点海上工程项目已启动防台预案，全面开展停工避险、人员转移等防范工作。截至目前，浙江辖区已有48个水工项目停工。海事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会持续密切跟踪台风动态，实时发布安全提醒，强化海面巡查与动态监管，筑牢海上防台安全屏障。省防止会议要求对沿海山区、城市、交通、旅游等全域存量隐患再复盘、再整治，明天傍晚6点前完成各类应急救援力量梯次前置，全面检查调试装备物资设备，做到管用、好用、会用，集中转移安置场所，确保安全坚固，做好对外开放准备，备足避灾物资。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省原定于今天启动的小开渔延期，海上钓具渔船纷纷回港避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8: 正于66798台风白海豚正在靠近，请注意回港时间。
9: 在玉环市渔业应急处置指挥中心，值班长史诗航正通过浙渔安渔船精密制控平台点对点呼叫在外作业的钓具渔船，下达返港避风指令。据省海洋经济厅统一部署，全省海上作业渔船要在5号下午6点前全部回港避风，休闲渔船全部停止营业，海上养殖人员全部撤离上岸。原定允许5号出海生产的8000多艘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推迟出海捕捞。在舟山沈家门渔港，原本即将出海开启新一季捕捞的渔船依次停靠，渔民正加固锚链。普陀区海洋行政执法中队副中队长蔡世烈说，
10: 有些渔民呢，出海的愿望都很迫切，我们也对他进行一种安抚。这个因为天气原因，也给他们做了解释工作，渔民呢也都听了进，也很配合。
9: 渔民们纷纷表示理解，
11: 台风来了不能出海，我们理解嘛，这个为了自身安全嘛。
12: 现在我们在这里避风，偶尔加固，安全第一。
9: 目前看，白海豚将于7号前后进入东海。气象专家张玲说，
13: 白海豚生成的位置是非常偏东的，它在日界线的西侧，就导致它整个生命史是非常长，所以会经历多个天气系统对它的一个影响，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生成以后，一直是受到它北侧的东西带状的一个副高的引导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但是到了8号受到北方的一个冷涡的一个影响，这个副高的断裂，台风会出现一个减速的一个情况。另外在5号以后，在台风的东侧还会先后有1到2个热带系统的生成，那么也会对白海豚后续的一个路径产生不确定性。
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4: 浙江之声。
7: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近日正式批复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24至2035年，这是国务院批复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后首批获批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规划明确，西湖风景名胜区总面积约60平方公里，核心景区面积超过33平方公里，划分为环湖、北山、植物园、林竹、虎跑、龙井、钱江、五云、凤凰山、吴山9大景区。本次规划对西湖风景名胜区范围进行了调整优化，面积有所增加，新增区域主要位于景区东部，包括河坊街、太庙遗址、南宋御街、三省六部、嘉惠门遗址等重要片区。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介绍，这些区域均为南宋临安城遗址的组成部分，纳入后将更好佐证西湖文化景观的城湖关系。

0: 计，实现重要历史文化遗存的整体保护和活化利用，有利于杭州西湖世界遗产文化景观要素的完整性保护。本次新增范围并非行政区划调整，片区仍隶属于上城区，社会事务继续由属地政府负责管理。片区同时属于风景名胜区规划管控范围，区域内各类建设、开发利用活动需遵守风景名胜区条例及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相关要求。规划特别强调守护西湖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千年格局，保持宝石山、吴山山脊线的完整性，严禁在风景名胜区内新建扩建有碍保护的建筑，严格管控遗产区和缓冲区内建筑的高度、体量、色彩、形式，保障城市天际线的起伏轮廓，守住西湖与城市共生的文化特质。规划期限为2024年到2035年。
1: 昨天，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联合物产中大浙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兰溪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等单位发布浙江省首个每锭价格指数原生每锭现货综合价格，并配套发布原生每锭现货价格。这标志着浙江自贸试验区在有色金属领域的价格指数体系建设取得了新的突破。每锭价格指数锚定新疆、陕西、内蒙古和宁夏等原生每锭主要产区的价格，引入浙江兰溪等下游消费集聚地的价格因素，更全面地反映市场供需实际。这个价格指数的发布将有效完善每锭及每合金产业链上下游的定价机制，增强浙江自贸试验区在有色金属现货价格领域的市场话语权，为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提供有力的价格支撑。
0: 近日，杭州市首条低空即时配送跨江航线正式投入运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2: 上午10点，工作人员通过闪送小程序模拟下单了一个从杭州萧山金骏兰亭小区到上城区采禾中学的文件闪送订单，在下单页面勾选接受优先使用无人机配送选项，订单显示11公里路程只需31块钱，和普通闪送价格一样，但预计到达时间能提前10分钟。下单后，快递小哥上门取件，随后把文件送到1.3公里外的钱江世纪城公共起降场。文件被放入无人机后，起飞跨过钱塘江，飞往目的地附近的采禾诺潮起降点，再由骑手完成末端派送。杭州低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场景拓展部业务总监范毅说，这条跨江航线7月份投入使用，全程约9公里，飞行时间13分钟左右。
3: 因为我们之前西兴大桥断流之后嘛，从萧山到上城区它其实要绕行的，距离配送是非常遥远的，有这个跨江航线之后效率大大提高的，在一些大雨大雾天气或者是高峰期的时候，效率大概可以提升20%到40%左右。
2: 杭州城市低空即时配送场景由杭州低空公司联合北京闪送、迅以科技共同打造，自去年7月首条试运营航线启动以来，目前已开通24条常态化运营航线，覆盖上城、拱墅、余杭等城市核心区域，累计配送物品超7000单。杭州市低空交通运行管理服务中心低空运行管理处副处长钟碧强说，随着跨江航线的接入，杭州低空即时配送网络更加丰富。
4: 随着量的起来啊，就今年目标是10个公共起降抢点，目前已经有3个已经开工在建设了，还有7个正在推进。随着这公共起降抢点的布局之后呢，我们会逐步往外去拓面，今后能够开放更多的运输企业能够进入到市场上面来。
1: 近日，东海实验室陈家旺教授团队自主研制的深海海底地层智能钻取勘测系统在南海海域顺利完成海试任务。这套系统搭载于海洋地质6号科考船，采用坐底式作业模式，设备直接放置于海底，受海面风浪影响小，在硬岩地层中也能稳定连续作业。东海实验室副主任陈家旺介绍说，
5: 它有将近那个3米左右这种长的一个探杆，它可以往地层当中可以穿下去，类似于我们针灸一样的，一扎之后它就把这个地层当中力学特性啊，它可以直接可以进行一个反馈，在井下进行原位的这个测试分析。
1: 系统最大钻探深度45米，同时搭载的测试单元可以实现取芯和数据采集同步完成。在海试期间，各单元运行稳定，成果为近海风电场深海勘测资源及科考提供了自主的装备保障。
0: 白马湖实验室科技人员日前研发出固态电解质材料，经过卷曲、折叠、封装做出的固态电池比传统液态电池能量高近2倍。简单来说，同样体积的电池无人机原来能飞1小时，现在能飞1个半小时以上。白马湖实验室固态电池团队技术负责人张腾飞介绍说，
6: 那么在-20度到-120度甚至150度的这样一个温度区间内，我们可以保证这个电池去稳定的运行。
0: 通过这一突破，团队不仅大幅提升了电池的能量密度，还改善了传统液态锂电池存在的易燃、易泄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预计2到3年内，这项技术将率先应用于无人机、具身智能装备等领域。
1: 运动度假这一新兴的旅行方式正在逐渐走热。同程旅行近日发布2026运动度假旅行趋势报告，溯溪、徒步、骑行等运动成为了全国的热门项目。浙江的绿水青山间处处可见运动度假的身影。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7: 水清凉吧？
8: 在湖州安吉上树乡龙王村，溪水潺潺，满目翠绿。平均500多米的海拔让这里的夏季气温比城市低了好几度。山野溪流成了游客们的消暑乐园。杭州游客李阳是这里的常客。
9: 平时我们也比较喜欢户外运动，爬山啊、瑜伽之类的。现在天气热了嘛，大家就约过来溯溪。主要是这边村里比较凉快，水也比较干净。
8: 山前雨后民宿老板蒋浩，2023年返乡创业，投入近400万元，将农家乐升级为精品民宿。免费为驻地游客打造一站式溯溪体验项目。
10: 像周末的话提前2到3周，工作日的话提前1周，90%以上的客人都是冲着我们的溯溪环境来住宿的。
8: 龙王村的火爆并非个例。同程旅行最近发布的2026运动度假旅行趋势报告显示，溯溪、徒步、骑行、攀岩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暴涨180%，运动度假相关旅行产品预订热度涨幅超70%。报告专门点名的溯溪热门目的地中，安吉赫然在列，相关酒店民宿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82%。报告显示，徒步在各类户外运动中增幅领跑，热门去处 TOP10 中浙江占据2席。在杭州余杭，全新提升的西咸大唐生态廊道迎来多名徒步爱好者。徒步爱好者白婷婷说，
11: 一眼望过去全部是绿色的，首先心情就非常好，然后硬件设施也是非常的宽敞，很平坦，滑起来感觉肯定是很棒的。
8: 进山段作为2019公里环浙步道的零号起点，沿途溪流、瀑布、竹林、茶园等景色串珠陈列。徒步爱好者杨明慧第一次体验就被圈粉。
12: 之前是很喜欢爬山的，通过这次徒步之后就觉得哇，我好像爱上了徒步，下次还想来再来体验一下。
8: 骑行同样火热，报告显示千岛湖环岛骑行、环太湖骑行上榜全国最受欢迎骑行路线，相关骑行产品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110%。在金华武义，一条被骑友称为隐藏版浙江川藏线的赛道不久前结束了环浙骑行接力赛，吸引了全球700多名选手。赛道全程串联温泉、茶园、古村等特色资源，兼具竞技挑战性与文旅观赏性，让衢州的选手胡甜甜十分享受。
13: 大家都骑得很开心，这边呢景色啊也很不错，在都是大山里面，空气非常的清新，就是比较放松的，比较享受这个赛事。
0: 近日，杭州临平一建筑内突发火情，消防员顶着高温冲进火场，奋战1个多小时，成功扑灭火灾。脱下灭火服后，多名消防员出现了中暑的症状，周围的热心市民纷纷出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4: 事发当天上午，杭州气温高达38摄氏度。临平区乔司消防救援站、临平消防救援站和钱塘区元城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们接警后，先后赶赴现场灭火。他们身着密不透风的灭火战斗服，背着近30斤的空气呼吸器，顶着烈日在火场中奋战了1个多小时，成功扑灭火灾。脱下战斗服后，有人直接瘫坐在地，站不起来。
15: 身体一点力气都没有，浑身都是麻的，然后就是当时比较难受
16: 四肢无力，然后胸闷呼吸也困难。
14: 看到这个情况，附近居民迅速行动起来，有人从家里搬来椅子，有人拿来电风扇和浸满凉水的毛巾，还有人取来藿香正气水和冰镇西瓜，为消防员们解暑降温。两位有经验的居民还为症状较重的消防员刮痧，
7: 都是累晕了，我就心疼他们，就给他们提水，拿凳子，然后家里刚好有西瓜，我就切了一些西瓜给他们。
16: 有几个消防员都已经脸色有点白了嘛，我帮他捏了个痧，然后另一个消防员他说，手脚都麻了，然后我就帮他捏捏啊。
14: 很快，消防员的中暑症状得到缓解，对于居民的暖心举动，他们都非常感动。消防员刘天舟说：“
17: 挺感激的，感觉比平常吃的西瓜都甜。既然选择了这份行业，就要就是竭尽全力的去做好它。”
14: 消防员缪顺豪说。
18: 帮助人民群众啊，是我们的职责，也为自己干消防也感到骄傲吧。
19: 高温下的坚守，
1: 高温火力值直接拉满的盛夏，海岸救生员们在热浪翻涌的沙滩上顶着烈日巡查，守在岸边瞭望，为在海边游玩的游客们筑牢安全防线。来听象山台的报道。
20: 上午十点，在宁波象山松兰山景区的沙滩上，来海边纳凉的游客踩水踏浪，享受盛夏的惬意。而在从业十年的救生员余泽林眼里，这片海是他每天要绷紧神经守护的阵地。
21: 比如说瞭望台、摩托艇必须在游泳区附近，然后巡视游泳区的安全，一直要关注游客的动向，不能让游客发生意外。
20: 正午的沙滩地表温度直逼50度，虽然游客不多，但余泽林还是坚守岗位，穿着密不透风的专业救生衣，连续几小时站在太阳底下。余泽林后背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21: 像有些同事会长一些汗斑，还有痱子，都会出现在我们身体上面，长期都会有的。
20: 整个夏季运营期，救生员每天在岗接近12小时，沿着沙滩巡逻的步数轻松破万。尤其摩托艇岗位的救生员没有任何遮阳设施，是所有岗位里最熬人的。救生员周科婷说，景区特意设置了1小时轮岗机制，避免他们长时间值守出现高温中暑、体力透支的情况。
22: 尤其是中午的时候，头晕啊、无力啊、乏力啊，有时候就是热到极致的时候，就是汗已经出不来了。
20: 为应对高温酷暑，景区在每个救生港点都配备了藿香正气水、降温冰贴等防暑物品。余泽林说，轮岗间隙他们会抓紧补水，或是扎进浅水区短暂降温，休整后回来值守，
21: 保证游客安全，让游客玩得开心，安安全全的来玩，安安全全的走嘛。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份工作也感到很自豪。
23: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24: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
2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26: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2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7: 浙江。
0: 杭州交警近日在警察叔叔 APP 上线电动自行车注销全流程线上办理通道，线下窗口与线上平台双渠道办理，实现注销业务只兼办零跑腿。线上注销服务是本人通过警察叔叔 APP 电动自行车专栏在线申请，针对车辆不同处置情况设置灭失、门店回收、报废3种分类办理模式，车主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对应的方式提供申请。针对因为自然灾害、被盗等不可抗力导致车辆灭失的情况，车主可以在线签署电子承诺书，确认后即可提交注销申请，无需提供实体车辆的相关材料。 通过正规回收门店处置车辆的车主需自行将车辆的号牌进行破碎处理，并拍摄破碎号牌的照片，同时上传回收门店出具的正规回收证明文件，即可完成注销申请。申请通过表示业务完成，无需二次确认，同时切记已注销的车辆严禁再次上路行驶。
1: 近日，位于杭州钱塘区的江

0: 杭州市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建成的首个充电站，这也是继绍兴路 TOD 公交充电站后，杭州市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建成的又一座省内超大规模 TOD 公交充电站。 TOD 模式是一种以公共交通为导向，在公共交通系统周边进行高密度复合功能开发的城市发展模式。近日，渠里铁路渠松段、渠江站站房工程正式开工，标志着这个项目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渠里铁路渠松段项目起自杭渠铁路渠江站，终于渠宁铁路松阳站，新建正线长度超95公里，同步建设与杭渠铁路杭州方向连络线上行线5.77公里、下行线5.73公里，全线设渠江、龙游、遂昌西、松阳4座车站，其中 渠江遂昌西为新建站，作为渠江空港新城核心客运枢纽，渠江站的站房建筑面积近10000平方米，最高聚集人数为800人，远期年旅客发送量达110万人次。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浙西南地区综合交通网络的重要节点，为四省边际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近日，浙江医疗援青小组团在海西州人民医院成功实施了青海省首例零射线房颤消融联合左心耳封堵手术，实现了一场跨越3000公里的心跳守护。来听浙江之声驻援青指挥部记者沈宇的报道。 青海省海西州一位老人几天前刚刚做完在青海省尚属首例的零射线房颤消融联合左心耳封堵手术，通过一次手术同时解决了老人节律控制和血栓预防两大难题。
2: 现在感觉没有不舒服的，感谢杨大夫为我解除痛苦。
3: 新技术的落地源于浙江创新实施的援青小组团工作机制。为了顺利完成这台手术，来自浙大医院的援青医生杨健从浙江请来6名心内科专家配合完成了这例高难度手术。
2: 这次刚好浙江来援青的一个这个小组团以及专家共同完成，所以整个手术很顺利的成功。感谢大家。 据了解，小组团是在国家统一部署大组团支援下专门援派的中短期支援人才，针对教育、医疗等民生急需领域进行专项支援。近年以来，浙江省医疗援青小组团已开展近10批支援，覆盖儿科、眼科、心内科等领域。这里有温度。
4: 近日，台州温岭若恒镇05后女孩陈雨欣收到了杭州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份喜悦的背后，是母亲张美文一步一步将残疾女儿背进梦想学府的8年坚守。来听温岭台的报道。
5: 这薄薄的一封录取通知书，承载了陈雨欣和母亲张美文8年求学路上所有的艰辛与汗水。
6: 开心。<笑>
4: 对孩子凭着自己的努力啊，得到了他自己喜欢的学校，也喜欢的专业，替他开心。
7: 我感觉自己高中这4年来的努力，就是真的凭借自己的成绩取得了回报。
4: 陈雨欣3岁时被查出双腿患病，一家人从此踏上求医路。2018年，医生无奈建议左腿截肢。陈雨欣说。
8: 我那时候心里就是有一种茫然无措的感觉，包括当时做完一系列的治疗之后，继续上学的时候，所以我内心就是有种惧怕的那种感觉。
4: 为了能更好的照顾女儿，张美文当起了陪读妈妈，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这位瘦小的母亲背着女儿往返于教室、学堂和卫生间之间，风雨无阻，从未缺席。
9: 有时候嘛，叫学校人多嘛，有时候下课就几分，整个他自己去卫生间也不方便。有些下雨天，路滑一点嘛，就是我带着他方便一点。
10: 身体的残缺反而让陈雨欣把更多精力倾注在了学习上，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4: 陈雨欣高中班主任钟波说：“
11: 我觉得陈雨欣应该是一个比较文静的吧，或者说内秀的女孩吧，学习还是很努力，也是比较刻苦的。” 一直是有着永不言败的精神，所以他最终高考考的也不错。
4: 钟老师说，除了在学习上刻苦努力，陈雨欣也努力像正常人一样融入集体、参与活动。

0: 要是团体的他基本上都参加，我觉得至少在这方面他也没有说我这个身上有残疾就放弃了集体活动。
1: 面对即将来临的大学生活，张美文打算先去学校看看环境，如果有需要他会继续陪女儿求学。
2: 你只管往前走，妈妈在后面，一切妈妈都在后面陪着你。
3: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4: 毕业创业去哪里？
5: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5: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6: 近日，杭州发布今年第六批住房租赁企业风险名单，杭州专盛房产咨询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杭州辉煌房产咨询有限公司上榜。今年六月，联合检查小组实地检查了23家住房租赁企业，对存在消防安全管理不到位、未及时挂牌租赁房源等违规问题的企业进行了督促整改，并将这些企业列入风险名单。2023年六月以来，杭州已经累计发布35批住房租赁企业风险名单，涉及问题企业119家。企业完成整改以后，可向属地住建部门申请移出名单。在此我们提醒广大市民，租房可以登录杭州市住房租赁公共服务平台查询企业的信息，优先选择白名单企业，防范租赁风险。
7: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8: 浙江之声
7: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3: 浙江省博物馆近日开展的在线圆明园国宝百年归藏特展人气爆棚，上个周末进馆的观众超过5.7万人次。圆明园牛首、虎首、猴首、猪首四尊兽首原件吸引大量客流，带来文旅新消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9: 上午10点多，记者来到省博物馆浙江馆区，虽然是工作日，但正值暑假，人流量依旧非常大。博物馆外的两个进口已经排起了长队，在一楼大厅等候进展厅的观众已经沿着引导隔离带蜿蜒排到了博物馆门口，瞬时客流量接近大厅承载上限。醒目位置张贴着酌情排队建议择日错峰前来的温馨提示，不少观众一大早赶来只为看一眼圆明园兽首原件。
10: 排的一直排到现在大概已经有2个多小时了，因为我高中就是学历史的，所以就想说来看一下这些历史文物。
11: 这个十二兽首它圆明园的嘛，比较的珍贵，非常有价值，所以就来看一下。
9: 展厅中四尊兽首原件沿墙面呈弧形排布，铜制兽首的铸造纹理清晰可见。讲解员黄杰说，牛首双脚向前弯曲，呈现西式风格，和中式牛角向上向后的造型大不相同。猪首头顶的凹坑、猴首右腮的凹坑、虎首鼻部胡须掉落的小孔洞，都是流亡岁月中留下的伤痕，跨越百年的历史厚重感扑面而来。
12: 十二兽首呢，它是一个水利钟报时用的一个装置，每个时辰对应出水，它是用施蜡法来制作的，这个技艺非常的精湛，包括 CT 的扫射，我看到里面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气泡，底部的锁头的位置是可以严丝合缝的，可以体现乾隆时期最高规格的这么样一个制作的一些工艺。
9: 汹涌的人潮不仅点燃了观展热情，也成为文旅消费的新引擎。在省博物馆文博商店里，和兽首相关的冰箱贴、铜制摆件等主题文创每天都要进行大量补货。商店负责人薄玉新说，其他馆藏的文创销量也有明显提升。
13: 基本每一天的进店之前的客流是在2到4千，然后现在的增长的话基本涨幅可能到5000到6000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整个营业额的话基本提升在20%左右，就大家逛完兽首之后会更愿意去逛一些其他的馆藏，这样子的话客人的留存率时间更久一些。目前的话大家还是对省博里面的十大镇馆之宝啊更感兴趣一些。
9: 还有不少外地游客专程为这次展览来到杭州，观展后又前往西湖、灵隐、飞来峰等知名景区景点游玩。
14: 我是湖北的嘛，确实也想看一下这个兽首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之前去北京嘛，没看到过，比较可惜，所以我想过来这边看一下。可能4天到5天吧，别的应该就西湖了吧。
15: 我金华的，准备待1到2天吧。上午先在浙江博物馆参观一下，然后到下午飞来峰景区，到晚上想去看一下潜江夜景。
9: 为了缓解排队压力，优化观展体验，省博物馆馆长金云飞说， 展览将于8月6号起实行预约参观制，每天限流10000人。
16: 这个展览有3个月时间，白天上午我们预约4000个，下午4000个，晚上2000位。所以我也希望通过各种途径吧，让观众能够便捷吧。我觉得做这次的展览，就是让观众直面历史，回望沧桑，也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公开课。
7: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6: 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评估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昨天，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强调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
3: 教育部昨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要求4到9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每个任务不少于4课时。相关评价以计时性方式记录，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不另作考试要求。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共6大主题科学探究任务事例，供各地各校参考。
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天表示，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公布了7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13300多条，处置违规账号30多个。
3: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据了解，标准要求强化系统动态驾驶任务执行能力，保障使用安全，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风险。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该安全，对于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还应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功能。
6: 记者昨天了解到，由我国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绘制同步网络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国际标准近日通过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标志着我国自主工业网络技术方案得到了全球行业的广泛认可。该协议是全球首个采用动态组织网络架构，实现设备同步精度小于10纳秒、全网端到端高可靠传输的工业通信协议。相比于现有的主流方案，性能提升5到10倍，适配多机械臂协同装配等高精度的生产场景，保障企业7×24小时连续稳定生产。
3: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6: 昨天下午4:5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7: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8000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从指数的运行情况来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1.3个点，同比保持较大涨幅为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七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其中焦炭、氧化普铝和瓦楞纸涨幅居前。
3: 据成联分会月度初步数据综合测算，七月国内车企新能源乘用车预估批售量达147万辆，同比上涨23%，环比下降1%，同比实现今年最高月增速，且环比下滑幅度优于季节指数，标志着国内新能源汽车板块复苏态势初步显现。
6: 美国方面近日表示，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的资金。来听央视的报道。
17: 报道称，根据日本央行的最新货币市场数据推算，日本央行在7月30号和31号的外汇干预中，很可能分别动用了530亿美元和340亿美元，总共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来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历史上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作为本次干预的短线效果，日元对美元汇率在3号一度升至155:1区间，达到近3个月以来新高。
3: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4号发布财报，今年第二季度原油平均销售价格约为每桶108美元，净利润同比增长44%，达到327亿美元。
6: 国际油价4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5.69%。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5.26%。
3: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4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涨幅为1.71%，标普指数涨幅为1.79%，纳指涨2.59%。
6: 美元指数4号下跌，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04%，在汇市尾市收于99.858。
18: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8: 浙江之声。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昨天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与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愈发明显，同时指出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力量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
6: 针对日本2026年新版防卫白皮书，中韩两国先后发声。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另外，韩国外交部昨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再次声称对独岛日本称主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并表示韩方将坚决应对日方针对独岛的一切挑衅行为。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表示，这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通行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当地时间说，伊朗希望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掌握出港船只动态，且具备在必要时干预的能力。消息人士表示，一方不太可能改变立场，不太可能接受任何其他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
6: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4号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在4号或者5号达成。美国方面当地时间3号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接近达成协议。根据协议，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伊方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到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
3: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4号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否认辞职传闻，表示会继续任职。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伊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指责散布谣言者企图破坏国家和民族团结。
6: 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3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了两项框架协议，将能够使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的产量增加两倍，萨德反导系统的产量增加三倍，以稳定拦截器系统的供应链。
3: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如果巴西采取适当的行动并接受美国驻巴西大使人选，美方可以迅速撤回这个措施。
6: 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地时间4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举行，为期3天。据报道，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4号表示，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哈马斯高级官员哈马德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哈马斯是否解除武装取决于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军以及加沙重建工作的进展。
6: 乌克兰无人机系统部队司令罗伯特·布拉乌季当地时间4号表示，无人机部队当天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库，并引发火灾。当天上午，乌克兰无人机还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俄罗斯莫斯科州和特维尔州的仓库。
3: 据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4号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以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通报说，这次演习将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机，以及超过 1.3 万名军人参加。
6: 韩国政府昨天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多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了重大调整。根据修正案及相关法律，韩国检察厅将被撤销由新设立的公诉厅承接起诉的职能。所有刑事案件原则上由警方、重大犯罪调查厅和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负责侦查。
3: 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昨天公布外国人永久居留许可申请的新指南方案，新方案将提高外国人在日永久居留的申请门槛，包括具备不低于日本家庭平均水平的经济条件，达到能够独立运用语言的水平等。
6: 西班牙警方当地时间3号表示，约7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当地的社会秩序正在逐步恢复。摩洛哥一家初级法院当天开始对25名涉嫌参与组织非法跨越边境的前往

0: 丹麦于2024年宣布将首次把兵役范围扩大至女性，并将服役时间从4个月延长到11个月，计划到2033年将每年征兵人数从5000人增至7500人。
1: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当地时间4号宣布，将投入1.2亿澳元，约合人民币5.69亿元，用于升级和维护悉尼歌剧院，以保障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建筑的长期运营。
2: 大声锐评。
0: 近日，某些地方牛蛙产品被检出了抗生素超标，或者存在禁用兽药的成分，引发关注。一些涉事企业甚至还搞起了阴阳蛙分级，达标蛙充当门面应付抽检，超标蛙进入市场流向消费者的餐桌。新华社发表文章说，食品安全没有抽检版和流通版之分，消费者的健康也不容双标糊弄，任何用达标样品掩盖超标产品的套路，最终都会透支行业信任，侵蚀产业发展，威胁消费者的健康。阴阳蛙现象反映出了水产品全链条监管存在盲区，牛蛙产业链主体分散，数量庞大，养殖市场流通监管分属不同部门，产销两端闭环监管存在堵点。与此同时，传统定点抽检的模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难以防范违规企业的阴阳货、打游击等行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钻空子的行为时有发生，应当以此为契机，升级监管的方式，加大系统治理力度，同时也要加强绿色养殖技术的指导，帮助养殖户摆脱为抗生素的路径依赖。从业者更应该看清短期投机的代价，坚决摒弃弄虚作假套路，让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得到有力的守护。
1: 浙江省博物馆近日举办的在线圆明园国宝百年归藏特展，牛首、虎首、猴首、猪首四尊兽首原件集中亮相，一开展便引发广泛关注。刚刚过去的周末，进馆的观众已超过5.7万人次。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展览的火爆反映出当下文旅消费的新趋势，观众不再满足于简单打卡拍照，而是更愿意为具有历史厚度、文化辨识度和情感共鸣点的内容买单。家长带孩子参观，年轻人自发传播，文博爱好者专程前往，都说明优质文物展览能够跨越年龄层次，形成公共文化话题。更重要的是，兽首热展提醒我们要让观众看懂兽首背后的历史脉络、艺术价值与文物流转过程。浙江省博物馆这次以国宝百年归藏为主题，将文物回归与历史记忆结合，让观众在观展中理解文物保护的意义，也让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城市文旅活力。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新月，责编王浩，主播洪放、方亮，监制于云。感谢各位收听。

0: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1: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2: 北京时间7: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讯。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贝，你看你这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后面就都错了，来我们重新再扣一遍。
1: 扣子可以重扣，人生不能重来，立德树人从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始。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方宇。在绍兴嵊州市小吃共富产业园内车间里，180名工人日均能做出72万个小笼包。我们再看新昌县浙江九州茶叶有限公司，目前已经累计低价收购茶农的优质乌龙茶叶与成品茶量达到500多吨，带动3000多户农户增收超过1000万元。而这些土特产正从群山环绕的车间里走向全国百姓的餐桌，也成为乡村振兴路上最实在的共富味道。而当越来越多的土特产跳出初级农产品的定位，浙江农业竞争的重点从产品本身转向了产业链、品牌力和市场运营能力。随着浙里风物品牌正式发布和土特产赋十群百链布局持续推进，一场围绕特色农业价值重构的产业升级正在浙江展开。截至到目前，咱们省内已经培育地方区域公用品牌382个，省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浙里风物，通过统一的品牌标识、统一的宣传推介、统一的市场营销，把分散的地方区域品牌进行整合，实现资源共享、渠道共享、品牌共建，让浙江省内更多优质农产品以整体形象走向全国、走向国际市场。欢迎在9点钟走进方宇的朋友圈。
3: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8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4: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国家气候中心